0: 在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的背景下，一批以低风险、稳健回报为核心目标的海外长线资金持续配置中国资产，其中就包括风险偏好审慎的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也就是市场普遍认为的全球最保守的钱。这类追求本金安全与长期确定性的海外长线资金，为何持续将配置目光投向中国市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主权财富基金往往被视为市场上的聪明资金与耐心资本。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便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中的标杆。根据这支基金披露的半年度数据，截至6月30号，它共计持有658只中国股票，持仓总市值超过470亿美元。作为海外长线资金的代表，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科威特政府投资局两大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举一动也备受市场关注。据统计，截至二季度末，两大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合计现身46只 A 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9只 A 股股票获得这两大主权财富基金买入超过1000万股。这类风险厌恶属性突出的长线资金大举增配 A 股，与过往外资流入存在哪些差异？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二者最大的不同体现在资金期限与底层投资逻辑的转变。
2: 过去我们观察外资流入 A 股，比较典型的是北向交易资金、主动型基金以及部分对冲基金。这类资金虽然也包含长期投资者，但整体的敏感度相对更高一点。当全球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呢，资金流向也往往会比较快的反转。而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金不太一样，这是一类投资期限非常长、资金规模很大、风险约束非常严格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决策更多基于全球战略的资产配置，而不是短期的涨跌。过去呢，更多的是全球资金在某个阶段交易中国，现在则愿意在更长的期限范围之内投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信号。
1: 获得这类资金共同青睐的企业普遍具备三大共性：一是业绩确定性较高，经营韧性较强；二是现金流稳定，具备持续分红能力；三是估值相对合理，安全边际充足。那么全球这些最保守的钱为什么愿意加仓中国？在 A 股市场，他们又遵循怎样的标准筛选投资标的呢？中国银河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杨超分析。
3: 首先呢，是估值的性价比优势。当前呢 ，A 股整体的估值呢，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呢，处于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优质的制造业、高端装备、消费的龙头估值呢，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长期下行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也契合了低风险资金的安全边际要求。其次呢，是国内的产业转型的确定性较强，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等这些赛道具备着持续的一个增长空间，能够匹配养老金长期稳健的收益需求。第三呢，是政策的环境持续稳定，国内的稳增长、活跃资本市场，包括对外开放系列政策的一个落地，营商环境呢持续优化，也打消了外资长期布局的顾虑。
1: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持续倡导长钱长投，着力培育耐心资本。程石认为，从这维度来看，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等长线资金加大布局中国市场，与国内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高度契合。这类资金的流入有利于提升 A 股市场中长期资金占比，降低市场对短期资金情绪驱动型交易的依赖，进一步增强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2: 全球这些耐心资本对于中国的加仓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投票。当越来越多的全球大型的长期机构把中国资产纳入到长期的配置的范围，这会推动我们中国市场更加重视企业的基本面、股东回报和公司治理。这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中国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进一步的认可度。
4: 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对此，财政部表示对这个决定表示欢迎，这项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内需潜力稳步释放，重点领域保障有力，新动能日益挑大梁，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期 IMF 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再次印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积极判断。
4: 下半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我们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0: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信心、有能力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保持稳健可靠的国家信用，持续获得国际市场认可。
4: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服贸会将有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今年还专门在首钢园1号馆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征集了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多个中国服务案例。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
6: 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5: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举例说，
7: 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大模型赋能法治建设，有效提升法治工作的业务精准度，游戏加电竞加文化加文旅加品牌的数字贸易模式，促进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与文理消费的融合，量子算力云服务覆盖全球，推动了量子算力在产业一线的规模化应用和国际协同。
5: 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换新，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也将一同联动，让全球参会客商、嘉宾、观众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与丰厚底蕴。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形势，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6: 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372家中外企业集中参会。总台记者尹平、周瑶报道。
8: 本届数博会上，中外专家和企业代表聚焦推动数据从资源向资产的转化，共同探讨解决数据要素在流通、交易和价值评估中的标准化难题，为破解数据要素价值难度量、收益难分配等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介绍，
9: 当前词源调用场景正在极大的拓展，调用的规模正在快速的扩张，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下一步呢，我们将组织专题研讨与深度研究，厘清词源应用的技术逻辑、价值机理与治理边界，引导各地务实探索，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词源产业生态，更好发挥词源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中的通路作用。
8: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还设置了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大会期间还将发布专业报告、制度规范、实践案例等17项重要成果。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部主任王威表示，
10: 值得关注的是啊，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啊，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83.40美元，跌幅为0.1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美分，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0.43%。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大幅下跌134.1美元，收于每盎司4529.9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94美元，上涨12美元。
4: 我们再来看一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559点，下跌0.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11点，下跌0.2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402点，下跌0.52%。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亚马逊上涨3.97%，苹果上涨1.63%，谷歌上涨1.53%，微软上涨1.68%，脸书上涨1.21%，英伟达下跌4.57%，特斯拉下跌1.71%。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霸王茶姬上涨 4.35%， 贝壳上涨 3.33%， 亚朵上涨 2.33%， 阿里巴巴上涨 2.23%， 好未来上涨 1.88%。 跌幅方面，盛美半导体下跌 7.54%， 阿特斯太阳能下跌 6.01%， 育柴国际下跌 5.4%， 希尔威金属矿业下跌 5.13%。
4: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24点，上涨 0.29%。 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401点，上涨 0.98%。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569点，上涨 0.77%。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尾盘快速下挫。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52点，下跌0.11%，成交额9703.65亿元。深证成指报13953点，下跌0.68%，成交额1.13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424点，下跌1.41%，成交额5442.55亿元。
4: 盘面上，农业板块强势领涨，化工板块直线拉升，黄金概念股反复活跃，医药板块震荡走低，半导体芯片股小幅调整。那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上证综指近期在年线附近反复拉锯，九月的市场行情将如何演绎呢？我们来听市场人士的分析。
13: 我是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这几天的反弹势头呢，表现的确实非常不错。从 K 线图走势来说呢，冲高回落主要还是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呢，就是从3850点上涨以来，有了资金面的支撑，比如说央行的七天逆回购啊，包括月末隔夜逆回购，对市场是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支持。这个位置可能对于资金面的依赖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反弹几天之后，上方4000点的整数关口压力，暂时向上突破的能力，从交易量上来看略显不足。第二呢，从消息面上来说，本周基本上宏观方面对市场的一些影响暂时比较少，主要是一些局部政策的落实，比如说像上海具体15规划的实施方案啊，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相关的实施方案等等啊发布。当政策进入落实阶段的时候呢，它就不像之前超预期，落地之后可能更加直接的会影响更细的方面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板块效应就表现的不是特别强。第三呢，从板块的表现来看，本周我认为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中报的披露本周比较密集，根据当前已发布的4200多家公司的中报情况来看，比如半导体昨天上涨也是部分业绩发布之后得到了支持，我认为主要是业绩的大家的一个取舍和机构调仓换股的布局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就市场还会跟随一些外围的科技的这些变化，比如说英伟达发布了财报之后，前一天的晚上收盘之后涨了，咱们半导体有一定的传染的效应。再比如说昨天晚上美股当中软件信息安全相关的股票涨了，今天软件也有些表现。所以我认为呢，就市场现在缺乏的就是大家做多的理由，外围信息也好，政策预期也好，还有市场本身的轮动也好，可能缺乏的是刺激性的一个消息。所以我认为综合这些消息面来看，大盘这个位置就是向上涨可能缺乏共识的这样一个理由，向下跌呢，哎，又跌不动，所以接下来的九月初的时候，大概率可能还是在4000点那个位置向上，能有希望去挑战一下突破，没有量的支持，没有更多的理由，可能比较难，大概率可能还是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那么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啊，我认为从几大指数情况来看，上证指数一些权重类的股票而言，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侧重关注一下，而深成指还有包括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数，大家对于那些前期炒成长、炒概念、炒业绩预期，甚至科技这些，当业绩已经出现了中报发布之后证实了，可能机构还会中长期跟踪，但它不会出现短炒。证伪的那些大家要小心谨慎，之前短期反弹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震荡，所以大家从布局的策略上呢，更加的注重这种业绩的考虑。那我们以银行板块为例吧，银行板块是前两天消息面上支撑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支持消费具体举措，就是补贴信用卡消费的贴息，这种权重可以说是比较直接的扩大它的业务规模、扩大业务量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我认为呢，上证有大银行的这种支持，所以上证指数走势上会相对比较稳健。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中报之后作为低市盈率又股息比较稳定的大盘股， 那么具有抗风险的能力，因为我们要往后考虑九月份最大特点就是中秋节，然后国庆节后面的假期，因为只有十几个交易日，这些高股息的大盘股可能会成为资金在这个阶段里面具有避险情绪需求的方向，我认为这些值得考虑。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584点，上涨0.07%，国企指数报8490点，几乎收平，红筹指数报4259点，上涨0.68%。
1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55%，在汇市尾市收于99.703。
4: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307元，1欧元对人民币7.823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094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72元，1英镑对人民币9.1297元。
14: 国际财经观察。
0: 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在美国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它向来被投资者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而今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次亮相。沃什28号在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如果不能确信通胀水平向着这个目标靠近，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市场人士表示，这是沃什自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不过在讲话中，沃什明确拒绝提供前瞻指引或政策反应函数，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安静、沟通更有目的性的美联储。他表示，不应纵容市场参与者过度依赖美联储来指导他们的交易决策。
4: 沃什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是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沃什说，过去12个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的199个组成部分中，价格涨幅超过3%的商品和服务占54%，这一比例明显低于新冠疫情后的约77%高点，但仍远高于疫情前20年32%的水平。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上涨也值得关注，不过沃什表示，中期通胀预期看起来大体稳定。沃什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企业资本支出快速增加，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盈利过去一年增长超过20%，信贷市场很少显现出政策约束迹象，实际消费者支出依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
14: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5: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零增长，低于此前公布的增长0.2%的初值，其中出口环比大幅反弹2.9%，上一季度为下降3.0%，主要受到航空产品出口强劲回升推动。作为法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引擎，家庭消费环比反弹0.3%，上一季度为萎缩0.3%。食品、能源和制成品消费均有所增加，但受当季企业投资疲软以及去库存拖累，法国二季度 GDP 最终录得零增长。路透社报道称，加拿大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第二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3.3%， 远高于加拿大央行7月 2.5% 的预测。数据显示，出口是加拿大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当季货物出口环比增长 3.6%， 创下三年多来的最大单季增幅。在国内需求方面，衡量全部消费与资本支出的国内最终需求从第一季度的微幅收缩回升至第二季度增长 1%，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 0.8%， 达到三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出普通人消费意愿增强。据法新社报道，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下旬至8月下旬期间，日本为支撑日元汇率共投入 15.4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85亿元进行市场干预，创下单月干预规模的最高纪录。日本财务省表示，市场干预发生在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但未说明具体日期。日元对美元汇率7月一度跌破163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31号，美日实施联合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回升。

0: 好，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1: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 啤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五问，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打开，消费者用油成本小幅增加。
1: 1到7月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动能向新，结构向优。
0: 财经身边是观影热度攀升，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20亿元，超越去年。通关能力提高，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创新高。暑运服务升级，山东济南打造全链条铁路出行服务。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新能源汽车市场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七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3.7%， 单月市场渗透率上升到 60.4%， 首次突破六成关口。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但是目前仍有车主反映买电动汽车时遭遇投保难、保费贵问题。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五问，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于锦林。
5: 购买保险是每辆车上路行驶的硬性条件。前些年，不少车主曾经反映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多家保险公司拒保，遭遇投保难。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投保难问题当前是否已经解决？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大多数消费者都表示，如今新能源汽车投保已经不是问题，连一些冷门车型也能顺利上保险。不过，也有一些消费者反映，车龄较长的新能源汽车目前仍然存在续保难题。北京一名车主告诉记者，他家里一旧一新两辆新能源汽车都遇到了续保问题。
6: 原来我们家有一个老的电车，到今年也8到9年了，很多保险公司不让上保险，即便是新车，第二年我想换个保险公司，很多保险公司不接，就是说风险大，这就不是我们车主能来解决的问题了。
5: 有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8年以上的车已经属于高龄车。从车辆拆解视频来看，高龄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容易发生鼓包，再加上线路老化，出险概率较高，不排除有保险公司拒保商业险的可能。具体要看各家险企内部系统核保情况。但即使被拒保商业险，车辆仍然可以购买交强险正常上路。对于更换保险公司无法续保的问题，多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少数赔付率过高的车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外，营运车辆如果投保普通商业险，也肯定会被拒保。
7: 你要不拉盒正常，它肯定是不会有啥问题的。你要是拉盒这种，那属于营运性的，营运性的，那你买普通的保险，你去做营运，它肯定是没办法。保险公司为了调查吗？
5: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保险公司无合理理由拒保，车主可以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投保难相比，保费贵是新能源车主反映更多的问题。
8: 保险很贵，我觉得如果同等年限的车啊，比油车得贵2%左右，30%-40%这个样子。我这个车7000多，7700，你这太贵了。而且我还没出过任何事情，任何险没出过。
5: 也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保单，有人说6万多元买的电动汽车，一年光保费就接近5000元，投保不如燃油车划算。也有人说新能源汽车的保费的确比燃油车高，但可以接受。新能源汽车保费到底比燃油车高多少？中国精算师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车均保费约4360元，而从58家险企披露的2025年四季度车均保费数据看，包含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内，大部分险企的车均保费在1000元-3000元之间，机构测算的均值在2250元左右。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保费比燃油车高？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的车损险保费高，其余险种的保费都和燃油车差距不大。
7: 主要是就是车损贵，其他的没有啥了，三者对吧？您300、500、200，它差个200-300，差不了多少钱，就是一个车损贵，而且电车它就是这么多保费。
5: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新能源汽车车损险价格高，一方面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高。
9: 现在新能源车它系统比较简单，它都是大块的组件构成，而且呢，像电池这种大型的部件， 它撞了以后它只能换不能修，不像以前我们发动机啊，这传统燃油车里头很多部件，我碰一个啊，我只要没伤到这块，我其他都可以修，管路我自身都可以弄，所以这块呢就是导致它的维修成本也会高起来。
5: 在多家头部险企的统计中，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虽然在下降，但仍然一直高于燃油车。对于其中的原因，汽车专家潘磊分析。
10: 我们在学车的时候啊，都是用的燃油车，驾校一般都是燃油车。但是呢，新能源车呢，我们知道普遍加速是非常快的。从燃油车的驾驶习惯到新能源车的驾驶习惯，它这个切换呢是需要过度需要适应的。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相当一部分新能源车呢都是在用于网约车这样的营运场景，那这种场景呢很明显风险的暴露就更大。
5: 此外，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城市车险价格有明显差距，一线城市价格高于其他城市，而一线城市又是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最集中、新车销量最大的城市，这也加深了人们对新能源车险贵的印象。尽管车主在喊贵，保险公司却在喊亏。统计显示，新能源车险承保连年亏损，2025年亏损56亿元，143个车系赔付率超过 100%。也就是说，赔付的钱比收上来的保费还多。新能源车险价格能不能更合理些？目前

0: 风险分级制度也正在筹备建设，推动车企更加关注并不断提升车型安全性与维修经济性，最终降低车辆维修成本和保费。此外，一些险企大力降本增效，努力实现新能源车险盈利，也为降低保费带来空间。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分析，新能源车险保费偏高有多重客观原因，伴随整车价格下行、技术迭代成熟以及风险数据持续积累，新能源车险保费水平有望逐步回落。
1: 其实在燃油车车险的早期，它的车险保费也是很高的。一个新的一个车险险种一开始它之所以保费高啊，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车身的自身的价格很高，保费这个就基于费率乘上这个车的价值，那当然它保费会高。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能源车大量投入使用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从行业角度而言，它积累的相关的风险数据、损失数据它是有限的，保险公司从精算角度当然它要做偏保守的估计。第三个，新能源车问世的时间还是短，很多技术上面又像智驾系统还是存在一些系统性上问题，所以它置换的价格就修复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基于这些诸多因素呢，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新能源车价格是会比燃油车更高的。那什么时候能降下来？那就取决刚才我说的几个因素。第一个，车它的价值会下降。第二个，车的制造技术，它的智能智驾系统都全面成熟，行业也积累了足够多的风险数据，那么整体的这个车险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2: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打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消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成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29元、0.31元、0.31元。调价后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大家的用油成本？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本周期内，也就是8月14日24点到8月28日24点，国际原油先涨后跌，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受此影响，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6: 在美伊和谈基本停滞、双方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前期国际油价连续6日上涨，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范围内不断扩大。后期随着巴基斯坦出访伊朗，协商局势降温问题，以及伊朗和阿曼继续和谈关于海峡管辖问题，市场不断传出海峡可能复航的消息，国际油价连续回落，国内参考的原油配率正值范围内小幅收窄。
5: 截至8月27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7.96%，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9、0.31、0.31元。王卢清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调价落实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小幅增加。
6: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降价窗口开启前，大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22元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
5: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9月11日24点开启。后市来看，随着巴基斯坦斡旋，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将重新和谈，海峡问题将会解决，地缘溢价回吐，预计未来国际油价或震荡下跌为主。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原油变化率或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90元每吨左右。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2026年1到7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1到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增速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本月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物流需求有所波动。面对多重考验，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的来看，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换新的新发展态势。
1: 工业品物流方面，基本盘稳定，高端制造牵引增强。1到7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2: 整体来看，依托工业生产支撑，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总体增速平稳，但行业内部需求分化特征突出，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1.0个百分点。细分领域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占比同比提升，托底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七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2.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1: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1到7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长，七月同比分别增长20.3%和3.5%。原油、成品油、铜矿砂及其金矿等品类进口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7.8%和8.4%，机床同比增长超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1: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1到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2: 一方面，商贸流通场景加速创新，1至7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个百分点，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1至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农村业务量指数达126.5点，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1: 再生资源物流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协同扩容，1到7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6%，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
2: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态势 进一步巩固。
3: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4: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3: 皮里茶器？
4: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3: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观影热度攀升，2026年暑期档迎来收官冲刺。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昨天已经突破12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的最终票房。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10: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11: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3次看了。
9: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百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5名中，国产电影占据4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3。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3》、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
12: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更均衡，内容质量实现了多重的突破，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8: 财经身边事，通关能力提高。日前，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了该口岸开通以来最快超过2000万人次的记录。今年出入境客流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来听报道。
13: 今年以来，港澳居民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口岸客流主流。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60%以上。此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等政策，也带动自驾出行热度不断上升。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客流规模不断扩大，出行需求更加多元，这对节假日和高峰时段的通关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王一璇。
14: 为提升旅客通行效率，我们边检部门全面引入刷脸智能快捷通道，实现口岸旅检查验场地全覆盖，在口岸节假日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保障通关安全有序。
8: 财经身边事，暑运服务升级。今年铁路暑运期间，中国铁路济南局将智能科技与暖心帮扶结合，打造全链条出行服务体验，让旅客暑运出行更顺畅、更暖心。总台记者李栋、王子璇报道。
15: 济南东站是济青高铁的始发中道站，是连接京沪高铁十几客专的重要铁路交通枢纽，每年数百万旅客在这里集散中转， 暑运期间，济南东站日均发送旅客 3.5 万人次，其中去往青岛、威海等海滨城市的旅客约占五成。在济南东站客服中心，今年暑运投用的智能客服机器人小新已经成了服务一线的生力军，它能自动解答行李寄存处、检票口等常见问询，还能和旅客互动，客流高峰时段可分担三分之一的基础问询量，让工作人员能集中更多精力处理急难诉求，服务效率提升近 40%。 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值班员裘广南：
16: 从前一到暑运高峰期，服务台就排起长队，那么今年我们新上了机器人小新，把一些基础的问询交给他去处理，所以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重点旅客帮扶，然后处理突发情况，真正把我们的服务做细做实。
15: 旅客刘女士：
17: 他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直接去就行了，减少了很多的焦虑。
15: 旅客杜岩哥：
18: 他可以告诉我所有的位置在哪里，卫生间还有休息室还有饮水机的地方，他每一个都可以告诉我，而且他很聪明，还很可爱，很好玩。
15: 旅客李林奇：
19: 我向他询问了厕所在哪里，充电的地方在哪里，车次到站的时间，他都为我详细的解答了我的疑惑。
15: 济南东站也是连通地铁、公交、机场、巴士的区域性综合换乘枢纽，当地提升铁路服务的途径不只有科技手段，为解决重点旅客跨枢纽换乘的最后一公里难点，济南东站联合机场、地铁组建空铁轨爱心服务队，实现重点旅客从高铁到地铁、机场的衔接出行。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值班站长杜潇：
20: 我们在服务台配备便民药箱、老花镜等物品，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进行提供，同时为换乘地铁、飞机的重点旅客进行全程帮扶服务，为其佩戴黄色手环，以便工作人员进行识别，使旅客的出行更加便捷。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王子金、赵科，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关注货不对版、维权效率低、二手交易如何维护好消费者权益，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各位网友周末好，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藏语。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六，我们照旧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家可以往下滑动一下，或者搜索王冠红人馆也可以。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的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 大家也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那么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也是各位网友非常牵挂的主题，就是吉隆泥石流灾害。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啊是地貌复杂，吉隆泥石流为何来势猛， 危害大。那么我们马上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同时会为大家来综合整理前方救援的最新进展。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实时来加入我们弹幕区的互动和讨论。我们首先请各位朋友在弹幕上来刷下我们共同的心愿，祝我们的前方的救援人员呀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能够平安归来。 好了，我们来和大家看一看我们为您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那各位朋友应该也都非常的关注。那大家来看我们的大屏幕哈，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是这么说的：这次泥石流灾害主要是高位的冰岩崩导致的，冰是冰雪的崩，岩石岩石的岩哈，那么崩是崩坏的崩。那做这个表态的是中国科学院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所长康世昌同志给您带来这篇报道呢，是昨天新华社的一篇分析文章，标题就是吉隆泥石流为何来势猛危害大，权威科学家做出了详细解释。我们稍后和大家来具体的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害啊，
1: 来势非常的突然，而且呢危害非常的大。那首先千羽，你来为大家整理一下哈，这个北京时间昨夜到今晨，前方的最新汇总的灾情的情况。好的，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早上新华社记者发出的消息，他们是根据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得到的消息，截止到 29号凌晨1点，目前已经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而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7人遇难，554人失联。同时呢，我也关注到来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山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那我们再看一下目前灾区人员安置的情况。 我关注到的是咱们央视新闻来自前方记者的报道，截止到28号啊，经过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咱们吉隆口岸周边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有约500名群众已经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了。那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经被疏散转移，目前啊包括像青稞米面 油还有饮用水等大量的生活物资也已经运达到了吉隆镇。而同时咱们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了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而且有一个小细节，因为这次自然灾害啊导致当地有很多群众他有一些日常的这种常规疾病，甚至还有一些小朋友感冒了，我们的这些救援的不管是医疗小分队还是 支援的人员也带去了这些日常的常用药来给转移安置的群众送医送药。在当地的吉府村，我们的记者还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当地的一些民宿，同时呢也提供了一日三餐，配备了生活的必需品，给我们这些群众啊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物资。 那在8月28号，我们的新华社也有记者来报道，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同时启动了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了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的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呀，大量的物资都陆续的抵达了灾区，安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而西藏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也及时的组织了救灾避险，妥善转移了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救援警力转移了吉隆群众有300多人。那在物资方面，我关注到的是日喀则市统筹了市县两级救援物资的这个储备，紧急拨付了15000余件帐篷、毛毯、防寒服、折叠床等救援物资和各类的生活物资，搭建了临时帐篷62顶，重点呢去保障咱们人民群众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那后边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进行补充的调拨救援物资。国家卫生健康委呢尽全力保证了一线的伤员的转运、救治以及心理干预的需要。西藏自治区也开通了心理援助的热线，24小时有工作人员值班的，去值守。同时我还关注到，相关部门也安排了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了伤员的救治准备，血液保障也同步的到位了。同时啊，还会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并且做好会诊准备。以上是我关注到的各方面的，这个救灾和安置的情况。
0: 好，我们邀请各位网友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来共同关注的是，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那么各位网友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在3楼或者4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网管红人馆的我们的视频号啊，也邀请各位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之中。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地貌复杂，吉隆泥石流为何来势猛危害大。那这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给我们造成重大的人员财产损失啊，这个全国的网友都非常的关注和揪心。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解读，同时我们弹幕区可以继续送上我们的祝愿，希望我们的救援人员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能够平安归来。我们马上会说到前方现在此刻还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挑战和风险。来，我们来说一说当下啊，我们集中为大家汇总一下我们的救灾最新的进展。
2: 好的，8月28日的央视新闻报道了，截至8月28日的早上9点，应急救援力量1386人，各型救援装备器材570余台，已经抵达了现场，正在开展人员搜救、风险监测、通信保障、道路抢通等工作。其中呢，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携带了生命探测、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专业的装备器材。中央企业应急力量12支、613人、408台套装的装备器材，包括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成都基地、重庆队和中国中铁等等，携带多功能的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专业的装备器材。除此以外，从中国救援队、上海消防研究所、中国安能抽调相关领域专家31人，协助开展了救援工作。央视新闻的报道中也提到了，截至到昨日的下午4点半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的第一梯队15人、1犬抵达了中心的点位，正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那么央视新闻在8月28日的报道中还提到了，选派了驻地的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各类的救援力量，超过了2000人投入了救灾，而且截至到目前，共计超过了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的区域开展了救援，各类的车辆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的搜救、群众疏导、灾区的勘察工作，同时调用了卫星通信车2辆。 搭载便携式数字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确保了一线应急的通信的畅通。那么除此外我还看到了昨天晚上9点左右央视新闻的报道中就提到了， 现在泥石流的受灾区已经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了3座基站，而且各通信企业在紧急调配应急的物资，开展抢险救灾。 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天气的情况。在央视新闻昨天的报道中也提到了，吉隆县今后3天的降水是比较频繁的，雨势不强，小雨为主，但要警惕的是降雨时对交通运输的影响。气温方面，今后3天最高的气温在18度到20度， 最低的气温只有8度到9度，所以体感上是比较湿冷的。那么我
0: 观察到的目前的救灾的这个程序还是在不间断的进行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地貌复杂，吉隆泥石流为何来势猛危害大，吉隆吉祥的吉，隆重的隆，大家可以把吉隆口岸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这次呢， 突发的泥石流给中国和尼泊尔两国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伤亡。那我国境内主要的这个灾害发生地啊，就是我们的吉隆口岸。曹宇给我们讲一讲吉隆口岸在哪儿，包括为什么这次造成的损失这么严重。
3: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啊，这个吉隆口岸呢，它是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上呢，其实是有两条河流汇成一条，这一个 Y 字形的这样一个河流的这个地形哈，两侧都是高山，然后呢，在这个 Y 字形的上边，就相当于北边是这个咱们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对岸是尼泊尔。那么我们左边的这条支流呢，叫吉隆藏布，右边这条支流呢，叫东林藏布。 就是藏布在这个藏语当中就是大江大河的意思，一般小河，它们叫渠。那么这个这两条河流汇聚的中心，大家看中间这个小圆点儿，就是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么在这个吉隆口岸，大家看通往尼泊尔的这个方向上横跨东林藏布有一条这个黑的这条线，能看见吗？比较短一点哈。这个就是热索桥，也叫友谊桥。 这个是中尼之间这个陆路连通的重要的桥梁。那么吉隆口岸呢，它是我们的一类陆路口岸，它是位于这个我们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的热索村，就是它所在的地方叫热索村。它的海拔大约在1800米左右，这个有人我看有的资料说海拔2800米，那个说的其实是吉隆镇， 并不是这个口岸，这口岸呢大约就是1800米左右。它距离日喀则市560公里，距离拉萨830公里，它是整个西藏自治区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今年上半年，吉隆口岸的边民互市的贸易额超过了1800万元。那么大家看这个右边，这我刚才说左边这个图啊，大家看右边这个图，这个是灾后，左边这个图呢是2024年拍摄的。 2026年，就是去年的4月份拍摄的一个卫星影像图应该是。然后右边这个呢，是我们在灾后大约是27小时左右，因为这个是27号的13点，不到20小时拍摄的。再来看对比一下，河道明显变宽了，大家看这个感觉上都已经慢出很多了。然后这个口岸的建筑物已经看不见了。 那个友谊桥，也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目前基本的现状哈。那为啥这次大家发现这次的灾害有这么厉害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张图，这是一个卫星遥感的一个解释这次吉隆口岸的发生泥石流的这个图。这次的泥石流发生的源头是冰崩。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解释什么是冰崩哈，就是相当于冰川的这个上面的一个冰川整体崩塌下来了。那么这个冰崩的源头呢，是在尼泊尔境内， 在海拔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的一个冰川，整个冰崩的总面积62万平方米，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冰川的崩塌。那么这样一个冰崩体呢，从高山下来，大家记得吧？刚才我说这个我们的金龙口岸海拔1800米，发生冰崩的这个山的位置呢是在5140米，整个落差在3300米以上。而且大家看这张图啊，直线的距离呢也就20多公里，在20多公里距离，当然它是走的，基本上走的还是河道，从山上冲下来之后，进入到一条这个叫锅巴峡曲，然后汇入到东林藏布。那么整个下来这么短的距离内，高程下了3300米，所以这样的一个势能变回动能之后，让它的整个冰崩体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除了冰崩体之外，它在整个下来的过程当中，一个它本身冰体在不断的破碎在裂解，那么这样的快速融化会产生大量的冰水汇聚在一块，然后这样的冰块加上冰水下来的过程当中，它在整个沟道里边，把沟道里边那些松散的一些堆积物啊，包括树木啊，包括这个什么岩石啊，全都冲下来，导致它整个的这个泥石流的势能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呢，它汇入到了这个锅巴峡曲，然后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再一路冲下来，冲到了这个基隆口岸。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从5140米到这个1800米，海拔1800米的基隆口岸，现在估计大约只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到每秒50米。和每小时180公里，大家可以想象，可能你对路上的车速都有概念，每小时180公里这么大体量的泥石流冲下来，而且这个冰崩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的，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避险反应的时间，也没有预险时间，这个灾害的规模包括冲击的力度导致这次的这个灾情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佐证啊，请我们的这个小伙伴把图换到刚才那张图啊。一般情况下啊，不是这张，是刚才那张图。对，你看这张图的右侧，一般情况下的这个泥石流往下冲的时候，肯定是直接往下游去嘛。那么这两条这 Y 字形的河，一个是东林藏布，一个是这个吉隆藏布，是上游。正常情况下，它从右边的这个吉隆藏布下来，就会直接冲到下游。但是这一次，你看左边。右边东林藏布下来就直接冲到下游去，但你看这次左边的吉隆藏布的河道明显宽了很多，就说明这个泥石流在下来的时候一路再往上游还在上溯过去，它的冲击力会有多大，往上游冲了将近3公里，下游整个泥石流影响到几十公里的范围。所以也是这一次呢，一个是泥石流本身它的这个体量很大，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个大家看吉隆口岸这个位置，它是在一个河谷的平缓的地带，它会直面灾害的冲击，没有任何阻挡，所以这是目前这个造成这次灾害严重灾害的原因。其实呢，由于这个地形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口岸周围两侧都是高山，去年7月8号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就这个位置发生过泥石流，只是上次呢是这个另外一处的冰川的湖，冰湖的湖面溃决，就等于说它是一个湖水泄下来，当然带了一些冰块，已经形成比较大的灾难。上一次呢，这个中尼两国一共有17名人员失联，而且上次也把那个热索桥冲毁了。现在这次冲毁的实际上还是今年1月1号的建成的一个临时的钢架桥，因为去年的这个泥石流已经造成了半年左右，这个我们这个口岸啊已经。贸易已经中断了，到今年1月1号的时候，这个钢架桥临时钢架桥竣工之后才重新恢复通关。这一次我们从卫星图像上来看，已经看不到这个钢架桥了，所以这个原因就是周围的高山上全是冰川冰湖，它本来就属于泥石流的一个高发区域。但是冰崩是比较罕见的，什么是冰崩呢？简单说，我们看这个刚才那张图啊，简单说就是在高山陡坡上的巨大的冰川，我相信很多人去过西藏啊，或者去过其他地方见过冰川的，那个冰川你在外边看就像一座冰山一样，但是呢，厚厚的冰层底下才有岩石。那么这个冰崩就是等于上面的整个冰体带着这个山上的岩石突然垮塌下来，可能有成千上万吨的那种冰块，可能都上万年甚至上亿年的冰块， 一下子从山上砸下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种力量。那么这个冰崩怎么发生的？其实按理说呢，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冰川，它的原本的这个状态是很稳定的，但是由于最近这些年的这个地球温度不断的上升，海面温度不断上升，高海拔的冰川它在不断的融化，它溶解之后呢，很多的融水就顺着冰川是有裂缝的，就渗入到内部，它把一块一块的巨型冰川就切割成一块一块的这个更小一点的冰川，然后这个融水渗到这个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的时候啊，本来这个冰川是很牢的，就扒在这个岩石上，但是水冲下来之后，就把整个的这个让冰川从底下开始滑动，那么大块的就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冰块一下子就会突然坠落到这个地面上，就会滑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危险。那么这次就是一样，海拔5000多米的这个整个冰川上的一个一块冰川崩下来了。本来它是一个冰崩是很罕见的自然灾害，但是现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冰崩变得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它的这个隐蔽性是非常强的，因为它是在这个冰川和岩石的层面上发生的这个错动，你是在外表根本看不到的，所以它突然冰崩下来，几乎很难预警，势能又大，速度又快，破坏力非常强，所以这次的灾害呢，也给我们高原地区的风险防范带来了更多的预警，就是整个气候的全球气候的变化，给我们高原地区带来了更多的地质灾害的危险，这个是我们目前能够了解到的这一次灾害的整体的成因和过程。
0: 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吉隆泥石流灾害。一方面我们刚才比较详细的为大家讲了这次的灾害的成因，以及为什么造成这么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当然也很关注我们前方救灾的情况，邀请各位网友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现在此刻应该就在一楼，开屏即可见。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通屏功能已经开启了，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关注点，您还有着什么样的关注点，可以继续在弹幕区汇总过来，然后呢我们也请大家共同汇总我们一致的心愿，就是我们的救援人员啊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能够平安的归来啊，因为现在前方的这个整个的高原地貌，包括这种高原峡谷的情况非常的复杂，而刚才杨月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周末还有降雨，大家想一想，经过了这么严重的这个泥石流的，包括开始我们说到的冰岩崩，包括泥石流的冲击，那当地的土质石质，包括整个的冰雪地貌都会有所松动啊，那另外一方面降雨又会导致进一步的这种土质的疏松，所以对于我们前方救援确实是重重挑战。那千羽请你来汇总一下，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前方的救援情况，从中央到咱们西藏自治区，然后到日喀则市等等，包括我们的临近的省份像四川等等，汇聚了大量的救援的物资和力量啊，正在不断的这个往我们的灾区的中心地区进行汇集。那另外一方面确实挑战，刚才我们也为大家初步的画了一下重点，现在主要救灾的挑战有哪些？
1: 好的，我观察到是综合新华社和央视新闻采访了很多的相关专家总结出来的。首先跟大家分享是来自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同志的介绍。他介绍了整个救援过程中啊，首先是有4点特殊的不利因素。第一个就是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这个流态和流量的变化。刚才藏宇的介绍也介绍了整个这个峡谷中，不管是上游还有下游，这个水的情况，特别是还有天气降雨，都会给整个的这个水流的流态和流量带来了实时的不同的变化。这个是第一个特殊的不利因素。第二个呢，就是救援通道相对来说啊比较狭窄。第一个是这一次我们的自然灾害泥石流发生在这个峡谷地带，第二个也是相关的救援道路现在有出现了断路 和本身这个道路狭窄和整个这个峡谷它自然先天的这个通道就比较狭窄的情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不利因素。第三个呀，就是刚才藏宇也介绍了这个冰崩的情况，它泥石流里头堆积的东西包括了固体还有水，所以我们的大型机械推进时候会比较困难，哎，和以往的一些救援作业的情况也不一样。第四个呢，就是整个这个山洪和泥石流啊，就是很高速的去冲击和侵蚀整个峡谷地带，那对整个两边的这个岸坡和公路的路基的稳定性也造成了影响，一个是这个冲击的速度、力量，还有这个整个裹挟的东西，刚才藏宇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所以在这个两边的峡谷的这个岸坡和路基稳定性都造成了影响，那在给整个的救援过程中也是造成了第四点特殊的不利因素。那我们再看一下来自新华社，他采访了吉隆县相关部门，还提到了一个不利因素，就是这个口岸上游因为冰崩形成了堰塞湖，地质相当的不稳定，对我们下游的这个救援也造成了威胁。那有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目前啊，这个附近的雪山仍然不时的出现一些滑坡的现象，加上这个河水非常的这个流速很快很急，只能用无人机对堰塞湖的现状啊先进行拍摄，进行一些实时的监控，方便我们后边的指挥和这个指挥人员和现场的救援人员进行这个救援方案的调整和指导。然后提到这个堰塞湖怎么排险，有一个策略的解读，我关注到的是中国安能三局的首席专家正高级工程师周志东同志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到，目前我们采取的策略主要是以自然泄流为主，自然的去泄流，但是在泄流过程中啊，还要加强同步的监测和预警的工作。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的分队长刘茂林同志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介绍到，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救援的思路或者一个策略是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然后梯字去推进的一个思路。首先呢，是坚决的去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这样一个思路和策略去进行这一次的救灾工作的展开。那我同时还关注到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陈红旗同志说了，我们常说的要科学施救，除了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提高救援效率以外啊，很大一部分还要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比如说这次灾害要做到的是尽可能减轻对下游的危害，所以呢，救援的难度非常大，您不能救了这边，然后对下游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次生的或者不必要的一些危害，所以整个的救援难度比较大。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想跟大家分享，在28号上午的时候，咱们总台的记者跟随了30人的救援队伍，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5-6公里的这个拉比村。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完全受损，山路崎岖，而且这个由于降雨和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道路非常的泥泞，整个这个地区的天气变化也特别的大，所以救援人员目前还是以徒步的形式向受灾区域纵深的推进。同时另一方面呢，因为道路塌方啊，救援车辆进行的这个速度非常的缓慢，通行受阻，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8号上午也是实时的去调整了一些救援方案，根据现场的一些条件，采用了橡皮艇沿河漂流的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去挺进。那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啊，因为也是被完全的冲毁了，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能够快速的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我们的武警部队和西藏的交通厅也在调集重型机械，抓紧的去抢修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要科学施救， 然后分批次不同方式然后去挺进核心的受灾区域，一切是要以科学施救，然后有序的去展开整个的这个救援工作，同时要防止次生灾害，这些隐患的排查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观察到的。
0: 好，我们邀请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的关注和解读啊！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地貌复杂，吉隆泥石流为何来势猛危害大，那么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一楼应该开屏即可见，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您还有着什么样的关注点可以继续来加入我们的弹幕区的互动。我们有网友说呀，我看有几位网友都在说这当地的地形确实是太复杂了哈，说我们的口岸为什么要建在这儿呢？那么我简单的报告一下，我没有去过吉隆口岸，但是我去过咱们的西藏，然后也去过尼泊尔。那我根据我有限的理解，包括我们现在汇总各方的信息，大家想一想刚才藏宇开篇介绍这次的泥石流灾害危害这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吉隆口岸它守着中尼两国的界河，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吧，在我们和尼泊尔的这个边界。那么与此同时，它是当地的方圆多少平方公里之内非常非常有限的低海拔的小平原地区，它的海拔降到了2000米以下。刚才我们说这次吉隆口岸的海拔是在1800米出头，那么是为数不多的很稀有的地势平坦的地区，所以导致我们出现了冰岩崩，这个海拔的落差达到了3300米以上，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那么还有弹幕上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当地的乡亲等等是不是应该进行生态移民呢？一方面，这是我的理解，这个请大家参考和指正哈。一方面，我们当地的乡亲，我们的边民边境的边，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这是家园啊，这是家园啊。而中尼两国的这个通商边境也是延续了千年以上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不知道我们长期生活在平原，或者说我们中东部的沿海发达地区的这个各位朋友有没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住在边境的边民乡亲们，他们是有巡边的任务的，他们是拿着边境补助的，然后每个月大概至少会有半个月到20天左右甚至以上要去边境进行巡逻，保护着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这对于我们边境的乡亲来说是非常非常光荣的任务。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所有的咱们14亿的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国防的方式啊！大家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一点小小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请大家来参考一点。一方面，我们再一次向此刻挺进灾区核心地带的我们这个各种救援力量的我们的一线的同志们来这个致敬。另外一方面，我始终用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在和各位网友报告，大家要理解我们辽阔而伟大的共和国是怎么运转的，是多少人托举起了我们。平时大家觉得不就该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大家但凡到我们的边疆到国境去看一看，不是这样的，有多少人做了多少的努力，托举出了我们每一点滴的这个世俗生活。我就做这点补充。
3: 我正好王冠说完呢，我也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要建一个口岸啊。因为呢，它不是我们就是刻意要建在这儿，这个从历史上来讲，吉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和尼泊尔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那么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松赞干布这个当年还娶了尼泊尔的公主，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从吉隆进入到了这个西藏。那么后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唐蕃古道，从唐蕃古道往尼泊尔去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到清朝的时候啊，这个雍正2年左右，吉隆已经是这个中尼边界贸易的一个重要的集散地了。 原因呢是大家知道这边是这个喜马拉雅山，都是非常高的五六千米以上的那种大山，那你怎么过去呢？其实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峡谷。喜马拉雅山在这个日喀则这个方向有五条南北的纵向大裂谷，那么吉隆是其中最深的一条裂谷，全长大约93公里左右，整个海拔落差2500米，所以呢它这个沟又深，其实是便于人员通行的。它是这个从古至今中国和尼泊尔之间人员啊、货物啊，甚至包括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一个现实节点。同时呢这个又是大家看我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个图了嘛，它是这个中尼边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两河汇流的地方，是一个人员交流、车辆交流最方便的地方。因为你从咱们说你从山上你是过不去的，那五六千米的大山你怎么过去啊？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通过去的。那么我既然是在边境，我们的口岸它就只能建在这儿。当然对于这个防灾减灾呢，我们将来一定还会采取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些预警啊，包括防范的措施。只不过这就是这个西藏地区包括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山路地区它一个这个现实。本来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正常情况下它这个冰川是很稳定的，像这种级别的自然灾害是很少见的，只不过是由于这个近些年的全球气候变暖，让上面的冰川变得不稳定，所以这是一个在最近这些年才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地质情况的变化，所以还是有待于我们继续去考虑怎么让我们的这个人员更安全，我们口岸怎么设置更加科学合理，这是后来我们在想的防灾减灾的一些措施和办法。
0: 好，我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来，我们锁定关键词堰塞湖，这是刚才千宇谈到的我们现在的救援工作的很直观的挑战之一。我们应该大屏幕准备了

0: 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我们央视新闻做的这个堰塞湖的对比图，大家把堰塞湖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请曹宇为我们来做一下讲解。
1: 对，我们还是先来看左边这张图啊，这也是一个对比的卫星图片。左边这张图呢是去年八月份拍摄的，右边这张图呢比刚才拍摄的卫星图片可能要早了一个小时，这个是8月27号的12点左右拍摄的哈。那我们先看左边这张图呢，横着的这条河流叫郭巴曲河，叫郭巴峡曲。那么它是我们这个和尼泊尔的一条分界河。然后河的南岸是北边是中国，南边是这个尼泊尔。那么还有一条竖的，大家看在这个郭巴峡曲下边有一条竖的这一条河流，这个是叫错肩河。其实这一次的冰崩就是在错肩河的上游，整个冰崩体泥石流从这个错肩河直接冲下来，进入到了郭巴峡曲，然后横向一直往西过去，冲进了刚才的我们说的东林藏布。那我们再看右边，就在错肩河和这个郭巴峡曲汇合的这个地方，从汇合点往下150米左右这样一个长度的河道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堰塞湖，大家看到了，很像一个水库的样子啊。那么这个堰塞湖呢，是由于这个整个冰崩体往下冲的过程当中，带动的周围的山体的一些碎石落石也在往下冲，然后在它下边这个口上，就这个河道就被各种岩石给堵死了。堵死之后呢，因为这些上游的来水还在往下来，没有地方去，它就漫出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类似水库的这样堰塞湖。那么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大家看这个水肯定是已经满了，整个它现在长度150米，整个昨天拍摄这个图片的时候蓄水量大约是250多万立方米，现在应该更多，因为上游的水还在不断往下下，但是呢由于它已经满了嘛，现在在不断的溢流，就是你再下水呢，这个水就会逐渐的漫出来。现在怕的是什么？刚才说了，正常情况下它这么慢慢流下来倒还好，一边下一边流还好，现在是怕堰塞湖的这个湖体或者这个坝体突然这个溃决，这个是就非常麻烦的一件事了，就会造成再第二次的灾害。现在这个堰塞湖呢，距离吉隆口岸高程还有1000米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从这儿溃坝还从这个河道下去，那就又形成了一轮新的这个泥石流，从1000米的这个高度又冲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吉隆口岸附近不断的有救援人员在集结啊，在工作，在抢险呐、啊。如果这个堰塞湖下来，这个再冲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的麻烦是在于呢，这个堰塞湖周围，你看对面肯定都是高山，这边就是峡谷，沿线都是各种孤崖陡崖，人是几乎是过不去的。你拿我们是刚才这个千羽介绍了，安能派出了这个8人的先遣组，用这个卫星的便携站呢，侦察无人机啊，在拍摄，在进行3维建模，看看这个整个它的堰塞湖的情况、坝体的状态，然后后期如果能处理的时候，看看什么方向来接近它，来处理。就其实正常情况下呢，处理堰塞湖是在它的低点位置可以开挖一个泄流槽，让它可以控制的把这个水泄出去，这样就会好一些。但是现在就是说，不用说这个挖掘机这样的机械设备，人都很难靠近，所以现在只能靠它自然溢流下来。危险的是后期还会有降雨，那么一旦降雨呢，一方面这个山上的上游来水还会更多，第二呢，沿线的山体的这个岩石它会变得更松，有可能会形成这个溃坝，那么这个时候发生二次垮塌危险性是存在的，这个是随时悬在我们救援人员头上的一道危险。当然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它，随时看看它这个堰塞湖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包括我们有没有能够想出新的接近它去这个排险的一些手段，这个目前的这个对于堰塞湖的情况。
0: 对，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弹幕区有一位浑然天成网友说他在吉隆口岸附近，说有着3年的筑路修路的经验， 然后呢，他说这个

0: 这个附近的整个的地貌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也一定会给我们的救援带来各种各样的难度。对，藏宇，根据你的观察和汇总，我们这次对于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那么采用了哪些因地制宜，因为是这种高原作业嘛，地貌落差又非常海拔落差又非常的大，采用了哪些因地制宜，包括
1: 这个有针对性的这些救援的设备和装备，那么呢如何能够有效的来提升我们救援的这个速度和质量。嗯，那么这次呢其实是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就是第一个呢，由于这个道路已经被这个很多都已经不通了，216国道已经被阻断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员怎么进去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呢采取了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在最近的这个机场，我们的人员在集结。那么我们的设备怎么进去？比如说应急通信设备，因为现在整个道路断了，通信断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一个是要应急通信设备，想要能进去，前方的这个救援人员可以和指挥部有联系。那么一方面我们用了这个卫星的这个便携站，可以打通一个卫星的通讯链路， 包括卫星电话呀，另外我们这个西藏通信管理局派了这个15车52人，对于一些干线光缆核心的机房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先把这个通信能够这个保持畅通。另外一个呢，刚才提到的空中侦察，就是我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很多的团队，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安能的团队， 包括我们西藏军区的陆航旅有2架直升机也到了上边，包括我们的这个翼龙的无人机也在这个区域，它去可以拍摄一些高清的影像，包括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我看消防队，中国消防队现在已经采用了重载直升机来投送，重载无人机来投送这个救灾人员和一些救灾装备， 也包括我们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啊，热成像摄备啊，这个需要在淤泥掩埋的这个区域去识别失联人员，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要知道这个泥石流下来处理起来非常困难，一个你挖也很困难，你在这个区域找人也很难，人也进不去，所以就需要我们去投送这些搜救犬、冲锋舟，包括橡皮艇之类的这些救援的设备。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大型的这个抢通设备，包括挖掘机啊、 装载机之类的，在陆续的抵达，然后呢先把道路抢通，这样的大型装备才能进去，包括一些中压发电车再去解决断电的问题，也有一些安全的监测设备，包括这些边坡雷达随时看看周围的这个山体有没有崩塌的可能性。所以实际上我们从水路、陆路这个空中三个方向上在进行侦查和投送人员和这个装备的一个过程。 对于堰塞湖，刚才说了，我们先监测，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处理，因为人也过不去。另外一个，现在如果没有，一个非常稳妥的方案，是不能轻易动这个堰塞湖的。现在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我们看到人员在越来越多，装备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投送到，这个灾区，然后抢险工作正在这个有条不紊的在进行。 甚至我们说叫争分夺秒、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所以我们也在随时去观察这个整个救援进展的情况。
0: 对，这个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哈，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地貌复杂，吉隆泥石流为何来势猛危害大。那么在8月26号啊，北京时间上午10点半左右啊，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 出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失联。那事情发生之后呢，在我们这个中央层面啊，大家看到了多次做了系统性的指挥和部署，就是我们全力动员，然后呢要人民至上，确保整个我们救灾能够有序推进。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更多的介绍的是我们前方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中央层面如何全国一盘棋，做好调度部署，去完成本次的救灾推进工作。
2: 好的，看到8月27日的央视新闻中就提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同时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2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来支持相关的救援工作，还有受灾群众的救助的工作，重点做好的是人员搜救、受灾群众的这个转移安置、排危险除险等应急的处置，以及盗损民房的修复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的伤亡。央视新闻8月28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当天召开了会议，会议就强调了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周边的山体的稳定性，采取有效的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除此以外，8月28日的央视新闻中还提到了，目前指导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引导的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的行动。除此以外，国家减灾中心组织的雨燕应急成员单位已经派出了11名飞手，携带了相关的设备，开展了空中的勘察以及灾情的监测、区域搜索等工作。那么央视新闻中还提到了，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是迅速指导了银行业、保险业和属地金融监管局全力做好灾害应急的处置和保险的理赔服务等工作。除此以外，金融监管总局已经启动了保险业2级救灾的应急的响应，同时指导银行业做好相关的保障服务工作。那么中国人民银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的支持的力度。除此以外，保险业也快速的响应了灾害发生后，中国人保立即启动了重大灾害的理赔应急预案，同时平安产险也成立了专项的应急工作组，还有中国太保产险的西藏分公司也快速成立了应急的小组。那么积极核查各业务渠道的信息，开展的就是灾情的摸排、理赔服务等专项工作。
0: 我们再一次请大家在弹幕区发上我们一致的心愿，就是大家看大屏幕啊，我们前方的救援人员真的是克服了千难万险啊，在向灾区的核心地带挺进，那么也是在争分夺秒的执行我们抢险救灾的任务啊，这个祝愿我们的救灾人员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归来啊！大家可以把我们一致的心愿打到公屏上来。我们接下来做一下话题的拓展。那么眼下呢是夏末秋初的，在全国很多地区的强降雨季。同时呢，我们因为我们人口密集的，我们中国的第一阶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啊，整个的我们的地形地貌，我们人口密集的发达都市圈，往往都是在平原地带。那眼下呢，又是一个初秋的这样一个出游的高峰。大家如果到山区去旅游的话，可能长期生活在繁华都市、平原地带的朋友，对于泥石流、对于山洪没有什么概念。这次的吉隆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个让大家觉得一方面很揪心，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地质灾害的普及。千宇，你来为我们汇总一下，大家如何能够，尤其是到进入到陌生的这种地形地貌的，比方说去旅游啊，或者所谓的这种乡野的一个探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何能够心里有这根弦儿啊，把安全意识拉满。
3: 嗯， 好的，首先还是赘述一下，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泥石流啊，是属于这个冰崩引起的，比较罕见。但是在一些夏季多雨或者这种有山区峡谷的地带，还是会发生这种山体滑坡，还有山洪泥石流的，哎，有很多的这种多发区域。那不管您是居住这儿的，哎，常住居民，还是游客去玩，首先是在这个要随时注意暴雨的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啊周围的环境。首先我们自己要绷着一根弦儿，积极做好防范的准备。比如说您要是住在这个峡谷沟谷地区，或者去这儿玩要逗留要活动，一旦遇到了突发的大雨暴雨，要马上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往高走，不要在这个低洼的谷地或者这个陡坡下边躲避或者停留。如果真的是遇到了山洪泥石流来的时候，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或者往下，不要顺着这个沟的走势啊上下走，要顺着这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向上爬。大家记住了，向上爬，根据垂直的方向向上爬，不要根据这个沟的走势往上或者往下。
0: 我补充一句啊，千羽啊，就是这个在这方面，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哈。但是我作为一名记者，我想我觉得重要的事情要多说几遍。出现险情之后，各位网友，大家第一反应不是拍照啊，我们多次看到过，对吧？
2: 是，
0: 就是出现险情之后，
3: 是的。
0: 然后呢，自认为可能说转移了两步已经到了安全的位置了，但是我们对于当地的地貌情况，对于刚才千羽谈到的险情，我们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判断，于是我们多次看到很痛心的场景。最后呢，这个当事人首先反应是拿出手机拍照，而不是继续往安全的地方转移，这不行啊。甚至我们还看到过有一些还带着孩子带着老人的一些这个青壮年的同志，就是你得把这个责任心崩到极致啊。你看我们这两天中央一直在强调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啊，不是说自己上两阶台阶觉得就安全了，赶紧这个老人孩子都不管了就开始拍照了，好不好？就大家这个大家打到弹幕上啊，很简单啊，几个字啊，先避险再拍照，或者就别拍了，对吧？你得赶紧都先避险吧，先避险再拍照。来，我就补充到这儿。来，钱宇，你继续。对，
3: 接着你这个，我就补充两点，就是不拍照就算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如果遇到山洪泥石流，不要横渡。您不要觉得这个水我看着浅，我还能横着过去跑到对岸去，千万不要。因为第一个，我们身处在现场，你无法判断上下游的水势变化。它什么时候来，有多大的水，你判断不了。第二个，山洪泥石流中裹挟着什么东西，石块、
0: 对对对
3: 树木、杂物，你无法判断这个水里边有什么东西，不要横渡。最后我补充一点，就是即使灾害已经结束，撤离了危险区域，您不要立刻的就返回家或者自己的所在地去找我的钱包啊，我的东西呀、一定要等一等。和我们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一下自己的方位和险情，听一听现在什么情况了，而不是立刻返回危险区域。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小贴士和提示了。
1: 我今天夏天呢，去跟着这个防汛队伍去拍过几次，就是他们整个防汛的准备工作啊。那么他们也做出了很多的提示。其实最危险的一个是刚才千羽提到的，就是在整个暴雨过后，大家觉得哎呦没事了，雨已经下过了，但往往这个时候它依然是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时段，就是暴雨过后这泥土都会松动，那山上随时可能会崩下来岩石什么之类的爆发泥石流。还有一个是在下雨之前
4: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5: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6: 喏，给你。
5: 霹雳茶器。
6: 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6: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5: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10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选板材要环保，
2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从煤炭资源的转型，到古堡文化的焕新，再到多元产业的扎根。8月30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山西皇城相府集团，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下篇。
22: 贞观15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藏羽。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我们很荣幸能够继续和大家探讨梳理本周的 财经新闻热点，也邀请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三楼或者四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哈，非常的方便，大家弹幕区的互动也很热闹。那左右滑动，左右滑动，还可以选择进一步选择您喜欢的视窗，第一个视窗是我们的导播同志为您切出来的视窗合集， 多种技术手段为大家服务，期待着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直播梳理之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关注的新闻话题啊，也是我本周我觉得最值得向各位网友推荐的我们的新闻之一，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这样的，老友重逢，殷玉珍和赛考斯为何让网友动真情啊。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是不是已经刷到了殷玉珍和美国友人赛考斯的故事啊，就两个人哎呀长达数十年因为智杀而结下的这个缘分，那么背后其实有着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纵深空间，我们一会儿和大家来做更多的梳理和分享。那也 邀请各位朋友来说一说您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殷玉珍和赛考斯的故事，如果看到的话带给您的这种触动和思考是什么，如果您还不是很了解没关系，我们马上就会为您做出相关的背景梳理，也期待着各位朋友能够随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好不好？来，我们来看这张新闻图片，杨月。
1: 好的，这张图片啊，其实我们先看背景，是在机场大厅的室内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先看到环境的周围啊，满满的这个举起手机啊，或者是小型拍摄镜头的人群，都是特别激动的在等待着什么。那他们的手持相机前面拍摄的最中央两位 人，一位左边我们能看到是一位一名美国的老人，那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赛考斯。我们能看到啊，这名老人的身上是披戴着这个蓝色的围巾，他的神情特别的动容，如果放大图片中能够看到，他的眼眶中是泛着红的，当时这个情绪的激动，一时这不知道说什么话了。在他旁边的 这位女士就是我们的智杀英雄殷玉珍女士，那她呢身穿着浅绿色的上衣，脖子上是围系着红色的这个丝巾啊，非常的能看到她是精心打扮过的，而且她手捧了一大束的鲜花，她的表情就更加的激动了。我们能看到她 能用一个痛哭落泪，我觉得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他的表情，两个人的胳膊是跨着的，能看出来这个难掩重逢的这样的一个激动，
0: 百感交集啊。
1: 对，然后他周边的我们能看到人群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在拿相机拍下记录这一幕，全场都是一个非常感动的瞬间。那这张图片呢，是来自央视新闻8月24日的报道，原标题写的就是 殷玉珍、赛考斯一起种下心树。我们可以先从时间上来看一下， 其实在8月23日的凌晨2点48分， 经过了10个多小时的飞行， 美国友人赛考斯是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那么23日的傍晚， 大概在5点45分的时候， 赛考斯乘坐了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航班， 是在鄂尔多斯机场着陆了。那当时的场景，
0: 我们虽然图片中并没有看到，但是新闻的背景中告诉我们，在扶梯口的最前方的时候，殷玉珍和他的家人其实早就已经等候了。殷玉珍在等候的时候，他的左手和右手互相交叉着在抹去眼角的这个泪水。对，大家可以看我们大屏幕正在为您反复播放的是赛考斯和殷玉珍，这是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上。
1: 没错，
0: 对，两位，哎呀，这个跨越了接近30年的这分别之后的再次重逢，这可已经可以说是两位老人了，
1: 没错，
0: 紧紧拥抱在一起啊。
1: 嗯，而且呢，一开始这殷玉珍啊还有点严肃，其实他不是严肃，他是控制自己激动的这个情绪啊。那当赛考斯出现在他的面前，已经朝着他走来的时候， 视频中我们也能看到四目相对的瞬间，塞考斯是先抹起了眼泪，然后殷玉珍是直接掩面的哭泣。那两个人相见之后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其实他们俩相拥的时候，媒体的报道是大概有七秒钟的时间，但那七秒钟只有媒体的快门声和哭声交织，两个人激动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一个小细节给大家补充一下，殷玉珍她早早的就在机场等着他了，他说了，绿色的上衣是我新买的，为什么我要穿绿色的，这是我一辈子都喜欢的绿色的颜色，还有我今天穿的蓝色的裤子也是新的，今天穿的平底，原来平底鞋我换了一双新色高黑色的有一点点跟的高跟鞋，我今天要跟我的友人相见，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打扮我自己，而且这一次见塞考斯，他说我的鞋里还放了一个鞋垫，这个鞋垫的寓意是马到成功这样的一个寓意。那根据新闻背景，我们也能看到支持中国自杀事业的美国友人塞考斯，他在抵达北京之后，就是从8月23日一直到9月1日，将会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那么在华期间呢，他会有共同植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包括要回到他曾经教学的学校，和学生们和老师们之间有一个互动，而且还将参加中美教师交流的活动，同时还要参观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历史文化地标等等。他也表示了，他说我这次回到中国啊，我不是老外，我是老内，我其实是非常的激动又欢喜的，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那么8月24日，也就是我们新闻报道的这一天，时隔26年，塞考斯是应邀回到了殷玉珍位于毛乌素沙地的家。那两个人到了当地之后，并肩还重返了这个沙地，共同种下了他们两个人友谊的这个常青树。8月28日的时候，塞考斯和殷玉珍是在河南省洛阳市参观交流，而且他们还参观了我们的龙门石窟，一同感受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向向两位老人致敬。用年轻网友时髦的话说，就是两位绿化搭子啊，自杀搭子，这个向他们致敬。一位是咱们中国的殷玉珍殷大姐，一位是美国友人塞考斯。他们有着什么样让人动容的故事？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塞考斯，比赛的赛，考试的考，斯啊，斯大林的斯。这样。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塞考斯先生还不是很熟悉，那么他是怎么和中国结缘的，怎么和殷玉珍女士结缘的，怎么和我们毛乌素治沙工程结缘的，我们马上和大家来分享。大家很简单的打一行字好不好，塞考斯谢谢您，塞考斯谢谢您，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啊。来，塞考斯是谁？
2: 好的，首先呀，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塞考斯老先生在8月26号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候，对美国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分别说的两句话，让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位善良的老人。他对美国年轻人说的是：“来中国吧，这里很美。”很简短的一句话。对中国年轻人，他说的是：“跨过太平洋，到美国去看看吧，看看美国的老百姓。”你会发现他们也是善良的人，也渴望和平。这个是他面对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候对中美两国年轻人说的话。从这两句话我们开始认识一下这位叫塞考斯的美国老人。他呀，在上个世纪1999年的时候入选了一个项目，叫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当时呢，是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合作，然后来咱们河南洛阳啊担任英语老师。然后就在河南担任英语老师的时候啊，那年他在电视上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殷玉珍女士当年去种树的这么一个报道。他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中国的农村妇女在漫天的黄沙里一锹一锹的种树，当时这个画面让他特别感动，他看着电视就哭了。然后 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哎，当年的这个英语老师塞考斯先生，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奔波在这个中美之间去协调，找了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机构，包括也有美国的机构，为当年的这个殷玉珍啊筹集了$5,000的捐款，并且在第二年啊自己亲自的前往了这个毛乌素沙地，见到了殷玉珍，而且一起和他种树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当年两个人也是匆匆的见了一面，没有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此后这20多年里，两个人渐渐的失去联系，谁也找不到谁了。我这里就想说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四个人啊，都是从上个世纪走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当年的$5,000可以说是一笔巨款，足以改变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命运。但是就是一个善良的，哎，美国来的英语教师和一个咱们中国内蒙古朴素的妇女，两个人用$5,000的善款去治沙，去种树了。这个待会儿我们还会展开讲。那塞考斯老先生也对很多媒体记者采访都是说当年啊，我看到殷玉珍这个在电视上的报道，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哭了。我想帮助他，没有什么理由，我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一个奇迹，我也只是在尽己所能，就像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来中国教英语一样。那这一次呢，他接受了咱们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重返中国，也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回来，让他和殷玉珍的故事传播得更广，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植树造林的这个事业当中。而且他提到一句话特别打动我，说任何善举无论多么微小都不会白费的，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星球都有自己的使命，而我要回到中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请大家记下这句话，任何善举无论多么微小都不会白费的。那当年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当年虽然塞考斯先生去筹集了$5,000的善款，但是他不相信在毛乌素沙地中啊种的这些树苗能活下去。而当年的殷玉珍不一样，他在树林里啊竖起了一个砖的这个碑，用砖垒的一个碑，上面写着美国塞考斯基，并且把当年种下这个树苗的小林子称为塞考斯林。他说他不但要记下这个恩情，而且自己下决心要把当年的这些树苗啊种活，让塞考斯回来看看。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新闻报道里20多年以后两个人哎重新相聚的这一幕。那这儿有提到为什么塞考斯先生有这样一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说，他本名啊叫罗纳德。叫罗纳德，姓塞科尔斯基，塞科尔斯基。但是当年啊，1999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的翻译叫塞考斯，比较简便，而且朗朗上口，所以呢就沿用下来了。而且后来啊，这个老先生自己知道了这个塞科尔斯基的姓氏被翻译成塞考斯，他很认可这个称呼，所以在后来的很多的报道啊，还有公益活动里，就沿用了塞考斯这个中文的称呼。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他的本名叫罗纳德·塞克尔斯基。哎，刚才杨月给大家介绍了，这次老先生来中国的时间很长，还要去北京、内蒙古、河南很多地方，也见证到了20多年以后我们中国的变化，和当年他来中国河南当英语老师的这个见闻啊完全不一样，也深深的震撼到他了。哎，我们分享几个小细节，比如说23号晚上，哎，重返中国的第一晚上，塞考斯在殷玉珍的陪同下欣赏了咱们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的夜景，特别震撼。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评论区有哪些老铁去过康巴什，我自己去过很多次，特别漂亮的一个内蒙古城市。
0: 我没有去过，
2: 哎，绿化做得特别好。
0: 快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塞考斯先生特别赞叹的这夜景是啥样的？对，
2: 因为说一个题外话，因为我一个汽车记者，为什么老去鄂尔多斯康巴什呢？因为那儿有一个赛车场，就叫鄂尔多斯赛车场，而且这个赛车场因为是在咱们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所以它整个赛车的跑道是一个马的形状，特别有特色，也安利一下给老铁们去看看。那20多年以后，塞考斯老人来到鄂尔多斯康巴什以后呢，他看到当年这里啊还是沙漠，是荒滩， 但是现在这里城市里是绿化，是喷泉，是街道上五彩缤纷的这个路灯，还有彩色的这种光带的这种设置，特别的漂亮。而且有这个媒体统计，现在当地的绿化率已经超过了50%。哎，塞考斯就对媒体说现在的康巴什美极了，像一座22世纪的城市。哎，大家没有听错啊，不是21世纪，是22世纪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在这儿啊，做到了无人驾驶的小汽车。这当地有一个行程，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他做了一个小巴士。当时这个小巴士啊，开得特别稳。哎，塞考斯老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直到有同行的工作人员给他介绍，这是一台无人驾驶汽车，他才觉得啊，太不可置信了，很令人震惊啊，没有司机。他说这个体验简直就像飞到月球一样不可思议。他说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自动驾驶汽车，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能够真实的坐到车里。然后他下车以后赶紧拿出手机给这个无人驾驶的小巴士拍照。他说我得给这车拍照，不然回老家以后没人相信我说的了。这里呢，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为什么他对这个小汽车这么震撼啊？因为他的老家在匹兹堡，和咱这个匹兹堡是一个美国的老工业城，因为我是做汽车的嘛，所以这个当地啊，像福特、通用都在这里建厂。但是我们就说到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业现在呢已经没落了，当年福特和通用的厂在最近几年都已经关闭了，还有一些生产线已经变成了历史遗迹博物馆。所以在匹兹堡长大的塞考斯老人对于这个无人汽车的这种感触和感慨，再结合他在20多年前和后看到我们中国的变化，一定是特别深受震撼。所以他说鄂尔多斯是一座属于22世纪的城市，它不只是立足于当下，更面向的是未来。我的家乡匹兹堡能从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这趟旅行也变得越来越疯狂，这也就是我们需要进行文化交流的原因。这个是塞考斯老师面对媒体所说的。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们回到大屏幕这个图片，两位老人是手挽着手在机场大厅痛哭流涕。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细节是两个人拥抱了。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男女性之间的拥抱很正常，中国人和老外拥抱也很正常。但是有一个细节提到了，在20多年前塞考斯老人去这个找殷玉珍大姐去捐款的时候，当时特别想拥抱她一下。但是大姐当年啊，我们或者说当年的中国人腼腆羞涩，哎，女性尤其是女性面对一个老外男性啊，就当时他就僵在那儿了，两个人没有拥抱。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变化，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中国女性还是殷玉珍大姐，我们变得自信了，变得坦然了，变得骄傲和自豪了。所以这一次两个人在鄂尔多斯机场见面的时候，是我们殷玉珍大姐主动的伸开了双臂去拥抱了塞考斯老先生。两个人这个拥抱也是横跨了20多年，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非常激动的流泪了。所以不管是当地的治沙绿化、城市的变化，还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可以看到20年间天翻地覆的变化和这种跨越式的进步。这个是我的一些感触，跟大家分享。
0: 邀请非常的精彩的故事哈，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老友重逢：殷玉珍和塞考斯》。为何让网友动容啊？大家来说一说，打动您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网友都在说，我们来看一看。周小林说谢谢塞考斯先生，哎呀，伟大的中美人民的友谊啊，是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还有更多的朋友啊，还有大梦梦说，这是我们洛阳引进的塞考斯先生，是一开始在洛阳教英语啊。对，而且就是其实有一个小细节，大家能想到吗？在1999年的时候，塞考斯把自己募集到的$5000的，给殷大姐去治沙种树的专项资金交到殷大姐的手上，给的是美元现金，
1: 没错，
0: 就给的是美元现金。就是你看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当时整个的 这个整个的金融体系啊，和今天还是有着非常非常明显的差别。那殷玉珍女士大家熟悉吗？殷玉珍女士大家熟悉吗？这个像刚才钱宇说的，殷大姐越来越自信和松弛了，因为她多次走出国门，代表中国向全世界讲述我们当代治沙绿化的故事。那么然而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啊，回到这个治沙的起点，可能很多朋友难以想象殷大姐当年有多么的艰难。我们和大家来分享殷大姐治沙的故事，大家也一起来弹幕上刷一波殷玉珍，殷墟的殷啊，殷商的殷，玉美玉的玉，珍贵的珍，殷玉珍向您致敬啊。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殷大姐的故事。
1: 1985年的时候啊，这个19岁的殷玉珍啊，是从陕西的榆林嫁到了鄂尔多斯市的乌审旗景贝塘。当时她嫁到那儿的时候啊，她整个人啊，她就有点绝望了。为什么？婚房是半埋在沙土里面的地印子，这一夜的大风啊，门就被黄沙堵得死死的了。而且呢，这个纸糊的窗户，这一阵风啊就吹破了。他一开始是用衣服去堵这个窗户，后来用褥子，再后来又用被子。这窗前的风只要一刮，吹到门口，这沙就把门完全的堵死了。所以他当时就觉得这环境太恶劣了。哭了好几天，哭完之后他说，我不能哭啊，这恶劣的环境我也得活下去。所以他当时就下定决心来治沙护家。他的决心是什么？我要种树，通过种树来治沙，来改变我们的命运。1986年的春天，殷玉珍女士是正式踏上了治沙之路。那个时候啊，她家里啊穷啊，他说最值钱的是什么呀？是一只三条腿的瘸腿的母羊。我为了种树治沙，我就把这条瘸了腿的母羊也给卖了，换来了600株的树苗。这就是我治沙的第一份希望的开始。而且他说那会儿啊，发现这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我就和我的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掏粪、种小麦，什么赚钱我就做什么，因为我要用钱来买苗啊。而且呢，治沙的初期没有水，没有路，这个造林全靠他的硬拼。有的时候赶上树苗栽下之后，一场强沙尘暴来了，这树苗就完全的被掩埋了，就活下来的树苗就特别的少。殷大姐说一开始我都不想活了，但是树活得下来，我也就能活下来。而且这殷大姐也提到过，她说啊，我先后生了4个孩子，因为种树治沙，我生孩子的前后基本上没怎么歇过，都是生完孩子3天我就出去干活了，因为我觉得治沙最重要，种树最重要。而且赛考斯其实他当时也看到过殷女士治沙的场景啊，家里没有任何的机械化的工具，就是最最原始的我们说到的铁锹、扁的，这个殷玉珍就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的背到这个沙地里面，慢慢的去种这些小树芽、小树苗。那刚才钱宇也提到了，后来这个赛考斯是捐助给了他$5000嘛。当殷女士一开始知道这个$5000的消息的时候，她特别震惊。那当她亲手拿到钱的时候，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她把钱放进手套里面了，因为她觉得拿着这个钱太多了，怕丢。
0: $5000，
1: $5000。
0: 当时殷大姐还没有意识到这
1: 是，没有意识，
0: 这
1: 不知道多少钱。
0: 对对，
1: 她说我就知道这钱不少，我得把钱不能弄丢了，攥在手套里面，攥了1天1夜。转天呢，他去银行换钱的时候，我特意查了，2000年的时候的汇率是8.27，所以当时$5000大概是4万元的四万元的大概的一个数额。
0: 对对，
1: 那当工作人员拿出来的时候是3沓多的这个钱。殷女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呀。而且她当时算了算，她说这相当于我和我丈夫20多年的收入。那她跟工作人员怎么说的？她说跟柜台的工作人员说，你给我留下一张就行，我就要一张，我要留作纪念。剩下的钱，她把钱啊用布 裹成了一个长条，紧紧的是绑在腰间回家了。就是他想的是这么多钱我一定不能弄丢了，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他回家之后，他就赶紧给人打电话说，我现在就要订苗子，我有钱了，我可以买苗了，
3: 订树苗啊。
1: 哎，有这个媒体就问他说，当时你买的苗子多少钱？他说可能5毛一株或6毛一株苗子，反正是好的。他就说我当时啊心里就觉得我手头有钱了，我就要买好苗子，种好的树，等赛考斯再来的时候再让他看一看。那么赛考斯走了之后，殷玉珍就拿着这个买苗买回来的这些树苗就一头扎进了沙海。但是后面的这20多年，我们看甄玉珍做了什么，放弃了所有的生活，把家就安在了沙地，日复一日的徒手挖坑栽苗浇水固沙，白天要寻林护苗，晚上是要修补沙帐，四季无休，寒暑不停。
3: 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是殷玉珍大姐，咱们问问自己哈，能不能坚持下来啊？能不能坚持下来？
1: 太不容易了。
3: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的新闻标题是：老友重逢，殷玉珍和赛考斯，为何让网友动容？

0: 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哈。大家说我觉得自己很难坚持下来，
1: 是。
0: 然后还有网友说我会在沙漠里一直哭吧，漫天的黄沙，这个多让人绝望啊，这
1: 是
0: 我们网友的原话。但殷大姐显然坚持下来了，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没错，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殷大姐在这期间就是克服的几个问题。我们说第一，缺水，缺好的土壤，包括风沙的侵袭等等，上千次都是自然的考验。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殷大姐啊，寒冬腊月的时候也得去种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尤其在冬天这么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去种树的时候双手是布满了这个裂口的。那盛夏在酷暑的时候，烈日是炙烤着沙地，地表的温度在很多时候是突破60摄氏度的，但他呢，他要背着沉重的树苗是徒步穿梭在这个沙窝中，而且他的双脚常年被沙粒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而且当时的环境我们想一想，昼夜温差是很大的，水资源又是极度匮乏的，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去种林，造林的成活率低得可怜。这个时候我们想想殷玉珍大姐，我们还得想想她的心理活动。当你发现你辛辛苦苦种的苗的时候，造林的成活率低的时候，她当时你不能怎么说，你不能失望，你想的是明天我要继续种新的树苗，
0: 而且这还是
1: 我要继续造林，
0: 这还是美国朋友给了5000美元买了好几万棵树苗。这殷大姐，你看大屏幕上她在这，其实这当年的纪录片
1: 是
0: 放声痛哭啊，
1: 是
0: 对，就是我不光对不起自己，我还对不起人家万里之遥的老外。你说人家给我5000美元，人家图个啥呀？我不能把树种死了呀？对，
1: 没错。所以，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尊敬的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其实是和她一起在做着这个同样的事情，并没有说你应该管家里啊，有孩子呀，有生活，而是她的丈夫跟她一起去做这个治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26年过去了，当时的幼苗我们能看到现在连片成林啊，固沙锁土，5000美元当时的捐助，现在是什么？是50000余棵的林木，而且是整片连绵不绝的我们能看到的绿色的生态的一个面貌。
0: 其实塞考斯当时也不抱希望，他就是觉得，
1: 他只是觉得我应该
0: 殷大姐很值得尊敬，对对对。但是当这个殷大姐跟塞考斯说，我打算在面前的这片黄沙去把你给我的善款全都换成树苗种下来之后，塞考斯一直连连摇头说，这不可能吧，
1: 不可能，
0: 这不可能。
1: 对，所以殷玉珍女士和她的丈夫说我们这些年一共啊种了8万多棵树，治理荒沙面积超过了7万多亩，大家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而且他们还带动了周边有200多户的造林大户，周边包括还吸引了国内外的治沙的学者前来学习他的技能。大家想的都是为了荒漠化的治理而奋斗。而且殷大姐还建起了生态园，包括引种粮食的作物、栽植沙漠的花卉等等。所以她是带动了周边的百姓一起来，
0: 对，
1: 为了好的生活去奋斗。
0: 这次塞考斯来华呀，殷大姐在接受我们在接受我们总台采访的时候啊，拿出了很多非常新鲜的瓜果蔬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她特别的说我要好好的招待塞考斯，我要告诉他这些蔬菜都是在这片林子林间种植的，
1: 有彩色的玉米，然后有红皮的土豆，还有西红柿、小南瓜。她当时就跟塞考斯说的，说你看我们守护好地球了，地球就会奖励给我们，这都是因为我们守护了地球所获得的这个回报。而且呢，当时呢，这个殷女士还给塞考斯带了一个花环，这个花环上面有沙葱花，有向日葵，还有波斯菊。那殷女士也说了，这每一朵花都是曾经你看到过的荒芜的这个沙地现在种出来的一系列的植物。
0: 来看一看我们的弹幕哈，这个很多网友都在向殷大姐致敬，说这个 PPL 说殷大姐是千千万万老一辈我们中国人的缩影。他们有着一种坚强的信念，无论在什么年代都会坚守着自己的土地和 家园，还有阿峰说我扎过草方格啊，也种过树，是太累了。说殷大姐一家人能70年如一日，这真的是铁人啊。还有美业说，说我要是殷大姐，很可能拿到钱之后就换地儿买房子，我很容易就放弃了。
1: 是，
0: 您说的对，我们大多数人真的是很容易就放弃了，但是总有人没有放弃。有更多的网友说，说殷大姐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吗？
1: 嗯，
0: 愚公移的是山，而殷大姐造的是绿，种的是树。那么叶子这位网友说，在这么贫瘠荒凉的地方生活，要坚守这么漫长的时光，终于迎来了改变。

0: 来讲述我们的智杀英雄殷玉珍和美国友人赛考斯之间的故事。时隔将近30年，两个人又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而当年赛考斯捐赠给殷大姐用来智杀的5000美元已经化身为了大片的这个我们的绿树和整个的沙漠，这个旧貌换新颜。我们看到的是殷玉珍大姐和赛考斯先生这样的个体，而背后实际上是一项非常恢宏的国家工程。大家可以把这个国家工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三北防护林。那么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了解，有多少朋友参与，有多少朋友这个知道这项伟大的工程到今天是如何一步一步体现出了它正向的收益。来，这张地图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地图。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哈。来，藏宇交给你，来，我们来说一说三北防护林。
1: 嗯，对，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央视，我印象里是2024年的一个报道，主要就是说这个三北防护林的。然后呢，大家看蓝色的这个区域，基本就是三北防护林的覆盖面积。我们叫三北哪儿呢？就是西北，然后再加上这个华北和东北。其实说起三北，整个就是西起新疆，东到黑龙江，咱们整个祖国的北方地区几乎全都覆盖了。所以这个范围有多大呢？大约能占我们整个陆地总面积的46.7%，差不多一半，我们一半的面积在这个范围内。那么这个范围内呢，这个我们从1978年启动了一个三北防护林这样的一个人工生态林的计划。那么这个工程期限是从80年开始，一直到2050年，历时70年的一个规划，要分3个阶段8期工程来实施。那为什么要这个建这个三北防护林呢？实际上这一片分布着我们84%的沙化土地，这里包括我们8个大的沙漠和4个大的沙地。比如说我们从西边数，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柴达木盆地沙漠、库姆塔格沙漠、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还有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和这个呼伦贝尔沙地。就其实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又是沙漠又是沙地，非常广阔的分布在我们的整个北方地区。那么这样的一个荒漠，而且这个沙漠沙地啊，在我的小时候它是在逐渐的扩展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有句话叫沙进人退，就是这个沙漠不断往南进袭的时候，人你是个人力量没法抗衡的。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殷玉珍，就是他一开门，半个门就被这个风沙给堵住了。
0: 我插一句话哈，这个一方面我们大屏幕如果方便的话，大家看我们的黄河的几字湾呀，河套地区那个中心位置，就是殷大姐和他的乡亲们真的是改天换地为之奋斗的。我们看到了毛乌素沙地，我们可以圈一下，就是黄河几字湾中间的那个位置。对，另外一方面，我要跟藏宇的铁补充什么呢？我这个80年出生，我很荣幸和伟大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同时启动。那么在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也就是九十年代的初期，每年到了春季，尤其是初春时节，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会有一个非常无聊的游戏，我不知道千羽有没有印象，就是北京漫天黄沙，动不动就沙尘暴漫天黄沙。像千羽这样的女孩，像当时我们的家长出门骑自行车全都是要带沙巾的，
2: 没错，
0: 就整个天津也一样，
2: 天津也一样，
0: 头上罩沙巾。我非常无聊，我和小伙伴非常无聊的游戏是什么？沙尘暴过后，在这个汽车的车窗上，包括前机盖上，互相写骂对方的话。
2: 对，因为用手指就可以写出来，
0: 用手指，大家想想当时沙尘大到什么程度，对吧？这就是30年前呀，30多年前呀，这就是刚才藏宇讲的整个的这个风沙在不断的向南逼近。那么这
3: 这当时我们的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沙尘暴，包括我相信华北的很多城市，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跟我同龄的朋友，小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大范围的沙尘暴，漫天黄沙。

0: 啊，骑自行车都看不见前方的路，别说开车了。对，我就补充到这儿来，藏玉你继续。
1: 嗯，那正好呢，我也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沈阳北边，我小时候是在沈阳生沈阳长的嘛，那么沈阳北边康平县是非常有名的贫困县，它的贫困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土地大范围的沙漠化，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它的沙化土地占到 70% 以上，森林覆盖面积 1% 几，所以在这个地方耕作农作物是非常困难的，当地的人其实非常勤劳，他的锄头都比别人大一号，但是你种不出庄稼来，收成非常差，所以那个地方就很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啊，这个玩往哪儿去呢？就是往北去，到通辽的那个地方，应该叫科尔沁左旗的后裔，那个地方叫大清沟。实际上那个属于科尔沁沙地，沙地里难得有一个就像那个一个绿色的绿洲一样，我们去玩去。隔几年去一次，隔几年去一次，那个时候你都明显能感觉到，你后再往后去，因为我每次去都差不到差不多的那个地方玩，每次你后面再去，你都觉得这个土地沙化更多了，更往南边去了，所以你就几乎眼见着那个沙地往南发展，那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眼见着这个沙漠一点的过来啊。那么这个我们那会儿有一句话，就黄河这地方有句话叫不怕黄河决了口，就怕沙漠手拉手，就是当时整个三北地区沙漠化土地每年150,000公顷的速度往南去，
0: 对，
1: 这个流沙来了，农田被埋了，牧场水库这个公路铁路全被埋了。
0: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啊，说对沙尘暴最印象最深的就是白天天黑了，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细节，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北京沙尘暴来了，上午的时候是要开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我是否形容出来了那个感觉哈，就是一下天就全都黑了，
2: 对，
0: 然后大家在教室的时候要开着灯学习，明明是大晴天，所以你就看当时的这个沙尘的这种压力哈。曹云继续。
2: 嗯，还有咱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沙尘暴来的时候，教室里不光要开灯，沙尘暴最严重的时候，你去看外面的天空是橘红色的，
0: 对对对，
2: 连太阳都被遮住了，是一个橘红色的。今天互联网上我们年轻人追求的一个时髦的词儿叫废土，废土风。虽然这个很时髦很科幻，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过那个废土风那个画面的，那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我觉得当下我们的孩子和青年人，他只是在互联网上用这个词儿去找一种文化的符号，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才知道，你从那个废土风，所谓的赛博废土风，到今天我们的青山，我们的蓝天，我们的白云，到干净的空气，是经历了多少像殷大姐和很多无名英雄，他们几十年默默的付出，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干净的环境。
0: 是这样的，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抚今追昔的细节可以继续打到我们的弹幕上？所以藏宇要请教你的是，我们再一次向这个殷玉珍大姐她的家人万千的投入到。用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治沙事业的这些我们无名英雄致敬，所以这背后的举国体制是什么？这背后的举国体制是
1: 什么？对，这是正是要说的，就是我们痛下决心，花举国力量来建这个三北防护林。那么从那儿开始啊，到现在为止得有40年了吧，78年，80年开始建，这个40-50年了。整个三北防护林累计的造林面积、保存面积啊，因为这个我们不断的在跟沙漠争夺，现在有4.8亿亩左右，荒漠化、土地沙化实现双缩减，就是现代叫人进沙退，我们已经把沙漠就是尤其是沙地逼退了。那么这个2023年又开始了三北工程的一个攻坚战，国家累计安排了中央投资889亿元。有544个重点项目，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就年均造林任务8000万亩以上。那么这个殷玉珍的背后其实是有国家力量的在支撑。那么我们回来再说呢，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沙漠沙地改造的过程当中，一直是有两种力量，一种像殷玉珍这样的 这个民间为主的力量，有企业的投入，有个人的投入，当然有政府的一些补贴啊，但主要靠他们自己的投入。另外也有我们这种成建制化的这个国家工程的实施。我们拿那个毛乌素沙地，刚才不看那个图了，毛乌素沙地就是整个黄河那个几字湾的这个南边那部分哈，我们四大沙地之一，就是它现在有可能成为我们国家有可能全世界第一个消失的沙漠，就是它的治理程度已经快没了，就是沙漠沙地已经快被我们彻底制服了。当然快啊，我们就是说，其实毛乌素沙地的这个过去啊，古代也曾水草丰美，但那太早了，五世纪的时候大约，当时是匈奴的民族和就是这个它的政治经济中心，河滩河水都很好，但是后期在一两千年的时间内，逐渐扩展变成沙地，就基本上，唐代就有积沙，明朝中后期哈，那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为长城扒沙，什么意思？因为沙子来了，他就把长城给这个埋上来，那匈奴的铁骑不就直接跨过来了吗？所以要花费大量的这个钱去把这个沙子这个扒掉，你不扒就不行。到十七世纪不用扒了，因为清朝来了，清朝已经不用长城了，因为整个都在我们的国土范围内了。但是我们建国的时候，沿着长城什么靖边、榆林、神木一带，沙漠成片，都移动的沙丘。那个时候，这个五九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这里建防风林带，还没在三北防护林之前呢，引水、固沙、这个引洪淤地开始改造沙漠了。那五九年算到现在六十多年了。所以这个整个毛乌素这个沙漠的治理时间要更长，那么经过持续的治理，现在 80% 左右的毛乌素沙地已经得到治理，水土不流失了。现在榆林过去叫沙漠之都，现在叫大漠绿洲啊，就是现在这个全国沙漠地区也在毛乌素沙地产生了我们最多的植树英雄，不光阴玉珍，什么这个宝瑞乐带、乌云思庆、王果香、盛万忠、王有德、白春兰、牛玉琴、石黄银等等等等。那从公社时代到后来个人承包沙地企业家，一直到现在，我们把整个的这个毛乌素沙漠几乎就把它全部改造成了绿洲，这真是改天换地啊。所以这背后有我们整个国家财政力量的巨大投入，也有我们的人民在这个像殷玉珍这样每天几十年的巨大的付出。当然现在已经快到收获季节了，回头再给大家再讲收获啊。
0: 对，
1: 这我说的是过去这个几十年的付出。
0: 怎么样，这个各位网友，我们挂一漏万啊，我们学习了以殷玉珍大姐为代表的我们这个当代治沙人的故事，感动吗？自豪吗？这个我们弹幕上有很多网友在说多好啊，我们能够学习分享这样的故事，说这比吃某某明星的瓜真的是带劲多了哈。对对对，就是我们要多去，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多去和大家来讲好中国故事，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的故事啊。这个刚才藏宇讲的时候啊， N 多的网友都在刷来愚公移山哈、啊、我很荣幸哈、啊、我和大家我很荣幸带个头和大家再来重温一下这篇毛主席的名篇啊，这个中间的震撼人心的片段。在1945年的四月下旬到六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6月11号，大会闭幕，毛泽东同志致闭幕词，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愚公移山。我挑一个片段和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重温，好不好？毛主席说呀。说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他看着愚公一家人想要移山，他就一直发笑，说你们这么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两座大山，这完全不可能啊。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为什么会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情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会有什么挖不平的呢？我不知道大家重温毛主席的名作《愚公移山》的这样的一个片段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受。那同时我们继续来学习殷玉珍女士的故事，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藏宇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一方面强调这有很多网友都在说，这真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呀。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除了他和家人的无私奉献之外，这个背后的经济指挥棒和产业逻辑是什么？我们不能光强调这个殷大姐无私奉献的一面，对吧？他背后一定是有着整个的经济指挥棒的。我们如何是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结合起来的？
1: 对，这个故事就是这些年的故事，其实很有启发性。就是最早我相信殷大姐刚到的时候啊，她也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就是求生存啊，
0: 就是不服，
1: 你不跟沙漠斗争，那沙漠对他就要把你的地给埋了，把你房子给埋了。那真的，我觉得这个刚才王冠说的不服太好，这是中国人的这股劲儿，天我不服，地我不服啊，我就要这个把我的这个地，我要能把它治好。所以他当时比如在前面二三十年十五到二十年吧，几乎就是在凭着一股气在纯投入。虽然这个当地有一些补贴树苗什么的，但是他的这个治沙主要是靠自己啊。当然大家都看了嘛，这个他自己最值钱的羊卖出去了，买树苗，这个挣的一点点钱都买树苗。老这个丈夫外出打工，这个跟雇主商量说，我不要钱，你给我树苗就行。然后那个就是这个$5000其实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当时极大的一笔钱他全换成树苗，反正留了$100做纪念，现在全换树苗了。就是在前十五二十年不赚钱，他也没想赚钱，就是纯投入。但是呢，随着这个林木真的长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殷玉珍的思想也变化了，就是他觉得一个人你很难战胜风沙，那么你需要让这个种树能够吸引人更多的人来啊，对吧？你种树得有收益才行。那么整个的树，这个它叫我们叫生态资本，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才能有更多的这个产业线。现在你看看，有沙漠的特色种植，有林间的生态养殖，有合作社的产业链，有生态产业园，这都是他后来干的啊，后来这个几十年做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呢，就是等于说你在前期的投入之后，现在他有了开始有了更多的经济的收入，开始有了更多的这个让大家一块致富的想法，也有了这种这个像这种体系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更多的人来作业。就是鄂尔多斯这个2026年印发了一个支持林草产业发展协调措施，市财政投入2.1亿专项资金，就搞什么林果呀、甘草啊、什么的文冠果四大主导产业，就是让当地的人在发展林业的同时，在这个对抗沙漠的同时，也能有各种收益，而且还有各后期收益，什么生物质的颗粒厂啊，还有什么蒙枣这种系列的这个经济作物等等。整个鄂尔多斯目前全市的林草产业总值突破88亿，周围50000多名群众可以增收。所以实际上这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什么？就第一个，你首先看到我们能把沙漠改造成这个绿水金山，这是多大的这个财政投入和我们人的这种能力哈。另外一个，你真的把它改造成之后，它就成为金山银山了嘛，对吧？那你看这个，一旦林木到了一定的程度，它自己就有收获。比如那个沙地小米，它原来沙地现在种成小米45块钱一斤，不是营销好，因为它的种的小米真的不一样。包括刚才说产业延伸，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生态旅游、研学、采摘，包括这个这中间还有什么政府补贴啊，这种杠杆的撬动。所以生态它是一个资产，你要耐心的去孵化。但是后来你才有更大的收益，这里边还有政策收益。你要有我们80年代就什么五荒到户的政策，谁造谁有，谁持有谁继还允许继承的，这样人们才有去这改造沙地的动力嘛，对吧？所以这是有政策，有投入，有我们民众的这种持续的这种改造的这力量， 所以这个才造成了我们环境的巨大的变化，也给了我们巨大的生态的价值和生态资产。这就是我觉得是两山理论最好的现实的一个演绎和体现。
0: 哎呀，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故事和细节想和大家分享哈，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再一次向殷大姐致敬，也再一次谢谢赛考斯，好不好？咱们稍事休息，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8: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9: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很穷的，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她：“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郝怀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在义乌人民的心

结自己的一生。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
1: 苍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很荣幸啊，今天是周六，会和大家继续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 那么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我们在首页，在三楼还是四楼，大家来打卡，各位朋友欢迎来打卡，来支援一下我们的流量啊。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大家视频号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把我们的直播流来转发一下，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加入。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财经热点新闻啊，特别有意思，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群英荟萃啊， 这不是萝卜开会了，是机器人开会，群英荟萃。那马斯克如何点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在本周，在北京，在宾斯代啊，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这个胜利的落下了帷幕。我们马上会和大家来看一看非常有意思的这些细节，包括我们要从背后看到很有意思的这个产业趋势。 那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对于人形机器人，您最期待的是什么呀？您期待它干点什么呀？刚才我们在和大家来讲述殷玉珍大姐的非常让我们感动的这个智杀故事的时候，包括和赛考斯这个从美国友人赛考斯重逢的时候，我们就网友说，殷大姐应该到全国各地去来讲述她在毛乌素沙地智杀的故事。 让我们的机器人替他在沙漠里接着来种树。这大家现在的这个科技思维啊，都越来越强了。那么咱们来看一看人形机器人现在都能干一些什么。我们看看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网友们看大屏幕哈。冰丝带的灯光暂时熄灭了，但是人形机器人的赛道才刚刚起跑啊。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呢，是来自央视财经 8月26号的报道，这个标题就是赛场落幕，产业起跑。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留下了哪些启示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盛况。8月26日呢，是为期5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圆满落幕了。那么这一次的运动会上有16个国家，661支的参赛队伍，还有2506台的机器人，在一共51个赛项，1380场对决里面是轮番登场了。而且呢，在这一次的闭幕式上面，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全量数据集也正式发布了。那这一套数据呢，也是汇聚了 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还有在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的场景操作的数据，总时长呢是超过了2500个小时。除此以外呢，这数据中啊覆盖了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的应用场景，包含了44项作业、100余项的技能等等一系列的模态的数据。那除此以外呢，在央视新闻8月26号的报道中啊提到了说，这一次的赛场上不少来自中国的 机器人运动员是带来了破纪录的表现啊。那其中呢就提到了像在大型组的100米的复赛中，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是在田径赛场上跑出了8.86秒的最好的成绩，也刷新了此前开幕式上9.39秒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跳高的赛场上， 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是跳出了3.402米的好成绩，夺得桂冠。 那么在去年的这个机器人上，我们能看到其实很多的成绩已经都非常的优越了，但是今年的成绩比去年在多项比赛中都提到了说翻了3倍多。除此以外，本届的运动会还有很多行业里面的首次啊，例如在开幕式上，全球首款可以实现全自主对战的人形网球机器人也来到了现场，而且还和现场的嘉宾上演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人 人机混合的双打。我也在媒体上看到了这个赛场上每一次移动挥拍接球 都是非预设的动作，而是机器人通过了感知识别、运动规划、实时控制、协同完成了。这就展现了什么？这个脑手脚高度协调和这个强大的动感的感知的这个能力。那么机器人未来在虚拟场景中也会更加的迭代，是把真实的这个学习成果放到了真实的场景中。那足球场上中型人形机器人带来的是 7v7 的全自主足球赛，实现了零人工干预。那么机器人就从单纯的走、跑、踢升级到了使用短传、带球、跟进等很多的技术。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次的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能够看到从研发其实是走向了落地的。那很多这一次的技术也好，包括我们看整体的场景也好，都是在不断升级，尤其是各类前沿的应用都是在不断的 落地的。
0: 嗯，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的梳理和学习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群英荟萃，马斯克如何点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本周这个为期是五天对吧？
1: 对，五天，
0: 在宾斯代啊，宾斯代。那么国家速滑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胜利的落下了帷幕。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哈，包括这个产业趋势，我们稍后和大家做更多的梳理。千羽，你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
2: 好，有没有评论区的老铁是一个害羞的人，请您把害羞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当然我们在座的四个小伙伴谁也不害羞，但是没想到机器人也会害羞。麻烦李阳上一张图片，哎，这个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正在奔跑的小机器人，在这个画着跑道线这个蓝色的赛道上面，哎，就他自己。首先说一下，不是他自己在一个人在那儿跑啊，人家是这个400米小型组决赛的现场，他是第一名，所以在画面里只有他。但是特别奇怪的哈，大家看，这个是8月23号在咱们这个机器人运动会上400米小型组决赛现场，这个叫轻量化人形机器人来自天宫的欧米尼，他呀参加比赛的一个瞬间，他当时咱们先说一下成绩，是获得了这个组别的金牌。400米跑了45.66秒，但是他夺冠冲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都笑了。大家笑什么呢？笑他这姿势特奇怪。
0: 大家看大屏幕啊，大家看大屏幕，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位害羞的机器人正在捂脸跑弯道，而且弯道没有减速，大家发现了吧？跑弯道的时候没有减速，当然他的这个姿势满分10分，大家给他的姿势的优雅度打几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就是一边跑一边捂着脸。千羽，你继续，为什么你要
2: 对？
0: 你为什么你要提炼我们这位害羞的机器人？
2: 啊，如果大家看视频或者看图片，会发现，首先最特别的就是他的一边跑一边害羞，两个这个手啊，一直是在这个脸的两边，
0: 没有像人类一样跑的时候在摆臂，大幅摆臂。对
2: 对对，我们是这样摆臂的跑啊，不管是什么姿势，他一直捂着脸，有时候最激烈的时候，这个两个手啊都快把脸遮住了，捂着脸，就远远的一看，在现场，特别是现场的这个观众席上，大家的座椅有高有矮，有远有近，特别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这儿跑，所以大家笑他。然后这个视频啊和现场的比赛画面冲到社交媒体上，捂脸跑三个字就冲上了热搜了，捂着脸跑。然后还有好多这个我们的网友啊，给这个姿势起个名字叫娇羞式奔跑、害羞狂奔、双手掩面，特别社恐的一个感觉，也让很多社恐和害羞的朋友找到了共鸣，说啊，机器人也会害羞啊，他跑步真奇怪。他为什么这么奇怪呢？哎，我们先看看，有好多国外媒体也关注了这个害羞机器人的跑步，比如说俄罗斯媒体转发了这个无脸跑的机器人，就走红了网络，并说啊，这机器人一定是觉得摆臂太累了，所以自己选择了无脸跑。咱们环球时报英文版呢也在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们的文章啊援引了相关工程师的一个解读，表示这个不是预先设计的一个拟人化姿态，而是机器人在强化学习过程中自主形成的一个跑步方式。为什么会这样，我待会儿介绍。我还关注到呢，德国媒体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个害羞机器人的比赛视频，然后有德国网友就说，哎呀，这个机器人 又笨拙又努力的害羞奔跑，就像人一样。然后也有德国网友说，这个机器人跑步的动作啊，让他们想到了电影《终结者》里机器人运动的样子。可以说，不光是咱们中国网友会热评这个害羞奔跑，全球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以后，也引发了特别激烈的讨论。那在比赛以后啊，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的专家韩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解释，为什么要无脸跑？说我们一开始不是找一个小姑娘去模仿跑姿，这个压根儿不存在的，没有，这是天宫机器人自己思考出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跑得快。说一开始工程师啊，在设计机器人跑步的程序的时候，就给它设定了一个初始目标，跑得快。那至于是怎么跑呢？是你摆臂啊，还是捂着脸？是昂首挺胸，还是弯腰驼背？都是机器人自己在仿真环境里啊，一遍一遍的试，摔倒，哎，再站起来，再接着跑，最后自己通过不断的计算学习，然后最后定型，有这么一个滑稽但是效率最高的方案。为什么说它效率最高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图片中，这个小机器人虽然是捂着脸跑的，但是它的这个身体在跑步过程中整个是大幅前倾的，而且它的这个步子，大家看没有，前后腿的步子步伐摆动的是这个步幅很大的，只有它的手是在最上边捂着脸，这个就是机器人算法自主演化出来的一个运动形态。主要就是因为机器人目前它为了让自己的关节跑的能够活动的幅度比较大，所以呢它都有很多的传动的这种小元件。但是如果你在跑步过程中你的肩部老是摆来摆去，它这个负载就比较大，会带来一种叫发热的风险，哎，机器发热大家都理解。而这个害羞跑呢，就恰好规避了这种机器人关节呀和一些灵活的这种传导部位发热风险。所以说这是它自主学习迭代算法带来的最新高科技的一个定型跑步姿势了。
0: 而且这个根据我的就是非常肤浅的理解啊，这个仅供大家参考啊，就是这次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把这个特写，这个所谓的害羞跑机器人，天宫的轻量级机器人拿出来跟大家来讲，讲一下相关的背景。这是不是意味着短短几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硬件集成和我们的算法路径，不再是对于我们这样的灵长类的一个模仿了，大家发现了吧？就是说它不是说人形机器人一定要按照我们人类的这种行为和思维轨迹，然后呢和我们的运动方式来去完成模仿，完成克隆。简单的说，不再是说评价一幅油画说哎呦它真像这个人，哎，真像原作者，哎，不对，它有它自己的算法路径，乃至它的整个的产业衍生的空间。你不就是要求它快吗？你不就是要求它平衡不倒吗？做到了就行了，
1: 就自主性很强了。
0: 对、就是因地制宜，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我非常肤浅的一点理解，供各位网友参考和指正。我不知道藏宇怎么来解读这一幕。
3: 我觉得两点印象深刻啊。第一个呢，就是像刚才王冠说的，包括千羽介绍的，它其实是这个机器人在它的这个自我学习、自我迭代的过程当中，它自己发明出来的这样一种跑姿。我往回头想，其实人可能设计不出来这样的动作，因为人不会这样跑的。所以这个是人的那个想法的局限性，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一款人形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无论是它的外在的这种体态也好、模样也好，还是说它的整个动作也好，都会更像人类。甚至呢，我们可能想不出来，跟人一样的形态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除了人们已有的动作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运动方式？可能人想不到的，但是这个机器人自己想到了。所以这一点是让大家最惊艳的，是以前老说这机器人它真的会思考。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代表了他确实会思考，他还会发明创造，他还能想到人类想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哈。因为刚才说他为什么这么跑嘛，刚才给他介绍了，是因为这么跑， 他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跑完这个400米的这个跑完这样的一个全程，同时让他的整个的关节发热量最小，让他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这么快速的跑步。所以实际上这个不是一般的思考能力哈。第二个呢是你看他跑起来其实是跌跌撞撞跌跌撞，你觉得每一步都是要跌倒，但是他从头到尾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一台机器人就是它的这种平衡能力已经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0: 对，
3: 这种平衡是它的算法的速度决定的呀。它在那么快的速度当中能够保持住它这样的一种体态的平衡，那就意味着不是它的不光它的关节能力、它的电机的这种支持，而是它的这种算法的支撑的速度有多快，是吧？那其实这两点都是让我们对于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充满期待。就一个，它还能想出啥来？
0: 我们这个。
3: 第二个是啥
0: ？
3: 就是我就说，还有哪些就是它的能力极限究竟在哪儿？可能我们想不到的。
0: 哎，你看我们弹幕上也网友这个大家都在说，宣和明说这到底是啥动作呀？大家看完之后也是觉得很意外，就超越了我们常规的大家的自己的对于。还是我说人类奔跑的姿势的这种认知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有网友说哟，这机器人觉醒了，这是就看不上人类的这个动作了。还有网友说哎呀，没想到看机器人运动会这么燃。哎，这个看完了我们害羞跑的机器人是不是说明我们人类的跑步姿势还有进化空间呀？
1: 就我们可以学它是吗？
0: 这个我们答不上来了。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曹宇你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网友的声音说呀，说这个你把这么多机器人这各项运动，然后呢有跑有跳啊，然后有田赛有竞赛，弄到了冰丝带，这是不是就是为了炫技呀？说这些比赛的这些项目，包括机器人眼睛的这些功能，就比方说像害羞跑，大家觉得这没有什么实用空间呀，这不实用啊，你怎么来看这种声音？
3: 我觉得这么说呢，它也不是没有合理性的成分，就是它是炫技吗？它是炫技，你可以这么讲，因为这些机器人，它跑百米，平时什么时候用上它跑百米呢？对吧？但是这些炫技未来都会有用。我一点一点说啊，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跑这么快，能不能干活？你跑这么快能不能干活？什么事需要你跑这么快？那你真的叫抢险的时候去救人的时候要不要快啊？他跑不快怎么去救人，是吧？这是一个哈。但是呢，这个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说要炫技呢？因为不是所有的机器人都能跑这么快。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跑快了，你知道看到很多现场机器人跑完之后啊，尤其百米上面有个减速墙的防撞墙，咣撞上去之后，他自己刹不住，撞上去之后胳膊腿都摔飞了，有的现场着火的都有。就是说你个别的这种冠军的机器人能不能代表他的整体水平呢？还不能这么说。所以呢，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干活，而且还不是你跑快了就行，你还得稳定，还得安全，还得可靠吧。包括其他你看他架豆子呀，什么搭积木啊，踢足球啊，自由搏击啊，这些东西显得就还挺笨的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第一个你说他个别机器人跑成这样这么就有冲击力，还破人类记录，是不是炫技？是的。但是啊，凡事就怕但是，就是我们再往回想，人类举办个奥运会有什么用？
0: 嗯，
3: 是不是也是炫技啊？你能拿到奥运冠军，我可拿不到，大多数人拿不到奥运冠军啊，他们是精英当中的精英，那些奥运选手，对吧？奥运冠军不代表人类的普遍能力，你百米冠军你也不适合练体操，是吧？这就跟机器人的这个说他炫技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那我们人类举办机器人奥运会的意义在哪？我说竞技层面，先不说人类和平团结的作用啊，你从竞技角度看，奥运会给普通人提供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可以激活普通人的能量，就是说，哎，我跑不到9秒83，但是我也能跟他一样，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让我跑得更快，让我变得更强，这是奥运会的意义之一。还有一个就是说，人类的跑姿也不是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现在已经经过多少代的这个科研人员的研究，不断的进化，也在迭代啊。人类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你回去去看，那跑步动作五花八门的，就跟这个动作都差不多的啊。然后实际上也是在逐渐逐渐的摸索出来最科学的动作，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就在做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人形机器人在这种百米、四百米、一千五百米跑跳高项目中超越人类成绩，它其实不是要跟比跟人比，它是要给人巨大的信心，就是它给同行信心，说你看人家机器人能做成这样，我也能做成这样。他给投资人信心，说哦，我给他投钱，他给我更大的惊喜，他将来能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举办一个这种机器人奥运会，这种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给业内人士信心，给投资人信心，推动技术交流迭代进步，同时还有科技成果外溢的功能。就是你看现在这是初步成果呀，将来成果越来越多，很多就会直接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你比如奥运会上那个鲨鱼皮泳装，很多人后来就穿上了，那个正式比赛不让用，老百姓可以用。跑鞋的碳板材料，很多人现在鞋里就有。运动医学康复手段，这都是从这个奥运会上慢慢慢慢扩散到我们人类生活当中。这跟航天产业是一样的，机器人研发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这种技术慢慢也会应用到，直接应用到人类生活当中去。还有一个重要的产业价值，就是这种运动会是啥？它是一个在实验室之外真实环境高强度对抗的一个试炼场。机器人你不经过这样的一种地狱般的磨练，它怎么会进步呢？对吧？你撞到墙上，我现在散了，我将来就不散。我知道它的关节哪个地方不够强，它就不散。现在着火了，我可以想更多的方法让它将来不着。这个才有慢慢慢慢才有产业化的进步嘛。一会儿我可以请这个千羽介绍一下赛车有什么用，对吧？那你看赛车，它在赛道上跑，我们自己又不能开，是吧？所以我就说，现在你看它是在炫技，同时这个是未来干活的基础。包括我们现在的赛事场景已经扩展到生活了，什么酒店啊、图书馆、消防大队这些都有，有工厂的什么大负载的搬运、各种分拣、精细对孔的安装等等，已经在运动会当中在比这些干活的能力了。所以我说，就是你现在看来也许还不实用，也许能力还不强，这都是为了将来更实用，为了将来更强。
0: 我不知道各位网友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有一些声音说啊，说这个我们人形机器人大会说就是为了炫技，这也不实用啊。您会怎么来回应这种声音和这种思维方式呢？我们不是为了说要和谁互怼，这毫无意义哈。我们是想呢，给大家多提供一些视角，然后咱们来理解毛主席说的什么叫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今天和大家开篇说的什么？开篇说的是我们非常揪心的，我们非常揪心，大家非常关注的咱们的西藏的吉隆泥石流灾害，对不对？这高原地貌那么复杂，我们这么多的救援队啊，不断包括我们的记者同行挺进灾区的核心地段，你说这些亲人家属得多揪心呢、啊、那么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如果能够有更成熟的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救援力量上去，包括刚才藏宇说的现在悬而未决的我们的这个高原堰塞湖的解决方案，对吧？怎么办？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我们前方的，因为它这个高原地形非常复杂，我们前方的很多的物资运输已经用的是大型无人机了，大家发现了吧？对，包括我们的一些救援力量的这个投送等等，但是整体上还是要靠我们的救援人员。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像刚才说的在冰丝带这样的演武场，然后去展示更多的这种复杂极端条件下的这种技能，您这次破百机器人的百米已经跑到了九秒之内啊！大家注意到了吧？机器人的百米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极限了，跑到了九秒之内。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这种极端功能的这种推演？实际上对于整个产业的持续探索，然后产业的转化啊，从金融到产业的转化，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极端救援场景啊，包括军事场景的这种转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应该很自豪地注意到，我们连续两个月，我们中国的汽车单月汽车出口啊，我们单月汽车出口破了百万辆，这搁到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中国人这个向海外卖汽车，一个月就能卖100万辆。那么这就这个让千羽来说一说，你作为资深的汽车主编，你来讲一讲，就是你刚才还谈到了。

0: 这个殷玉珍大姐的治杀，对吧，你去内蒙古，然后呢这种赛车的场地去试车等等，包括你报道了这么多全球顶级的F1大赛， 我们在生活中，你在交通路况上，你怎么可能遇到F1的这种场景呢，对不对？那回过头来你来讲一讲， 就拿你非常熟悉的汽车产业为例，这种极限的赛车， 它对于整个汽车产业的带动作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
1: 它一定是一个推动和进步的一个作用，第一句话。第二个就是不管是人类的比赛还是汽车的比赛，包括任何比赛，它都是不断的去上探一个极限， 这样的一个作用，你有了上探的极限，下边才有发展的空间。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今天司空见惯的好多民用汽车技术，最早都是来自赛车领域，比如说有奥迪的这个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它最早就来自于这个越野和拉力的这个比赛里，然后去进行了整个的四驱系统的验证，才用在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奥迪全系的民用车。哎，王冠刚才提到的 F1赛事， 咱们老百姓谁天天开F1啊？ 但是F1赛事里有一个最大的发明叫轻量化碳纤维车身， 现在也已经用在咱们老百姓这个民用车上边了，虽然不是整个车身的这个轻量化碳纤维，但是有很多的零部件也已经用了这个技术。还有大家现在肯定常常就是已经耳熟能详的这个涡轮增压技术， 它最早也是赛车里边的一项，后来运用到了普通家用车里。那这些技术它提升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开车的操控性，第二个也是提升了安全性，还有一个比如说赛车这个赛事我刚刚说的提升和上探极限。那赛车 它是一个高负荷高运转的一个考验，那它能够快速的就是暴露出咱们普通民用车研发过程中你平时根本发现不了的一个设计缺陷，然后让车去倒推整个技术的迭代和进步。比如说有一些比赛里发现这个你的这个车型油温过高啊，变速箱的散热不足啊，还有这个齿轮之间的磨合啊， 还有以前咱们开汽油车的时候有这个换挡，你换挡的时机啊，这些都是从赛车比赛里头，然后让车企去进入迭代，然后再用到咱们民用车里头。还有轮胎，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轮胎这个东西它是有化学配方的， 并不是那个橡胶裹在这个轮毂外头就是，那只有在不同的雪地测试、雨天测试，甚至我们还进行过沙地测试，通过不同的路况和极限的条件下去调整这个轮胎它的化学配方，让整个四条轮胎配合着这个汽车的整个的传导系统，让您的车更加的有安全性，去适应不同的路况和这个路面。 还有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因为工作关系啊，经常去德国，经常去德国著名的一个赛道叫纽博格林赛道，它在我们业内被称为绿色地狱，因为它在一个森林里边，有一个很恐怖的赛道，它这个路况很难，但是它虽然叫绿色地狱，却是汽车工程师和车手的乐园，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各种极限的测试，去测试车辆，他们的这个最上升的空间在哪儿，我自己在这儿 亲身经历过什么，发动机断油，在这个赛道过程中车速在很快的一个速度，我自己体验过，在时速300公里的时候，发动机突然断油了。还有什么安全带突然的勒死，或者它达到安全带的极限，什么样的车速，什么样的转弯半径和弯角，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你的安全带会处于锁死状态，这个都是要在测试和比赛的极限情况下，让工程师去采集数据，反馈给汽车企业，然后去进行一个技术的改进和迭代，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民用车享受最新 最安全的技术，包括王冠刚才提到的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呀，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辅助啊，在很多现在的赛事或者工程师测试里边几百万公里啊，或者我们去模拟挑战很多极限的条件，然后再去采集数据运用到我们的民用车里。今年暑假就是8月份的时候，我也是去非洲出了个差，在南非、纳米比亚，我们中国游客很少去到的地方， 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汽车了，有奇瑞，有比亚迪，有长城。我也问了当地人，我说你对中国汽车的感觉是怎么样，他们说非常的先进，就是像未来一样。他说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去中国去看一看。我说你想去中国什么城市玩？他说我们只是想去中国去看看你们的先进技术，不管是汽车还是手机。他对于我们以前我们出去采访和报道拿的都是很大的那个。

0: 吸在这个手机外边，你更换不同焦距的镜头就可以拍摄不同的照片。我这次去非洲的时候，同行的工作人员就带了一台这样的手机，让非洲当地的小伙伴特别的惊艳。不管走到南非还是纳米比亚，他们都一定要上手去摸一摸这一台中国制造的手机。这个就是我们技术带来的创新和进步。
1: 完了，我也种草了。谁知道这是什么手机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我这个就是，我的数码产品还都
0: 特别常见的一个品牌。
1: 对对对，大家打到我们的。
2: 而且是不是现在很多人看演唱会会常用那款手机？
1: 还可以外接镜头，这听起来真是不错哈。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赞同，都非常赞同，说刚才千宇和这个藏宇讲的真好。我们当然要有前瞻性的产业布局了，所以才会有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还有我不能念出名字，您多担待啊，因为刷屏很快。还有网友说，这个赛事最大的意义，这是我们中国人举办的，
2: 没错，
1: 对吧？我们中国人创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说这就是最大的意义，这是我们的产业话语权啊。我们在制定标准，所以你必须要有前瞻性啊。对，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接着发过来。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群英荟萃，马斯克如何点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哎，这说了半天没说马斯克哈。对，韩宇来说说马斯克是怎么点赞的。
3: 我现在能帮我上张图吗？因为我这个刚刚下来找的。
1: 我们哎呀，来来有大屏幕出现了。对
3: 对，在这个真快，我们这小伙伴行动太快了。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期间啊，马斯克转发过一条这个X 的帖子。那么这个帖子上呢就很有代表性，就是这个机器人正在赛道上跑，然后呢这个里边内容写的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就是这个手机厂商荣耀生产的，然后这个100米跑到了9秒32，然后他括号里边写博尔特的记录是9秒58，意思就跨越人类记录。后边还加了一句，他说也许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他撞进安全墙的时候，腰部也没有散，然后也没有火花冒出来。这个帖子很有意思哈。其实说实话，我这个帖子我看起来，这个博主还特意结尾提到一句，前面说打破人类记录，后边提到什么腰没散架，没冒火花啊，多少有点酸的意思。因为我还看过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就是里边有一个几个主持人啊，几个评论员在那儿，看到100米撞线，很多机器人撞坏了着火，哎呦在那儿乐的呀，这个就还一顿嘲笑，意思说你看这个最好看的其实就是这些机器人那个撞倒稀里哗啦碎一地的样子。然后那个其实我觉得反应的复杂，就心里很复杂。简单说呢，我们有句话叫羡慕嫉妒恨，就是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数据，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现在的确是产能、产量，包括研发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那么在很多国家看来呢，就有点难受哈。一方面你会看，哎，很惊异，这毕竟是人类科技进步的这个一个让人很惊艳的场景。同时呢，他又觉得，哎呦，这怎么是中国人做出来啊？这心里又不舒服啊。然后呢，但是我说马斯克转呢，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意义。为啥呢？就是因为他其实对于中国的整个机器人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产业，不止一次的有过正面评价。包括在这之前，他还转过美国一个 AI 医疗公司创始人的帖文。当时那个帖文说的是什么？他说，当我们还在纠缠数据中心问题的时候，中国已经在公开研发超人类机器军团了。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呀？就是那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落后了。你在干什么呢？你看看中国人在干啥？马斯克直接转了这条帖文，这个原帖是20000赞。2000多的转发，这个在 X 上也很厉害的这个一个转发了哈。那么之前这个马斯克其实也有很多公开的表态，比如说这个今年1月份，特斯拉的这个第四季财报电话会，马斯克曾经说中国会是人形机器人市场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们也在出人形机器人啊。要知道，我觉得除了中国之外，可能最有竞争力就是马斯克的那个机器人。然后呢，马斯克给出理由，他说中国非常擅长规模化制造，人工智能也很强。他说，据我所知，中国以外几乎没有真正有分量的对手。大家想想这句话，评价非常高，来自马斯克。他说，据我所知，中国以外没有真正有分量的对手。然后7月份的时候，他接受经济学人的专访，说中国在机器人领域、人工智能方面都非常强大，未来很有可能在。

0: 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就是当然也不是说这个马斯克说的那就一定是这个真理了，那就一定是这个就盖棺定论
1: 的。
0: 但是作为一个
1: 对
0: 全球目前科技业制造业最有影响力的人，包括在这个产业领域也走在最尖端的人，他能说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来讲，这是一种我觉得认可。
1: 对，而且我们有数据，
0: 我觉得甚至比其他的
1: 对我们有数据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哈。这个今年上半年啊，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是4万台，听起来并不多啊。但是占到全世界的多少呢？90%以上。所以说就基本我们对绝对控盘吧，我们谦虚点说就叫去绝对控盘。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呀，我刚才藏宇说的说这个，比方说个别的一些海外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说，哎，你看中国机器人摔倒了，然后这个，哎，你看这机器人什么躺那儿了，对吧？我们刚才看到了这还有串道的嘛，这有什么呀？那毕竟我们的机器人上赛场了嘛。
2: 对，
1: 我觉得这不又说到了这个毛主席的名篇，愚公移山里，至叟笑话愚公父子嘛。说你看你们在那儿挖呀挖呀挖，你们怎么那么愚钝呢、啊？对吧？你们绕过去不就得了吗？不，我们不要绕过去，我们就是要在一次次的摔倒和失败中，然后呢，在一次次的这种低谷和教训中，去让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强大。这个我们的领袖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我们一代代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谁愿意笑，谁愿意当智叟，就让他去笑。我们明白自己要干什么比啥都重要，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看工信部是怎么来关注和评价这次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
2: 8月26日的新京报中就提到了国新办在26日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会上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长辛国斌是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点赞啊。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周末刚刚圆满闭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很多应用场景已经生动呈现了。22号开幕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的运动会也是一票难求，盛况空前。而且他还提到了，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的人工智能的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了。近期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的响应。那么在会上呢，还提到了很多未来的新兴产业、新场景、新材料的新发展。那其中呢，我关注到有一句话提到了说，6G将是15-50时期的重中之重。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提到了将加快6G网络的核心技术的攻关，持续开展6G技术的试验、标准的研制，包括为6G的商用做好准备。这就提到了面向的需求侧要深化应用的赋能，那也就是推动 5G 包括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啊、能源呀、我们提高的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加快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的创新的发展。未来其实我们想想，就是让信息通信的技术融入到我们提到的车间的产线，还可以深入到矿山的井下，这都是为了美好的生活提供了特别好的便利的行为。
1: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最近4-5年吧，我作为记者呢，作为财经记者，深入了很多我们 5G 工业互联网的场地去调研和学习，非常的赞叹。我觉得 5G 的那个定位啊，我现在都非常的就是犹在眼前，犹在耳边啊。就 5G 刚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是2019年发了 5G 白皮书啊，然后快速的投入了应用，整个14-15的5年发展非常快啊，大带宽低时延广链接，对吧？大带宽低时延广链接。这个转眼6G 就要来了，大家想一想。哎，我想请教一个各位网友的这个，尤其我们学工程通讯方面的更专业的这些朋友，在弹幕上来指导一下我。就是我们看到这么，比方说像这个百米跑到9秒以内的我们的机器人，包括跳远还有格斗的，对吧？这些机器人，我不知道它的算力是本地部署还是云端部署啊，我不知道我是否报告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我猜测应该是有很多是本地部署的算力， 就是我不用联网我就能算明白。
2: 对
1: 对，但是绝不可能都是本地部署的吧，这外行这个就斗胆了哈，一定会有云端部署的。因为你肯定要去通过摄像头去适应各种，你这是在赛场里啊，
2: 就捕捉数据的动态。
1: 对，你就杨伟也说的很对，你要采集各种数据啊。大家想一想，这么高速移动的瞬间判断，像刚才我们那个做出了那么怪异姿势的牛脸跑的我们的
2: 那个
1: 机器人的冠军，
2: 那
1: 个
2: 小机器人，
1: 对吧，它瞬间达到算力的传输，我采集了信息，如果我是云端部署的话，我传到云端，然后云端再返还到整个的我的这个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躯干之内。这不光是我们的机器人的风投产业公司啊，这背后是整个中国的新一代的互联网在支撑啊。你想想，这个跑到了八秒几，那一秒钟之间，那百分之一秒得有多少个动作呀，对吧？我怎么达到瞬间的平衡啊？这个算力大家认为是本地部署的，弹幕上打一；是云端部署的，弹幕上打二。兼而有之，油电混合吧，咱们俗话说，弹幕上打三。各位网友怎么看？我们有更专业的朋友可以来指导一下。藏宇，你来说说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从本届的机器人这个冰丝带的这次的运动会，你怎么来看产业趋势？
0: 对，这个你说这个给我很大启发，就是第一个，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算力肯定是叫端云结合，就是它有边缘算力，也有这个中心算力的结合的。目前为止我看的情况应该还是以边缘算力为主，就是这个机器人自身携带的算力为主，因为它的这些动作跑啊跳啊，就是动作反应太快了，就是对这个延迟时间的要求太极致了，基本上就是几毫秒几十毫秒内你就得完成响应，要不然咱就说那个无脸跑的那个机器人，它那种动作每一个动作你都要算它的这个重心，都要算你的这个奔跑，所以实际上你要靠云端稍微有一点点延迟抖动，可能这个机器人就摔了，或者是甚至将来你要应用的时候就可能会伤人。当然这也取决于就是两个方向的发展，就是未来如果你的边缘算力越来越强，那我是不是就这样就行了，或者说呢，就是我将来的这个刚才说的像 6G 之类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更先进的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更强了，就意味着我们的通讯延迟包括通讯的这个稳定性可以这个支撑这样的机器人的快速运动过程当中的算力的支撑，那可能中心算力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个还是我觉得是取决于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啊，两个方向都在持续的努力当中。那从这个机器人行业的趋势来讲，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看，我们是在19号到23号先举行了一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然后在22号26号举行了一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两个是有重叠的啊，六日有一重叠啊。那么但在功能上其实是互补的，比如前边那个机器人大会主要是一个产业展，一个交易会，它负责什么，你看它量产啊交付啊采购这些东西，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它是一个考验机器人极限能力自主水平，考验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场，所以这两个呢是有分工区别的，对吧？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负责，就是这个运动会负责把机器人压榨到极限，看看未来它的提高的方向在哪儿，潜力在哪儿。而这个机器人大会更多的是做这种产业链接，看看它的市场在哪儿。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应该说到了一个量产的拐点，刚才王冠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我们人形机器人出货量40000台，全球占比超90%，那已经是保守了，全球占比97%，就基本上全是。那么一季度的出口呢增长210%，所以这已经成为我们高端制造出口的一个新的名片，这是本身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呢，从整个生态集群来看，不光有产业，我们在统一标准，在这个开放数据，包括我们的政策也在加码，包括我们希望有全球协同的这样一个生态概念。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是有带着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整体发展的这样一个愿望。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些就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景观啊，还有细节上，比如说我们的灵巧手已经到了 0.1 毫米的这种精度，单只寿命已经打破100万次，这个也处在全球的第一方阵。这都是我们整个机器人现在从研发 到它的这个量产，到未来的场景落地，可能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在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六部委现在做了一个实景专项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就是意思就我们画了十个工业强省市，每省市不少全年不少于20个实景作业场景，就是刚才最开始谈的什么，就是这个东西你在炫技吗？不是，我现在就要拿到机器人，让它到实际场景里再应用。马斯克也在做这件事情啊，他的那个机器人就在现在他的流水线上在工作。他干什么呢？不是说依靠他工作，现在工业机器人做得非常好，他是希望在流水线上把他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出来，他是用一个实操的场景来训练他的机器人。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的场景更丰富，布置的这个区域要更大，这是咱们现在整体的部署的情况。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的看机器人离我们最终能够落地到生活生产当中，人形机器人还有很这个大的提升空间。目前还不能说达到说哎，我们现在就可以到实用阶段了，初步进入实用场景，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能够就是咱们这代人吧，这波人能够一起来见证中国人形机器人从无到有，挺幸运的。历史上见证这样巨变的这个产业巨变的旁观者参与者其实不是很多哟。好，就到这儿吧，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怎么样，我们是像今天这种模式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闻纵深，说的透一点好，还是说的新闻条数更多一些好？大家怎么看，打到弹幕区给一些反馈。明天我们国际版再见，再一次谢谢各位网友，明天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9: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1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9: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8: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9: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11: 来天天快乐。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二手交易平台为何成为消费纠纷高发地带？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二手交易平台货不对版，诱导用户脱离平台交易，验机评级存疑，纠纷处置效率偏低，虚拟服务履约难等问题集中显现。有卖家以全新正品九九新为噱头引流，消费者收到的却可能是翻新机或是暗藏质量缺陷的商品。还有卖家引导用户绕过平台完成交易，一旦出现拒发货、退款无门、账号失联等情况，消费者维权将陷入被动。平台大力宣传的官方验机、专业质检、官方质保，究竟是实实在在的风险兜底，还是仅为营销层面的包装噱头？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货不对版、维权效率低，二手交易如何维护好消费者权益。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天天315。今天为大家带来天天315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本栏目由经济之声和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制作播出。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的各位成员。在直播间非常热闹啊，参与节目的是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郭副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另外我们欢迎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投诉情况，整体来看呢，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总量小幅回落。来看具体的数字啊，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解决了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4.47亿元。那从投诉反映的问题类型来看，售后服务、合同纠纷、商品质量是消费者投诉的三大主要问题，占比遥遥领先。除此之外，虚假宣传、消费安全、价格乱象、假冒商品等问题也时有发生。那和去年上半年相比，今年消费投诉的特点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中虚假宣传、价格不透明、消费安全相关的投诉明显增多，而大家关注的合同纠纷、商品质量、假冒伪劣类投诉有所减少，整体消费市场乱象呈现结构性改善的趋势。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半年服务类投诉大幅上升，商品类投诉有所下降。以往大家维权多集中在实物商品上，如今餐饮、生活服务、线上消费等服务领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地带。然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服务消费正在越来越多的走进千家万户。先来跟文慧、锦林聊一聊哈，这个最近在消费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文慧你先说说。
4: 遇到了。
1: 什么事儿？
4: 身边一个朋友是遇到了，确实像你说的，是线上消费当中服务领域遇到的一个烦心事儿啊。他是给孩子买了一件裙子，一条裙子很漂亮，然后这条裙大概是300多块钱，买了之后呢，就因为工作忙，他就过了7天了，就没有拆封。等到7天的时候拆封看了试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裙子不好看，然后就要退。退呢，因为他的这个资质很好嘛，这个退货呢就通过了，就是某平台就给通过了，某一平台通过了，但是。问题就出现了，通过这裙子都寄回商家了，而且是平台通过可以退款退货的，结果商家说你过了7天了，不能还回来了。然后那个抖音平台就说，就是这个平台就说啊，说你这个我们跟商家协商一下这个问题啊，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协商之后，商家就坚持你过了7天了就不能退。结果呢，这个朋友呢，就是意思就是说，那平台同意我退货，我才退回去的。那既然平台同意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解决我的问题的？那退到商家又不同意了，又给折回来，商家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不要这条裙子吧，你不要那我就不管了，你要 那就给你再退回去，但是钱肯定不给你退，结果就尬在这儿了。然后到最后呢，协商来协商去还是没有结果，那这个我这个朋友就最后无奈把这条裙子就也不能穿，但是也收回来了哈。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1: 对，其实通过这个直播间啊，或者说这个短视频平台购物，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了，但是这种平台跟商家扯皮售后服务方面出现问题却是老问题啊。
4: 没错，
1: 锦林作为年轻人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啊？
2: 在做这个天天三幺五周中维权节目的时候，我也调查了很多这个投诉的案例。我总结下来就是，目前来说有这个顽疾也有痛点。首先顽疾就是大概就是收费不透明、退款难、售后推诿这几点。那么我遇到过一个案例啊，就是消费者点外卖，点的这个烧烤，就烤串点点点点点，点完之后要付款了，结果付不了，必须要选这个辣度，大家都可能遇到过。辣度显示呢是零元，每一个都是零元。他点了一个免辣，这个免辣是零元，加进去购物车之后，整个总价加了两元。他发现你加两份这个免辣加四元，加几份加多加几元。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辣是三份起购要加六元。那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
1: 对啊，
2: 你这购物车里面是加钱了，但是商品详情页是零元呀。最后调查发现，是商家把这个免辣的这个辣度选项后台勾选了一个打包费，就说你这辣椒我还得给你加点打包费，加两块钱打包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塑料袋钱是吗？
2: 对，这就是收费不透明，
1: 不便宜啊。
2: 是，
1: 辣椒粉可能成本很高
2: 啊。对，
1: 但关键我觉得这问题是没让消费者了解清楚啊，对吧？消费者得了解清楚我这钱怎么来的啊。好，我们再来跟郭副主任聊一聊哈。我们前面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消费投诉的一个整体情况啊，那请您更具体的给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呢？
5: 从我们这个全国消协组织的投诉数据来看呢，今年上半年啊，消费投诉总量是呈一个平稳的态势，但是呢，投诉结构和热点问题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刚才秉文您也提到这个服务投诉大幅上升，那么我们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服务类投诉占比上升是有5.92%，然后商品类投诉呢是占比是下降了4.93%，所以可以看出消费纠纷呢更多的是从这个商品质量、像服务履约、像平台治理等等这些领域延伸。那么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平台型消费纠纷更加的突出啊，比如这个首饰啊、二手交易等这些领域的假冒伪劣，还有虚假鉴定，以及这个官方验机的争议，还有售后判责等等这些问题的争议比较多。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一些套路的这个营销啊，具有更强的这个隐蔽性和组合性，比如在这个 ETC 领域出现一些冒充官方啊、宣传免费开通，然后后续又收费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然后第三呢是这个消费金融领域呢相关的投诉仍然居于高位，包括这个综合融资成本披露不充分、未经同意自动扣款以及不规范催收等等这些问题。
1: 我们注意到啊，今年上半年服务大类投诉数据里面，这互联网服务类的投诉依然高居榜首。胡律师，就您的观察啊，当下互联网服务投诉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呢？
3: 应该说近些年来互联网领域的消费投诉可能更多的集中于那些新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所引发的一些消费纠纷。那么比如说有关直播，刚才咱们参与的嘉宾都提到，那么有关直播引发的一些消费的纠纷，包括我们传统上有关比如说网络销售的一些情形，当然还包括一些新型的，就是它的标的比较新型，比如说有一些承载着知识产权，就俗称 IP 的一些特定的产品，什么卡牌呀、什么就是这种玩偶
1: 啊、
3: 手办，对，现在称为手办，
1: 对，
3: 这些因为有些可能有市场的炒作的潜力，那么它的真伪啊、这个限量与否啊等等这方面的纠纷也比较多。当然刚才郭主任特别提到的有关涉及到平台治理的问题，那么平台治理我们现在实际上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叫做抓大放小，因为平台的整个电子商务领域实际上它是起到了一个龙头枢纽和链主的作用，那么你的能力很大，那么自然你的责任也就很大，那么相应的不仅要合法合规，更应当率先的向上向善，所以这一方面的平台的治理未来将成为我们互联网治理包括 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这里是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投诉情况显示，今年以来二手交易平台投诉持续保持高位。我们来关注两个案例。消费者赵先生反映，自己今年2月8号在某二手平台购买了一部标注为99新 A 级的某品牌手机，售价是8098元。平台宣传商品屏幕外观完好，机身无痕，功能完好，无维修。使用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手机使用放大焦段拍摄的时候存在明显黑影，先后两次申请平台售后维修，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申请退货退款时，平台却要求扣除350元的折旧费。那第二个案例呢，是消费者邹先生今年6月5号在某平台花费了1130元购买了一支羽毛球拍，收货后发现商品并不是正品，于是向卖家申请退货退款。经平台核实，确认卖家存在售假行为，但是由于货款已经支付给了卖家，平台说只能进行追偿，而且追偿的期限无法确定。文慧有没有在二手平台买过东西，体验怎么样啊？
4: 我在二手平台通常买的就是相对风险可控的一些产品啊，比方说一些书籍，旧版的书籍现在已经买不到的，我就特别喜欢淘二手书。
1: 哦，
4: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软装的摆件儿，它那个损耗率也比较低。再者呢，就是说比方说1000元以下的这种数码的，比方耳机丢了一只可以补一下。这个我是会相对来说，我觉得1000以下，即便是我买到了残次品，或者是跟它货不对版，那它要产生一些纠纷，这个风险相对可控，
1: 很谨慎啊。
4: 对，
1: 你
4: 我是一个保守型的消费者。但是呢我身边也不乏有朋友他特别爱淘二手货。因为是我真的觉得二手平台挺好的一个平台，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很多闲置的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哈。你把你不需要的拿出来，我把我需要的再拿回来。但是呢，在踩坑的这个经历上呢也是有的。就比方说他买了一个东西，卖家跟他说是90新或者是95新，但说实话这个卖家说或者平台说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没有统一的这个全国的标准。那你说的99新和我心里接纳的一个99新是不是一个道理，那不是那回事儿。
1: 对，
4: 所以他也就会买到一些可能拿到以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遇到一些纠纷，比方说诚信一点的商家可能觉得你们俩理解的不一致，那就给你退了。那可能有一些商家呢就靠这个来赚钱的，那他就不给你退，那彼此之间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纠纷。所以我就觉得在二手平台买东西有一点点像盲盒。你开好了恭喜你，开不好呢那可能消费者如果说保留证据啊各方面做得不到位的话，那维权的路上就可能遇到坎了。
1: 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啊，大家对于二手交易的吐槽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对于二手平台来说，实际上这个投诉是双向的。因为消费者既在这个平台上面买东西，也会去卖一些自己的闲置物品。我们先来说这个买的这一头吧，很多这个二手平台都会有这个出一个叫验机报告，会相当于是给消费者一个保底，能让消费者安心。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验机报告上面，很多消费者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发现这个报告，哎呀，有一个总结特别精辟啊，就说这个验机报告像精修图，实物像原相机，这差距很大。报告上面写的是这个99新无磕碰什么的，但是拿到手之后就不一样了，发现有很多划痕，甚至有的还能查到这个手机是有维修记录的。那真要退货的时候，平台往往会管你要一费，要一笔这个折旧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卖的这一头，我有过这个回收手机的这个经历。就是在卖的时候，他会给你报一个价，这个价往往是很诱人的一个很高的价格，你会觉得哇，我这手机
4: 能卖这么多，
2: 保值还挺高的。但实际上这个价格呀，也就是仅供参考。到手之后，他会给你这个又是有磨损、有划痕，又是拿这个放大镜去照，拿紫光灯去照。 最后告诉你实际的这个收购价还要等第三方的这个经销商来报价，而且报的这个价格
4: 很低，
2: 还是就是已经扣除了这个经销商的这个叫佣金的一个价格，你到时候还要再加一份佣金给他，所以这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报的这个预估价是差一大截的。另外第二点就是这个流程比较慢，很多这个二手回收平台的都有这个线下的驻点，但你真要这个回收的时候，这个线下驻点的工作人员一来，你发现这个工作人员是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鉴别能力的，他只会拍照传图，然后跟你说等这个线上鉴定，一等下来就等个一个多小时，那你说我这还不如直接甩到平台上面等着这个有买家来买呢。总结下来呢，我觉得呀，这个二手平台的投诉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实际上正好反过来，如果平台能把对于这个我们回收我们消费者就是买东西的时候的那种谨慎劲儿放到卖的这个上面来说，我觉得反过来会更好一点。因为买的时候评级报告是替你做了判断，却不一定靠得住，而卖的时候呢，这个预估价格是帮你做了画了一个大饼，最后还要打折扣，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对，这锦麟说到这个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啊，我感觉这可能是二手交易的一个天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已经使用过的商品啊，它到底我这个几成新，或者说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大家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文慧他说这个，我就买一些可能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啊，小件的那种东西啊，生活用品，这样大家比较好判断。
4: 对，
1: 如果说他这个真的是跟实际收入、实际的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出入的话啊，这样自己也不会觉得很难接受。
4: 对，
1: 但像锦麟说这种，现在很多人啊，他越来越相信这种二手交易，他会买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像你刚刚提到这手机啊，好几千的啊，甚至有些奢侈品都在上面去交易的。那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问题，那很多消费者就觉得挺难接受的啊，毕竟还是钱还是挺多的。那郭副主任，从中消协掌握的数据来看，消费者在二手交易方面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啊？
5: 那么从我们掌握的这个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呢，二手交易平台，投诉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个商品货不对版问题比较突出，包括这个销售的产品属于这个假冒伪劣，属于这个翻新的商品，还有就是配件缺失，然后还有一些是隐瞒质量瑕疵等等。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诱导消费者脱离平台进行交易，比如有一些卖家呢，他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啊、支付宝等等这些途径进行私下转账，然后付款后可能出现不发货、不退款，甚至失联等等这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平台验机和成色的评级争议比较多，就像刚才锦麟提到的，这个平台有一些平台它验机宣称是九九新，但是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呢却有很多的瑕疵。然后第四点呢是这个平台售后和这个纠纷处理机制存在争议，包括消费者反映，包括这个客服的处理效率低啊，然后判责相比较机械啊，或者是判责失衡，然后退货时收取相应的折旧费等等。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虚拟产品的这个交易风险比较高，比如说像游戏代练啊，像账号的租赁以及数字课程等等，这些可往往存在着这个交付标准不清，然后成果比较难以核验，还有这个盗版侵权等等这些问题。
1: 说到这儿啊，咱们具体来看看刚刚提到的两个案例啊，一个是消费者购买了手机是二手的哈，一直修不好，然后呢要求退款，但是呢平台说可以给你退，但得收点折旧费啊。胡刚律师，在您看来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的？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啊？
3: 二手交易实际上是有两大风险，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就刚才文慧这种比较保守的，我是非常赞成的。因为二手交易它实际上是你在二手交易平台里面，它出售者它实际上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纯粹我个人偶发的把我的闲置的物品那么交易出去，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因为这个二手交易本身是符合绿色低碳循环经济这种理念，环境友好。但是另外一种呢，但是你这种个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并不当然的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很难主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就是买家来说。第二种是他明确就是一个经营者，他有上市的主体，当然还有一种他是名为个人，但是长期的进行这种大额的经营性的销售，那么在有关事实的基础上，那么依据法律也能把他判定为经营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你的交易对象到底是谁，是明确的个人还是经营者，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然后其次， 我们的二手交易和我们的新产品的交易，全新产品的交易最大的区别是，二手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它是非标品，也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包括嘉宾还有我们郭主任所特别提到的，它的质量怎么认定，包括它一系列的，比如说它是如果是二手，它怎么确定它的成色或者它的折旧率，就收货的时候折旧率，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都可能成为影响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1: 嗯，
3: 而且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验机者，那么验机者如果是平台的话，它是否专门指定了特定的验机的经营者，
1: 嗯，
3: 还是所有的验机者都可以，我们消费者和出售者买方双方协商，这个才是平台应该做的。所以它整个的交易流程引发的消费的纠纷，相关的消费的隐患，是我个人理解可能是总体上超出全新商品或者服务的这种交易，
1: 嗯，更复杂，
3: 所以我们消费者需要更加的谨慎。然后另外特别再补充一点，如果你是要把相关的商品，就特别是手机智能终端这些产品，
1: 嗯，
3: 你要卖出去的话，请务必做好你出售商品之前的彻底的清洁，因为里面涉及到你的敏感的个人信息，有关的公司的商业秘密，甚至有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所以一定要务必做彻底的清洁。
1: 嗯，刚洪安律师从法律角度哈，就是提示了这二手交易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回到那个案例啊，有小问题，就是平台啊，他要求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接受你从我这上面买的这个商品啊这个退货，但是呢我需要收这个折旧费，您觉得合理吗？这样的一个要求啊。
3: 那么折旧费首先你是否有明确的约定，甭管是平台的用户协议还是他们具体交涉过程中，就是页面有明确的约定。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格式条款的组成部分，那么依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相关的经营者就是也就是卖方，他应该尽到显著提示义务和有效说明义务，这是在程序上。
1: 嗯，
3: 同时他这个内容规定应当是公平合理的，比如说你要收折旧费，这个折旧费的比率应该是公平合理的，符合市场的公允的这样的水平，如果极高，那么显然就违背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或者说你这种折旧费以很浅的字体，很小的字体旮旯里头写，那么违反了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显著提示义务，那么也有可能构成这种你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也就成为了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那么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1: 嗯，那实际问题上，胡刚律师，如果说这折旧费收得很合理啊，然后合同当中呢也有约定，也不算是什么怎么说呢，霸王的那种啊约定条款。
3: 嗯，
1: 但问题在于这个消费者他买的手机是有质量问题的，他修了好多次都没修好，他这时候要退的时候呢，平台再管他收取折旧费，消费者觉得不太能接受啊。这种情况下，您是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还是站在这个平台这一边呢？
3: 那么这就涉及到当时的这个二手交易平台，或者说这个二手的出售商。卖方他是否对他出售的这个商品，二手商品本身他的质量保证的义务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他明示的质量保证义务，比如说有些说我这个二手商品质保期三个月，
1: 嗯，
3: 那么三个月内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产品质量问题，那么他说是我包修，你退回来我修，或者说你到我指定的相关的维修商去修理，那么这是合理的。但是也有一个维修次数的问题，比如说你持续的三个月内持续的修了好几次，
1: 嗯，
3: 中间耽误了我使用，那么这个保修期限应该延续，而且应该说如果你是维修两次以上依然影响我正常使用，那么就是存在根本性的质量问题，那么也就我就至少有权选择比如说是退货这种维权的途径。
1: 嗯，哎，刚才这第二个案例呢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消费者买到的这个羽毛球拍啊是非正品的一个球拍，
3: 嗯，
1: 消费者呢向卖家要求退款的时候，卖家一直联系不到哈，要求平台退款，平台说我只能帮你追偿，
3: 嗯，
1: 而且追偿的期限无法确定啊，
3: 嗯，
1: 您觉得平台这样的做法到底合不合理呢？另外这个案例是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比如说消费者可以追求您卖的是假货吗，你退一赔三，是不适用呢？
3: 就是首先如果这个卖家他 我们有证据证明这个卖家实际上是经营性的开展二手商品的出售的活动，那么就可以认定为他是经营者，那么就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出售的二手商品本身是侵害了他人知识产权，比如说著作商标专用权的，那么本身就是一个假冒伪劣商品，那么消费者可以据此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经营者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涉嫌构成消费欺诈，当然可以要求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尤其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他平台内的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请注意啊，是有效联系方式，这个时候平台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涉及到我们消费者人身健康的这种特定的领域，那么平台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好，说到这个二手交易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闲鱼、转转、瓜子等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的兴起，购买二手商品逐渐被部分消费者认可。一方面呢，卖家能够及时处理闲置物品，买家也能够低价购买到心仪的产品。数据显示，作为绿色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二手闲置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元，用户规模好几亿，闲置经济市场潜力巨大。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为闲置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假冒伪劣、欺诈交易、假客服等问题也并不少见。在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总台315新闻线索征集平台上，也有很多关于二手交易的投诉信息。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总台315新闻线索征集平台上随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这里是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货不对版、维权效率低、二手交易如何维护好消费者权益，
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7: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6: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我们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
3: 你有一条新的
2: 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二手交易平台为何成为消费纠纷高发地带？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二手交易平台货不对版，诱导用户脱离平台交易，验机评级存疑，纠纷处置效率偏低，虚拟服务履约难等问题集中显现。有卖家以全新正品九九新为噱头引流，消费者收到的却可能是翻新机或是暗藏质量缺陷的商品。还有卖家引导用户绕过平台完成交易，一旦出现拒发货、退款无门、账号失联等情况，消费者维权将陷入被动。平台大力宣传的官方验机、专业质检、官方质保，究竟是实实在在的风险兜底，还是仅为营销层面的包装噱头？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货不对版、维权效率低、二手交易如何维护好消费者权益。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今天我们说到二手交易市场，现在这个品类还是交易品类啊，非常丰富的啊，而且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在二手平台上买东西卖东西啊。锦林，就你了解，为什么你觉得这年轻人会比较倾向于去二手平台去采购啊，或者说自己去卖一些闲置的物品呢？
6: 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说吧，我还真挺愿意的。我家有很多这个手办模型啊，还有盲盒的一些产品。我平时买的特别多盲盒，堆起来就是堆成小山了，都已经我觉得装不下了已经。
5: 而且有很多重复的，对吧？
6: 对，我就很想给他们打包，就一起出掉，这是我这一直以来的一个计划。那么接下来我就继续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就为什么会受年轻人的青睐。首先我觉得目前年轻人的消费观上面是一大因素，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实用领域呢精打细算，这个兴趣领域呢会舍得投入。我查到一组数据啊，就是零五后正在以超30%的增速成为二手消费的一个新生力量，我觉得很恐怖啊。就是比我还小，已经是二手消费的新生力量了。也就是说，他们的交易动机就是已经从省钱转向成了悦己和兴趣满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不一定是为了省钱。因为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二手交易它不一定是省钱，它是有保值的，有些增值的。比如说像奢侈品，还有有些包啊，在这个二手市场上面的保值率能到2倍以上，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会赚钱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面买二手再转卖是很常见的。
5: 文慧，作为这个80后哈，你怎么看待年轻人这一代他们的消费的行为？其实跟你还是有些变化，你看你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点啊。对，
6: 想捡漏。
5: 对，你怎么看年轻人他们这种想要通过这二手交易甚至可以赚钱的这种方式？
3: 我觉得 Z 时代的这批消费者，他出生在一个就是物质生活啊精神生活都非常丰富的一个年代哈，所以他对就是见的东西都很多了，看的也多了，所以他整体的这个消费观念就是存和囤的那个心态就会少很多。他会更加的务实，就说什么东西我是真的现在想要我就要，现在如果觉得他没有太多我的 满足我自己的这个需求了，我就把它出。那出去了以后呢，我也不介意它是二手，因为他会发现在二手平台上还能淘到很多有趣的、有意思的、性价比极高的这个产品。他把这些省下来的钱再去用在他，比方说我看一场演唱会，我买一张内场票，他就特别愿意花钱。但是有些事情上呢，他就觉得我在二手平台上，哎，淘一个就够用就可以了。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整个的消费理念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我觉得是一种务实型消费哈。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低碳啊、绿色啊、资源循环利用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们觉得其实我把这些海量的资源进行一些盘活，成为其中的一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倡导者哈。他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感在里面，那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在二手交易平台的这样一个
1: 流通
0: 的过程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自己一个对二手平台的一个看法哈，就是说年轻人喜欢这样的交易，但实际上他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坑。那这些坑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觉得和现在就是整个二手平台发展很快，但是相关的这个标准没有跟得上这个节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看似就像胡刚律师刚才提到，有些人呢他打着年轻人的旗号，是我是年轻人，我有一批那个什么就是闲置的物品要出售，其实不是，他是伪个人卖家。
2: 年轻人不会说我是年轻人，
0: 对对 对, 对，就是我是说这样一个概念啊。他呢就是说其实是个商家的一个行为，他不断的就跟那个我们在视频平台上会看到的一些人，家里永远穷，他家里永远出不完的货，就一样的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1: 这个其实挺好辨认的，就是如果说他把这个电商平台那一套说辞宣传给粘贴过来，我觉得大概率他可能就是一个商家。如果你看他那个商品介绍写的很粗糙，就是你想
0: 你
1: 对吧，
0: 你真的是年轻人，
1: 大概率是自己个人出的那种，
0: 对
1: 吧？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辨别方式。
1: 好，刚才聊了很多有关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这个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年轻人很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去做一些交易，当然如何来促进他健康的发展，规范他的发展啊，郭主任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啊？
3: 这个二手交易呢，它本身就存在这个商品来源比较分散，然后成色的判断呢也比较主观，然后个人卖家和经营性卖家并存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相对于一般的电商平台呢，二手交易平台它的治理呢要更加的精细。首先就是要把这个经营者的这个责任要划分清楚，就像刚才文慧提到的，这个以盈利为目的持续大量的销售同类型的商品，这种职业从事网络交易的卖家呀，就不能简单的以个人闲置交易为由逃避相应的责任，应当依法履行经营者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平台如果提供了检测等等这些信用背书，那么就要对这些背书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平台推出了官方验机啊、官方质保等等，那么并向消费者收取了相应的费用，就应当对这些这个检测项目检验报告承诺负责，不能一边靠这些这个服务项目呢这个增强消费者信任，同时出了问题呢又把责任简单的推给了买卖双方。然后最后就是要对这个完善这个售后和纠纷处理机制，那么消费者收货以后如果短时间内发现了这个有瑕疵隐藏的这些瑕疵，就不能简单要求消费者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是应当结合这个使用时间呀、故障的性质等等，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个二手交易行业要实现健康的发展，关键还是要做到这个卖家身份、平台责任更加的清楚，然后平台检测还有评级更加的可信，交易规则更加的透明，出现了纠纷以后呢，消费者也有更加顺畅的这个解决渠道。
1: 除了刚刚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哈，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在二手交易当中出现争议的，就是定价方面的问题，想跟胡刚律师再来探讨一下哈。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二手商品的定价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虚高哈，我个人感觉是虚高，然后好像是这个商家想要定多少就是定多少。那在这个二手交易过程当中，您觉得商家定价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所谓合理的边界哈？这关于二手交易定价的问题，需不需要监管部门来去介入，或者说补齐相应的短板，有没有需要？
4: 那么首先依据我们国家1997年的价格法的规定，我们价格分成三类，第一个是政府定价，第二是政府指导价，第三个是市场调节价。那么涉及到二手交易平台的绝大多数商品，实际上都是执行的市场调节价，也就是根据更多的是强调供求关系、市场竞争格局等多方面来进行调整。那么刚才提到我们二手交易平台，特别是年轻人追捧的某些商品，它本身是有可能存在所谓的增值保值的可能性，而这些都和最早的生产商他是否履行了他的比如说限量生产销售 这种承诺有密切关系，而且这种价格的波动，所谓保值增值，又很容易，因为它的盘口很小，很容易被大买家、大庄家所操控，所以这里面的水应该说是比较深的。所以对于刚才比如说我们两位嘉宾还有咱们郭主任都提到了，二手交易它本身和我们的新品交易是存在很大的差别，监管起来、治理起来更复杂。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种引入一个新的机制，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比较大的平台、主流的二手交易平台，

0: 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引入，就是说质量的，就是这种保险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质量保险机制，包括快捷的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就是说实际上这笔钱还是广大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中拿出一小部分，通过保险公司来对产品质量进行投保，同时对于产品中可能出现的这种纠纷，那么也可以起到一种质量保证金的作用，满足一定条件，那么这笔钱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而更多的强调整个的这种争议解决机制是强调是完全在线的模式，那么它的判定的主体，请注意，一定不能是二手交易平台的员工或者他授权的人，而应该是这种独立的公允的第三方，特别是公益性机构，那么这些人员来进行这种随机的分配，这样的判定的人员，这样的，而且他整个的这种支付的赔付也可以完全的在线的实现，这样的话可能整个的治理效率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1: 嗯，好，刚刚我们具体关注了二手交易平台相关的投诉啊。其实我们回顾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投诉情况这份报告，我们还看到有关 ETC 方面的投诉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也是通过接下来节目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ETC 方面的话题哈。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总台315新闻线索征集平台上随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3: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正在播出的是天天315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接下来说一说 ETC 的话题。 ETC 呢，也就是不停车收费系统，服务涉及群众日常出行，具有很强的公共服务属性。那去年以来，一些经营者冒充官方机构，借助新车购置、新车补贴等热点开展虚假营销，今年上半年相关投诉持续增多。从投诉情况来看，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不久前，天天315节目组就曝光了一起关于 ETC 服务的投诉案例，我们来听锦麟的报道。
4: 车主江先生最近网购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用了一年多后才注意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通行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
5: 在京东自营下的单，然后买了一个的所谓的这个 ETC， 叫易行宝，就是一个小 ETC 的盒，它这个盒是99块钱，我以为这个东西99块钱就是买钻石服务费了。激活以后呢，我一直用，但是有几次我就觉得，哎，这个 ETC 怎么就抬杆的钱跟我们捆绑我的手机的微信那个银行付款的钱不对呢？然后昨天正好我特意把那个抬杆，哎，我照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回来这一趟272块钱捆定的这个银行，我的这个卡给我扣了282块钱。
4: 发现异常后，江先生联系了易行宝客服人员，对方的解释是多出的部分是按通行费3%收取的设备维护费或服务费，并提出可以恢复95折，但前提是今后设备坏了就不再负责质保售后服务。江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这笔服务费需要长期支付，为何在购买前只字未提？既然设备费已经自掏腰包，后续的服务费又为何要与质保强行绑定？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致电易行宝客服人员寻求答案。
6: 您的意思是您购买设备的时候，它是不是买断的设备，是这意思吗？
7: 对。
6: 它是买断的。这个增值服务就是当时您如果就是激活的时候您选择的话，就 就选择一个，就是您开通之后，它会有免费赠您使用12个月。

0: 12个月到期之后，它会从一个95折变成一个98折，这折扣上会发生变化，但是它没有一次性收费的这一说。
1: 那么 ETC 设备使用过程中，通行优惠、设备质保和第三方服务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拨打了95022 ETC 服务监督热线进行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办理 ETC 设备后应当享受95折优惠。对于 ETC 设备质保问题，对方提到 ETC 设备本身就有明确的质保期，并不是支付额外服务费后才享有质保服务。随后记者又拨打了易行宝 ETC 发行方贵州钱通卡客服热线，
2: 发现他这个抬杆的费跟我这扣的钱是不一样的。
3: 哦，那有可能是他收取服务费了，先生。
2: 服务费是什么意思？
3: 就是给您多收钱嘛。
2: 啊，
3: 这样简单点，就给您多收费了。
2: 收这个钱干嘛了呢？为什么要收这个服务费？
3: 办理初期是没有服务费的。
2: 什么意思？
3: 一般他比如说您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设备到期了，然后给您做设备质保，给您延保，他可能这个时候才会收服务费。
4: 这个案例锦林你来做的哈，
5: 对，
4: 你通过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消费者在购买或者说使用 ETC 服务的时候还遇到过哪些坑啊？
5: 套路挺多的。就是像这个案例，它就是宣称是没有这个服务费，而且是买断式服务，我也买了这个机器了，我才整个这个调查我才能清晰。他在宣传页面上写的就是买断式服务，你问客服他也跟你回答的是买断式服务，但是你买了之后他会默认给你加一个增值服务，这个是可以关掉的。但是你消费者如果说你不去自己去认真比对，是很难发现这个多扣了几块钱的。而且这个增值服务的这个开关是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的，你也很难找。同时呢，这个服务是12个月之后才会给你开。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设备第前一年是没有这个增值的这个服务费的，你很难发现这一点。
4: 这跟之前我们做过那种订阅服务啊，难以关闭啊，找不着，突然间发现，哎，怎么这账单多了，有点异曲同工啊。
5: 对，很像。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套路是这个案例之外的，就是免费办的这个套路。很多这个 ETC 他会宣传说，我们这个设备是免费办的，但是我们是要收取你这个从你这个通行费里面抽成。关键点不在抽成上，关键点在于它这个抽成是满5年才能解绑，必须得你这个抽给我抽5年。你如果想提前解绑的话，要收280块钱的这个违约金。这是这个。还有就是这个退款难、注销难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消费者预充值的这个钱，包括押金，你要想退的话，条件很复杂，过程也很拖沓。
4: 其实我最近也挺想换这个东西的，因为我那 ETC 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已经掉下来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大数据已经识别到我了，就是我的短视频平台就经常刷到这卖 ETC 的，很多就还看着挺像是官方渠道的，而且把那个说的怎么说呢，就非常的好用，又是什么免费，又这个跟之前不一样，
6: 后顾之忧。
4: 对对对对，但其实我仔细了解那商品，看起来也跟之前没什么太大区别，除了外观上看起来更小巧了，还是那么回事儿啊。郭主任，就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这个报告里面也说到 ETC 服务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包括诱导消费的问题，具体都体现在哪里呢？给我们消费者避避坑啊。
7: 那么从我们掌握的这个消费者投诉情况看呢，这个 ETC 服务领域的虚假宣传呢，主要是体现在冒充官方机构进行营销。比如说一些机构，我们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啊，能够精准地掌握到消费者的这个购车信息，然后呢再通过线下或者是推销电话啊这些方式呢，冒充这个交通运输部门，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运营机构，以及他这个买车的相应的这个汽车厂家，然后以这个办理新车补贴啊，还有免费赠送无卡 ETC 等等这些名义进行推销。另外这个诱导消费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经营者先用低价甚至说是免费来吸引消费者，然后后续呢再层层的收费。比如说宣传的时候说我们这个 ETC 呢是免费的，或者说只需要交纳几十元的激活费，然后后续呢还激活费还可以返还，但是消费者真正办理的时候呢，又是要收取几百元的这个会员费、押金还有套餐费，然后是当时声称也是说这些费用后续可以分期返还或者几年后返还，但是呢后续返还的这个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事先呢也没有向消费者充分的说明。所以概括来说呢，这个主要就是通过冒充官方获取信任，然后再以这个免费引流，然后 办理过程中呢在增加收费，然后整个这个套路的迷惑性比较强，所以这是当前这个ETC 投诉比较集中的一个特点。
4: 嗯，说到这儿啊，再来跟文慧聊一聊。文慧虽然是爱消费愿消费的舍得消费的人，但是也是很谨慎消费的人啊。你有没有注意到 ETC 方面这个可能在办理流程当中会有一些陷阱啊？在购买相关服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6: 好，其实我觉得那个郭主任刚才也提到了很重要的几点，就刚才秉文想买 ETC， 然后就发现有人已经开始给你推荐了，而推荐的那些话术呢都会告诉你其实你真的可以啊无后顾之忧的完全放心的，只要买一次花一次的钱就解决了未来所有的问题。他的话术一定是给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否则他无法完成他的销售了。他排除了你所有的顾虑之后，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就是把你给引入到他的世界里了，然后告诉你就说，哎，我们这个极其的方便，你买了然后你就下单了，下单以后呢其实里面就像刚才其实锦麟提到的那些风险，我们就回头想一下，抬了杆我们就认为就已经划钱了，对吧？
4: 嗯，对。
6: 但是实际上谁会真的每次去看你划了多少钱呢？
4: 嗯，
6: 那是有一部分人看了，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是不看的。
4: 哎，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问题啊？锦麟，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抬杆的时候都是看这个高速公路的屏幕的哈，那个钱跟我们消费者手机上看到钱其实是不一样的，手机上看到钱其实可能会更多。是这个意思吧？
5: 他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手机上看的钱是扣完服务费之后的。
4: 哦，所以这很难察觉啊。我们
6: 因为当时他给你亮了，比方说46块钱，你难道还会记得那个46块钱吗？等到下个月账单出的时候，就变成50块钱的时候，或者60块钱的时候，
4: 大家还是要看看账单啊。
6: 对，
5: 消费者特意拍了个照才发现。
6: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商家就把猫腻藏在了里面，他就是赌有一部分人是不看的。
4: 嗯，
6: 那这部分人就是他的销售对象。那你看了的，那行，那我再给你退或者怎么着，那我其实已经挣了一部分人的钱了。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消费者真的，不要图省事儿。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ETC 的这个方式很便捷，对吧？但是也要查查你的账单，包括你在买了一个第三方的这样一个东西之后，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它，因为线上不是你个绑定小程序，还有签字什么画勾啊，点那勾，你不要图省事儿，一键同意就完事儿了，那是你的真金白银呀，是未来无数的路上的每一笔的消费，那积累起来那钱就不少了。所以呢，重点盯三块核心内容，就是有没有隐藏按月收取的服务费、合约的有效期限以及提前注销对应的违约金的条款，你多花两三分钟咱看一看，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干啥也看一看。胡律师也在现场，就是这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消费者在未来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自己的这个意识也要跟得上哈。然后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异常了，不要觉得好像说是不是我看错了，或者不要侥幸心理，你一定要去查，查到了把你的页面截图啊，以及当时业务员跟你的话术啊、聊天记录全部保留下来，一定要去维权，维护我们的自身权益。其实我站在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角度，我自己有个感受，我就觉得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们消费者的身上。那我觉得平台呀，那监管层呀，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划清一下官方和第三方的这个权责的边界，从源头做好这个管控，才能让我们车主省心放心。
4: 说这个问题啊，洪光律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有一些第三方机构吧，合作渠道是违规在推销这 ETC 的啊，让我们觉得跟官方的这个服务边界还是有点模糊哈。您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如何堵住这方面的漏洞？
8: 那么首先，像这类的服务往往涉及到人数众多的不特定消费者，那么我们是期待我们的消费者组织，比如说消协，或者说有些叫消保委，那么能够积极的、适时的提起公益性诉讼，然后能够快速的一揽子的解决这样的涉众的纠纷，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提醒人民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这样的公益诉讼，包括要求相关经营者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消费者是一个重大利好。同时我们现在的立法需要不断的完善，电子商务法正在征求意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大大的强化平台经营者的他的主体责任，因为平台是龙头是枢纽，所以把它治理好了，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包括平台内的中小微商家都 善莫大焉。
4: 嗯，好，最后啊，透过中消协的投诉数据和典型案例啊，郭主任，您觉得应该如何促进我们刚刚提到的 ETC 产业能够良性的健康发展？
7: 嗯，那么从我们掌握的投诉案例来看呢，这个 ETC 产业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第三方经营者蹭官方开展的这种

0: 违规营销。所以未来规范的重点呢，应该是放在第三方的 ETC 服务市场。一方面除了刚才胡律师提到的我们消协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以外呢，我们也是建议主管部门啊，在这个日常的监管执法中严查这种冒充官方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些行为，特别是规范这种要规范这个电话营销啊、网络推广等等这些获客的方式不能让这些违规的经营者假借官方的名义透支了我们公共服务的这种公信力。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收费的项目、退款的规则还有服务期限等等这些信息要讲清楚不能用免费办理等等这些话术先把消费者吸引进来，然后再设置隐形的这些收费。然后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要注意核实这个服务的主体的身份，尽量通过这个正规官方的渠道办理 ETC 业务。所以归根到底来说呢，说这个不是说我们 ETC 行业本身有什么问题，核心是要清理这个依附在这个 ETC 行业这个服务周边的这种冒充官方、诱导营销等等这些乱象，保护正规渠道和这个消费者的权益。
1: 好，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今天就到这里，感谢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到各位，如果您在消费过程当中遭遇难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就可以提交线索了。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栏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也都是追梦里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梁静。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要和大家共同开启的我们全球通史的序言部分，我们为何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0: 有网友说，说刚才有一位网友说，说我这个下半辈子就靠这部《全球通史》来再补充精神食粮了。说你们看着讲吧，这个
1: 亚历山大呀，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我们为何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是的，这也是斯塔夫里亚诺斯先生在《全球通史》的他所写的致读者的序言的这个中文版的序言的标题。我们为何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这个我还是做了比较详尽的这个案头的工作哈，我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开篇词啊，也是向各位网友一直关注和支持我们的网友来报告一下我们选择这本名著的初心。实际上我们内部几经讨论啊，我们各位小伙伴都觉得亚历山大啊也真的是自不量力啊，我们有资格吗？我们有能力吗？我们有持之以恒的这种动力来为大家讲好这本伟大的名著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全球通史》？经过我们反复的评估，我想引用孟子先生的话哈，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是的，我们有着诸多的能力的上限的这个制约，然后眼界和学识包括知识结构可能根本不支持，但是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平台上，我觉得不怕露怯啊，也不怕大家的批评和指正，我们更关键的是要做这件事情。做事情本身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此刻开始，我们工作团队将会满怀着敬畏之情来为大家开启对于《全球通史》的讲述和点评。再一次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于我们的信任，包括对于版权的这个授权。我想和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为什么说虽千万人无往矣，我们要选择迎难而上为大家来展开这部伟大的名著的点评。我想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全球化的几个拐点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我的初心。在1792年，当时英国的使团马格尔尼作为他使团的这个负责人，带着英国的这个国王的亲笔信，带着大量的当时英国的科技设备，其中就包括蒸汽机的模型和最新的战舰的炮舰的模型等等，然后呢还有大量的天文仪器啊，然后来到了中国，求见乾隆皇上，希望两个国家能够额定关税，然后呢互建使团等等等等，开展贸易。当然了，英国的使团的初心绝不是为了友好平等的交往啊，而是为了在印度已经拓展一定的殖民版图的基础上，来在基本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来开创他们的整个的商业利益的这个版图。而当时乾隆皇帝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予以了断然的拒绝，尽管在热河行宫，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英国的使团，但是呢更多的乾隆出于当时一个农耕幅员辽阔的农耕国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考虑，拒绝了英国方面提出的方方面面的这个要求吧，然后说我天朝无所不有，这个四海之夷如果是来朝贡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们提出的这种要求不在我大清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么之后应该说我们在错过了这次送上门来的密切接触海权时代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之后，因为当时乾隆更多的是从一个陆权国家去考虑的，那么后头的历史大家就比较的清楚了，也是我们开始了长达100年的既是我们中华民族被迫融入全球化，也是我们100年的这个民族的苦难深重的历史。1840年开始啊，第一次鸦片战争，然后之后呢严复先生写作了《天演论》来介绍全球化的事业，然后与此同时呢在1920年前后，那么当时呢陈望道先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我们的先辈意识到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某一些技术的引进，并不仅仅是说我成立这个招商轮船局啊，苏州洋炮局啊等等等等，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体系 和一种观察认识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1953年我们启动了15计划，一方面是包括这个藏宇的老家沈阳在内的我们很多的重工业的项目，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有着一系列的当时在苏式体系下我们的高校的建设。我们整个高校的建设就是为了更好的去学习了解熟悉全球化的从技术到体系，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历史了，对吧，到2001年加入 WTO， 一直到我们看一看我们的20大报告特别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以中国式现代化来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那么当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这样的战略的构架和目标之后，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来创造人类文明的新的形态，那中国式之外的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那曾经的人类文明的固有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如果不了解世界过去的历史脉络，我们又怎么能够明晰我们自身的定位和前进的目标呢？那我们看一看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殖民侵略掠夺的现代化，这都是对于已有的全球通史的提炼总结思考，包括我们的整个路径的铺绘和整个的一个搭建。那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窗口，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世界，我们要了解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文明曾经从哪里来，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成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问题，有过什么样的反思，然后我们该如何在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走好我们中国自己的路。我刚才介绍的都是很恢宏的这种历史视角啊，但是最后要落到咱们14亿老百姓每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言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各位小伙伴力所不能及的这种学术能力，但是又是我们的岗位责任。出于这样的初心，我希望能够和全国的网友，我们的各位伙伴，既然您选择支持和信任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的时代，我们该如何来构筑我们的眼界，来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就是我一点点的浅见和开场白，这个不周和偏颇之处，各位网友多多的来指正。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进行更多的梳理和讨论。来，千羽，先请你来介绍一下，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斯塔夫里亚诺斯。
1: 首先说一下，斯坦福利亚诺斯博士是因为杰出的这个学术的成就和贡献，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等等等，可以说在人文社会和文化领域他包揽了一个大满贯的奖项，是非常有名的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1913年他出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祖籍是希腊，所以他的名字呢我们念的时候有一点拗口。说到这个全球通史啊，他首次出版的时候是1970年，到目前为止有7个版本，我们分享的和抽奖的呢都是最新的一个版本。说点题外话，我也是看了出版社关于最新版本的这套书的介绍，在这套书进行重新校订和编译的时候，很多的细节都是我们的编译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中文语境下更为细致和精确，甚至有一些强迫症的这种编译。还有很多图片，因为这个70年出版到现在这个过程中啊，很多图片之前比如因为版权的问题啊，还有清晰度的问题，现在都得到了大量的提升，变得更加清晰和准确了，还有一些查漏补缺的问题，所以第七版非常值得大家一读。那说一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版本，我要再补充一下，因为全球通史这部书它本身在创作和写作的过程中就是不断完善走到今天的。它最开始的这个英文版本是在3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修订了 七次，从出版以后不断的去更新再版，去贴合每一个时代的现实。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序言里说的，每个时代啊都会面对新的问题，我们会产生新的疑问，那就要一致的去探求新的答案。新世界就需要新的史学，而不断更新的不断修订的这个全球通史，正是致力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史学。而且追求史学或者探究真相和疑问的这个过程，永远不是说一劳永逸或者有一个单一的答案，需要有不同的角度，然后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整部书的创作背景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就离开了他当时正在研究的巴尔干历史领域，转向了世界史领域。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学术界盛行的这个关于历史研究的是一个西方中心论，但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觉得这是不太科学不客观的，他自己是不满意这种学术理念的。他认为这种观念去指导的世界史的研究啊，是对于二战后发生根本变化的整个的世界形势是不够客观的，而且继续用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去给那个年代的学生去讲课的话，会产生不良的学术后果。所以在那个年代呢，他自己就勇于地做出了一个探索。他首先就在自己的这个大学里开设了一门新课，采用的就是一个全球观点，包含了全球内容的新的世界史的一个基础课程。然后他有一个好搭档叫麦克尼尔，他俩是并称为开创美国世界史教学的两个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俩主导，再加上当时其他的一些学者共同的努力和推动下，采用了新的全球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然后推出了全球通史，做出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突破。而且他的这个书一问世，马上就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和认可。最后分享一个这个书中作者主要的两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在持续的这个分享过程中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两个观点是：第一，不要割断历史的传承性；第二，是必须把世界的历史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斯塔夫里阿诺斯他认为啊，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而只有我们相互了解这些成就和财富，才可以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因为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前景，需要开展的就是有效的全球合作。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0: 那藏宇，大家看藏宇的书窗书架上就摆着这部书啊，当然不是这一版哈、
2: 不是一版本。
0: 对，不管是老版还是新版，你都比对阅读学习过多次了哈。对，你觉得我们向大家来推荐这部书，包括通过我们的努力，能给各位网友带来的可能的价值是？
2: 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你刚才有一段开篇语哈、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挺有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风格。就是它总体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部人们读得下去的世界史。就是你读完了之后呢，你会引发你的一些思考的世界史，也可能会对未来的这个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一部历史。就是说它的写法呢，我觉得它有故事化、评论化，但不只有事实，还有观点。而且呢，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书啊，其实它，你说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讲呢，篇幅并不算大，但是在它的这个不算大的篇幅里，可以非常有序的把全球的历史梳理的脉络非常清晰，从纵向横向让人们找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全球史的这么一幅三维立体的图像。非常难得，而且中间呢纵横捭阖，视野开阔，这个文笔也很流畅。我觉得大家读起来其实是一种享受，很少读历史书可以有这种感觉。就历史书经常很枯燥的，或者说呢有很多历史书吧 写的详细了，你就会觉得很繁杂，就是看一会儿头就晕了。你对有的呢太简略了，你就觉得其实很没意思，就这个看起来就是一步一步，就一条一条的在罗列史实而已。但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你读起来会很有味道，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曹宇讲的特别好。既然这个作者写的这么好，我们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次校印啊，包括我们翻译老师翻译的这么好，所以真的不需要我们，大家可以读原著了。我们的全球通史就到这儿，开序曲集结束。梁静觉得，既然我们有幸和大家来一起精讲，准确的说是探讨此书啊，你的期待包括你的压力，主要是
3: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压力就在这个书，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本书的名叫《全球通史》，而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字“通”。我们如何从古至今去给大家非常详尽并且非常带有观点的去梳理整个全球历史，这个通一是这种上下这种包括横纵的都比较有难度。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通是什么，是你的视野要通，你的心境格局要通。就我觉得视野就是我们不光要带有过去的这种读历史的视野，我们更要站在一个现代人，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我们国家所处的位置，包括整个全球这样位置，带着现在的问题去读过去，以史为鉴。那这个通可能就是真的需要我们后续要做非常多的这种努力，包括我们自己自身格局的提升，视野的提升，我们的很多常识的普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更多的是一种期待。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团队在读这本书，而不是一个人，不是那个王冠老师自己给大家讲。可能每一个人对于同一个事件，他会看到不同的切面，自己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正是大家的各种观点的汇集，或许会碰撞出一些更多精彩的内容。所以我们也希望不光是我们这个小团队，更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参与进来，我们大家共同来读这本，读透这本《全球通史》。
0: 你讲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和大家来形成的一个叫我们的预期也好，或者说形成一个契约也好，在今天这样一个5G 时代，我们每一位网友的注意力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就是我们要和大家进行来精讲的，绝不是对于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能搜索到的这些历史故事的重复，就是梁静所说的这个通字。这个通字实际上我觉得是今天我们中国作为全球化受益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的我们的每一位国民，我们的每一位大国民应该是有着一种全球观和世界观的。它最后是体现在我们的一种视野，包括落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我的一点点的浅见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我特别想和大家最后，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要回归常识。常识是什么？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还是世界更需要中国？大家来想一想这样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这样的常识不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能够得成为共识。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还是世界更需要中国？如果您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可以打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

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

0: 客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This i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

0: 房冠。
1: 大家好，我是梁静。
2: 大家好，我是千云。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全球通史的序言，这是我们刚才为大家做了很详细的背景的介绍哈，我们要在今天的序言部分来讲一讲我们为何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史。这本名著的作者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弗里阿诺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的教授。那么这本书呢，这套书上下两册哈、啊，这套书上下两册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分界线的上下两册。为什么是1500年？1492年哥伦布的大航海开启嘛，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那上下两册书啊、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全球通史》的第7版的新教本。好，来，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关于《全球通史》的讨论，在。这本书开篇呀、啊，在两位中国的历史学的大 IP 的中文版序言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在最新版的斯塔弗里阿诺斯，也就是作者，他的致读者的序言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序言的标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那么，他引用了，这个教皇保罗6世在1969年5月18日的一个主旨演讲中的讲话，请注意，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啊。那教皇当时的讲话是什么呢？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有问题的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睁开双眼，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和解答。这先引用了这样的一段话，然后紧接着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他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前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人们会去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呈指数级增长的当代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且能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这个开篇词非常的精彩啊，不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着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历史有了新的观察，新的思考，也会有新的观点。我们希望能够从全人类曾经走过的道路乃至弯路中来寻找当下和未来的问题的答案。紧接着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呀，说我自己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也一直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那么但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这种霸权包括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比如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那么这个女王也是英国的，她既是英国的女王也是印度的女皇，对吧？这就是典型的一种殖民地，一种殖民地当时被这个压迫乃至在自己的历史学上来进行表达的一种完全晋升的状态。你没有资格来讲述你的历史，你的历史是由你的殖民宗主国来进行讲解的。那么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呢，说二战结束之后，地图上许多新的名字和颜色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国家越来越多，然后人们很直观地看出20世纪中叶这个世界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紧接着他说，我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啊，我们很多人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真正的时代潮流，并且是有误导性和片面性的。为了理解当下的变化，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这种探索伴随着精神上的阵痛失落啊，对不对？既是地盘的失落，经济的失落，也是话语权的失落呀。但是世界上已经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变。哎，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和相关的论文讨论，从本文的书中的第一版的出版已经证明了这种转变。那么我们又要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这本书第一版问世？刚才千羽说了，正式印刷是在1970年，对吧？过了30个年头，就都进入了本世纪了。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是在2004年去世的，他当时已经接近90高龄了。说又过了30年，为什么我们要 重新做校订、做补充，出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和第一版出版的时候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历史学。20世纪中叶之后的后殖民主义世界，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该怎么理解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在这儿所说的，哎，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史学，二战之后的后殖民主义的世界，新的全球史成为了一种必需品。
1: 嗯，就实际上呢，就刚才王冠也提到了，我们以往有句话叫做历史是胜利者写作，当然这个胜利者呢其实是阶段性的。那么所以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在整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从一开始的区域化的发展到区域之间的交流，到这个到现在，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可能在历史当中是一个又一个文明平等的更好的一个时代。那么每一个时代对于历史的认知是不同的。刚才提到这个后殖民主义，其实后殖民主义呢，它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兴起在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一种学术思潮。它其实主要是要着眼于之前的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一种叫研究和描述。就尽管这些殖民地已经脱离了它的宗主国，但是依然在这个他对殖民地人民的这个经济和文化掌控其实没有停止过。我们很多次说过拉美的问题，大家会发现拉美的问题很多都有从前殖民的影子一直延伸到现在。那么其实这个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这方面的一些历史，包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是就算是这种反思本身，很多人也觉得依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
0: 嗯，
1: 甚至这个就是这个全球通史的作者本人，我们说他是已经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已经他意识到过突破，要跳开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这个思路看法，来去重新写一部世界历史。但是他是不是真正能够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这个是学术界也很有争论的一个观点。因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都有他个人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存在完美的个人、完美的思想和完美的历史。但是呢，这本书已经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具有叫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一部历史，我会这么形容哈。
0: 对对对。
1: 那么，对，我们不得不去想一想这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大家可能从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关注过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大多数时候是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成长大的。虽然是我们跟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跟西方主流思想的交汇并不是特别多。其实西方中心主义它是一种非常特定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它会把世界划分为世界中心和边缘地带，只有以欧美这个为这个地域特点的这个区域，这个民这些民族这些人才是整个所谓叫文明的、理性的、先进的和科学的代表。除了这个区域和这个区域的人之外，剩下的它都被描述为非理性的、落后的、迷信的、幼稚的，甚至是堕落的世界。但是它的这种描述呢，会在一种非常复杂的话语体系里边包装出来的。如果你只看一些西方的史书，好像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把它所有的文化的、历史的，包括一些艺术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然后再和你可以和这部这个全球通史来对照一下。如果你再和其他地区，比如说中国的历史，甚至你和印度的历史比较起来，你就会发现哦，这个视角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相当长的一个这个世界的 话语世界里，西方中心主义是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和叙事权。
0: 对，我觉得藏宇这个说的非常重要，这就是中央一直强调的，文明只有彼此差异，并没有优劣之分。对，但是呢，比方说咱们都读过鲁滨逊漂流记，对吧？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一点赘述啊，就是我们接来讲述全球通史，不是为了说去啊要批判谁，批驳谁，我们更多的是要观察和自省，同时呢来看一看，那这个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一叶障目，或者像刚才说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实际上世界的百花园我们的认知和了解很有限。我们看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是没有种族，没有姓名的，他就叫 Friday， 对吧？他有资格去讲述他们部落的历史吗？肯定是没有的。

0: 科技文明，这样的话你才配拥有历史的讲述权。但是在就又回到了这本书上下两册的分界线，在1500年，也就是这个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全世界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中国的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何尊，我们元旦还跟大家介绍过，对吧？在咱们的这个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那我们管自己是叫中国的。我们看《尼布楚条约》，索额图当时跟沙俄签约的时候都不是用的大清，用的是我中华帝国今天所勘定的国界怎么怎么样。我们一直管自己是叫中国的中央之国，然而今天我们在很多国际的地图上，然后包括整个的描述上，我们叫做远东，我们叫这个时区叫东八区，这就是科技决定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正时区，凭什么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然后它是成为正时区呢？因为它的科技，然后它的整个的辐射力到这儿了，那我们被称之为远东。所以说我们在讲述这个全球史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自省和更好的发展。顺着刚才藏宇说的，如果你仅仅按照西方中心论去讲述历史的话，在大航海之前的历史会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这种漏洞啊。藏宇，你我一点小补充啊，请你继续。对，
1: 对，我顺便说一下，现在大家听到这些词汇，你就觉得啊，这是文明的词汇，这是真理，
0: 特高级是吧？就这些词儿特高级，对、哎，
1: 科学理性啊，工业革命啊，民主自由啊，市场经济啊。一听着就觉得，哎呦，这简直就是真理一样。其实这些都是西方叙事的一部分，它有它的道理，但它并不是一个叫做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或者说它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道理。你不能拿它的这个以往的这种路径来套所有的地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民。当然了，就是说刚才我也这里想说一句，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思考，就是哎，我们应该往何处去，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的时候会很明确，有的时候我们也很迷茫，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至少我们从哪里出发呢？我们要找到方向，最重要的是要我们找到现在自己的位置。现在自己的位置，包括我们是在历史当中的位置和我们在现在的全球版图的横向的位置，这是一个找到一个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三维的坐标。我们先要知道自己的起点在哪儿，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图画，整体的图画在哪，就是你要知道去哪，我总得先有个地图吧，我总得知道我这地图的什么方向吧，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儿，我怎么能决定我要去哪儿，对吧？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历史，我们去这个研讨这部历史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其实是找到我们，找到我们自己，找到一个国家在整个全球历史发展版图当中的定位，
0: 对，
1: 从而找到我们未来前行的方向，
0: 对，包括重新来评估我们的位置和价值。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的价值，如果按照别人的度量衡来衡量，和你自己的度量衡，或者一个更为全球化的度量衡来衡量，那个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我再一次和大家报告，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我们所希望和大家形成的历史观，绝不是党同伐异，那毫无意义，那是我们要极力去抨击的，而是要海纳百川，百川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一直是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的核心竞争力。那到今天我们更应该有着这样的一个视野哈。那我们再讲一段哈。而当这个欧洲文明沉浸在自己的优越性的时候，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来了是什么呢？我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案例，说60年代当时整个的科技爆发，这个包括人类进入了这个核能时代，对吧？但是为什么一方面人们觉得说科技的神奇的影响力我们无法抗拒，但与此同时20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冷战中的西方学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质书桌上去想，如果这个时候核弹来袭击我的学校，那我们这个脆弱的教室又该怎么挡得住呢？这个细节描写的既生动又深刻又非常的惊悚，对不对？在冷战的巅峰时期，

0: 持两大阵营的美苏双方两大阵营的核弹能把这个星球炸毁上千遍，啊，无穷无尽的这种核储备，然后几代人的青少年都是在整个的防核爆演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来成长大的。那好了，这就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还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这种自省能力的，这一定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你创造这些科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自己的下一代增加不安全感吗？啊，我的教室，我的书桌能不能阻挡住核爆的这个蘑菇云的这个袭击？那肯定不是。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伦理驾驭不了我们所创造出来的科技文明，乃至被它反噬？他刚才讲的这一幕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与此同时，著名的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说人类那会儿已经就消除了天花了，都已经消除了天花了，黑死病人类历史上觉得绝不可能战胜的天花已经都战胜了。但是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就很悲观地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地球上只有自己而不再有其他的敌人，你也没有伙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却在于人类对于地球的绝对的主导性却成为了你恐惧的源泉。我觉得这原话写得多么深刻呀，这翻译老师翻译的也大家哈，翻译的非常的精彩。在消除了所有这个地球上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而面对的恐惧的源泉却是自己。大家来说一说，你怎么理解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对手却是自己？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记住这句话，大家在弹幕上来说说您的理解。来，千羽给我们讲讲这个超级大咖，诺奖的这个超级大咖沃纳海森伯格是谁？为什么他说这话这么有分量，是吧？咱们几个讲了那么多金句，这个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好的，这个地位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这个沃纳海森伯格，他的名字翻译，他的主要是姓氏海森伯格，还有很多人翻译成海森堡。关于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谜团，就是海森堡之谜，就是关于他本人的。那么说一下，他最牛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德国纳粹时期研制原子弹的项目领导人，而他主导这个项目的时候只有39岁。同时大家这个虽然听起来有点惊悚，但听我介绍再往下介绍。首先他是一个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创建的就是量子力学，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科学史上最重要的领域啊，基本上也说的都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这种。他的著作叫《量子论的物理学基础》，基本上是量子力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很多人把他的评价就是他在近代物理学的上边的贡献仅次于爱因斯坦和他的老师波尔。他开创了这个整个量子力学的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于一般世界的认知，而且由于他的这个理论基础研发出来的和发展出来的像激光、晶体管、电子显微镜等等等等，改变了我们去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那他1901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然后非常年轻就取得了学术上的成就。他23岁的时候就创立了矩阵力学，然后1933年，那就是32岁的时候就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呀、人文学家和学者都逃离了德国。这个海森伯格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因为他是个哲学家还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一方面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德国，同时呢他又想挽救德国的科学不要落在纳粹的手里。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德国科学界，他因为很早，像33岁就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在纳粹政府组建的这个原子弹项目上边，他就成为了领头人。但是后来为什么德国没有造出来原子弹呢？很多人说是因为海森伯格故意把那个计算的公式和计算结果算错了，他用自己的科学家的这种人性战胜了理性，去用自己的方式去维护了和平啊。在德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容克的笔下，他是一个君子，他虽然接受了纳粹政府的任命，但是他在艰难的道德

0: 选择和科学使命下，他坚持的是人性，选择了善良。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什么叫海森堡之谜呢，就是他究竟是算错了还是
1: 故意的，还有一种
0: 他是跟那个还故意的，就是要那个预算。在德国那个时候非常迷恋这个巨炮，那个时候在巨炮和导弹上的研究是几亿马克啊，当时的货币。但是他研究原子弹，当时他只申请了几百万马克的研究经费，就是通过种种手段，就是去阻挠这种伤害人类自己，就像他自己说的话，伤我们面临的敌人只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掌握了这种杀伤性的武器，我们在毁灭我们自己。
1: 对，简单的说，这个海森伯格主导的这个替希特勒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原子弹的研究项目，他一直在用各种方法下绊子。
0: 对，也是因为这样，他在1970年的时候，海森伯格他获得了波尔国际奖章，就是用他老师名字命名那个奖章。这个奖章就是来表彰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或者工程师的，所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同时秉持着人性道德的物理学家。
1: 如果海森伯格当年和他的专家团队开足马力，历史真的是不堪设想啊！真是，感谢千羽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深处的故事，又一次让我们来思考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有所不为，可能更为伟大。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3: 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0: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

0: 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唐律师。
3: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4: 我们要和大家马上进行的是我们的精讲全球通史。我们也是经历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当然更有严谨的多轮的研讨啊。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当代的全球通史，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人类的前文明历史，都是这种比较直男的这种主题啊。当然我们也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含金量，这种含金量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来介绍一下这部书，这套书呢，实际上在7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是美国前历史学，是美国的这个加州大学的历史学的这个教授斯塔弗里阿诺斯，也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他其实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形成了他的这个思想体系，在70年前后出版的，然后之后呢是几经增补校对，然后在这个本世纪初的时候吧，出版了这个从史前文明到21世纪的第7版。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呢是在2004年前后的时候去世，当然也是高寿啊，这个90岁左右，留下了这部不朽的著作。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加入到我们一个非常恢宏，可能跟过日子关系也不大，但是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探讨。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来加入探讨，我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这个探讨的主题。什么是文明？什么又是文化？这两者之间共性是什么？区别是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文化又都不一样，对吧？那么这个该怎么理解文明和文化的这个概念呢？我们马上会结合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的这个著作，然后和大家汇报一点自己的浅见。这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讲的是全球通史的第一篇，叫史前人类。咱们看一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啊是怎么来讲这个第一篇开篇的序言的。本书的第一篇着重来论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长达400万年的历史。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对吧？这个埃及，然后古埃及有着5000到6000年的文明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者我们叫两河流域，这个有着7000年左右的文明。那但是呢，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有长达400万年的历史。这个400万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又说到了什么叫文明社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社会。然后其余的篇幅则论述了人类文明社会不足6000年的历史。因此本书显然是以最短的篇幅来论述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漫长的史前阶段。和400万年的历史相比，这6000年的所谓的文明历史是这个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但是它的在这本书中的笔墨是非常长的。那之前那400万年我们要不要提到它，该如何来思考它，这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抛出的一个问题。笔者之所以着重考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历史，是因为人类历史一直在加速发展。地质年代是以10亿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人类史前时代是以1000年为单位计算的，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纪元单位就不断的缩小，逐渐变成100年。我们说上个世纪怎么样啊，这个19世纪怎么样，和以10年为技术单位啊，我们90年代，这个00年代、10年代，这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么时至今日，每天大家都会有很多重大的事件无休无止的蜂拥而来，这不就是每个周末这个我们组织大家来梳理一周的国内

0: 国际的财经热点吗？那在这种信息无情包围着我们的时候，社会的加速变化也相应的引发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人类能否迅速的适应变化，以避免自身被淘汰，甚至像地球上绝大多数曾经出现过的物种一样会被灭绝呢？哎，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接着说啊，说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的频率的不均衡性导致这本书的研究也有侧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大事儿特别多，就比方说像这个孔子啊、老子啊、这个苏格拉底啊，他们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那个时代，人类群星璀璨，大概在公元前这个五六世纪的时候，就是人类思想的一个最巅峰。那么但有的时候呢，历史又相于平淡，灵长类逐渐变为人类具有思考能力，是因为人类的祖先从坐享大自然恩赐的食物的采集者，变成了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这两个跨时代的大事，就是我们第一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哎呀，小伙伴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加盒饭呢？我们的搬砖的任务好重啊，好沉呐、啊。那这都是比较恢宏的历史视角，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探讨的价值？我们一会儿再请大家来为这个探讨来评估一下，打打分啊。咱们先让我们最有文化的岳林同志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从各国的词条、教科书、百科全书怎么解释什么是文明啊？
1: 你要把这个题交给我，我感觉能写一本书。
0: 你膨胀了，斯塔夫里阿
1: 能写的话，
0: 斯塔夫里阿诺林同志，你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对，
1: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些资料哈，讲一讲我对文明和文化的一些粗浅的认知吧。
0: 嗯，
1: 其实我就梳理一下最关键的一些历史，你比如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它对于文明和文化的认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我研究梳理了之后，我发现中国的古代的我们的先贤们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就是从这几个词我们就能看出来。你比如说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儿，其实是中国的一些固有的一个概念，而西方文化的一些传入和翻译呢，又赋予了这两个固有的概念一些更丰富的一些内涵。那文明这个词儿出自于哪儿呢？它是出自于易经，就是尚书其实也出现过哈，易经的乾卦文言当中一句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它前面是有一个第一阶段的，叫做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宇宙是有一条真龙的，虽然没有这个显露真容啊，但是蕴藏了生命力啊，阳气等待勃发。那第二阶段就是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那真龙开始登上了陆地，整个天下一片光明，也是比喻人类登上历史的舞台，展示智慧的一个光明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其实文明这个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它组合来说，但是在之前这是两个字，文和明组合而成的。那孔子的时代，比如说鬼神呐、道德啊，其实都是分拆开去解读的。那文明这个词儿呢，我们就要拆一下，哪些是文，哪些是明，到底指的是什么？那《说文解字》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文字是这么说的：文错化也，象交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指的就是一种图像，那寓表面交错的一些纹理，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能够从表面深入内部。那读懂表面的文呢，就能够洞察内部的一些文。那因为这个文理是一致的，我们想想这个玉石表面的一些文理哈。那天文呢，这个概念就大了，它就是天的一个文理。那人文呢，其实指的就是人类社会的文理，天文、人文。那文理呢，指的就是文理，文章的文哈。那么文呢，其实是可以引申为一些美丽呀、延续性啊、内在呀、优雅呀、修饰啊、修养等一些特别美好的一些内涵。那有一些比如说君王的谥号，就喜欢用一些文王啊、周文王啊，就是这些词儿去代表自己这样一些美好的内涵。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名字，孔子呢对这个名字呢他进行了一个解释，他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名字是一个日加一个月字嘛，对，他这个也是从
0: 而且没改过，你看这么多年这个文字
1: 一直没有 改过，
0: 日月同辉。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修养最高的圣人汇聚了天地之德，又统揽日月的一个光明。那明是日月的光明，代表了这种宇宙当中啊天的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光明哈。老子也说过这个，他说知常曰明，这是把明视为宇宙的一个真常之道。那文和明这两个字单独解释之后，我们就把它组合成一个词叫做文明。那古人认为呢，可能就是宇宙的法则啊，宇宙的美丽啊，宇宙的光明带来的人性的优雅修养和温柔，这是他们指的一种文明的一个概念哈。那文明呢和暴力和隐瞒正好是正好的相反，
0: 相反人类积累下来的精神世界的正能量的这些东西。
1: 对，其实我们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最精辟的解释就在于壁挂上，就是《易经》里面的壁挂，它解释文明以指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0: 怎么讲
1: 这个话，我们就能指它以这个定义，就是从《易经》的一个乾卦和壁挂当中，我们就知道它对于文明的一个定义，就这么说的，宇宙是有文明的，人类的文明来源于宇宙的文明，那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利用感化的内在力量来实现社会的一个美好的愿景，而不是用暴力的一个手段。这个里面其实也提到了文化的一个概念，那文化呢其实就是文明之光的照耀之下，人性呢受到了柔性力量的一个鼓舞，潜移默化彻底改变，从而实现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转变。那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文化这个词呢，中国古代是没有单独的这个词的，它文化就是出自于刚才我提到的壁挂，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合起来文化，
0: 合起来了啊，
1: 意思转化而成文化，就是指呢用文明的一个作用来能够感化天下的所有人，这是文化的一个概念。其实这就是中国典籍对于文明和文化的一个认知。
0: 讲得非常好，而且你看我们的先祖进入到这个斯塔夫扎诺斯教授所讲的这个文明社会以来，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天人合一嘛，
1: 对，
0: 这不就回到
1: 一个光，所以用一句话概括：文明以指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用一种柔性的力量去感化教化天下，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其实呢，我们要说到这个西方人对于这个文化和文明，他认知跟我们中国古代有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今天的文明是英文 civilization 这句话，它意思的翻译，那文化呢就是英文的 culture 这意思的一个翻译。那么其实西方学者的英文当中这个文明 civilization 是从希腊文 civis 城市的这个词儿转化而来的。那他们认为呢，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城市的一个出现。那城市的出现呢，证明就是比较大的数量的人口和比较完备的组织能力和法治体系的确立，这是西方当中的一个文明的一个概念。
0: 人类的秩序
1: 以城市出现来定义文明的最初阶段。
0: 这个城市的出现以后也会跟大家来报告，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和整个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的阶段是息息相关的。
1: 对，西方中的文明它具有一个物质化的一个倾向，但是刚才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文明呢，是更侧重于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
0: 宇宙的规律在人类认知中的和追求上的精神追求上的一个延续。
1: 对，可以这样说，正好跟暴力和这些是相反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文化一词，它来自于拉丁文 cult， 那就是栽培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化它是要和教养联系在一起的。那比如说有文化的人就是有教养的人。那欧洲呢一些社会的中层阶级呢，通过使自己变得更有教养而逐渐的被上流的社会所接纳。那教养呢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的认可度，改变自己的社会的圈子，而且呢直接影响婚姻和职业的晋升，更能获得一些荣誉感，甚至改变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啊。那其实的文化的一词呢具有更多的一些精神的气质，比如说一些哲学呀、艺术啊、道德啊这些内涵。那文明呢，可能他们西方的一些现代文明可能指的更多的是一些历史物质遗存的一些内涵，比如说城市的一些遗迹啊，比如说城邦的一些诞生啊等等，他们可能觉得这是文明的一种情况。但是呢在西方的内部对于整个的文明和文化的认知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以英法为代表的一些概念当中，它就表现了他觉得对于整个西方国家进步和人类进步有一种骄傲感。但是呢在德国他却有一点不一样，他觉得文明呢就是指那些有用的东西，就 就是仅仅指那些比如说次一等的一些价值啊，比如说那些人的外表啊和生活的表面的现象，比如说文明指的就是哎这个人挺文明的，不乱随地乱吐痰啊，对吧？就是德国人是这么想的。
0: 对对对对，我的一点浅见就是说在整个的就是泛希腊到今天欧洲文明，它的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是文化是文明的具体体现。
1: 嗯
0: 啊，比方说我修了个神庙啊，
1: 对，
0: 然后我吃饭那个带好餐巾啊等等，就是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落在你的具体的行为上
1: 对
0: 的结果，
1: 对，
0: 或者这个行为本身叫文化，而你的这种内在的驱动叫文明。嗨，这个我的这浅见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探讨。N 多的网友都在弹幕上刷屏，说岳林你升华了，满分十分。大家对于刚才岳林的这段分享和讲述打几分？对，这个请教一下藏宇啊，你觉得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为什么开篇不从这个人类文明社会开始讲起，而要大篇幅的来讲，也不叫大篇幅，但还是比较浓墨重彩的来讲了这种前文明社会或者叫史前文明，你觉得他的这个思路的初心是？
2: 我觉得首先人呐、他有一种追求的一种本质性的需求。就大家是记得这个离骚有一句话叫路漫漫其修远，亦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嗯，
2: 就是大家经常进小区保安会问你的三句话，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儿去，这是人的本质的一种自我询问。其实呢，你要想历史的长河当中，起点是你从哪儿来，就是你要知道你向哪儿去，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你要想知道自己是谁，你也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去往回溯到人类的产生，这个是人的思想的一种本源的这种需求。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那你要是去记录人类历史，你当然是要从头开始，因为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会从中间突然截了一段说，哎，这人是孙悟空吗？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但是你也有个起源呢，对吧？我们就追求，其实不只是去追求人类的起源，你会发现我们就追求宇宙的起源。
0: 对对，我叫个小暂停啊，然后咱们继续。

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鲍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

0: This i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双冠。
1: 大家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4: 此刻的标题非常的恢宏，全球通史破折号，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人类的前文明历史，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的这个名著全球通史。那么今天是第二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前文明历史？曹宇，你这样就顺着，请你顺着刚才的思路接着说。同时，我要分别请教你和肖博士的，就是这个，我们作为财经周刊，我们该怎么来这个理解？我们来研究全球通史，研究文明与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那么，先请你来说一说刚才的那个被打断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说，这个作者为什么要来先带着全球的读者从前文明社会的历史讲起？
2: 他就说呢，我们去追溯自己的本源，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需求。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西方的这个历史这个词汇也是源自于希腊文，它的意思呢有问询的意思，它就是我经过查证知道的过去的这些事情，包括对于过去事情的研究，这就是这个历史。所以呢，历史通常是指呢有书面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事件的总和。那也相对来说呢，你就有了一个界限，就叫书面记录。再往前叫史前史。那么你看史前史这个概念就很有意思，史前史但它也是历史，但是呢它的区别是在于，就是说在这之后都是有人的明确记录。中文当中有一个词叫信史，就是说信任的信，历史的史，它是指的有非常详实的记录可以被证明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呢就包括比如我有文字记录，还可以有各种考古证据进行验证，那么这段历史我们把它称为叫信史。那么刚才说的史前史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刚才这个作者在书中写这有400万年，非常长。但是呢这段长的历史相对来说它只有非常少的那种考古的资料可以给人们做一些调查研究。那么比起后边有了文字之后，有了更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和出土的这种文物之后，相较来说它的可印证的东西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刚才作者自己也说了，就是这个史前史，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一个史前史的过程，它是一个由缓慢逐渐加速的到现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写历史来讲呢，也自然我们用同样的篇幅，你可能对于过去的记录的时间就要长很多。但是呢，同时我们要知道，人呢有一句话叫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历史？就刚才王冠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的。人类的知识是什么？人类的知识其实是历史，人类的知识是你所有的关于过去的事件的储备，包括财经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财经这个东西理论好像这一段时间很管用，过一段时间就不管用了，你要发挥出掉了新的理论，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财经历史总结出来的，那可能它有一段时间的这种指导未来的意义，可是时代是不断变化的，那你需要新的历史来进入，需要新的资料来进入，你才会有新的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会有新的关于未来的这样一种预测。所以历史最重大的意义不是说我们要知道，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哪来，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是我们知道历史就可以告诉我们要往哪儿去，这是才是我们真正去研究历史写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
4: 所以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也是要请教肖博士的，您作为这个经济学者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哈。那我们比方说您作为经济专业的这个博士，作为经济学者研究历史的这个必要性又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财经类的这样的一个谈话栏目的这种，该怎么为大家来解释啊？就是我们研究经济，然后我们关注财经，和我们学习历史之间的这个交集呢？
3: 对，说到这个，我要先说一点点看这个书的一个感想。什么感想？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也好，人类社会也好，咱们都是由历史堆积而成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是过程形成的。 尤其是时间不可逆，对吧？当积累到这份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定型了，我们就是这种性格，就是这种内在的基因，我们不可能把它推倒再重来一遍，因为时间是不可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其实全球通史也在讲，全球通史的这个萨夫安斯他实际上是野心勃勃的画了一个通史嘛，纵贯到原始社会以前的这个过程，人类出现的这个过程。他的主轴是每一次的技术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向前发展。每一次他的这个主轴就分阶段来看的话，就包括了后面的这个文明时代和前头的这400万年。那从一开始到400万年到文明社会主轴下来之后，贯穿了刚才咱说生产力的这个进步。哎，这就有一点点咱们上学的时候其实主流的这个经济学学到的内容是什么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当然也要反作用于生产力。这就是斯拉夫利亚诺斯他在这本书里头的一个主轴，一个轴心线。沿着这条线去走，每一次技术进步推动这个社会往前发展吧，推动文明往前发展吧，然后我们就看到人类社会的这个进步，这个隔着这个阶段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以前可能100万年、10万年、万年，等等等等，就一步一步下来。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呢，按照这个作者的描述啊，他是很欣慰的看到了生产力的进步对社会的推动。
4: 嗯。
3: 到了现在的时候，到了现在的时候，其实在包括这个书的前面他也提到了，他的第七版和第六版之间的这个情绪稍微有了一点点变化。第六版的时候还是完全乐观的，第七版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就情绪回来，有一点点就是担心。这个担心在什么地方呢？他说社会的变化的速度太慢了，就用咱们经济学里的话说来说，就是生产关系开始反作用于生产力了。生产力变得太快，社会关系变得太慢，那么导致很多的人类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就出现了，解决不了。这就是他贯穿啊，他这个全球通史当中的一个主轴。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历史当中汲取经验，包括这个作者他不也说嘛，那个为什么会有修昔底德陷阱啊，他自己说，因为他当时的说嘛，因为古人对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那我们学了历史当中就这么长的人类长河当中最重要，当然就有经济，没有经济人类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最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经济。我们当然是要通过这个全球通史的学习克服掉古人的那个困难，我们要对以前有很多的积累和学习，然后用我们的智慧去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4: 对，来咱们往下看哈，这就说到了这个古希腊知名的历史学家，这个为什么谈到知名的历史学家呢？是因为作者呀，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啊，在讲古代的时候，人类对于史前史呢是比较漠视的，所谓的前文明时代是比较漠视的哈。那么他就谈到啊，说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啊，修昔底德在研究罗伯奔尼撒战争之初就断言说，在我们之前没什么大事儿啊。我为什么研究这个罗伯奔尼撒战争呢？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就是这个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儿啊，在我们之前那些事儿都不算事儿，没什么可记录的。咱们就从这个大事儿开始说起吧。那咱们其实修昔底德这个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国际政治新闻的话，这几年是一个频频出现的一个热词哈。刚才肖博士已经谈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咱们先说说这个历史学家，这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是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这个咖位到现在还这么高。对，
0: 修昔底德呢，其实对于历史书上对他的研究比较少，他主要是靠他自己在这个伯罗奔尼撒的战争史当中提到的自己的一些文字内容进行一些判断啊。他到底是谁？他约大概是出生在公元前460年，他的父亲呢奥罗路斯是雅典的一个贵族，那么家族呢在色雷斯的沿海地区拥有金矿的开采权。家里很有钱啊，而且还是贵族，
4: 也是个二代
0: 。他在雅典长大，那自幼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他生活的时代呢，正好是雅典的一个 极盛的一个巅峰时期，也就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全盛的时期。那比如说波利克利等人的一些政治的演说呀，埃斯库罗斯啊，欧里庇得斯啊，索福克斯等这些人的戏剧啊，还有一些诡辩派的一些哲学呀，希罗多德一些人的一些历史著作，还有就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代表的实验的科学精神等等，是个非常璀璨的一个时代。这些呢其实对他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在成年之后呢，他也像很多大多数一些贵族子弟

0: 女可能本身自己以后能力就还挺厉害的，就成为了雅典的十将军之一
1: 啊、哦，就是这个弃文从武，照样能干得好。
0: 对，照样干得好，还挺厉害的。他是率领一支由七艘战舰组成的舰队，驻扎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
1: 所以他是罗伯宾萨战争直接的参与者，他记住这个就很有那个啊，对他，所以他写这个就很有那个说服力了，亲历者啊，对
0: 对，而且还是个上层领导嘛，掌握的信息可能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当时他犯了个错误，就是说他当时斯巴达的军队围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将该守城的将整个的求援之后应该是立刻率军支援的，但是呢他到达的时候这个城池已经被攻破了，所以当局认为他贻误战机啊，而且呢你是不是要通敌啊，故意在磨蹭，所以呢就将这个修昔底德就给他革职，并且放逐到色雷斯了。所以说呢之后的20多年他就一直居住在色雷斯，但是呢他一直都在关注这个伯罗奔尼撒的一个战争的情况，因为这个战争持续了数百年，很长时间啊，那也去各地的战场去进行一个考察怎么怎么样？最后在公元前404年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已经获得了特赦，就返回了故乡的雅典，就开始这个就完成了。
1: 那么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在西方历史上浓墨重彩，也是因为这个有这个修昔底德这个大 IP 加持啊，他写了这个著作。我举个不太恰当的类比，有点像咱们岳阳楼似的，哪儿都有楼，对吧？但是你架不住这个。范仲淹亲自点赞啊，写了软文啊，这个软文还过了1000年还在这个历史课本里，那岳阳楼的知名度就太高了。对，那么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罗伯奔尼撒战争啊，它的这个战争的基本框架是什么样的。
2: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罗伯奔尼撒战争呢，其实它整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那么它主要呢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延续到了公元前404年，中间呢也几度停战，最终是斯巴达获得了胜利。但是其实这场胜利呢，中国有句话叫杀敌1000自损800，其实是两败俱伤，就结束了整个这个雅典的古典时代，但是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最后导致希腊最后被马其顿给灭了，实际上是。那我们再看具体的几个关键时刻，有人把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称为古代的世界大战，因为那个时候欧洲认为整个欧洲文明就在地中海嘛，所以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呢几乎是涵盖了整个地中海区域，尤其是它在爱琴海这边。那么伯罗奔尼撒联盟呢，它是更早成立，它是整个在那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它基本上属于一个陆地国家，是一个陆权国家，不能叫国家了，它是一个城邦联盟。那么雅典联盟呢，其实叫提洛同盟呢，它其实是后起之秀，它是一个海洋城邦为主的这么一个这个同盟。所以呢，由于这个雅典这个提洛同盟的崛起啊，斯巴达就会觉得它威胁到自己的这么一个叫领导地位了。那么具体的导
1: 就是你的发展就是对我的威胁啊，对，
2: 哎，对对对，因为你想啊，他本来我这块地方是我说了算的，那么你逐渐发展就到我的边界上了，就难免会有摩擦。其实一个导火索呢是公元前435年的时候，伯罗奔尼撒同盟当中有一个这个小城邦叫科林斯，他和他的殖民地克拉基发生了争端。克拉基小，我打不过他怎么办？我就向提洛同盟这个求助，说你来帮我。那么提洛峰呢，雅典就出兵帮这个科基拉，结果那个科林斯就退兵了。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干了，说你欺负我的这个盟友不行。然后他们就忌讳之下呢，向这个提洛同盟表示说，这个雅典你不能再领导提洛同盟了，因为你这个对世界不公平。于是呢，双方这个到公元前431年，矛盾就越发激化，双方真正开始了战争。这个战争呢，一共持续了27年。最后斯巴达虽然打败了这个雅典，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霸主，但是整个的这些年的战争使得城邦丧失了大批劳动力，土地也荒了，工商业也停滞了，公民破产了，兵源也减少了，整个城邦的统治基础动摇了。而且这个中间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农民起义啊，包括奴隶起义啊，这叫奴隶起义，那时候还不叫农民。然后呢就是说导致整个希腊趋于瓦解，希腊城邦趋于瓦解。那么在公元前的4世纪到前半期，希腊境内就一直战火不断，各个城邦的力量彼此在消耗，

0: 被马其顿给灭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内战的结果是被外敌给灭掉，
1: 对
0: 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简略过程。
1: 来，藏宇，这个这几年，也这其实也不光这几年了，秀吉底德陷阱本来就是个高频出现的词儿，在这个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这几年尤其的热。你会如何为大家来通俗的来讲一讲我们这个该怎么理解这个秀吉底德陷阱的这个热词的概念？对，
0: 秀吉底德陷阱呢，其实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叫雷恩·埃利森塔提出来的。他呢是说他的这个学说源自于秀吉底德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结论，就是秀吉底德他说他的观点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因为受到了提洛同盟的强大的挑战，那双方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场冲突，所以呢这个埃利森呢就利用这个概念来说明现代的事实，就是说呢一个新兴大国它的崛起必然会挑战所谓守城大国的地位，而这个守城大国呢也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这样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就在所难免。这就是最近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所谓秀吉底德陷阱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呢也有很多的争论，就是第一个所谓的这个提洛同盟就是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由于这个提洛同盟的强大威胁到斯巴达，从而引发了这场战争，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存疑的。而且呢秀吉底德陷阱所谓的它的结果是不是必然的，还是说由于个别案例被任意泛化了，你在人类历史上找也有，就是比如说后起的这种国家，或者说后起的这种同盟跟之前所谓的守城大国和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联盟有接触，是不是一定发生战争？其实并不是，尤其到现代社会，你像现代社会我联合国近200个国家，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两个大国两三个大国就说了话？
1: 是不是只能有零和游戏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吧？
0: 对、
1: 对。
0: 当然你说另外一个就是人类的智慧虽然总是落后于技术进步的脚步，但人类是不停的在进步的，我们是不是总会迈入同样的陷阱？如果这个所谓秀吉底德陷阱过去是存在的，是不是它就是人类永远的魔咒？
1: 2500年没有进步。
0: 对呀、所以你要说新兴大国和守城大国是不是会有矛盾，也可能会有，但不见得必然，而且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必然是冲突甚至是战争，这就是我的基本上的这样的一个对秀吉底德陷阱的看法。
1: 非常赞啊，我觉得藏宇这个分析的真是深刻呀、就是什么叫新型的大国关系，而且藏宇刚才讲的时候这个罗伯奔萨战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不就是一战吗？
2: 嗯，
1: 其实基本是一样的哈，就是萨拉热窝那个啪一声枪响，王宫遇刺，然后哎你去摇人，我去摇人，这个老的是这个英美建立的这个殖民体系，然后这边新兴的大国就是德国，然后后来拉的一帮这土耳其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所以学习历史的这个必要性哈。
3: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0: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享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云。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啊，还有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为您带来的是一部鸿篇巨著，那么著名的历史学家啊，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的名著啊，《全球通史》。那么，他也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历史学的教授啊，写了这部《全球通史》啊，然后几经增删。现在为您讲述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的第七版校对版。那么今天我们要和您探讨的主题，是不是一个大家认真思考过，还是往往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主题？气候变化如何让远古人类解放双手？哎，看，各位网友来，大家一起伸出自己的双手啊！大家也可以一起伸出自己的双手来看一下。

看自己的双手，大家来说一说你的双手最擅长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再拿起您的移动端输入到我们的公屏上，各位援军来打卡，说一说您的双手最擅长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而人类之所以成为目前这个阶段地球的主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使用我们的双手啊。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基础逻辑，就是我们直立行走了嘛，咱们的前肢就不用再来呱呱呱在地上倒了，对吧？和我们其他的这个灵长类的表亲就区分开了，或者是悠着树枝来回来去的走，这个移动啊，这个双手呢就直接的来使用工具来激发思考等等等等。那我们大家接着来说一说您双手最擅长做的事情。

了极讲的时间为大家讲了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非常的主张，我们要去学习，要去研究，要去探寻人类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也就是文字记录历史时代之前的那段漫长的历史，从我们人类远古的进化的这个先祖，到人类可以掌握到不管是文字还是结绳记事，用客观的符号或者说一样岩画等等来记录历史，也就是距今大概70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之前有400万年的时间，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研究这段历史，为什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人类是如何进化成为了这个万物之灵。这段这个大屏幕播放的这段纪录片科教片也非常的有价值，这我们人类的先祖包括我们的表亲大猩猩，你看都是在树上爬行嘛，然后怎么就变成了在东非草原上开始直立行走了呢？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第一编就叫史前人类，文字历史之前的人类，然后我们讲到了第一章人类破折号食物的采集者，第一章的第一小篇章一，从类人猿到人类。我们各位小伙伴采用每人为大家讲一个自然段的方式，咱们边讲边探讨。有网友说我双手最擅长做的事情是点赞，这是典型的进入到了触摸屏的当代社会，本世纪才会有点赞的这样的一个我没有双手去完成的职能哈，拿着这个时代的Web 2.0 时代的工具，就是移动端触摸屏。那么我来有幸为大家来开个头哈，来讲这个第一章节从类人猿到人类。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是这么说的，我们所在的地球啊围绕着太阳旋转，而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数百万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目前已知星系中的一个。所以当本书在今后的章节中来回溯人类的经历和追寻人类的思想足迹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记住这个非常悬殊的对比。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地球在宇宙当中渺小的就像是太平洋上的一颗尘埃，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时空的家园，在宇宙中就像是太平洋中的一颗尘埃。说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们学习历史的前提，学习全球通史的前提。开篇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历史的前提，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别拿地球太当回事儿，别拿地球的文明太当回事儿。不是意味着它不重要，而是我们要用一种更为恢宏的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当然我接下来说的可能稍微有一点佛系啊，就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烦恼和痛苦都来自于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这个我们当然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大家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 C 位，所谓相由心生啊，我们感知到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自己肉身的这种生理心理的这种积累和反应，而我们很多时候在客观的历史长河中会过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过于放大自己的痛苦，这不是让我们消极躺平，而是应该如何用一种客观的

0: 科学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历程，来看待人类文明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如果过于放大人类历史在地球中的重要性，过于放大地球历史在宇宙中的重要性，就会产生一种傲慢和霸权主义思想。人类的历史比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历史都要短暂的多，那么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可能对于历史的客观的认识，是我们所不光是学习历史了，学习所有的学科的一个前提，也是我们在生命的长河中摆正自己位置的一个前提。我们不过是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这说的是地球同志们，我们更是尘埃中的尘埃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会豁达一些？比方说一千年了，咱们的顶流以豁达著称的不还是苏东坡吗？对吧？等等等等。但并不妨碍我们的积极进取、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精忠报国等等等等啊。那么这所以是一种辩证的历史观。那接下来呢，我这个头就开完了。那接下来在这个太平洋上的尘埃一样的星球上又诞生了生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的接力棒交给藏宇同学。
1: 实际上呢，这个作者接着向我们描述了这个在宇宙当中像太平洋上一粒尘埃的地球，在整个它的从诞生到后来产生生命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它简述了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呢，如果人类可以回溯到这个史前时代，甚至到更早的地球刚开始诞生的时代，那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时候。我们看他说的哈，就地球呢形成于50亿年以前，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生命所能感受、直观感受到的这个时间历程啊。50亿年就是足够让人的大脑昏昏欲睡，你也绝对想不到50亿年有多长，对于人类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实际上呢，他说直到距今约40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原生的单细胞生物，也就是地球诞生前10亿年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没有生命，只有无机物。那么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现代科学家推测的当时的地球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只能是推测的，当时它连生命都没有，但别说是人能看到啊。然后呢，作者说尽管在传统上人们都认为那些原始生命也与非生物有着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再原始再简单的生命也和无机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现在的科学家们都已经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和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而是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这个就比达尔文的进化论要更往前了一步，是吧？达尔文是说人类是从这个其他的动物进化来的，但是呢作者就再往回回溯说，整个的这个有机体、有机物都是从无机物进化而来的。那么说，它呢按照组织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就现在的科学家把所有的物质都加以分类，在这样一个组织的某一等级上，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只是这个分类的像一个阶梯一样，在某一个等级上啊，生命出现了。那更具体的说呢，叫电子、质子和中子相互结合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互结合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在组成有机化程度不同的聚合体，其中有一类聚合体形成了生物。这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说从这个基本粒子到原子，再到这个分子，再到这个有机物的大分子，然后形成生物。实际上啊，说起来这个地球的历史，如果我们把它回溯到质子的程度、中子的程度、电子的程度，哎呀，我个人觉得其实就很无趣。
0: 你刚才讲了大概我看着表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这个跨度至少超越了10亿年。继续。
1: 对。
0: 对，
1: 因为你如果到了质子、中子和电子的程度，所有的物质都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所有的质子都是一样，所有中子一样，所有的电子都是，只不过它们的数量和排列程度不一样，才变成了如今丰富多彩的世界。 但是你知道，在人类发现质子、中子、电子之前，人的头脑的想象是非常有意思。你可以想象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那个哪吒是从藕拼出来的，就是你会想各种生命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它都有各自的起源，
2: 就是宇宙和生命的这个本质。也有点像网友奔现似的，最后见光死，是吧？这玩意儿说穿了，让你觉得，哎呀，就是天哪，一堆质子、中子凑一块儿，大家还都觉得这个之前的所有的美好被粉碎了。
1: 对，对，当然它就会形成人类另外一种美好的想象，就是你怎么用完全一样的基本粒子构成如今纷繁复杂的这么缤纷多彩的世界？怎么实现呢？对吧？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来看现代科学家推测的整个地球生命形成的历史，就是说46亿年以前，那个地球刚刚生成，那是一个岩浆世界，就是那个地球的温度非常高，就当时原生地球的温度中心是6000度，地球表面是上千度，岩石是融化的，那个岩石不是像现在一块一块硬，是岩浆是化的，所以整个地球表面是一个岩浆的海洋。但是溶解在岩浆当中呢，铁和镍这些重物质就逐渐的下沉，新的物质被推上去，更轻的比如像水蒸气啊、氯气啊、二氧化碳呐、氮气、氢气分离出来，然后漂浮出来，就形成了大气。这有点那种就那种混沌出生啊，开辟天地的感觉。
2: 盘古开天嘛，你看我们的远古
1: 神话
2: 就
1: 这么写
2: 的，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是神话，可是现在科学分析好像真的地球就是这样，这个逐渐演化的，因为后来地球就逐渐冷却了，这个岩浆呢就固化成为地势比较复杂的这个地壳，表面都是岩石了。水蒸气呢，其实呢它会夹杂着氯气变成暴雨又回到地球，数千万年就这么暴雨冷却互相就不断的变化形成海洋。然后要是在海洋啊，水蒸气和氯气是可以被蒸发出去的，但是钠蒸发不出去，所以这就是海水为什么越来越咸的原因，就钠总是会流入大海当中，因为另外氮气呢也不能融到水里，所以它就留在大气里边越积越多，现在大气当中的氮占到了78%。在那个时候地球没有生命，没有氧气，是无机物主宰的世界，就整天是雷电交加的一个世界，就是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原始的就是神话都会讲什么开天辟地啊，有时候拿什么大斧子一凿，咔就出现雷电，就是那个时代。那么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地球非常不稳定的，
2: 对，
1: 而地生命就来自于这种不稳定。现在认为呢，原始大气当中的无机物这些氢碳在强紫外线和雷电的这种霹雳的作用下偶然产生氨基酸，然后氨基酸随着雨水落到海洋当中，就整个海洋就形成了一个充满氨基酸的一个营养汤，然后这些氨基酸呢就在海底充满甲烷硫化氢的这个热水喷孔当中逐渐形成蛋白质。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细胞组织的重要部分，是基础，它慢慢构成细胞的有机物。那么地球产生5亿年到10亿年以后，41年左右，蛋白质逐渐形成了单细胞原核生物，这就是海底的细菌。所以这就是整个地球生命现在科学家认为产生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我们推测的，再说一遍，是因为人类是看不到的，而且这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顺其自然。但是按照科学家的推测，是地球上出现生命的概率大约是10亿分之1，所以实际上我们珍惜吧，能有生命出现，生命再演化为人，这多难呐！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在浩瀚宇宙当中，现在在寻找地外生命，现在也没找到，因为它太难出现了。
2: 我觉得曹宇讲的真好。曹宇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理工男真的是浪漫的杀手啊！就是
3: 太浪漫的事儿，让他一解释，你觉得怎么就那么没意思呀？他刚才在说的时候，在想，我说这个。千羽兴冲冲的给我们发了一个在对吧春节的时候在海滩边上留影的一个比基尼照，最后这个像曹宇这样的理工男的这个给照片的这个写的这个标注发朋友圈是这样的，一名雌性碳基生物结合体在氯化钠超标的液体边上留下了即时未经修饰的影像。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千羽你想拉黑我们俩吗？
4: 习惯你们俩了，但是感觉刚才听了十分钟的地理课，还有五分钟的化学课，然后就是懵懵的。
2: 就是这个
4: 对我们的数据很不利啊，朋友们。
2: 哎，这个各位网友觉得，如果我们用这种偏理工的角度，其实不是偏理工，是偏客观历史的角度、客观事实的角度来这样讲这个地球的演化和生命的诞生。这个满分要是十分，您觉得价值指数有几分？是不是太缺乏趣味性了？但是人原著就这么写的。来，藏伟要自我强行的自我辩驳满尊，你要说什么？
1: 理工男的浪漫慢慢可以理解的。
2: 不一定。来，接下来呢，这个该另一个文艺男出场了，考研同学啊。当然你的这个任务单呢也不文艺啊。在地球上几轮的生命大洗牌之后，哺乳动物要崛起了，是吧？
5: 是，我这个可是比藏宇那边生动多了。
2: 又吹
5: 啊！因为我讲的已经是整个生命的一个进化的过程了，就生物进化的过程，所以其实底子就比他那个要好很多。
2: 又吹 啊！来，
5: 好，来，我们来说一下，
2: 这样吧，咱们一段广告之后。这个我们来讲这个生命进化到哺乳动物，然后咱们人类灵长类和人类才能出场嘛。 对，因为啊，他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的原著中有着大量的这种基于客观的科学的这种认知和描述。我始终认为历史首先要做的不是浪漫，而是客观和相对的准确。大家是不是认同这种我们这种讲述探讨的方式？可以在弹幕区给出您的宝贵的意见啊。这个梅子这位网友说支持理工男，还有网友给藏宇打十分。哎，这个我看藏友自己登录央视频客户端的数据不少啊，这个设备。对，可以，大家接着来指正，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0: 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专访来听，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呢，你去找他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0: 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0: 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第

0: 红宾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月。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故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云。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唐宇，这个刚才几次愤而离席，干啥去了？我们都说你这个看到网友对于你这个理工直男的这个回应拂袖而去了，是吧？刚才有网友说唐宇讲的这个地球生命诞生讲的特别好，真的有助于睡眠。你差点，
3: 我刚才去再买点原菌回来。
0: 再买点原菌回来，对对对。我们今天和您探讨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如何让远古人类解放双手。那么这本名著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版权。这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也是这个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啊，他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全球通史》。我们讲到了开篇的这个第一篇史前人类第一章，人类食物的采集者。我们讲到了第一节，从类人猿到人类。那刚才讲到了曹宇这个赢得了全国网友的满堂的这个喝彩，还有女生的略微的鄙夷，然后说讲到了用一种大家非常认同的通俗的方式讲到了生命在混沌中的这个当时地球那个阶段的诞生和这种偶然性的崛起，然后到人类之前从哺乳动物这个相应的这个发展的脉络，邀请大家继续来加入我们的探讨。我们只是一个小小抛个砖啊，激发大家的思考和对于原著的阅读的兴趣是我们真正的岗位工作的价值所在，所以也邀请大家能够去购买原著来进行阅读。来，我们继续讲啊，大家看大屏幕啊，气候变化如何让远古人类解放双手。咱们刚才快速的已经讲了有五十亿年，咱们现在已经讲到了史前大概有这个7000万年左右，哺乳动物要登场了。
1: 对，
0: 时间交给科研结合原文来讲一讲。
1: 好，我来简单说一下，就是生物它在进化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从这个低等级向高等级不断的进化的。首先呢是由这个微生物进化到了原始的植物，比如说海藻啊，大家非常熟悉。之后呢又会进化到这种无脊椎的动物啊，也比较形象的给大家举例子，比如说水母、蠕虫等等这些。最终呢就会进化到脊椎动物了。而这些脊椎动物呢和它的一些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和植物一起，大概就是在3亿年前左右的时候呢就成功的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
0: 恐龙登场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差不多在距今2.5亿年前呢恐龙就登场了。那首先其实在恐龙登场之前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之后呢就是大批的爬行动物，比如说恐龙，还有鸟类，还有就是恐龙类，就是包括翼龙在内都出现了。直到最后才是哺乳类动物。其实它这里为什么最后才提到哺乳类动物，因为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当中占据统治地位大概就是在6000多万年前这样的一个时间。可是呢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我们哺乳动物的祖先。其实在恐龙统治时代它就已经出现了哈。我们可以首先来看到大屏幕这一轨啊，看看我们上的第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它其实是另外一张图片、另外一张
0: 不是这张，另一张
1: 就是它的下一代了
0: 啊。这张
1: 对，我们先来看这张。这张图片
0: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呀？
1: 大家
0: 30秒的时间谁认识啊？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反正你就是肯定是哺乳动物对吧？
1: 对，是哺乳动物。而且
0: 30秒的时间，姐你给我们点线索
1: 啊。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的祖先，它是一种兽类。
0: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鸭嘴兽，鸭肯定不是。
1: 对，肯定不是。
0: 对，因为鸭嘴兽我见过
1: 啊。
0: 对，那个30秒的时间，大家知道吗？
1: 啊。

0: 前弹幕还都在夸藏鱼讲得好。咱们这个揭晓答案吧，我们揭晓答案。
1: 好，这个就是犬齿兽，它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对，那它们其实有一些习性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它们主要是居住在洞穴当中。那考古学家发现它们的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主要是在这个亚利桑那那一块的石化森林当中发现的。然后紧接着就研制出它们的一系列的特点，比如说它们是肉食类的动物，大概的身长呢是90厘米。就是接近一米长，所以
0: 不是很大
1: 啊，不是很大，
0: 跟这个中型犬差不多，对吧？
1: 对对。然后为什么它能归结到我们哺乳动物的祖先呢？因为它有一些很多的相似之处，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哺乳动物相比哈。
0: 还有网友说这是鳄鱼，
1: 这
0: 对，您看那个有明显的毛发嘛？
1: 对，是，就比如说有毛发、有胡须、有体毛，而且它们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进行呼吸，牙齿呢也会长出不同的类型。
0: 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咱们在咀嚼食物的时候是
1: 一定会呼吸的，
0: 一定会呼吸的，
1: 对，捏着鼻子试试。
0: 我这吃太快了，看来对
1: 啊，包括它的这个四肢是在体下可以快速的进行奔跑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人类的，不是人类哈、啊，是我们整个哺乳动物的祖先。那其实如果要细分一下，就是刚才看到的另外一张图片，
0: 哎、这个麻烦我们大屏幕来切换一下。
1: 这个呢是我们胎生类哺乳动物的祖先
0: 哦，鸭嘴兽。刚才其实有刷屏的朋友在说鸭嘴兽，鸭嘴兽是卵生的哺乳动物
1: 啊。但它其实也不叫鸭嘴兽，它叫，
0: 我
1: 直接公布好了。
0: 对，直接公布，
1: 它叫，
0: 因为你说这是胎生的嘛？
1: 对，胎生的哺乳动物
0: 啊，
1: 它叫始祖兽。
0: 始祖兽，
1: 对，它最早出现大概是在1.3亿年之前。
0: 哦，这么早了？
1: 对对。然后刚才的那个犬齿兽大概是在1.6亿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哈。然后长什么样子？其实很形象，像一只可爱的小老鼠一样。
0: 这不就是貂吗？这个
1: 像小老鼠一样、哎、啊。它的这个身长大概就是14厘米，体重呢就是在200克到250克之间，跟老鼠其实整个体型和重量大小都差不多，
0: 就是那就是有点像今天的啮齿类的祖先了。
1: 对，
0: 是哈。
1: 但要说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脚趾非常长，而且十分有力，能够抓牢石壁和树枝，并且能够在崎岖的地面上上窜下跳的这种快速的攀爬，身体是十分灵巧的。那更主要的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为什么我们人类的这个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大概是在6500万年左右才开始真正的成为这个地球上的占据统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也都知道，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地球发生了第五次的生物大灭绝，所以恐龙就已经消失不见了。之后呢，因为哺乳动物呢作为一个新生的这种恒温的动物，它的大脑呢相对会比较发达，
0: 有毛发非常重要。
1: 对，
0: 其实每一次的生物大灭绝都和这个冰河期什么是有关系的。对对对，
1: 是，包括它的行动很灵活，可以躲避一些
0: 能跑
1: 危险和灾害。那包括它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刚才王冠提到的，以及它是有这个胎生和乳腺，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对于自己的下一代的幼崽进行一个哺育的、所以呢这就让哺乳动物之后就开始进行了一个非常壮大和快速的发展。那进入到这个新生代之后呢，我们看到哺乳动物就开始成为地球上的一个生物的进化的主流了。
0: 我觉得柯岩这讲的真好，我觉得这个一下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物竞天择了哈。接下来我们千羽同学出场了，该我们这哺乳动物的范畴很大哈，接下来该我们灵长类崛起了啊、对对对，来，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2: 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终于我们人类要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了。那么原文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几乎啊，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这种说法，人类是属于动物王国的。更明确的一点呢，说是属于灵长类这一目的。那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目的还有谁呢？我们的近亲其实特别的多，而且往往大家想不到，比如说狐猴、眼镜猴、猴子，还有类人猿。而且这本书啊，它非常客观，能够增加我们视野的是，它通过不同的学科去进行了举证和证明。比如说他提到解剖学家就发现呀，从总体来看，人类和其他的高级动物在骨骼、肌肉、 和器官构造方面呢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哎，再从胚胎学家的这个角度去看呢，你看人类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其实是会显示出一些低等生物的特征，比如说一个半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胚胎还是有半圆形的腮的，然后在两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胚胎还会有发育不全的尾巴。哎，这个是从胚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关联性，包括从进化的这个角度来看。最后还有提到了人类学家的角度，而人类化石的连续性啊会显示出人类是从由普通的类人猿逐步的哎进化的一个过程。那么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学科的科学家发现了很多的迹象，表明人类和其他的动物之间联系的迹象，比如说这个类人猿的这个猿类的血液的化学成分和人类极其相似，猿类和人类身上还有共同的寄生虫，而且这个猿猴类这个猿类和人类的学习方式也特别的相像。那这一段呀就提到人类是属于动物王国，而其中跟我们最相像的哎就是灵长类和猿类。在这儿呢和理工男藏语不一样的话，我是会给大家讲一讲人文的和浪漫的故事啊。
3: 来
2: 哎，浪漫，但是我是很科学的浪漫啊。这个要提到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学者，她的名字叫真古道尔。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去搜索一下她的故事。1934年出生的英国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现在已经封为古道尔爵士了啊。他主要的科研的目标就是非洲，特别是肯尼亚这一块国家公园里的黑猩猩。他从20几岁是一个金发美女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野外实地的研究黑猩猩，一直到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0: 们去野外观察啊，科学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是观察，进行观察，然后进行分析和总结。那真道尔，真古道尔他发现的是什么呀？黑猩猩会用树枝从这个蚂蚁的洞穴里去吊这个蚂蚁，哎，比如这个蚂蚁爬到树枝上以后，它把这树枝从这个蚂蚁洞里拿出来，哎，再去吃这个蚂蚁。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之前很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这种观点，为人类学还有动物行为学引入了很多全新的实地的资料。还有一点呢，就是他长期研究发现啊，这个灵长类或者说猿类啊，非常聪明的地方是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石器，就是石头的这种工具啊。比如说我们印象里这个石头这个打磨和这种削机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实际哎，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拿两个石头互相的这么敲击碰撞去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就很轻松很简单的敲出一个石头的斧子来。因为通过这个野外的研究和观察会发现，如果你敲击的力度角度都不对，这个石头会碎成小块，或者得不到你想要的这个形状。只有在非常合适和科学的力度和角度，再加上非常长时间耐心的打磨，才能打造出一把锋利的石斧。那么这个是黑猩猩非常厉害，和我们人类非常相似的，会有学习能力和制造工具能力的地方。同时呢，古道尔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在黑猩猩的社会里是有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
1: 的，就是社会的政治组织其实是很严密的。对
0: 对对对，它是有自己社会地位的，而且这个每个黑猩猩它还会说在一个群体里，它会去通过各种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个特别像我们的人类这个文明和人类社会的一个现象啊。还有比如说他观察到这个雌性的黑猩猩会像人类一样哺育和教育他的这个小猩猩，而且还有个别的这个雌性猩猩会出现出溺爱孩子的这种行为，这和我们的人类又非常的接近了。这个真古道尔是在1950几年这个时候在非洲开始就进行他的研究，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研究啊。到70年代的时候，他收了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呢叫兰厄姆，他就跟着古道尔在这个非洲研究黑猩猩，然后他发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现象：黑猩猩群体中充斥着各种的暴力，他们会因为权力或者争斗去虐杀或者就是杀死群体中的某一只雄性黑猩猩，非常的这种雄性暴力的倾向。同时呢，他还研究到人类的另一个近亲叫倭黑猩猩，和这个黑猩猩截然不一样，他们喜欢拥抱，嬉戏打闹，特别的开朗和乐观。这个呢也解释了人类本性中和平的倾向，所以他通过不同的研究呢，从黑猩猩的身上也找到了人性的善与恶，这个角度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的人类文明。
1: 这个千羽讲的非常好啊，真古道尔的故事，大家有时间的话，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可以请您再查一查。我们今后有机会也会为您做更多的讲解哈。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如何让远古人类解放双手？我们用大跨度的历史的脚步为大家讲了生命的演进，从哺乳类到灵长类。那接下来问题来了，为什么是人类的祖先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脱颖而出？为什么？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这个给出的答案和气候变化有关系。那么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人类祖先原文啊，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6到7次大冰期，冰河的冰，大冰期和5至6次间冰期，就是大冰期，就是简单的讲气温骤冷，时间延续挺长，间冰期，气温转暖了的更新式时代。什么叫更新式时代？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恐龙已经挂了，哺乳动物崛起了，然后一直延续到人类进入旧石器文明之前，都可以称之为更新式时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都必须不断的适应和再适应气温和地表的整个植被的这个变化， 而能否从残酷

0: 酷的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呢？
1: 不是取决于蛮力。
0: 接下来的话非常重要啊，我说的慢一点，说三遍啊。
1: 不是取决于蛮力，不是取决于耐寒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你想想，人类的先祖注定不是跑得最快的，不是胳膊最粗的，力气最大的，也不是皮毛最厚的，对吧？
0: 但是为什么人类脱颖而出？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哪个物种能够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的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运用自己的智力来这个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刚才千羽讲得非常好。真古道尔爵士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猩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跟咱钓鱼似的，去那个蘸蚂蚁嘛，蘸蚂蚁吃撸糖葫芦吧，撸串吧，就是它的撸串。但是大家想一想，只有人类能够制造工具改造自然，最简单修房子嘛，对不对？这个哪怕你搭个窝棚呢，其他的物种就已经做不到了。食腐去弓箭去捕获别的这个生物作为自己的能量来源，这就已经完爆了其他的生物了。然后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穿着衣服啊，用各种的这个我们能获取的自然物质或者像化纤的这种来御寒。人只有人类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因为要思考，然后解放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双手。双手是怎么解放的？我们大屏幕刚才放的那个人类的表情，大猩猩都是在悠树枝啊。因为天气变冷了，天气变冷会带来地表什么样的变化？森林的减少，森林随着寒冷变化为草原。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我们中国伟大的万里长城就是15英寸等雨线。每当这个天气进入到小冰河期，明清交界就是最典型的。明清交界的时候，小冰河期，气温寒冷，草原退化，然后草原民族没有办法用游牧的方式生存下去，就要挥军南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先祖，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啊，就要从树上，因为森林越来越少，这个气温越来越冷，然后这个简单的讲，树上就退化，然后它被迫要到草原上去谋生。草又非常的茂盛，趴着走爬看不见呀，同志们，就得逐渐的用上肢解放出来，不能够我要更高的视线高于草，这个很容易理解吧，我视线要高于草，然后呢我才能够看到有没有别的这个狮子老虎追我，刚才说的这个始祖兽等等等等，我要看危险，然后视线来观察环境高于草平线。双手解放了出来，跟自己的大脑配合来使用工具。今天我们讲到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最早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在冰河变化中脱颖而出，恰恰是因为勇敢地告别了自己的舒适地带，待在温润的茂盛的这个森林的树冠上，然后随时能够采集到果子和鸟类的蛋等等等等。那些灵长类没有适应气候的变化，而人类的先祖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跳到了陌生的草原上，学会了直立的行走，然后用创新思维使用工具挑战未知，然后从东非裂谷走向了世界各地，演化成了不同的种族。所以创新一直是人类文明延续至今的最为重要的源泉和勇气的根源。这就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报告的。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飞速的环境的变化，包括 ChatGPT 的挑战等等等等，我们都在哀叹说我们是不是要下岗了。而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产生这种应激反应，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来的。到今天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挑战，面临着这种新时代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和要求，这有什么可新鲜的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全球通史的一点意义和价值吧。好了，我这个啰嗦到这儿，苍宇来说一说，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地球就会变冷啊？咱们不老说这个全球变暖吗？请你来解释一下，是什么逼着人类开始学会直立行走？
2: 这个问题级别太高了。 科学家只提出了几种假设，假设啊，我先说说这种几种假设。今天可能没时间说，其实冰河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们先说，这个为什么地球一会儿变冷，一会儿变热？一种说法呢是天文学成因说，也就是取决于太阳，比如说太阳的光度它会有变化，有的时候太阳光度弱，辐射量少，地球就变冷了，甚至出现了这个冰期的气候。那么另一种呢是太阳和月亮之不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和角度的变化，使得太阳这个来到地球的这样的一个日射变少了，光照变少了，地球处于寒冷时期，这是一个天文成因说。还有一种叫地球物理成因说，就是说，是由于大气透明度的影响，比如说频繁火山活动，使得地球大气层饱含火山灰，透明度就低了。减少了太阳的辐射量，导致地球变冷。还有一种说呢，说构造运动的影响，说这地球运动造成这个陆地升降、板块位移、市集移动，改变了这个海陆分布和环流形式，使得地球变冷。还有一种呢，说大气当中二氧化碳的屏蔽作用，二氧化碳能够阻止或者减低地球表面的热量损失，我们常说温室气体效应吧。那如果是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量减少了55%-60%，那么中纬度地带的气温会下降4-5度。那么如果在地球的运动过程当中，其中有一段时期二氧化碳急剧减少，那样就会导致地球变冷。所以总体来说呢，这都是假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种非常确定性的说法能够说服所有的科学家。但是这个回头我们下期有时间的话，跟大家聊聊这个冰河期，就是地球整个的有多少大冰期，在这种大冰期和建冰期之间的变化，也是挺好玩的过程。
0: 我最后补充一句，我们各位小伙伴见识这个学术水平非常有限，我们的价值是激发大家自主的学习和思考。就到这儿，各位小伙伴，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3: 拜拜。

0: 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对。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4397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3022万辆。随着第一批新能源汽车电池陆续到达质保期，加上新能源车换新补贴政策落地，行业正在迎来动力电池集中退役的高峰期。那么这些退役电池如何高效回收？对于即将脱保的新能源车主来说，换电池还是换车更划算？车企在提升保值率上又有哪些新办法？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王刚先生。
2: 主持人好。
1: 2016年起，新能源汽车电池等核心部件实施8年或12万公里质保期。这意味着最近这几年会有大批新能源汽车进入脱保期。燃油车只要正常保养，开到10万公里以上，发动机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电动车的电池开到8年，难道就要换了吗？
2: 确实是，我们现在可能第一批在国内销售生产销售的这些电动车呢，可能慢慢都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脱保期吧，就是说它过了它的保修的时间了，年限上的时间可能是5年或者8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还是说行驶的里程上，因为很多的品牌会说是10万公里嘛，就是说你行驶到10万公里以上，甭管是你几年的时间，可能你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行驶到10万公里以上，那它也是进入脱保了，它也不会给你做一个品质的这个保证了。那脱保期以后的这个电池还能不能应用？我觉得第一批在中国这个生产的这个和销售的电动车呢，当时的电池的这个，其实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还不是特别好，跟现在相比，当然是一个相比较而言，那个时候的电池大概其实，大概充满电的话可能跑到个300公里左右，300-400公里吧。那其实的话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衰减，可能现在电池你充满电能跑150公里就不错了。对，所以就是说怎么样一个形式，厂家可以给消费者去延续这个承诺，还是说电池的厂家会有一种形式的话帮助这些消费者去更换这些电池或者升级这些电池吧。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呢，其实就会很大程度上伤害现在消费者对于新购买电动车的一个热情。这个事情处理的话呢，其实可能很多当时的这些电动车的厂家已经不复存在了，政府去负担这个处理嘛，那我觉得也不是很现实。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现在要讨论出一个方式来，那怎么可以把电池的这个脱保的这些电动车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一个处理方式。
1: 有这样一个数据啊，2025年我国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已经超过40万吨。有研究机构测算，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将超过100万吨。如果说未来几年进入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周期，那么多电池都去哪儿了？又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2: 其实那个我们说报废的或者是替换下来的这些老旧电池的一个处理的话，在世界各地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些电池都是用的液态的电解液的渗漏的话就会造成非常大程度上的一个污染。对，而且这个污染的话基本上是不可恢复的，就是说它在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时间里边的话，对于土地的这个污染，可能这块土地的话很长时间几十年上百年都不能再使用。 我觉得国内的话，现在其实有很多先行的企业呢，已经开始做这种动力电池的回收。对，那动力电池的回收呢，可能一部分呢是在于它上面的一些原材料的回收，然后把一些有毒的东西呢进行分离、分解或者是密封储存。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把这些电池呢重新再组建成其他的应用形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储能的电池。在电网使用在低峰的时候，那我们在发电还是不断的在发电，那电是没有办法储存的，如果按原来来说这个电就浪费掉了。那现在的话，可能我们用各种储能站，然后把电力储存起来，在我们的用电高峰的时候呢，这些储能站呢反向呢再把这些电力输送到电网里边，然后去达到一些更高效率的电的使用。对，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做各个方面的这个探讨，尤其是在中国，对我们国内的话，其实对这个还是相对来说很重视，因为我们的电动车的保有量很大，所以在几年以后，这个问题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更严峻。那当然，这个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这是一定的。那我们就去解决问题就好。当然，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问题不是杞人忧天，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解决的。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换电池或者换车，无论怎样选择，都开支不小。据中保研数据，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为49.59%，仅换一块电池的费用，平均就占到整车售价的将近一半。新能源汽车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存在动力电池更换成本偏高的问题？
2: 按现在这个全车的这个电池更换来说的话，可能大家还是会觉得是说有点不值。对，那你到时候还不如真的买一辆新车就好了。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动车相对来说售价也是今年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车的时间，对，因为价钱都

0: 大家竞争，对，所以把价格都降得很低。那其实如果你真的说今年你的车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的话，那我建议不如买辆车就好。对，所以我说这个汽车厂家的话应该有一种旧车的一个回收的一个标准，就车的以旧换新吧。那这样你也可以保留住你的原来的一些忠实的客户，或者是你既有的一些客户。那另外一些动力电池厂家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业务，就是帮这些老车去以一个相对廉价的方式去换这种电池。那这个电池的话呢，其实不一定是全新的电池，它可能是经过厂家的，它有这种续保的这么一个，相对来说的话有一个使用性能的这么一个动力电池，其实就好。我觉得就跟现在说我们在苹果手机或者是苹果的一些设备损坏的时候，我们去店里去做维修的时候，他很多时候说算了，我不给你修了，我给你换。但是换的呢，我们要知道可能不一定是全新机，它可能是一些翻修机，对，就是它经过苹果认可的，它也有质保的这么一个翻新的机器，它可以达到可能原来的这种硬件的 98%99% 的一个性能。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其实动力电池厂家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去迎接这个非常大的，有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动力电池市场的一片蓝海。
1: 现在很多车企也发现了这样的趋势，目前各新能源企业正在着手普及800伏快充、4C、5C 高压电池，甚至开发固态电池技术，努力延长电池的寿命。今年8月也有新规出台，明确了动力电池更换的价格上限。过了电池保质期，除了换车或者是换电池，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0: 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甭管是用这个多少伏的这个电压去充电，其实那个是为了更多的加快一个电池的一个充电的速度，让大家使用起来更方便，或者我们说是 4C、5C 的这种电池的标准。但是真正电池在现在的所有的电池的技术标准，在电池达到了一个衰减期，一个相对比较多年的衰减期以后的话，我比如说我们说质保的这种8年的时间，那这个电池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或者是我听到的技术，它的可恢复性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真的是没有了，就是电池已经没有什么残存的价值了。那你车的价值可能就是那一个框架，或者里边的那个彩电、冰箱、大沙发了。这也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瓶颈吧。可能以后技术的一个发展，或者新电池的技术的一个发展的话，可能到以后到10年以后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更换动力电池了。那就跟燃油车的发动机一样，只要发动机是好的，那这个车就可以跑。对，那其实现在的电池在8年脱保以后也是可以跑的，只是跑的距离比较近了，这大家只要能接受就好。
1: 动力电池不仅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组件，也是影响新能源汽车价值的重要标的。尽管并不是每一辆新能源车过了质保期就要更换，但对于更换电池成本过高这个问题，业内人士表示，只有把整个行业的维修流程规范化，大家才知道自己的电车脱保之后是修还是换。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约束和推动零部件价格的透明化，这样才能降低维修价格，也能让用户拥有自己的选择权。关于动力电池新老更迭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将和王刚先生探讨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快，上市车型越来越多，速成车问题如何解决。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上半年新车密集上市，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上市新车已经超过600款，平均每天至少3款新车。但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李延伟8月6号澄清，今年1到6月，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全新车型实际上只有约165款。但即使这样，今年上市新车的数量也已经大幅超过去年。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年上市新车也不过230多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指

0: 指出，多数车企追求大而全的产品布局，车型同质化问题日益突出，行业利润率持续走低。7月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明确要求车企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当监管开始给快产快销的速成车踩刹车，行业从拼上新速度转向拼硬实力，车企将面临哪些压力？普通消费者又能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继续和王刚先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进入2026年，新车发布会一场接一场，最多的一天曾经有6-7款新车上市发布会，但是真正换平台升级核心技术的全新车型到底有多少？为什么新车发布越来越多，但直观感受上却没有那么多有差异化的产品呢？
1: 我觉得其实进入2026年，也不光是进入2026年吧，其实在2025年或者是2024年开始就有这个趋势，就是大家每年会做非常多的发布会。那我们作为媒体呢，就是每天呢真的是有点疲于应付，就是去全国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发布会。那大家呢，确实是每个车企的话呢，都是不断的在发布新车。那其实就是不像原来我们在燃油车或者是合资的初中期的时代，可能是从底盘发动机然后到整车的设计都会有变化。那现在的话，可能是我们每一代车的变化的话呢，就是它的可能是一个中控的系统，然后我们有一个大的升级，或者是说某一些车里边的一些功能性我们有一些大的升级，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从纯电到了增程，又多加了一种动力输出的可能，这也算作一个新车。所以这就是造成了现在就是说，虽然是发布越来越多，但是呢可能消费者觉得呢车的变化呢并不大。
0: 话又说回来啊，所谓的速成车现象本身也有积极的一面，它反映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迭代速度在加快，企业响应市场的效率在提升。为什么现在大家反而开始担心速成车了？快究竟会对产业带来哪些影响？
1: 其实呢，我是觉得是说，如果说我们说速成车，我们先不判断这个词到底是好是坏。其实我是觉得是说，这个其实就是体现了一个国内的造车的企业跟国外造车企业的一个理念上，在造车理念上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国外的造车企业的话，因为认为车的话，就是在汽车工业的话，其实是一个你非常企业非要。要负非常大的一个责任，甭管是安全的责任还是产品质量责任，所以的话呢，它的更新换代的话呢，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然后呢，以期的话呢，让这个车呢有100%的一个保障。当然，工业品不会有100%的保障，但是的话呢，就是说他们是以期做到的话呢，把后期的风险呢在前期降到最低。那我觉得我们很多国内的车企呢，其实也是我们新能源车在这几年发展这么快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把很多应该是实地实车做的测验的话呢，可能很多改成了一个计算机模拟。可能连计算机模拟都没有做到这么多，那这个车就上路了。而在上路的过程中，可能在前几年的话，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然后去让这个车逐步的成熟。所以的话呢，就是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是说，我是不是被当成了小白鼠，去帮这个车企去做测试员。所以这就是说，大家可能慢慢在几年以后，在我们中国电动车发展了这么多年以后的话，对这种所谓的速成车会有一种心理的天然的反感。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明确要求排查安全隐患，加强对激进式创新设计的准入审查。但是哪些设计算激进？为什么偏偏是今年下半年收紧审核的门槛？
1: 我觉得这个 政府部门的话，或者是主管部门的话，对激进的设计方式的这个东西去收。

0: 收紧，就是要加大审批的力度。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提得很好，就是说怎么叫一个激进的设计方式，是对于外观上的一些设计方式，还是说车辆比如说使用一些电子的后视镜，或者是使用一些L3 级别的自动驾驶，还是说车里边装了一些，比如说我最近看到车的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让我非常的心里有负担，就是说大家呢会在车上装的是说，哎，我在车上可以冲茶了，可以泡茶了。这个东西的话呢，很多的消费者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对吗？一个中国人又愿意喝热的东西或者温的东西，那在车里的话你可以提供这个热的东西，那对我来说应该很好。但是其实的话，这个原来很多就有，因为你冰箱的话，其实车上很早的时候冰箱就是有冷热之分，就是可以稍微加热一点，但是的话它是加热的是像瓶装水，像是这种东西，而且只能加热到相对来说一个40-50度的这么一个温度。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泡茶的话，你要是开水的话，我自己心里的负担是什么的话，就是说真的是车是在行驶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是与安全为一个最先决的一个基础。这个热水的话，真的是说如果车在晃动或者刹车的时候或者加速的时候洒出来烫到人，那这个到底是品牌车企应该负的责任，还是消费者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车里很多的配置不是说大家不能装，或者是装不上，或者是说没有这个技术，而大家可能很多的时候是想到在以安全为前提的标准下的话，这些技术的话不能使用在车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甭管是说这个上级主管部门还是怎么样，大家去评估这种超前的或者是比较激进的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个点，我觉得这个点最好是都是以安全为基础而为出发点，
1: 从拼速度转向拼质量，实际落地最难在哪里？是研发的能力跟不上，还是市场的压力太大慢不下来？
0: 拼速度和拼质量，我觉得就是这种两年的这种开发周期，开发一辆新车的这种东西绝对不能持久，对吗？你是要真的是说去做一个质量非常好的车，而且说像原来比如说我们一台桑塔纳的话，或者是一汽奥迪的一台奥迪100的话可以卖那么多年，对，一台宝来的话可以卖那么多年，一台丰田的卡罗拉的话可以卖那么多年，那真的就是说因为它每一代的质量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说终归会有一天要从拼速度到拼质量。那拼质量的话呢，其实就是拼的所有车企的内在的技术储备，对，你的技术储备是不是比别人强，然后你的工业基础和你的制造业的基础和手段是不是比别人强，这个是造车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而且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的话，就是人的话其实不能突破人自己的一个底线，就是说你的底线是不是能够守得住你那个所谓的道德的底线的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说从拼速度到拼质量，落地难就是在于人心里的那根线，如果你能守住那根线的话，我觉得这个在以现在工业就是中国的这个制造业这么发达的时候的话没有任何难点。对，那技术的话我们也可以突破，但是人心的那条线的话，其实我们能不能守得住，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1: 快速迭代，推陈出新，本身是中国汽车工业活力和效率的体现。快不是问题，但是当快成了唯一的追求，品质就会被压缩，安全冗余和耐久验证就会缩短。当行业陷入同质化竞争，企业利润率也会持续走低，最终只会陷入谁快谁赢，谁慢谁出局的恶性循环。车企可以快速迭代创新，但速度不能以牺牲品质为代价。对车企而言，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推新车的速度，而在于在保证速度的同时，守住安全、耐用、可靠的质量底线，用技术支撑速度，用品控守住底线，这才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要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3: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市场灵活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 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3: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进珍为您深度解读。
5: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认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工、铁、水、空。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 物流网络。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75%。 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4: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继续为您解读。
5: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来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 13.9%， 创下了历史的新低，以135末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这 0.8 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 1.1 万亿元，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 13.9% 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 8% 至 10% 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 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答题。
4: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进珍继续为您解读。
5: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

张高效的取货网络，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十分之一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供了规范的依据。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渐入产业中。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这也是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 80% 能在十分钟内完成成交。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 40% 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
源源不断输。

0: 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继续为您解读。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十几天的时间。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一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 40% 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即使比如遇到极端天气 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层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东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兼顾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1: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碎片财经，
2: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 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2: 嗯，啊，
3: 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2: 是
3: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2: 更卷。
4: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黄金价格逆势走强，这背后究竟是避险情绪的脉冲，还是一场对美元信用的深刻重估？对 A 股而言，这场美债异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7: 这个美债波动只会影响 A 股短期的节奏，不会影响我们长期、中长期的运行方向。
8: 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
7: 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啊，它会形成啊这个不敢加息也不敢降息这样的尴尬的约束。
9: 极端天气厄尔尼诺现象也会导致通胀升温，这个怎么理解？
6: 大家好，我是国华。最近两周，一个指标让全球投资者关注，那就是美债收益率。8月18日，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冲破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股市震荡，黄金连续上涨。美东时间8月28日，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首秀，更是将决定债市走向的关键一战。接下来美债将会如何演变，对资本市场及投资者个人有何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一起来为大家拆解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债。那我们也先请您来整体回顾一下近期债市的这个情况，做一个时间性的梳理，也请您分析一下本轮美债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纪录，它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7: 这一次这个上涨啊，它不是单日的脉冲啊，讲的是它收益率飙升，这个收益率叫飙升，但它不是单日的脉冲，是三重的利空啊，逐步的叠加，逐步的这个积累，最终爆发的结果。7月底，那个时候啊，美国财政部应该，我现在来看啊，到我头来看，应该是说不太明智的，过度的公布了3季度的再融资计划，宣布了季度发债规模远超市场预期啊，发行量一下增多，而且他主动提高了这个长期国债的发行占比，这样一下啊就给这个供给端，也就是说这个国债的发行数量啊，一下这个压力打满了这个预期，长端收益率啊开始了稳步的提升。 而这个第二步呢是八月中旬公布了七月份的核心通胀数据啊，七月份的核心通胀数据超预期的反弹了，特别是这个服务通胀的这个粘性啊展现出极强，市场年初想定价的年内降息的这多次降息的这样的预期啊，可以讲是彻底落空，甚至说快速修正预期转向这个高利率啊会维持更久，形成一种市场的相对共识。第三步呢就是这个就业数据啊持续的超预期，还是表现还行，失业率维持历史低位，那么市场判断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是下降的，美联储降息的时点啊会大幅延后到8月18号，再加上一些交易的因素，这个多重利空啊叠加下，这个30年期的收益率盘中一下冲破5.3%，正式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哎出现危机了，流动性危机，但是这个判断啊我认为是不准确的。真实的流动性危机啊是市场呢没有承接力，卖盘砸下来，没人敢买，没有对手盘，交易失灵。像这个2020年3月份疫情爆发时候的那时候的美国的国债市场，那时候这是真正的典型的流动性的枯竭。而这个本轮核心的驱动啊实际上是这个供给冲击，刚才讲了，美国这个财政部发债一下发的太多，又加上了哎这个通胀啊持续不下，而经济表现还行，是失业率不高，这样就导致了这个政策预期的修正。这样子啊是一个有实体经济啊和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相关的举措带来的这个美国长端国债利率的飙升。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流动性只是个放大器，不是根源。通俗的讲啊，市场突然发现长债要发的量变多了，而美联储要降的息又要等更久啊，甚至是不降了，所以长债的估值就得重新算，这样子带来了收益率快速上行。再加上八月份是海外市场啊传统的淡季，很多都去休假去了交易员，那么市场本身流动性就薄啊，少量的抛盘就容易把价格砸下去，就容易放大波动幅度。但是它的本质看到这里啊，它是个估值的重估，不是说失灵了市场马上崩塌了。
6: 嗯，对。那像您刚刚说它其实是一个供给的冲击，那这一次贝森特他也采取了措施，就是将单次回购的操作规模上限从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您是怎么看他这样的举措的？他能救市吗？
7: 首先说贝森特能够这个迷途知返，应该是说个对的措施，但是必须要看到啊，它这是个流动性支持回购，这不是量化宽松，也不是财政部下场救市，而且它所用的数量啊可以说是很小的，只是一个心理按摩，只是一个信号，实质上呢就是给市场提供一个短期流动性的技术工具。通俗的来说吧，财政部手里有闲置的钱，闲置的现金，市场上有些金融机构啊手里拿着长债，但是短期呢缺现金，又加上这种情形啊预计这个短期的长债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啊财政部就哎我回购吧，我把钱啊给你这些机构，你这些机构啊把长债抵押给财政部啊，那么到期之后啊机构还钱把债券拿回去，这样一来啊这个缺钱的机构就不用急着抛售长债换现金，不会带来市场上更多的卖盘。这次规模啊它是直接翻番，这确实是超乎市场预期啊，它释放的信号呢也是很明确，财政部已经注意到这个长债市场出问题了，长债市场波动风险比较大，那么现在啊主动出手给市场垫一层安全垫，防范出现这种非理性的踩踏啊，就怕大家一下都怕了，出现这种全部抛啊全部卖空，那就麻烦。大家呢也看到这恐怕呀只是一个短期的流动性的缓冲，刚才所讲的那个问题哎，为什么他发长债那么多，他背后是有实体经济的原因的。这一次的流动性的缓冲啊是解决不了这个长债供给过多的根本问题，也改变不了刚才所讲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方向，所以这只是给市场啊止血包扎这么一下，并不是根治这个病症。
6: 首席，其实本轮美债这个问题它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到底是什么？那本轮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
8: 首先呢就是我们简单来看整个美债利率的分析框架，就是除了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个实际增长的一个预期以外，还跟这一轮的这种地缘政治和比较极端的天气，这个厄尔尼诺带来了通胀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升温有关系。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企业它的资本开支比较的 多消耗这个流动性比较的大，它的自由现金流已经不能够完全支撑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所以 AI 的这个企业呢也开始去发行一些长久期的债券，而且因为 AI 的资本开支啊，它的整个时间维度没有很短，所以跟以往的企业债还不同，它发的也是长债。然后呢，我们这些 AI 的公司呢，也是非常具有全球，有公信力的一些大公司，这个信用这一端的话，不比这个美国政府差，所以它也是形成了这个长期美债的一些竞争的这样一个资金的压力，然后另外呢就是财政的问题，10月份的话是美国新的财年，那么近期的话呢，这个美联储的沃什主席他的这个表述啊也比较的模糊啊，然后跟财政部啊之间的这个协同呢，其实也不像我们国内那样做的比较的顺畅啊，也是有一些，互相之间的这个拉扯啊，所以最终呢，也可以看到财政的一些风险的溢价啊，又被拿到了这个桌面上去讨论，这是这一轮的这个特殊性，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一轮的这个特殊性啊，如果说大家能够在短期里面找到一个解决的思路。你都不需要有直接解决的证据，或者是看到好转的苗头，你只要有一个大家觉得解决的思路，那么这些问题也不会让市场这个反应这么的大，而且尤其是在贝森特去超预期的回购做这个债券市场的扭曲操作之后啊，市场基本上是不买他的账的。就这里面还有一个最深层次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刚刚所说的那些特殊性，在短期里面大家连思路都很难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啊，那么这几个矛盾呢，就是我们再深剖一下啊，为什么说大家觉得好像短期里面都解决不了，就跟这个 AI 的技术革命一样，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可能是这个跟过去的这种短期现象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确实找不到这个美国再回到一个小财政、小政府的一个可能性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债务的这个扩张。似乎只能够比较的大，然后呢去维持它的名义增长和基础优势，那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利息支出就必然会越推越高，那长端的这个利率跟短端的这个美联储所去通过加减息能够影响的那个利率是不一样的，长端的利率的话，它距离这些短端的利率就比较远了。你如果说财政的这个扩张的问题和财政对于经济的这个支持的这个循环，你没有形成一个像贝森特所说的那个经济增长 G 大于这个融资成本 R 的一个循环的话，大家就会对你的债务的可持续性产生一定的担忧，这是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说很多的 AI 的资本开支啊，它在做发长债的过程里面，大家反而会去选择一些企业端的长久期的债券，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长久期的债券。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呢，它有这种逆全球化的一个这种最大的政治背景，以往的话呢，这个美债啊，很多的出口大国去买的，比如说像我们国家，过去美债的储备是非常大的，好多好多这种以出口作为导向型的，美国以前是消费国，那全世界以中国为例的话，它是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生产国，赚了钱之后呢，它其实最终这些钱，它不可能放成现金嘛，它就是买入美债作为一个安全资产。那这个过程当中，在学术上有一个叫做美债的便利收益，也就是过去美国是占了一个这个全球在美元霸权当中的一个红利哦。但是，一旦从逆全球化的一个特征发生之后，大家在出口当中赚的这个现金啊，其实就不愿意在美债上面待着特别多，在寻求一种多元化的一种储备。这个问题其实短期来讲的话，也会带来美债买盘的一些缺失，大家会寻找一些这个其他的长久期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品种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做投资、做资产配置，其实个人也好，机构也好，国家养。

0: 养老金、大型的这些钱也好，它的思路都是类似的。我既要投长，也要投短；我既要投债，也要投股；我既要这个有商品，也要有这个黄金。就是我会做到分散平衡，以及呢，这个分散和平衡不仅是品种维度上的，时间维度上我也要做这种平衡。那么以往的话，这个长期的这个美债是这个平衡的一个出口，一个主要的出口。那现在的话，有很多的替代的这个品种出现，而且这个大家的意愿也是去寻找这种更多元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一个组合，而不是说都是买在这个美债上面啊。只不过为什么黄金在这里面会比较受益呢？就是因为我们短期里面似乎找不到特别多的能够去替代美债的这样一个安全的储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因为 AI 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啊，如果按照它这个产业周期来讲的话，确实也要到5到10年之后才能兑现。所以 AI 它发的债跟一般的我们说这个城投公司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做一些工厂的这种生产线的这种发的债，不还是不一样，它的时间期限是比较长，因为它是跟技术去绑定的。然后呢，这个 AI 它作为一个新经济部门，它的这种稀缺性的这样一个定价也是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必然去形成了一个对于美债的一个这个稀缺，所以我们是觉得这几个问题是更加关键的，
1: 您刚刚说的是极端天气，厄尔尼诺现象也会导致通胀升温，这个怎么理解？
0: 极端天气就是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这一次的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啊，它是，也可以说是150年以来是比较超预期的。我们在平时的机构路演或者是交流当中，会发现大家其实在一开始都有一点低估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厄尔尼诺呢其实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东西，每年其实都会在年中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干扰啊，就跟我们在这个南方每年都会感受到台风的干扰，其实是类似的，只是呢，就这个事情一开始大家因为太过于忽视了，大家的聚焦点关于这个通胀的供给侧的意外的冲击，因为通胀无非就2点嘛，就一个是需求侧经济好了会带来通胀，一个是供给侧的原因带来通胀，那大家之前供给侧输入性的通胀关注点全在地缘上面，然后这个厄尔尼诺呢，大家就觉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可能会跟地缘有一些小的共振，但是不会时间维度非常长。但是目前确实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它的影响的量级，从它本身天气的这个因素来讲，它就，有超过这个150年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量级的一个长度嘛。那150年资本市场基本上，这个就没有什么历史的这个案例可以去回溯了。所以这个通胀的这个影响受到这个冲击还是有点超预期的，对，这个里面就带来了大家定价上面的一这个风险的一个修正吧，
1: 对，
0: 对。
1: 您刚刚也前面也提到说，其实这一次贝森特的回购，它的上限其实规模扩张到了40亿美元，但是市场并不买账，那怎么理解他这样的一个举措？
0: 首先呢，我觉得贝森特自己肯定对于美国的财政问题、美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市场人士啊，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研究人员分析的这些东西，他肯定都很清楚，都很清楚。但是呢，这里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比较另类的视角啊，比较有意思的视角，就是既然贝森特很清楚，跟我们大家一样都知道，美国的美债的长期实质性的问题有这么根深蒂固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为什么他还要花钱啊，真金白银的去消耗他的 TGA 的这个储备？然后呢，去运用这些财政的空间去做这个财政的扭曲操作，去做这样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跟贝森特的出身和跟贝森特的一个工作经历有关系，因为他早年是这个90年代的时候是索罗斯基金的一个宏观对冲交易员，那么他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当时索罗斯在92年的时候做了一笔非常著名的这个狙击英镑的这样一个事件啊，也就是它会存在一定的诱空啊，诱空也就是你通过这个超长期回购的一些动作啊，大家都知道市场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短期的，可能没有办法去实质性的解决美债的问题，所以会去惩罚或者是会去跟这个财政部去较劲，进一步的去做这个美债利率的空头，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贝森特出现这样一个事情之后呢， 实际上，美债利率的收益率是就一天是有一些回落的，但很快就又回来了嘛，又回升了嘛。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市场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债市预警的角色是能够给到财政部警示的。就你们如果不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我看到一些基本面正向的催化的话，就这些小动作是改变不了你的美债利率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的。但是因为太多的人都做了这个事情了，而贝森特自己曾经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宏观对冲的交易员，那么他知道，如果太多的人都做了这样同样的一个策略的话，就会导致你的债市的空头会非常的拥挤啊。现在这个债券市场就是能够看到，做空美债的这个人是远远多于做多美债的人，就大量的人都不相信政府对于美国的这个，偿债的这个利率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你的很多的这个策略啊，它在空头这一端就非常的拥挤。但我们知道，空头如果一旦特别拥挤之后，它就容易反转啊，因为它会极致过度嘛。过度之后，这个宏观交易当中有很多的策略，它都是设置这个过渡点之后的一个反转交易的。美债利率可能会就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一两个月里面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下行啊，当然这个下行呢，你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基本面的问题改变不了，那最终美债率还是会往上的。就是换句话来讲，我觉得就是贝森特其实很清楚自己解决偿债应该真正需要什么，需要这个美联储配合，需要这个美国的财政有实质性的一个纪律的改变等等这些中长期的深层的问题，但是短期里面它实际上是在为中期选举，这个总统的这个顺畅去做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准备的，所以短期里面它需要去形成一个美债率，这个不能够再被这些债券熠镓往上推的一个这个背景，对，
1: 那您觉得美债问题的潜在解决路径是什么？目前最大可能做的又有些什么呢？
0: 如果说真的要解决这个美债的这个困境的话。其实呢，路径是有三条的。第一条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框架确实，要有一些纪律化，或者至少有一些纪律的这个清晰程度，要让大家感知到。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生产率要有一些新的这个催化。这个可能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包括财政部都是共同想要看到的。这个就论证了这个贝森特去年一直强调的一个理论，就是你们担心我的融资成本 R，但是呢，只要我的这个生产率 G 名义 GDP 的增长率，整个国家的增长那你到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确实美国社会得要依赖于 AI 的这个带动啊，AI 的带动。但是呢，只要是这个增长率是超过我的融资成本 R 的，那我整个财政的循环是可以维持的。那第三个解决的路径呢？就是不是从财政口也就是说，大家就会重拾这个美债的这种安全资产的一个信赖感。那么全球的这个资本，你在从资金流动的体量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说再有一个回到美元资产回到美债上面的这个配置，那这个对于美债来讲的话，它的供需也会更加的平衡一点。其实主要就是这三种路径。那这里面的话，我们核心是觉得，目前短期里面来看，还是去推动这个 AI 的发展，推动这个 AI 带来的一些生产率的一些提高，这个可能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催化。而且这个可能目前来讲是美国整个这个货币、财政还有白宫，这个多条线上面都是这个去推进的一个方向。这个可能性会更加的大一点。好，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美债收益率上行，本利空黄金，但黄金反而走强，这背后是避险逻辑，还是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呢？收益率回落后，黄金这波行情还能延续吗？美债问题对于美国经济政策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资产配置该如何变？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 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4: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4: 为什么
1: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4: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又高点。
4: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
4: 的，对的。
3: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至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5: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4: 好喝。
6: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7: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大家好，我是文慧。
2: 我是大民。本时段首先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接下来回顾本周 A 股的走势。 A 股本周完成了一轮剧烈的筹码交换，上证指数累计上涨 1.2%， 深证成指累计上涨 1.52%， 创业板指累计上涨 1.38%， 全周维持高位换手，其中两个交易日两市成交金额突破2万亿元。从板块上看，本周存量博弈特征突出，跷跷板效应明显，大金融、有色金属、煤炭等低估值周期板块成为护盘主力，避险属性凸显， AI 硬件、部分医药题材持续承压，资金从高估值成长向低位价值切换。
1: 下面我们来连线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本周 A 股综述和下周市场前瞻。左总你好。本周呢，上市公司半年报接近收官，总体来看呢，这份成绩单有哪些特点，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今年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虽然还没有全部披露完毕，还有最后两天，但是已经有80%-90%的公司啊，已经是拿出自己的成绩单了。所以从这一份的一个统计数据当中啊，已经能够基本上窥探出我们上市公司的一个全貌来。从总量当中看，几乎是1:1。51%的公司它是一个增长的情况，49%呢是略微下滑。那由此从总量当中去看的话，略微增长的是一丢丢，也就是更强，偏强一点点。但是我们认为更多的我们要看分类项。分类项当中啊，今年的中报跟过去这两年当中每个季度所发出来的财务数据啊，应该来说延续性一脉相承。怎么来看呢？我们关注一产、二产和三产。最上游的，无论是矿产类的公司，像我们的铜铝铅锌，还是原油类的公司，这些企业啊，相对来说都属于一个净利润和它的毛利率不断的扩张的过程。我们看到过去这几个季度当中都是这样，一级特别是往越上游走的矿产类的，它的业绩啊，相对来说强势的格局一直是在做一个保持。而中游的公司呢，相对来说呢，跟我们的上游比， 它的一个增长速度就有所逊色。虽然我们看到中游当中有我们的半导体，有我们的光通信，这些的增长速度其实是不慢的，非常的快，但是从总体的制造业我们的中游当中去看，它的增长速度啊，要比我们的上游要迅速不少。也就是基本上我们在跟上游的企业的增长速度比的话，要拦腰一刀。也所以我们可以关注到上游的利润是在做一个不断的奔跑，中游呢是接住了一部分成本上升的一个压力，而我们要关注到下游，无论是我们的耐用消费品还是我们的快消品，包括我们看到在本周的上市公司当中 A 股的伊利，像在港股市场当中的蜜雪冰城，这些公司的业绩也都不尽如人意，也就告诉我们这些最厉害的一些消费品，最接地气的跟我们老百姓密切生活相关的消费品，他们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进一步的在做下滑。那由此会告诉我们，现在上市公司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投资布局挖掘机会，毫无疑问利润的大头景气度最高的也就在我们的上游企业，而在中游的公司当中呢，我们就要用一句行话来说，叫做结构性的机会，挖掘不同的板块当中的一个分类项。而如果回到我们的下游行业当中的话，基本上难度就比较大了。那由此我们在寻找机会的时候的话，更多的会往上游来做一个布局。
1: 本周大金融板块逆势走强，这是否意味着低估值红利板块重回市场核心，未来的走势又如何呢？
3: 我们认为啊，本周市场当中的表现其实就是资金最好的一个温度计，它充分体现了我们资金往哪里走呢，二级市场当中的板块和热点就往哪里来做一个演绎。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本周的一个大金融板块，包括我们看到权重股的话，在本周市场当中无论中报的业绩增速不尽如人意，还是说增速跨越式的递增，基本上都属于一个不断格局逞强的过程。原因呢很简单，也就是从八月下旬开始，我们的宽基 ETF 的资金呢又开始呈现了一个净申购的一个过程。从七月底7月31号开始到八月的中旬，我们的宽基 ETF 的资金是在做一个流出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呢，我们就会看到有部分的一些权重股开始有一定承压。但是在八月的上半月的时候，我们的两融余额从 2.6 万亿触底回升。而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一周市场当中风格正好开始出现了一个颠倒，宽基 ETF 从之前的流出的状态开始进入到流入的状态，所以我们的一些大市值的标的，传统的蓝筹股、红利个股就开始就会获得资金明显的推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题材和概念股的话，压力相对来说就会呈现一部分的一个增大的过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周甚至过去两周，我们的两融余额并没有增长，到了 2.66 万亿之后啊，基本上就在这个平台当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休整。也就是两融市场当中加杠杆的资金在过去两周的话并没有盲目的进一步的再往3万亿重新昂起头羊，也就在于市场当中加杠杆的比较激进的资金在最近两周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冷静期，从过去相对比较积极的进攻现在开始回到了一个理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从二级市场当中的盘面的效果里面就可以看到，相对于资金不断流入的一些权重股板块的话，就开始呈现了一个资金结构逞强的过程。而二级市场当中并没有出现两融余额的一个进一步的扩张，那由此题材和概念股呢相对来说它的成色就有所逊色。所以我们回到二级市场当中去看的话，九月份可能进一步的还要关注一个领先指标，那就是我们的宽基 ETF。 股票型的宽基 ETF 的资金流入往往就代表着这一类的板块会中短期获得买入盘， 比如说我们看到接下去的房地产政策当中比较明显的一个松动之后，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地产类的 ETF 也会获得一个资金的关照。这些呢，我们认为从资金的取向往往就代表着短期的一个方向。
1: 下周市场将进入九月份的交易时间，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市场看点又有哪些呢？
3: 九月份啊，可能会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作为关注的一个对象。第一个呢，就来自于我们的产业资本。一年一度产业资本的增减值无限制的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于九月份，它一定是属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窗口。中报刚刚披露结束，三季报要等到十月份才能到来，所以九月份产业资本的动向将会非常的关键。而在这个时候呢，往往之前发过减持预告的企业，这类个股压力相对会比较偏大一些，因为已经发布了减持公告，而能够获得减持时间窗口的其实不多，九月份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在针对于这部分已经发过减持公告的企业的标的里面的话，我们要注意一定程度的防范风险。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提示一下机会所在。九月份开始到年底只有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有一些的公司它有可能处于一个饱和的压力啊，它需要有进一步的重组或者是加速重组。我们看到在本周的二级市场当中，海鸥重工、深中华，这些都属于一个非常小市值的标的，如果是从基本面角度当中来看，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但是呢，股票市值小往往就代表着可能它就有自己的重组的价值。而要知道，在这些相对于比较小市值的标的或者业绩不佳的标的，它有可能面临一个到了年底重组

0: 相对于业绩亏损的标的啊，就会格外关注，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有了一个倒逼的机制。所以从九月份开始，我们认为有可能市场当中针对于重组股的一个热情会市场当中逐级的来做一个抬高。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也再次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啤梨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啤梨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昨天晚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六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都实现增长，发展韧性超出市场预期。总台记者报道。
7: 六大行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约20000亿元，合计规模净利润超7100亿元，两项指标六大行均实现了同比增长。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六大行中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从盈利驱动因素来看，利息净收入仍是营收的压舱石，非利息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持续提升。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8: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71亿元，拨备前利润23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1%、9.77%。税后利润，本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7%、5.1%，增速自2025年以来逐季提升。集团资产总额突破4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77%，贷款和债券等高收益的资产占比提升了1.32%。
7: 此次业绩报告显示，六大行的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到3个基点。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
9: 受益于量价协同管理的不断显效，上半年农业银行的净息差是1.28%，较一季度提升了2个 BP， 呈现了企稳的态势。其中存款付息率是1.13%，较上年末下降了21个 BP， 负债成本稳步改善。
7: 上半年多家国有大行的分红比例有所提升，进一步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田丰林：
10: 2020年中期分红，我行进一步将现金分红率提升至31%，在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后，每十股派息人民币1.511元含税，派息总额约538.53亿元，按上半年平均股价计算，A 股、H 股股息率分别达到4.22%和5.36%。
7: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季志宏：
11: 这个上市以来，我们累计分红超过了1.4万亿，近3年来每年分红都超1000亿元。过去几年，我们分红比例啊保持在30%。为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2026年中期拟将分红比例啊调在31%，进一步提升这个股息的现利。有关分红的安排啊，待股东会审议后正式实施。
1: 财政部昨天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什么是地方附加税？征收地方附加税有什么深远意义？会增加税费负担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柯的报道。
12: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就是将目前并行征收的一税两费合并为统一的地方附加税。这三项税费分别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简称一税两费。 简单来说，征收地方附加税

0: 就意味着原来的一税两费不再单独征收，而是以两个主税种，也就是增值税、消费税作为计税基础征收地方附加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这对健全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1: 地方附加税就是把现行的一税两费啊进行简化、规范和整合，作为地方未来一个重要的税种来建设，它对于我们健全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0: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附加税设计遵循税制平移原则，新税种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税制要素整体保持稳定。施正文说，虽然地方附加税是新税种，但它不会增加税负的总体水平，
1: 因为它是在整合现在的一税两费的基础上，按照税负总体水平保持不变、税收制度基本稳定这样的原则立法的，是一个对现行的税制要素和税负水平的整合和维持。它是新税种，但是它不会增加税负的负担。这次它的税率水平是11%到13%，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税两费的一个征收水平。
0: 数据显示，2025年一税两费三项收入合计约9460亿元，规模近1万亿元。施正文认为，地方附加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有利于地方主动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和人口流入，做大税基，实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形成招商、增税、提质的良性循环，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起到激活造血功能的作用。
1: 地方附加税作为专门的为地方政府量身定做的税种，而且它的收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通过立法、通过税种的定性，它就为地方政府将来筹集自主财力、拓展税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财政渠道，就会激励啊地方政府理财，提升征管能力，特别是还能够啊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的转型。
0: 对企业与市场而言，税制平移确保了企业税负的基本稳定，不会因改革而突然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统一的税率幅度消除了因地而异产生的税收不公平现象。施正文说，
1: 新的地方附加税法在税率设计上予以完善，从而才能够促进啊税负的公平和营商环境的优化，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372家中外企业集中参会。总台记者尹平、周瑶报道。
3: 本届数博会上，中外专家和企业代表聚焦推动数据从资源向资产的转化，共同探讨解决数据要素在流通、交易和价值评估中的标准化难题，为破解数据要素价值难度量、收益难分配等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介绍，
4: 当前词源调用场景正在极大的拓展，调用的规模正在快速的扩张，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下一步呢，我们将组织专题研讨与深度研究，厘清词源应用的技术逻辑、价值机理与治理边界，引导各地务实探索，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词源产业生态，更好发挥词源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中的通路作用。
3: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还设置了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大会期间还将发布专业报告、制度规范、实践案例等17项重要成果。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部主任王威表示，
5: 值得关注的是啊，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啊，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以下关注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零增长，低于此前公布的增长 0.2% 的初值。其中出口环比大幅反弹 2.9%， 上一季度为下降 3.0%， 主要受到航空产品出口强劲回升推动。作为法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引擎，家庭消费环比反弹 0.3%， 上一季度为萎缩 0.3%。食品、能源和制成品消费均有所增加，但受当季企业投资疲软以及去库存拖累，法国二季度 GDP 最终录得零增长。路透社报道称，加拿大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第二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3.3%， 远高于加拿大央行7月2.5%的预测。数据显示，出口是加拿大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当季货物出口环比增长 3.6%， 创下三年多来的最大单季增幅。在国内需求方面，衡量全部消费与资本支出的国内最终需求，从第一季度的微幅收缩回升至第二季度增长 1%，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 0.8%， 达到三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出普通人消费意愿增强。据法新社报道，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期间，日本为支撑日元汇率共投入15.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85亿元，进行市场干预，创下单月干预规模的最高纪录。日本财务省表示，市场干预发生在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但未说明具体日期。日元对美元汇率七月一度跌破163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31号，美日实施联合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回升。
7: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继续扫描一组国内资讯。西藏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今天发布通告，对所有计划前往吉隆县吉隆镇方向的社会车辆，在萨嘎县、定日县、聂拉木县全域路口卡点实施前置远端分流管制，一律禁止车辆驶入吉隆镇方向。本次全域分流管控严格沿用原管制要求，只允许应急抢险、应急救援、物资保障等特种车辆凭证通行，其余所有社会车辆人员一律禁止通行，严禁绕道穿插滞留前往管制区域。
8: 今天上午11点，热带低压沙德尔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境内，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铁路部门密切关注沙德尔路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让孩子砍柴喂猪的吃苦夏令营背后，教育消费账怎么算明白。医疗保障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涉及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等重要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山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9: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1: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年暑期就要过去了，这个暑期啊，有一个夏令营，叫做有一种夏令营啊，叫做吃苦夏令营，大家讨论的也很多。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让孩子砍柴喂猪的吃苦夏令营的背后，教育消费账怎么算明白。
9: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0: 这个假期对一些孩子来说可能有些特别，好不容易等来的假期，不是由家人带着游历名山大川享受美好生活，而是被送去参加砍柴喂猪的吃苦夏令营。
11: 关键是这个专门负责吃苦的夏令营价格还不便宜呢，不少家长花费几千上万元的营费，把自家的孩子送到偏远营地干农活，甚至有些家长还瞒着孩子，谎称是乡村研学，采用打双引号的这个先骗后送的方式，希望把自家的孩子的这个意志力给培养起来。
10: 媒体调查发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都有类似营地，主打高强度劳作，封闭管控，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也被商家当成宣传素材，说这样的吃苦夏令营能够矫正孩子沉迷手机不懂感恩的情况。
11: 一边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寄希望一次夏令营解决家庭教育的难题，另外一边呢，教育专家也多次提醒，短期刻意制造苦难不等于挫折教育，简单的没苦硬吃不仅很难真正改变习惯，还存在身心健康风险。当劳动研学慢慢变成了一门充满争议的教育消费生意，网友们又会如何判断呢？
10: 网友晚风之下说，花钱上万送孩子砍柴喂猪，现实版花钱买罪受。真正的劳动教育是融入日常家庭生活，不是跑到山里突击受苦。网友麦田守望者说，适度乡村劳动体验可以有，但是要分清体验和惩罚。高强度劳作，切断对外联系， 边界把握不好，很容易变成心理伤害。
11: 还有网友乐乐爸001说，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有些孩子啊，长期生活在温室，去体验一下农活，懂得粮食来之不易，确实是有收获的，关键要看这机构专不专业。还有网友老周疗愈儿说，我不反对吃苦教育，但是不能靠欺骗孩子来入营，尊重孩子的意愿是教育的前提，连知情权都没有，谈什么磨砺意志呢？
10: 网友们的争论还在继续，那么这类教育消费新赛道的账怎么算明白？研学市场该如何校准价值？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胥，一起来参与讨论。
11: 刘老师您好。
1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1: 嗯，欢迎刘老师。咱们做一个假设，您是一名家长，您会考虑类似的吃苦夏令营吗？
12: 哎，这件事儿吧，实话实说，如果我是家长，我应该是绝对不会选择这类吃苦夏令营的。
11: 为什么呢？
12: 嗯，我觉得吧，咱这个作为一笔消费，它自然它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11: 嗯，
12: 那这个教育它就得看这个产品的本质。那这个产品呢，它是劳动体验啊，还是所谓的叫强制改造？那如果我们选择的这个教育产品，它是有一些教育设计的，适度的乡村研学劳动体验，能帮咱们孩子拓展认知，感受生活，那自然有它的合理价值。但如果是靠封闭管理、超强度体力劳动来做所谓的什么磨性子啊、改毛病啊，那这上万元我觉得绝对是不能花，而且还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伤害的。
11: 嗯，觉得不太值啊，上万元的这个营费哈。
12: 是的。
11: 嗯，那您评价的标准会是什么呢？
12: 嗯，我觉得吧，咱们评判一笔教育消费呢，核心标准有三个。首先呢，也是最核心的，就是看咱们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比如说呢，这个内容它是否符合孩子的身心发展节奏，是循序渐进的体验呢，还是突击式的强塞这种苦难？
11: 嗯，
12: 那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是否尊重孩子的主体意愿。这个事儿必须要考虑，你是否尊重了孩子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是一个平等沟通后的选择呢，还是靠所谓的欺骗啊、强制啊送进去的？我认为后者根本就不能被称之为教育。那另外一个标准呢，就是长期价值。那咱们这件事儿，它的目标到底是培养劳动意识、共情能力这些长期的素养呢，还是只为了短期变听话、变懂事儿啊这种表面的效果？本质上来说，教育消费买的是长期的一种成长，而不是某个速成的结果。
11: 嗯嗯，那就您的这个观察，您觉得为什么这类产品设计能在这么大程度上让不少家长去追捧它？您觉得这击中了哪些痛点呢？
12: 嗯，好的，我觉得咱们这类产品能持续走热吧，它的核心确实是击中了当下城市家庭教育的一些个痛点。首先就是大多数家长确实有一些就是担忧他的孩子呢劳动教育缺失，这也很正常。毕竟呢，咱们现在的城市的孩子大多成长在物质相对充足的环境里，那他接触体力劳动的机会比较少嘛，那家长自然会担心孩子不懂珍惜啊，行为懒散啊，但是自己去教育呢又没时间啊，也没有方法，所以呢这类产品刚好呢就补上了这种所谓的需求缺口。其次就是在咱们朴素的教育观念里啊，挫折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呢家长们普遍认可这个孩子他得经历一点挫折，但问题是咱们很难把握分寸，在家呢又怕舍不得了，怕做过头了，而且呢在本身相对富足的生活中强行去制造挫折本来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
11: 对，
12: 那这时候出来一批商家说把这个吃苦包装成了一种标准化的产品，给了家长一种花钱就能做专业的挫折教育的这样的一种确定感，那家长自然就愿意去选。
11: 嗯，
12: 此外就是咱们家长们也有一些对解决问题的速成期待。
11: 嗯，
12: 那很多家长呢，他面对孩子懒散啊、沉迷手机啊这样的问题，头疼是头疼，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11: 对，
12: 那商家呢，打出了叫一个暑假就改掉坏习惯，还你一个懂事孩子这种话术啊，刚好就击中了咱们家长想快速解决问题的这个心理。
11: 提到这个案例，我想到了我曾经看过一个短剧哈，里面有一个专门培养懂事孩子的机构哈。 一些家长也是花了不少钱把自个儿孩子就送进去去锻炼，然后呢这个机构呢就保证说我多长时间之后我还你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但是家长不清楚的是，这个机构为了让孩子们学乖，甚至是采用了电击等极端残忍的训练方式去让这些孩子们学会服从听话。最后呢，当这个真相被揭穿的时候，家长把这个机构告上了法庭。但是啊，虽然这个赢得了官司，可是这些充满个性的纯真的孩子们也永远的回不来了。我觉得这虽然是个虚构的短剧，但是我觉得和今天咱们探讨这个话题也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哈。就是这样的教育性的消费，它到底是在教育人呢，还是在折腾人？怎么去界定吃苦体验和变相惩罚的这个边界呢？
12: 哎，好的，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短剧啊，非常的有警示意义。它其实正好就戳中了这类产品最核心的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我们家长把让孩子听话服从当成一个终极目标，就很容易模糊教育和惩罚的边界。我觉得教育和惩罚呀，它本身就有几条核心的边界的。第一呢，就是出发点不同。真正的吃苦体验教育是以孩子的成长为中心的，目的呢是拓展体验锻炼能力，而惩罚则是把苦难当成一种压制手段，本质上是想用强制和压迫的手段让孩子去服从。那第二呢，就是尺度不同。体验式的劳动教育是适龄的、适度的，有休息有引导，但惩罚式的这种吃苦呢是超强度的、封闭式，甚至啊切断了对外的联系，用生理疲惫达到一种心理驯服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意愿不同，体验是让孩子知情自愿参与，而惩罚式的往往靠的是一些欺骗啊、强制啊，孩子有些甚至是被动接受的。那越过了这条边界，就不是在教育人，就是在折腾人了，甚至会损伤孩子的安全感、信任感，造成长期的心理问题。
11: 那您觉得这类型的吃苦夏令营它普遍存在哪些合规的短板？如果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好办法呢？
12: 这类营地啊，确实存在一些明显的合规短板。首先就是资质边界模糊，很多营地根本就没有正规研学教育的资质，咱们但凡花点时间去查一查，就会发现它背后啊就是什么文旅公司啊，甚至是个人的运营。从业人员既没有教育背景，也不懂儿童心理。
11: 对，
12: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保护体系缺失，那身体层面高强度劳作的这个安全防护不到位，心理层面呢封闭环境下的情绪疏导干预机制完全是空白的。而且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宣传合规问题。那他们普遍存在一个夸大效果的虚假宣传问题，把普通的劳动体验包装成了什么问题矫正神器啊，涉嫌这个误导消费者。我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吧，既要监管端啊明确准入的标准，划清这种内容的红线，也需要家长们去调整预期。凡是什么承诺快速改造孩子啊，这样的产品，那基本上肯定是要打个问号的。
11: 本身“改造”这个词也是特别，就是对孩子是一种伤害哈。
12: 对，是的。
1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政策的层面上哈，那对于这种封闭管理啊、远离城市的乡村夏令营，在儿童心理保护啊、安全管理上有没有细化的指引呢？
12: 政策层面确实已经有不少原则性的规范了。但是针对这类乡村封闭型夏令营的一些细化执行指引，可能确实还存在短板。国家层面，咱们教育部中小学的这个研学履行管理办法啊，还有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都是有明确要求的。研学活动呢，要坚持教育性、实践性、安全性原则；劳动教育要符合学生年龄特点，适度适量。而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是非常明确的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但这些呢，都还是以原则性的规定为主的。那么针对封闭管理的乡村营地，要具体到每日劳作时长上限、强度标准、心理保护规范、封闭管理的合法边界，这些细节呢，目前确实还没有全国统一的细化执行标准，各地监管尺度也不太一样， 给了很多灰色营地钻空子的空间，尤其是儿童心理保护层面，目前很少有针对严爵营地的强制的一个心理干预的规范，这是比较突出的一块短板。
11: 嗯，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的哈。
12: 是的。
11: 现在这个严学经济说实话发展的挺不错的哈。文旅啊，教育啊，市场监管多部门之间，您觉得针对这个严学夏令营怎么实现这种协同监管，让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呢？
12: 嗯，好的。我觉得咱们研学市场毕竟它横跨了文旅、教育、市场监管等多个领域，那要破解这种各管一段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啊，其实核心就是打通权责边界，形成一个全链条的这种协同性的治理。我觉得具体来说吧，有几个环节是可以发力的。
11: 嗯，
12: 第一呢，就是准入端啊，必须要设置一种联合审核的机制，那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白名单制度啊，开办研学夏令营既要文旅部门去审核场地安全运营资质，也要教育部门去审核课程设计、从业人员资质啊，那这个双重达标了才能去开展业务。第二呢，就是运营的时候也要做到联合执法，那在暑期等高峰期啊，要开展这种跨部门联合排查，文旅呢查安全保障，教育呢查内容合规，而市监部门也要去查这种价格啊、虚假宣传的问题，信息共享，联动执法，避免一个监管的盲区。那最后呢，就是在维权端啊，也要协同响应，畅通一种统一的投诉渠道，像涉及到安全隐患的由文旅公安介入，那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由市监部门去查处，而涉及到教育资质的则是由教育部门去督办，让家长呢投诉有门。同时呢，咱们也应该推动这个行业协会去出台一些自律的规范，引导正规机构良性的一个发展。
11: 嗯，未来在行业规范方向上，您觉得应该建立怎样的一种评价体系，让家长看得懂研学产品的这种真实价值，去理性消费呢？
12: 嗯，好的，主持人。要让家长看得懂不盲从啊，其实呢核心就是一点，打破商家的信息垄断和所谓的这种效果神话。所以首先呢，就是要建立一种这种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那必须要求所有的研学产品明确的公示它的具体内容，包括课程设计、每日作息、劳动强度、师资背景、安全保障啊，还有心理应急预案等等。那不能用一个什么简单的吃苦蜕变这种模糊的营销话术就替代了实质性的信息。其次呢，就是得去建立分级分类的一个评价标准，把研学产品呢分成劳动体验、自然科普、人文研学等不同的类别，分别去制定评价的指标。比如咱们劳动类的呢，就重点去评估它的教育设计啊、适龄性啊、安全保障啊，那禁止用什么改掉坏习惯啊，这种根本没有办法去量化的效果作为宣传点。那另外就是还是得建立第三方评估和公示机制，比如由教育部门、第三方专业机构定期对各个营地开展评估，公布合规白名单和违规黑名单，让家长呢有清晰的一个决策参考。而最根本的就是要从规则上禁止商家去宣传改造孩子这类根本就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话术，把研学呢从一种教育的特效药啊这种定位拉回到成长体验这种正确的定位上，引导家长回归预期的一个理性。
11: 嗯，好，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旭老师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10: 研学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价格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家长愿意为孩子成长付费无可非议，但是要警惕营销话术，特别要小心那些把短期封闭体验包装成改造孩子的特效药。说到底，教育没有捷径，与其花上万元把孩子扔进深山，不如从整理房间、分担家务这些日常小事做起。文旅、市场监管、教育部门也该行动起来，给快速生长的市场画条红线。贴合天性、循序渐进的引导才是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最好方式。这笔教育消费账，家长要算明白，全社会也要算明白。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的医疗保障法，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这部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法律，涉及的内容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长期护理保险等。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3: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15: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10: 作为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基金这样管好用好，社会关注度高。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的问题，医疗保障法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
13: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1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15: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13: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11: 医疗保障法还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13: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15: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13: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10: 微短剧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其中 AI 译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最近北京市开出 A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领域的首例涉及商业秘密的罚单，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6: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负责人赵先生：
17: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就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16: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译制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六分队分队长刘磊：
18: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啊，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16: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1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来自中国科技馆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
1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比去年同期增长6倍。
11: 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高尔基汽车厂试驾基于中国车企技术生产的伏尔加 K50 新款汽车。他表示，这台车开起来非常舒服。他还对车的操控性表示赞赏，说几乎只需要一根手指就能操控。
10: 第九届约翰内斯堡国际汽车节于8月28号到8月30号在南非举行，多家中国汽车品牌亮相汽车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参观体验。
11: 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日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举行下一代高宽带内存先进封装厂动工仪式，这是 SK 海力士在美国新建的第一个生产基地，目标是在2028年10月建成洁净车间，2029年下半年投入量产。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届时将采用 SK 海力士在美制造的高带宽内存产品。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三部门发文要求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房贷将有哪些新变化，居民购房决策又该如何以便应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3: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2: 皮里茶器？
3: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2: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8: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9: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8: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关于商品住房的预售和限售，具体都有哪些最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居民的购房决策？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11: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0: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次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1: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0: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制定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配套融资制度文件也同步对外公布。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1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0: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1: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8: 从一代名相的故居到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的5A 级景区，再到七大景区联动的文旅 IP， 这些改变从何而来？保护与开发的界限又该怎样把握？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山西皇城相府集团董事长陈小栓，今天请听上集《古堡十二时辰》，采制唐静、徐新。
1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 追梦路上，
14: 追梦路上，
13: 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5: 程廷静，臣在。
16: 主人公是祖国康熙皇帝35年的帝师，参与了康熙字典编修。
17: 好多山西小吃啊，游客一出来之后就能吃上美食了。
18: 以皇上像我为主，有好几个景区，有不同的体验感。
19: 沿着太行山脉南路驱车而行，层层叠叠的古堡城墙在绿树掩映间若隐若现。这里就是一代名相陈廷敬的故乡，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如何让这份历史馈赠落地生根，转化为发展动能？集团董事长陈小栓有着清晰的规划。
16: 皇城村作为一代名相陈廷敬的故乡，这份浓厚的文化底蕴给皇城景区带来了哪些发展上的这种独特优势？
18: 文化对景区来说就是它的灵魂，没有文化的景区它不会持续很久的。实际皇城的历史从明朝开始就有，清朝时候陈廷敬的官是做的最大的，写了很多东西，
16: 一代一代传下来，
18: 一代一代传下来。
19: 陈廷敬清初重臣，作为康熙皇帝的金言讲官，他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并主持编修了影响深远的康熙字典。从明代起便扎根于此的陈氏家族，在这里留下的不只是古旧的城墙祠堂，更有延续至今的家训与家风。对此，景区文化研究员焦娜娜感触颇深。
16: 这是陈家的家训哈，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20: 这个家训的内容呢，是由陈家祖上的三世祖陈秀所写的。陈秀呢，是陈家的第一个读书之人，第一个做官之人。家训告诫孩子要珍惜时光，为家需要做到勤俭传家，为人处事和为贵，要趁年轻的时候多读书。所以陈家的这个家训来讲，其实都是很朴实。
16: 皇城相府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8: 首先是在建筑上面嘛，修旧如旧，尽量恢复原来的一个东西。在挖掘陈廷敬这种人的历史上，我们也做了好多工作，特别是当时通过故宫博物院还有历史文化档案馆挖掘当时对国家做的个贡献，编修的什么著作，这都是对陈廷敬这种文化这种提炼啊。
16: 一进入皇城相府，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牌匾，是谁题的字呢？
20: 是康熙皇帝对主人公陈廷敬一生功绩的一个肯定，特别是用陈廷敬晚年的号武亭给他的家乡赐名叫武亭山村。
18: 皇城没有这种文化的传承，它就做不成这么大。为什么皇城相府品牌和名声能够这么大？首先有陈廷敬这个人，是康熙老师挖掘陈廷敬这种历史文化，对景区这种提升有了更好的完善吧。啊，
19: 今天的皇城相府没有把文化锁进深宅大院，从单一的古堡景区到如今七大景区联动的5A级旅游区，规模更大，业态更丰富。游客走进来，不仅能参观陈廷敬故居，还能通过实景演出、文物陈列和互动讲解，立体感受陈氏家族的历史脉络。
16: 皇城相府从单一的古堡景区，现在已经转化成为七大景区联动的5A级旅游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体的打造思路和核心定位是什么？
18: 这么多景区，首先是以皇城相府为主，以文化为主，这是文化旅游。海淮书院呢，它就是禅寺文化和这个国学文化为主。高地那边呢，是养伤为主，山林多，又修了一个养老基地，以养伤抗氧为主。史山川呢，由于山林公园，它主要是以这个运动为主，啊，体育运动呀，景区不同的特色，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大的 APT 体验区吧。
1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9: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山西皇城相府集团董事长陈小栓。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成为消费主力，皇城相府也玩起了新花样，推出大型实景演绎和沉浸式演出，并配套古风 NPC 互动，同时策划夜游相府、 AR 互动与寻宝等项目，打造多重体验。
16: 你们是怎么样去适配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的？
18: 我们这种景点呢，属于古迹的东西，实际上是年轻人现在更喜欢古老的东西，必须把古老的东西跟现在怎么结合起来，怎么找到穿越回到过去，过去那个人的生活找到那体验出来。现在我们也是想展示过去那个人每一个场景怎么生活嘞，年轻人有这种兴趣，穿上那个过去那个衣服呀，穿越到过去。
16: 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景区都有这种沉

0: 总很好。我们也做了好多野艺，特别是我们走上那个迎生架，这也是我们的景区的一个核心步伐。还有晚上这个沉浸式演出，年轻人现在喜欢更多的参与性演出，有可能够来体验，跟我们的演员啊能互动起来，这种演出我觉得是更好一点。
1: 你们是怎么样把流量转化为流量的？怎么样把游客留下来？
0: 我们做这么多景区，目的就是想把所有的游客留下来。首先是时间长，第二个有体验感，第三个晚上还有演出、夜生活，能把它留下来。
2: 白天参观古堡，夜晚观看实景演绎，体验沉浸式夜游。如今的皇城相府正从一张门票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商学养一体化的全产业链运营。
1: 皇城相府的游客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群体？
0: 大部分看还是我们周围的，首先是我们的300公里范围内，现在好的一点，高铁开通了，交通条件的改变，我们外头的游客也越来越多。节假日吧，年轻人就多，平时吧，这种老年人就多，他时间自由嘛。
1: 现在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大数据蓬勃发展，是不是已经把这样的一些前沿科技应用到景区的管理和运营当中了？
0: 这是必然的，也必须得做好，特别是在这个智能化这个系统管理上，必须按照现在的智能化去做。过去大部分游客也看一个这个古迹，他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呀。有了这种东西以后，这个机器人呀，他一扫码以后就能讲解，以后就改变导游这个性能。机器人做不了的，他去做。
1: 嗯，
0: 我们这要的导游就是管家式的服务。
1: 嗯，这些技术其实不是替代导游，而是让导游重新升级成为更高端的管家。
0: 更高的管家，你像你来到这儿，你就放心。你说我就计划几天，你需要做啥他比你清楚，他天天在这地方商化了，吃一碗饸饹面他都比你清楚的多。
1: 未来几年皇城相府的发展目标还有关键抓手是什么？
0: 我们已经达到5A级景区了，有3个4A级景区下来，就是我们就打造一个国家旅游度假区，再一个呢，想把这个古堡群联合起来，打造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最快24小时内就能抵达中国人的餐桌。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就能够实现大西洋三文鱼的极速达。该企业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机场旁的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6: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来说。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7: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5: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

0: 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 1.3 万吨，货值达 12.8 亿元，同比增长 3.5%。 今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 44.7% 降至 31.2%。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1: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五年增长 3.2 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简直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北京时间昨晚，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如果不能确信通胀水平向着这一目标靠近，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市场人士认为，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总台记者报道。
3: 沃什在讲话中承认，目前通胀仍然过高。他进一步强调，必须确信潜在的通胀正在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前进，否则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The Fed's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2%。美联储2%的物价稳定目标用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来衡量，这是一个坚定且固定的目标。关于这一目标，我再明确一点，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一定会回归均值，维持物价稳定是美联储的职责，没有任何借口。
4: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3: 沃什发表讲话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从前一天的约35%升至近60%。债券市场也迅速做出反应，对利率较为敏感的短期美债价格跳水，收益率大幅走高。美国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幅盘中扩大至12个基点，达到4.356%。美股方面，投资者对加息预期升温做出谨慎反应，美国三大股指下跌，美元当天则明显走强，美元指数一度上涨约0.6%。不过沃什在此次讲话中没有给出美联储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我们不应该纵容这样一种局面，让市场参与者主要盯着美联储来决定自己的下一笔交易。一个在沟通上更加克制、更加有针对性的美联储，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目标。除通胀和利率政策外， AI 也是沃什此次讲话的重要话题。沃什表示， AI 正快速发展，可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美国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速显著提高。目前美国企业资本开支和盈利增长预期都处于较高水平，美联储正在关注这些变化对资产价格、企业信心、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进一步影响。不过沃什强调，虽然美联储已经成立工作组研究 AI 问题，但这些工作组未来提出的建议不会影响当前政策周期中的决策。
5: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并表示将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办学模式将参考西点军校等名校。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特朗普当天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所新的国家级学院。他还表示，办学模式将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特朗普还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与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宇航员们通了电话。特朗普称赞宇航员们的勇气，并邀请他们返回地球后到白宫做客。你们拥有非凡的勇气，仅仅是入选执行太空任务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梅尔：
6: 我们都很好，目前正在为下周的另一次太空行走做准备。
3: 28号当天，特朗普还为今年早些时候执行美国阿尔特弥斯二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和工作人员颁发了美国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据悉，美国航空航天局去年曾出现人员流失，部分员工遭裁员，还有大量员工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买断计划，自愿离职。设立美国太空学院是特朗普政府围绕美国航空领域推出的最新举措。此前，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了一份政策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唐明胡波，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请听天天315周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今天的主题是二手交易平台为何成了消费纠纷高发地。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中消协来帮忙重播精华版。

0: 二手交易平台为何成为消费纠纷高发地带？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二手交易平台货不对版，诱导用户脱离平台交易，验机评级存疑，纠纷处置效率偏低，虚拟服务履约难等问题集中显现。有卖家以全新正品九九新为噱头引流，消费者收到的却可能是翻新机或是暗藏质量缺陷的商品。还有卖家引导用户绕过平台完成交易，一旦出现拒发货、退款无门、账号失联等情况，消费者维权将陷入被动。平台大力宣传的官方验机、专业质检、官方质保，究竟是实实在在的风险兜底，还是仅为营销层面的包装噱头？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货不对版、维权效率低、二手交易如何维护好消费者权益。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天天315。今天为大家带来天天315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本栏目由经济之声和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制作播出。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的各位成员。在直播间非常热闹啊，参与节目的是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郭副主任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另外我们欢迎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投诉情况，整体来看呢，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总量小幅回落。来看具体的数字啊，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解决了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4.47亿元。那从投诉反映的问题类型来看，售后服务、合同纠纷、商品质量是消费者投诉的三大主要问题，占比遥遥领先。除此之外，虚假宣传、消费安全、价格乱象、假冒商品等问题也时有发生。那和去年上半年相比，今年消费投诉的特点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中虚假宣传、价格不透明、消费安全相关的投诉明显增多，而大家关注的合同纠纷、商品质量、假冒伪劣类投诉有所减少，整体消费市场乱象呈现结构性改善的趋势。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半年服务类投诉大幅上升，商品类投诉有所下降。以往大家维权多集中在食物商品上，如今餐饮、生活服务、线上消费等服务领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地带。然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服务消费正在越来越多的走进千家万户。先来跟文慧、锦林聊一聊啊，这个最近在消费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文慧你先说说。
4: 遇到了。
1: 什么事儿？
4: 身边一个朋友是遇到了，确实像你说的，是线上消费当中服务领域遇到的一个烦心事儿啊。他是给孩子买了一件裙子，一条裙子很漂亮，然后这条裙大概是300多块钱，买了之后呢，就因为工作忙，他就过了7天了，就没有拆封。等到7天的时候拆封看试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裙子不好看，然后就要退呢，因为他的这个资质很好嘛，这个退货呢就通过了，平台就给通过了，但是。问题就出现了，通过这裙子都寄回商家了，而且是平台通过可以退款退货的，结果商家说你过了7天了，不能还回来了。这个平台就说啊，说你这个我们跟商家协商一下这个问题啊，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协商了之后，商家就坚持你过了7天了就不能退。结果呢，这个朋友呢，就意思就是说，那平台同意我退货，我才退回去的。那既然平台同意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解决我的问题的？那退到商家又不同意了，又给折回来，商家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不要这条裙子吧，你不要那我就不管了，你要 那就给你再退回去，但是钱肯定不给你退。
1: 嗯，
4: 结果就尬在这儿了。
1: 嗯，
4: 然后到最后呢，协商来协商去还是没有结果。
1: 嗯，
4: 那这个我这个朋友就最后无奈把这条裙子就也不能穿，但是也收回来了哈。嗯，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1: 对，其实通过这个直播间啊，或者说这个短视频平台购物，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了。但是这种平台跟商家扯皮，售后服务方面出现问题，却是老问题啊。
4: 没错，
1: 锦林作为年轻人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啊？
2: 嗯，在做这个天天三幺五周中维权节目的时候，我也调查了很多这个投诉的案例。
1: 嗯，
2: 我总结下来就是，目前来说有这个顽疾也有痛点，大概就是收费不透明、退款难、售后推诿这几点。
1: 嗯，
2: 那么我遇到过一个案例啊，就是消费者点外卖，点的这个烧烤，就烤串点点点点点，点完之后要付款了，结果付不了，必须要选这个辣度，大家都可能遇到过。
1: 嗯，
2: 辣度显示呢是零元，每一个都是零元。他点了一个免辣，这个免辣是零元，加进去购物车之后，整个总价加了两元。
1: 嗯，
2: 他发现你加两份这个免辣加四元，加几份加多加几元。
1: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辣是三份起购要加六元，那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
1: 对啊，
2: 最后调查发现是商家把这个免辣的这个辣度选项后台勾选了一个打包费，就说你这辣椒我还得给你加点打包费。
1: 哦，
2: 加两块钱打包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塑料袋钱是吧？
2: 对，这就是收费不透明，
1: 不便宜啊！
2: 是
1: 辣椒粉可能成本很高
2: 啊。对，
1: 那关键我觉得这问题是没让消费者了解清楚啊，对吧？消费者得了解清楚我这钱怎么来的啊。
2: 嗯，
1: 好，我们再来跟郭副主任聊一聊哈。我们前面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消费投诉的一个整体情况啊，那请您更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呢？嗯。
5: 从我们这个全国消协组织的投诉数据来看呢，今年上半年啊，消费投诉总量是呈一个平稳的态势，但是呢，投诉结构和热点问题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刚才秉文您也提到这个服务投诉大幅上升，那么我们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服务类投诉占比上升是有5.92%，然后商品类投诉呢是占比是下降了4.93%，所以可以看出消费纠纷呢更多的是从这个商品质量、像服务履约、像平台治理等等这些领域延伸。那么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平台型消费纠纷更加的突出啊，比如这个首饰啊、二手交易等这些领域的假冒伪劣，还有虚假鉴定，以及这个官方验机的争议，还有售后判责等等这些问题的争议比较多。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一些套路的这个营销啊，具有更强的这个隐蔽性和组合性，比如在这个 ETC 领域出现一些冒充官方啊、宣传免费开通，然后后续又收费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1: 嗯，
5: 啊，第三呢是这个消费金融领域呢相关的投诉仍然居于高位，包括这个综合融资成本披露不充分、未经同意自动扣款以及不规范催收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我们注意到啊，今天上半年服务大类投诉数据里面，这互联网服务类的投诉依然高居榜首。胡律师，就您的观察啊，当下互联网服务投诉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呢？
6: 啊，应该说，近些年来互联网领域的消费投诉可能更多的集中于那些新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所引发的一些消费纠纷。那么，比如说有关直播，刚才咱们参与的嘉宾都提到。那么有关直播引发的一些消费的纠纷，包括我们传统上有关比如说网络销售的一些情形，当然还包括一些新型的，就是它的标的比较新型，比如说有一些承载着知识产权，就俗称 IP 的一些特定的产品，什么卡牌呀、啊、什么就是这种玩偶啊、手办，对，现在称为手办。
1: 对，
6: 这些因为有些可能有市场的炒作的潜力，那么它的真伪啊、这个限量与否啊等等这方面的纠纷也比较多。当然，刚才郭主任特别提到的有关涉及到平台治理的问题，那么平台治理我们现在实际上，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叫做抓大放小，因为平台的整个电子商务领域实际上它是起到了一个龙头枢纽和链主的作用，那么你的能力很大，那么自然你的责任也就很大，那么相应的不仅要合法合规，更应当率先的向上向善，所以这一方面的平台的治理未来将成为我们互联网治理，包括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7: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这里是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投诉情况显示，今年以来二手交易平台投诉持续保持高位。我们来关注两个案例。消费者赵先生反映，自己今年2月8号在某二手平台购买了一部标注为99新 A 级的某品牌手机，售价是8098元。平台宣传商品屏幕外观完好，机身无痕，功能完好，无维修。使用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手机使用放大焦段拍摄的时候存在明显黑影，先后两次申请平台售后维修，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申请退货退款时，平台却要求扣除350元的折旧费。那第二个案例呢，是消费者邹先生今年6月5号在某平台花费了1130元购买了一支羽毛球拍，收货后发现商品并不是正品，于是向卖家申请退货退款。经平台核实，确认卖家存在售假行为，但是由于货款已经支付给了卖家，平台说只能进行追偿，而且追偿的期限无法确定。文慧有没有在二手平台买过东西，体验怎么样啊？
4: 我在二手平台通常买的就是相对风险可控的一些产品啊，比方说一些书籍，旧版的书籍现在已经买不到的，我就特别喜欢淘二手书。
1: 哦，
4: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软装的摆件儿，它那个损耗率也比较低。
1: 嗯
4: 啊，再者呢，就是说比方说1000元以下的这种数码的，比方耳机丢了一只可以补一下。
1: 嗯，
4: 这个我是会相对来说，我觉得1000以下，即便是我买到了残次品，或者是跟它货不对版的，它要产生一些纠纷，这个风险相对可控。
1: 很谨慎啊，
4: 你。哎，我是一个保守型的消费者。
1: 嗯
4: 啊，但是呢，我身边也不乏有朋友，他特别爱淘二手货。
1: 嗯，
4: 因为是我真的觉得二手平台挺好的一个平台，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很多闲置的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哈。
1: 嗯，
4: 你把你不需要的拿出来，我把我需要的再拿回来。但是呢，在踩坑的这个经历上呢，也是有的。就比方说他买了一个东西，卖家跟他说是90新或者是95新，但说实话这个卖家说或者平台说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没有统一的这个全国的标准。那你说的99新和我心里接纳的一个99新是不是一个道理，那不是那回事儿。
1: 对，
4: 所以他也就会买到一些可能拿到以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4: 啊，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遇到一些纠纷，比方说诚信一点的商家可能觉得你们俩理解的不一致，那就给你退了。
1: 嗯，
4: 那可能有一些商家呢就靠这个来赚钱的，那他就不给你退，那彼此之间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纠纷。所以我就觉得在二手平台买东西有一点点像盲盒。
1: 嗯，
4: 你开好了恭喜你，开不好呢，那可能消费者如果说保留证据啊各方面做得不到位的话，那维权的路上就可能遇到坎了。
1: 嗯，解铃，你在采访过程当中啊，大家对于二手交易的吐槽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嗯，对于二手平台来说，实际上这个投诉是双向的。
1: 嗯，
2: 因为消费者既在这个平台上面买东西，也会去卖一些自己的闲置物品。我们先来说这个买的这一头吧，很多这个二手平台都会有这个出一个叫验机报告，会相当于是给消费者一个保底，能让消费者安心。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验机报告上面，很多消费者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发现这个报告，哎呀，有一个总结特别精辟啊，就是说这个验机报告像精修图，实物像原相机，这差距很大。报告上面写的是这个99新无磕碰什么的，但是拿到手之后就不一样了，发现有很多划痕，甚至有的还能查到这个手机是有维修记录的。那真要退货的时候，平台往往会管你要一笔这个折旧费。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卖的这一头，我有过这个回收手机的这个经历。
1: 嗯，
2: 就是在卖的时候，他会给你报一个价，这个价往往是很诱人的一个很高的价格，你会觉得哇，我这手机
4: 能卖这么多，
2: 保值还挺高的。但实际上这个价格呀，也就是仅供参考。到手之后，他会给你这个又是有磨损有划痕，又是拿这个放大镜去照，拿紫光灯去照。最后告诉你实际的这个收购价，还要等第三方的这个经销商来报价，而且报的这个价格
4: 很低，
2: 还是 就是已经扣除了这个经销商的这个叫佣金的一个价格，你到时候还要再加一份佣金给他，所以这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报的这个预估价是差一大截的。另外第二点就是这个流程比较慢，很多这个二手回收平台的都有这个线下的驻点，但你真要这个回收的时候，这个线下驻点的工作人员一来，你发现这个工作人员是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鉴别能力的，他只会拍照传图，然后跟你说等这个线上鉴定，一等下来就等个一个多小时，那你说我这还不如直接甩到平台上面等着这个有买家来买呢。总结下来呢，我觉得呀，这个二手平台的投诉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买的时候评级报告是替你做了判断，却不一定靠得住，而卖的时候呢，这个预估价格是帮你做了画了一个大饼，最后还要打折扣，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对，这仅您说到这个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啊，我感觉这是可能是二手交易的一个天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已经使用过的商品啊，它到底我这个几成新，或者说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大家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文慧他说这个，我就买一些可能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啊，小件的那种东西啊，生活用品，这样大家比较好判断。
4: 对，
1: 如果说他这个真的是跟实际收入、实际的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出入的话啊，这样自己也不会觉得很难接受。
4: 对，
1: 但像锦林说这种，现在很多人啊，他越来越相信这种二手交易，他会买一些很贵重这种东西，像你刚刚提到这手机啊，好几千的啊，甚至有些奢侈品都在上面去交易的。那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问题，那很多消费者就觉得挺难接受的啊，毕竟还是钱还是挺多的。那郭副主任，从中消协掌握的数据来看，消费者在二手交易方面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啊？
5: 那么从我们掌握的这个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呢，二手交易平台投诉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个商品货不对版问题比较突出啊，包括这个销售的产品属于这个假冒伪劣，属于这个翻新的商品，还有就是配件缺失，然后还有一些是隐瞒质量瑕疵等等。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诱导消费者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啊，比如有一些卖家呢，他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啊、支付宝等等这些途径进行私下转账，然后付款后可能出现不发货、不退款，甚至失联等等这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平台验机和成色的评级争议比较多，就像刚才锦林提到的，这个平台有一些平台它验机宣称是九九新，但是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呢却有很多的瑕疵。然后第四点呢是这个平台售后和这个纠纷处理机制存在争议，包括消费者反映，包括这个客服的处理效率低啊，然后判责像比较机械啊，或者是判责失衡，然后退货时收取相应的折旧费等等。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虚拟产品的这个交易风险比较高，比如说像游戏代练啊，像账号的租赁以及数字课程等等，这些可往往存在着这个交付标准不清，然后成果比较难以核验，还有这个盗版侵权等等这些问题。
1: 说到这儿啊，咱们具体来看看刚刚提到的两个案例啊。一个是消费者购买了手机是二手的哈，一直修不好，然后呢要求退款，但是呢平台说可以给你退，但得收点折旧费啊。胡刚律师，在您看来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的？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啊？
6: 二手交易实际上是有两大风险，我们

0: 一定要特别小心。就刚才文慧这种比较保守的，我是非常赞成的。
1: 嗯，
0: 因为二手交易它实际上是你在二手交易平台里面，它出售者，它实际上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纯粹我个人偶发的把我的闲置的物品那么交易出去，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二手交易本身是符合绿色低碳循环经济这种理念，环境友好。但是另外一种呢，但是你这种个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并不当然的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很难主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就是买家来说。
1: 嗯，
0: 第二种是他明确就是一个经营者，他有上市的主体。当然还有一种，他是名为个人，当时长期的进行这种大额的经营性的销售，那么在有关事实的基础上，那么依据法律也能把它判定为经营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你的交易对象到底是谁，是明确的个人还是经营者，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然后其次，我们的二手交易和我们的新产品的交易，全新产品的交易最大的区别是，二手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它是非标品，也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包括嘉宾还有我们郭主任所就特别提到的，它的质量怎么认定，包括它一系列的，比如说它是如果是二手，它怎么确定它的成色或者它的折旧率，就收货的时候折旧率，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都可能成为影响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1: 嗯，
0: 而且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验机者，那么验机者如果是平台的话，他是否专门指定了特定的验机的经营者？
1: 嗯，
0: 还是所有的验机者都可以，我们消费者和出售者买方双方协商，这个才是平台应该做的。所以它整个的交易流程引发的消费者纠纷，相关的消费者隐患，是我个人理解可能是总体上超出全新商品或者服务的这种交易，
1: 嗯，更复杂，
0: 所以我们消费者需要更加的谨慎。嗯，然后另外特别再补充一点，如果你是要把相关的商品，就特别是手机智能终端这些产品，
1: 嗯，
0: 你要卖出去的话，请务必做好你出售商品之前的彻底的清洁，因为里面涉及到你的敏感的个人信息，有关的公司的商业秘密，甚至有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所以一定要务必做彻底的清洁。
1: 嗯，刚洪安律师从法律角度哈，就是提示了这二手交易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回到那个案例啊，有小问题，就是平台啊，他要求就比如说我可以接受你从我这个上面买的这个商品啊这个退货，但是呢我需要收这个折旧费，您觉得合理吗？这样的一个要求啊。
0: 那么折旧费首先你是否有明确的约定，甭管是平台的用户协议还是他们具体交涉过程中，就是页面有明确的约定。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格式条款的组成部分，那么依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相关的经营者，就是也就是卖方，他应该尽到显著提示义务和有效说明义务，这是在程序上。
1: 嗯，
0: 同时他这个内容规定应当是公平合理的，比如说你要收折旧费，这个折旧费的比率应该是公平合理的，符合市场的公允的这样的水平，如果极高，那么显然就违背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或者说你这种折旧费以很浅的字体、很小的字体旮旯里头写，那么违反了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显著提示义务，那么也有可能构成这种你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也就成为了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那么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1: 嗯，但实际问题上，胡刚律师，如果说这折旧费收的很合理啊，然后合同当中呢也有约定，也不算是什么怎么说呢，霸王的那种约定条款。
0: 嗯，
1: 但问题在于这个消费者他买的手机是有质量问题的，他修了好多次都没修好，他这时候要退的时候呢，平台再管他收取折旧费，消费者觉得不太能接受啊。这种情况下，您是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还是站在这个平台这一边呢？
0: 那么这就涉及到当时的这个二手交易平台，或者说这个二手的出售商。卖方他是否对他出售的这个商品，二手商品本身它的质量保证的义务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他明示的质量保证义务，比如说有些说我这个二手商品质保期3个月，
1: 嗯，
0: 那么3个月内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产品质量问题，那么他

0: 他说是我包修，你退回来我修，或者说你到我指定的相关的维修商去修理，那么这是合理的。但是也有一个维修次数的问题，比如说你持续的三个月内持续的修了好几次，中间耽误了我使用，那么这个保修期限应该延续，而且应该说如果你是维修两次以上依然影响我正常使用，那么就是存在根本性的质量问题，那么也就我就至少有权选择比如说是退货这种维权的途径。
1: 哎，刚才这第二个案例呢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消费者买到的这个羽毛球拍啊是非正品的一个球拍，消费者呢向卖家要求退款的时候，卖家一直联系不到哈，要求平台退款，平台说我只能帮你追偿，而且追偿的期限无法确定啊，您觉得平台这样的做法到底合不合理呢？另外这个案例是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比如说消费者可以追求，您卖的是假货吗？你退一赔三，是不适用呢？
0: 首先如果这个卖家他，我们有证据证明这个卖家实际上是经营性的开展二手商品的出售的活动，那么就可以认定为他是经营者，那么就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出售的二手商品本身是侵害了他人知识产权，比如说著作商标专用权的，那么本身就是一个假冒伪劣商品，那么消费者可以据此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经营者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涉嫌构成消费欺诈，当然可以要求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尤其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他平台内的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请注意啊，是有效联系方式，这个时候平台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涉及到我们消费者人身健康的这种特定的领域，那么平台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天天315稍后继续。

0: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3: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4: 二手交易平台为何成为消费纠纷高发地带？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二手交易平台货不对版，诱导用户脱离平台交易，验机评级存疑，纠纷处置效率偏低，虚拟服务履约难等问题集中显现。有卖家以全新正品九九新为噱头引流，消费者收到的却可能是翻新机或是暗藏质量缺陷的商品。还有卖家引导用户绕过平台完成交易，一旦出现拒发货、退款无门、账号失联等情况，消费者维权将陷入被动。平台大力宣传的官方验机、专业质检、官方质保，究竟是实实在在的风险兜底，还是仅为营销层面的包装噱头？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货不对版、维权效率低、二手交易如何维护好消费者权益。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好，说到这个二手交易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闲鱼、转转、瓜子等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的兴起，购买二手商品逐渐被部分消费者认可。一方面呢，卖家能够及时处理闲置物品，买家也能够低价购买到心仪的产品。数据显示，作为绿色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二手闲置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亿元，用户规模好几亿，闲置经济市场潜力巨大。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为闲置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假冒伪劣、欺诈交易、假客服等问题也并不少见。在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总台315新闻线索征集平台上，也有很多关于二手交易的投诉信息。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总台315新闻线索征集平台上随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我们说到二手交易市场，现在这个品类还是交易品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而且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在二手平台上买东西卖东西啊。锦林，就你了解，为什么你觉得这年轻人会比较倾向于去二手平台去采购啊，或者说自己去卖一些闲置的物品呢？
6: 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说吧，我还真挺愿意的。我家有很多这个手办模型啊，还有盲盒的一些产品。我平时买的特别多盲盒，堆起来就是堆成小山了都已经。我觉得装不下了已经。
5: 而且有很多重复的，对吧？
6: 对，我就很想给他们打包，就一起出掉，这是我这一直以来的一个计划。那么接下来我就继续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就为什么会受年轻人的青睐。首先我觉得目前年轻人的消费观上面是一大因素，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实用领域呢精打细算，这个兴趣领域呢会舍得投入。我查到一组数据啊，就是05后正在以超30%的增速成为二手消费的 的一个新生力量，我觉得很恐怖啊，就是比我还小，已经是二手消费的新生力量了。也就是说，他们的交易动机就是已经从省钱转向成了悦己和兴趣满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不一定是为了省钱。因为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二手交易它不一定是省钱，它是有保值的，有些增值的，比如说像奢侈品还有有些包啊，在这个二手市场上面的保值率能到2倍以上，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会赚钱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面买二手再转卖是很常见的。
5: 文慧，作为这个80后哈，你怎么看待年轻人这一代他们的消费的行为？其实跟你还是有些变化，你看你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点啊。对，
6: 想显露。
5: 对，你怎么看年轻人他们这种想要通过这二手交易甚至可以赚钱的这种方式？
7: 我觉得 Z 世代的这批消费者，他出生在一个就是物质生活啊精神生活都非常丰富的一个年代哈，所以他对就是见的东西都很多了，看的也多了，所以他整体的这个消费观念就是存和囤的那个心态就会少很多，他会更加的务实，就说什么东西我是真的现在想要我就要，现在如果觉得他没有太多我的满足我自己的这个需求了，我就把它出。那出去了以后呢，我也不介意它是二手，因为他会发现在二手平台上还能淘到很多有趣的有意思的性价比极高的这个产品，他把这些省下来的钱再去用在他比方说我看一场演唱会我买一张内场票，他就特别愿意花钱，但有些事情上呢，他就觉得我在二手平台上淘一个就够用就可以了，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整个的消费理念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我觉得是一种务实型消费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低碳啊绿色啊资源循环利用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们觉得其实我把这些海量的资源进行一些盘活成为其中的一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倡导者哈，他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感在里面，那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在二手交易平台的这样一个
5: 流通
7: 的过程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自己一个对二手平台的一个看法哈，就是说年轻人喜欢这样的交易，但实际上他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坑。那这些坑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觉得和现在就是整个二手平台发展很快，但是相关的这个标准没有跟得上这个节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看似就像胡刚律师刚才提到，有些人呢他打着年轻人的旗号说我是年轻人，我有一批那个什么就是闲置的物品要出售，其实不是，他是伪个人卖家。
6: 年轻人不会说我是年轻人。
7: 对，就是我是说是这样一个概念啊。他呢就是说其实是个商家的一个行为，他不断的就跟那个我们在视频平台上会看到的一些人家里永远穷，他家里永远出不完的货，就一样的啊。
5: 对，
7: 所以我觉得
5: 这个其实挺好辨认的，就是如果说他把这个电商平台那一套说辞宣传给粘贴过来，我觉得大概率他可能只有一个商家。如果你看他那个商品介绍写得很粗糙，就是你想想，对吧？
7: 你觉得是年轻人，
5: 大概率是自己个人出的那种，
7: 对吧？
5: 这
7: 也是一个很好的辨别方式啊。
5: 好，刚才聊了很多有关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这个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年轻人很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去做一些交易，当然如何来促进他健康的发展，规范他的发展啊，郭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8: 这个二手交易呢，它本身就存在这个商品来源比较分散，然后成色的判断呢也比较主观，然后个人卖家和经营性卖家并存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相对于一般的电商平台呢，二手交易平台它的治理呢要更加的精细。首先就是要把这个经营者的这个责任要划分清楚，就像刚才文慧提到的，这个以盈利为目的持续大量的销售同类型的商品，这种职业从事网络交易的卖家呀，就不能简单的以个人闲置交易为由啊逃避相应的责任，应当依法履行经营者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平台如果提供了检测等等这些信用背书，那么就要对这些背书啊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平台推出了官方验机啊、官方质保等等，那么并向消费者收取了相应的费用，就应当对这些这个检测项目啊、检验报告啊承诺负责，不能一边靠这些这个服务项目呢这个 增强消费者信任，同时出了问题呢又把责任简单的推给了买卖双方。然后最后就是要对这个完善这个售后和纠纷处理机制。那么消费者收货以后，如果短时间内发现了这个有瑕疵啊，隐藏的这些瑕疵，就不能简单要求消费者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是应当结合这个使用时间呀、故障的性质等等，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9: 嗯，
8: 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个二手交易行业要实现健康的发展，关键还是要做到这个卖家身份、平台责任更加的清楚，然后平台检测还有评级更加的可信，交易规则更加的透明，出现了纠纷以后呢，消费者也有更加顺畅的这个解决渠道。
5: 嗯，除了刚刚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哈、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在二手交易当中出现争议的，就是定价方面的问题，想跟胡刚律师再来探讨一下哈、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二手商品的定价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虚高哈、我个人感觉是虚高，然后好像是这个商家想要定多少就是定多少。
6: 嗯，
5: 那在这个二手交易过程当中，您觉得商家定价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所谓合理的边界哈、这关于二手交易定价的问题，需不需要监管部门来去介入，或者说补齐相应的短板，有没有需要？
10: 那么首先依据我们国家1997年的价格法的规定，我们价格分成三类，第一个是政府定价，第二是政府指导价，第三个是市场调节价。那么涉及到二手交易平台的绝大多数商品，实际上都是执行的市场调节价，也就是根据更多的是强调供求关系、市场竞争格局等多方面来进行调整。那么刚才提到我们二手交易平台，特别是年轻人追捧的某些商品，它本身是有可能存在所谓的增值保值的可能性，而这些都和最早的生产商它是否履行了它的比如说限量生产销售这种承诺有密切关系。而且这种价格的波动，所谓保值增值，又很容易，因为它的盘口很小，很容易被大买家、大庄家所操控，所以这里面的水应该说是比较深的。所以对于刚才比如说我们两位嘉宾还有咱们郭主任都提到了二手交易它本身和我们的新品交易是存在很大的差别，监管起来治理起来更复杂，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种引入一个新的机制，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比较大的平台，主流的二手交易平台，特别是比如说注册用户超过1000万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引入，就是说质量的，就是这种保险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质量保险机制，包括快捷的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就是说实际上这笔钱还是广大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中拿出一小部分，通过保险公司来对产品质量进行投保，同时对于产品中可能出现的这种纠纷，那么也可以起到一种质量保证金的作用，满足一定条件，那么这笔钱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而更多的强调整个的这种争议解决机制是强调是完全在线的模式，那么它的判定的主体，请注意，一定不能是二手交易平台的员工或者他授权的人，而应该是这种独立的公允的第三方，特别是公益性机构，那么这些人员来进行这种随机的分配，这样的判定的人员，这样的，而且他整个的这种支付的赔付也可以完全的在线的实现，这样的话可能整个的治理效率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5: 嗯，好，刚刚我们具体关注了二手交易平台相关的投诉啊，接下来说一说 ETC 的话题。 ETC 呢，也就是不停车收费系统，服务涉及群众日常出行，具有很强的公共服务属性。那去年以来，一些经营者冒充官方机构，借助新车购置、新车补贴等热点开展虚假营销，今年上半年相关投诉持续增多。从投诉情况来看，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不久前，天天315节目组就曝光了一起关于 ETC 服务的投诉案例，我们来听锦麟的报道。
11: 车主江先生最近网购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用了一年多后才注意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通行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
12: 在京东自营下的单，然后买了一个的所谓的这个 ETC 叫易行宝，就是一个小 ETC 的盒，它这个盒是99块钱， 我以为这个东西99块钱就是买钻石服务费了。激活以后呢，我一直用，但是有几次我就觉得，哎，这个 ETC 怎么就抬杆的钱跟我们捆绑我的手机的微信那个银行付款的钱不对呢？然后昨天正好我特意把那个抬杆，哎，我照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回来这一趟272块钱捆定的这个银行，我的这个卡给我扣了282块钱。
11: 发现异常后，江先生联系了易行宝客服人员，对方的解释是多出的部分是按通行费3%收取的设备维护

0: 既然设备费已经自掏腰包，后续的服务费又为何要与质保强行绑定？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致电易行保客服人员寻求答案。
1: 您的意思是您购买设备的时候，它是不是买断的设备，是这意思吗？
2: 对。
1: 啊，这是买断的。这个增值服务就是当时您如果就是激活的时候您选择的话，就选择一个，就是您开通之后它会有免费赠您使用12个月，12个月到期之后它会从一个95折变成一个98折，是折扣上会发生变化，但是它没有一次性收费的这一说。
0: 那么 ETC 设备使用过程中，通行优惠、设备质保和第三方服务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拨打了95022 ETC 服务监督热线进行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办理 ETC 设备后应当享受95折优惠。对于 ETC 设备质保问题，对方提到 ETC 设备本身就有明确的质保期，并不是支付额外服务费后才享有质保服务。随后记者又拨打了易行保 ETC 发行方贵州前通卡客服热线，
3: 发现他这个抬杆的费跟我这扣的钱是不一样的。
4: 哦，那有可能是他收取服务费了，先生。
3: 服务费是什么意思？
4: 就是给您多收钱嘛。
3: 啊，
4: 这样简单点就给您多收费了。
3: 收这个钱干嘛了呢？为什么要收这个服务费？
4: 办理初期是没有服务费的。
3: 什么意思？
4: 一般他比如说您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设备到期了，然后给您做设备质保，给您延保，他可能这个时候才会收服务费。
5: 嗯，这个案例锦鳞你来做的哈，你通过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消费者在购买或者说使用 ETC 服务的时候还遇到过哪些坑啊？
2: 嗯，套路挺多的。
5: 嗯，
2: 就是像这个案例，它就是宣称是没有这个服务费，而且是买断式服务，我也买了这个机器了，我才整个这个调查我才能清晰。他在宣传页面上写的就是买断式服务，你问客服他也跟你回答的是买断式服务，但是你买了之后他会默认给你加一个增值服务，这个是可以关掉的。但是你消费者如果说你不去自己去认真比对，是很难发现这个多扣了几块钱的。
5: 嗯，
2: 而且这个增值服务的这个开关是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的，你也很难找。同时呢，这个服务是12个月之后才会给你开。
5: 嗯，
2: 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设备第前一年是没有这个增值的这个服务费的，你很难发现这一点。
5: 这跟之前我们做过那种订阅服务啊，难以关闭啊，找不着，突然间发现，哎，怎么这账单多了，有点异曲同工啊。
2: 对，很像。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套路是这个案例之外的，就是免费办的这个套路。很多这个 ETC 他会宣传说我们这个设备是免费办的，但是我们是要收取你这个从你这个通行费里面抽成。关键点不在抽成上，关键点在于它这个抽成是满5年才能解绑，必须得你这个抽给我抽5年。
5: 嗯，
2: 你如果想提前解绑的话，要收280块钱的这个违约金。
5: 嗯，
2: 这是这个。还有就是这个退款难、注销难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消费者预充值的这个钱，包括押金，你要想退的话，条件很复杂，过程也很拖沓。
5: 嗯。再来跟文慧聊一聊。文慧虽然是爱消费、愿消费的、舍得消费的人，但是也是很谨慎消费的人啊。你有没有注意到 ETC 方面这个可能在办理流程当中会有一些陷阱啊？在购买相关服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6: 嗯，好，其实我觉得那个郭主任刚才也提到了很重要的几点。就刚才秉文想买 ETC， 然后就发现有人已经开始给你推荐了，而推荐的那些话术呢都会告诉你，其实你真的可以啊无后顾之忧的，完全放心的，只要买一次花一次的钱就解决了未来所有的问题。他的话术一定是跟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否则他无法完成他的销售了。他排除了你所有的顾虑之后，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就是把你给引入到他的世界里了，然后告诉你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极其的方便，你买了然后你就下单了。下单以后呢，其实里面就像刚才其实锦鳞提到的那些风险，我们就回头想一下，抬了杆儿我们就认为就已经划钱了，对吧？
5: 嗯，对。
6: 但是实际上谁会真的每次去看你划了多少钱呢？
5: 嗯，
6: 那是有一部分人看了，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是不看的。
5: 哎，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问题啊？锦鳞，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抬杆的时候都是看这个高速公路的屏幕的哈，那个钱跟我们消费者手机上看到钱其实是不一样的，手机上看到钱其实可能会更多。
2: 对，
5: 这个意思吧，
2: 他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手机上看的钱是扣完服务费之后的。
5: 哦，所以这很难察觉啊。我们
6: 因为当时他给你亮了，比方说46块钱，
5: 对，
6: 你难道还会记得那个46块钱吗？等到下个月账单出的时候，就变成50块钱的时候，或者60块钱的时候，
5: 大家还是要看看账单啊。
6: 对，
5: 还要看账单。
2: 消费者特意拍了个照才发现。
5: 嗯，
6: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

0: 当中很多的商家就把猫腻藏在了里面，他就是赌有一部分人是不看的，
1: 嗯，
0: 那这部分人就是他的销售对象，那你看了的那行，那我再给你退或者怎么着，那我其实已经挣了一部分人的钱了。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消费者真的不要图省事儿。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ETC 的这个方式很便捷，对吧，
1: 嗯，
0: 但是也要查查你的账单，包括你在买了一个第三方的这样一个东西之后，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它，因为线上不是你个绑定小程序还要签字什么画勾啊点那勾，
1: 嗯，
0: 你不要图省事儿，一键同意就完事儿了，那是你的真金白银呀，是未来无数的路上的每一笔的消费，那积累起来那钱就不少了，
1: 嗯，
0: 所以呢重点盯三块核心内容，就是有没有隐藏按月收取的服务费、合约的有效期限以及提前注销对应的违约金的条款。你多花两三分钟咱看一看，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干啥也看一看。胡律师也在现场，就是这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消费者在未来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嗯，我们真的自己的这个意识也要跟得上哈，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异常了哦，不要觉得好像说是不是我看错了，或者不要侥幸心理，你一定要去查，查到了把你的页面截图啊，以及当时业务员跟你的话术啊、聊天记录全部保留下来，一定要去维权，维护我们的自身权益。其实我站在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角度，我自己有个感受，我就觉得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们消费者的身上。那我觉得平台呀，那监管层呀，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划清一下官方和第三方的这个权责的边界，从源头做好这个管控，才能让我们车主省心放心。
1: 嗯，说这个问题啊，洪王律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有一些第三方机构吧，合作渠道是违规在推销这 ETC 的啊，
2: 嗯，
1: 让我们觉得跟官方的这个服务边界还是有点模糊哈，啊。您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如何堵住这方面的漏洞？
2: 那么首先，像这类的服务往往涉及到人数众多的不特定消费者，那么我们是期待我们的消费者组织，比如说消协，或者说有些叫消保委。那么能够积极的适时的提起公益性诉讼，然后能够快速的一揽子的解决这样的涉众的纠纷，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提请人民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这样的公益诉讼，包括要求相关经营者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消费者是一个重大利好。同时我们现在的立法需要不断的完善，电子商务法正在征求意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大大的强化平台经营者的他的主体责任，因为平台是龙头是枢纽，所以把它治理好了，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包括平台内的中小微商家都善莫大焉。
1: 嗯，好，最后啊，透过中消协的投诉数据和典型案例啊，郭主任您觉得应该如何促进我们刚刚提到的 ETC 产业能够良性的健康发展？
3: 嗯，那么从我们掌握的投诉案例来看呢，这个 ETC 产业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第三方经营者蹭官方开展的这种违规营销，所以未来规范的重点呢应该是放在第三方的 ETC 服务市场。一方面除了刚才胡律师提到的我们消协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以外呢，我们也是建议主管部门啊在这个日常的监管执法中严查这种冒充官方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些行为，特别是规范这种要规范这个电话营销啊、网络推广等等这些获客的方式不能让这些违规的经营者假借官方的名义透支了我们公共服务的这种公信力。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收费的项目、退款的规则还有服务期限等等这些信息要讲清楚不能用免费办理等等这些话术先把消费者吸引进来，然后再设置隐形的这些收费。然后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要注意核实这个服务的主体的身份，尽量通过这个正规官方的渠道办理 ETC 业务。所以归根到底来说呢，说这个不是说我们 ETC 行业本身有什么问题，核心是要清理这个依附在这个 ETC 行业这个服务周边的这种冒充官方、诱导营销等等这些乱象，保护正规渠道和这个消费者的权益。
1: 嗯，好，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今天就到这里，感谢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如果您在消费过程当中遭遇难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 五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就可以提交线索了。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栏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暑期特别策划，暑假进行时法律不放假，我是肖磊。暑假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但也是网络安全风险法律纠纷的高发期。游戏充值、账号交易、兼职打工、公共场所意外，看似普通的暑期活动背后可能暗藏法律暗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法律出版社重大办主任张岩，从法律视角为家长和孩子们拆解暑期高频风险，提供实用的维权指南。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张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4: 您好肖磊，大家好。
3: 对，您看现在哈，就是还在这个暑假的阶段，然后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未成年人他上网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就是有一些这种网络诈骗的案发率就会有一个显著的上升。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像这个中小学生他在暑假上网的时候最容易会遇到的诈骗类型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4: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暑假呢孩子上网玩游戏的特别多，然后就我看到的案例里面，就是最多的是比如说是骗子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啊，领这个装备都是免费的啊，内部渠道低价充值，这种是孩子最高发的一种受骗类型。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骗子说我们这个进行账号交易啊，或者是游戏代练，就是一旦要求孩子私下交易的啊，这也有可能是要骗钱的。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刷短视频，你刷了之后我返给你钱，你点赞关注啊刷单的啊，这种也有可能是可能性很大，就是这种骗子。再有就是像粉丝群设置福利，有很多咱们那个未成年人追星嘛喜欢明星啊，那么他就会加入一个群里，然后骗子就会用各种手段骗钱啊，这几种都是比较多的。但最多的应该是那个玩游戏就免费送皮肤的，我就看过就是类似的案例，然后就孩子看到广告之后他交钱之后呢，他没有拿到这个实际的这个装备，或者是本来说我想要一个600块钱的装备，但实际上他只拿到了一个100块钱的装备，那孩子就会很失望。还有一种就是他在游戏中加了好友，那么这个好友说私下里咱们交易一些装备啊皮肤，对方就是说因为私下交易嘛，他就可能会哄骗孩子骗取到验证码呀手机密码，甚至哄骗孩子用家长的手机操作开启屏幕共享这个功能不能开，因为一旦开了对方就可以直接操作你的手机转账，也有孩子因为这个被骗钱。
3: 那也就是说就是如果要是说就我们在上网的过程中首先涉及到这种本来只是去玩游戏或者本来只是去那个刷短视频，然后涉及到这种现金交易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要警惕是吧，需要我们去掏钱的，然后再
4: 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子啊，就一般他不会官方的，他不会让你先拿钱啊，就你或者是走官方渠道啊，不要私下交易，千万不要参加私下的任何的交易。
3: 对对对，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可能这种比如说有其他人加了我们，他说他是工作人员也好，或者说他是其他的游戏玩家也好，然后加了我们以后希望去私下有一个交易，像这种的我们也都要警惕。
4: 没错啊，没错，特别是让你下载这种 APP 陌生的啊，让你开屏幕共享的 然后偷偷的不让你告诉爸妈的，哎，说用你的父母的手机操作的，啊，这个大概率是骗子。
3: 嗯，明白明白。然后还有一些哈，就是说，然后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用暑假然后来赚点零花钱，然后比如说像有这种可能，哎，我在平台上去兼职，然后这种在线的兼职，或者说代写作业，然后游戏代练，像这种的，那这种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呢？
4: 首先啊，就是普通的这个兼职暑假工门店打工这种，咱们劳动法有规定，就不满16周岁的是没有办法建立劳动关系的，你这是童工啊，用人单位如果招用那就是违法行为了，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你像刚才说这个游戏代练，包括这个先说个代练吧，就是正规的游戏平台它是不允许你就是游戏要代练的，因为你这个代练相当于有可能让未成年人绕过这个反沉迷系统，因为咱们那个国家有监管规定，就是未成年人你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只有玩1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但一旦你绕过这个平台你代练了，就有可能是用一个成年人的账号玩游戏。那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孩子他说我这又玩游戏又挣到钱了，而且我是用成年人的账号，我可以不限时，那么我替你代练，那么对方呢有可能就骗他什么呢，说你只要给我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给你多少钱，给你几百块钱报酬，然后他就会发一个伪造的一个平台下单的记录，这个平台还不是正规的游戏平台，因为咱们正规游戏平台是不允许的，他会发一个伪造的这个二手平台下单，就是请你代练，然后他说你看我的钱已经交给这个平台了，那你就给我代练吧，嗯，但是你得先交保证金，那么孩子就相信了，他说那我就先给他转1000块钱，结果骗子就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说，哎呀那这个这个账户不行啊，有可能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不行，所以你还要再加钱，就诱导其多次转账啊，最后你就可能那这个孩子本来是自己想赚点零花钱，结果还被骗了好几万啊，这种案例是真实的。另外就是你绕过防沉迷系统，未成年人你既耗费时间精力啊，你又损害了自己的学业，荒废了自己的学业，还损害了健康，因为一般啊成年人找人代练都是很枯燥的那个游戏环节，就是自己不愿意玩的那些环节才会委托别人代练，所以这个整个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都是有害的，所以是不应该参加的。你像代写作业呢更是违纪的啊，你不管是你请别人写作业或者你替别人写作业，这都是违反咱们这个违纪的行为啊，这个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咱们就是尽量不要参加这类型的兼职。
3: 嗯，那您看张老师，就是您既作为从事这种法律相关工作的，然后呢您又是这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如果要是说就是孩子他在这种假期的时候他提出来就是说，哎，我也想那个自己去能尝试一些做一些社会实践，或者有一些报酬，获取一些报酬这些，那您会怎么正确引导他呢？
4: 嗯，咱们首先要跟孩子表明天上没有免费掉馅饼的事儿啊，凡是那种说你这个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的这种，你是不要参加的啊，这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要去假期图书馆，有些招一些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啊，那可能会给一些小礼品啊，你或者去参观博物馆给当个讲解员啊，这些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帮助，那这个我们家长都愿意支持的。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你这个钱拿的你都觉得自己很容易的，那这种往往它是有骗局有陷阱的，所以就是免费的都是往往是最贵的啊，这个咱们要跟孩子讲清楚啊，特别是这种要求陌生人私下交易的啊都不要参加啊。你像写作业本身就应该是自己的责任，你委托给别人或者是你替别人写作业让他没有这个机会写作业了，这都是不对的啊，这个是非观首先要灌输给孩子。
3: 明白。那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比如说像哎这个游戏代练的这种，然后孩子可能钱上也损失了，但是呢这个金额又不是特别的大，那就是这个还能维权成功吗？
4: 那就得看咱们当时有没有记录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你得把这个截图保存好，然后赶紧告诉家长。如果你这个钱如果不是很多的话，说实话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些骗子经常会以各种名义 要求家长手机转账。我看的案例有的被骗了好几万块钱啊，然后骗子那把这个孩子拉黑了。那这种如果一旦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赶紧如果他说让你用父母的手机操作，你转了一笔小钱之后骗子没有了，赶紧留截图转账记录啊，然后报警。
3: 明白。但是你看啊，就父母有时候也有一个困惑哈，就尤其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这个分寸感其实很难把握。就是我一边我肯定也希望就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和隐私，但另一边呢又会觉得可能在很多事情下，然后父母其实还需要有一些监督或者能及时察觉到一些问题。所以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孩子在上网的过程中，比如他加了什么样的群，然后或者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可能网络的一个小组织里头，那这个父母就是家长怎么能察觉到呢？
4: 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要早抓，就是在孩子在没有接触手机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东西给孩子要长期的讲一讲啊。你了解孩子的社交圈呢，你得真是得关注啊。这些因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你一定要了解他加了哪些群，你跟他聊啊，你关注了哪些博主啊，最近你对哪些他会讲的对有兴趣啊，然后有的时候会说哎妈妈这个他群里说我能挣钱呀，有什么广告啊，这种啊家长就要引起警惕。最重要的就是你日常你除了学习之外啊，就是类似的你要刷到这种诈骗的视频还是要跟孩子讲一讲相关的这个知识，想相关的案例聊一聊啊。特别是因为咱们现在其实反诈宣传也做的比较到位了，就是小区啊物业也都贴，但是真正切身相关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引起警惕，就要抓一些这些未成年人的真实案例给孩子要讲一讲。还有就是手机的设置，就是家长这个手机设置，这个包括青少年模式啊，来路不明的 APP 你要看看有没有啊，你屏幕共享这个功能你要把它关掉，你支付的限额这个很重要，你得设置每天你不能超过多少钱。你如果有孩子有这种情况，比如上打游戏啊，就是曾经刷钱，那你这个免密支付，就是不用密码支付这个功能，你就把它取消掉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给孩子自己有一个意识，就是防骗啊，就是不要有占便宜的心理啊，要知道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事儿是陷阱啊，要给孩子启蒙，这也是一个法律启蒙，也是一个就是道法课的一个启蒙，就学校也要关注这块。
3: 明白。其实等于就是说这些工作其实是应该前置的，是吧？就是对，
4: 越早做啊，越提醒的早越好，因为等到孩子真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很多事儿也就不一定能讲得那么透彻了啊，因为孩子也觉得就是自己自立了啊，玩游戏尤其是容易上瘾，那有可能就说的就不一定能那么理解。
3: 就是首先是应该从小就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价值观，然后很多这种反诈的意识，然后要提前也要讲给他听，然后同时呢其实父母和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沟通的机制，或者说对，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关系，让他有什么事情，然后遇到什么情况，他愿意去和父母交流，可能好多情况提前就可以避免了。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3: 明白。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说你看有时候就是孩子可能被同学或者一些朋友，然后或者网友可能就跟他说是我借你的卡转个账，然后给你几百块钱辛苦费，就是他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就觉得我就是给朋友帮个忙，这肯定跟犯罪没关系，在他的认知里头啊。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种情况会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风险呢？
4: 如果他说这个他觉得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犯罪，那咱们现在就要告诉他，他就是有可能是犯罪。咱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北京就有一个中学生，他把自己的微信租出去了，租出去之后这个账号很快就因为涉嫌诈骗就被冻结了，然后警察就上门找他配合调查，就骗子就拿他的微信去冒充熟人去骗别人，涉案好几万元。咱们刑法里有一个罪名叫帮信罪，帮信罪呢其实它这个主要的行为模式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银行卡账户，就比如孩子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账户， 帮助犯罪分子把骗来的钱或者是赌博啊，就是非正道来的那些钱转走。因为这些钱呢，他犯罪分子他自己不能用自己的卡，因为他如果用自己的账户的话很容易被发现。甚至有些犯罪分子是国外的，像缅北诈骗啊，他们是国外的账户他用不了，所以他只能找这个国内的，他可能高薪聘请很多人用你的卡买你的卡。那么你就会想啊，就是你正常我们把微信借给别人，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多钱？首先这一点就是孩子要知道，他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他借你用微信。

0: 信用一下，他就给你那么多钱，那多多少少他说是能感觉到不对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四点啊，第一就是孩子年满16周岁，第二就是他最关键的就是他主观上你得知道他是用来搞犯罪的，就不正常的啊，因为你这个就给个银行卡，他要给你成百上千的一个报酬，他会觉得有点不对啊。第三就是你提供了这个卡，银行卡、电话卡这类的帮助。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就是情节要严重。情节严重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帮助这个犯罪分子转账这个流水超过20万元，然后获得了10000块钱以上的佣金，你不满16周岁呢就不会被追究这个帮信罪，但是你名下也不代表你就没有任何处罚了，你名下的银行卡的这些业务就会被暂停冻结啊，以后你办卡呀贷款啊之后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你本人也会被批评，被批评教育。所以不能说你不知道啊，你就这不是犯罪。还有一些诈骗团伙呢，他盗取孩子电话手表里的那个电话卡，所以就是也提醒家长要注意，就是一旦你这个电话手表丢了，你要赶紧去办这个挂失，因为就怕电话卡也会被卖到这个诈骗分子手里。嗯，还有一种就是也是最，就是叫手机接口吧，这个案例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犯罪分子会让这个孩子同时拿2部电话，一部电话就是犯罪分子打的其中一部，另外一部就打给受害人，然后犯罪分子和这个受害人呢就对就是谈话，然后这个诈骗犯就直接从这个受害人的骗钱，但是孩子其实起了一个手机通路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种也是犯罪，就帮信罪。所以这种兼职啊，包括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不是犯罪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啊，这个非常有可能就是不小心你就犯罪了。
1: 那我听您说完，因为有一些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哈，但是有一些可能确实如果听起来的话是像就是给别人帮个忙，当然如果他给你很高额的这个报酬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警惕，但如果光听这个事情的话，如果对方是你很信任的人的话，可能你不会想到犯罪这一层。那您像这种应该怎么避免呢？
0: 他这个司法中他会根据情况的。如果对方你没给你钱啊，说哎，我就用你的卡转个账，我最近因为卡那个冻结了我没法用，那你也没有获利，那你就这不是犯罪啊，因为他这个他会有很多渠道根据实际情节来判断。你比如对方给你没有给你钱，第二他让不让你保密了，哎，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这个事儿，然后他又没有抓加密软件跟你聊天，然后还得结合孩子当时的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见识，他的能认知水平，然后来看他到底能不能认识到这件事不对劲儿。如果他真是认识不到啊，确实是蒙在鼓里没察觉，那也可能不算犯罪。
1: 所以就是也会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哈，
0: 具体情节。
1: 嗯，
0: 因为咱们未成年人嘛，司法肯定兼职是就是还是教育挽救为主的，初犯偶犯的，获利少的，那他也有很多是给附条件不起诉的，但是咱们是不能有不能有侥幸心理，就是所以就是还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这方面的教育，就是反诈宣传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你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就不能给别人借，出租出借都不行。
1: 明白明白。哎，除了您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呢？就你看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可能是那个贩毒团伙，然后他会让未成年人帮忙送一个东西，这个其实可能他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可能其实他运送的就是毒品或者一些非法的东西。那对，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
0: 你刚才说这个毒品，这个对，那这是很吓人的。首先咱们得提醒未成年人注意，就是成年人一般不会让未成年人帮忙。未成年人要就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告诉家长或告诉老师。一旦是成为这个共同犯罪人就比较麻烦。你比如说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聚众斗殴吧，一群人在一起打一个小孩，然后其中一个小孩呢他是被拉去的，他说你去帮我放风啊，你结果他就去了之后呢， 那打架他没有动手啊，没有动手呢，但是那帮小孩呢他就还抢了这个小孩的钱，那你就有可能构成犯罪，因为14到16周岁你犯抢劫罪他就有可能定罪。你即使什么都没做，就是去望风，但是你也提供了帮助，你就可能是构成了抢劫罪的共犯。像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案例。
1: 明白。张老师说到这儿，我就又想起来去年我们那个邀请张老师做那个就是一个暑期读书节目的时候，然后当时您讲到的很多那个书里头的内容，然后都是那种可能从小然后需要普法，然后很多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没有意识到是有背后有一些法律知识或者存在一些法律风险的。然后您当时我记得您在节目里头讲了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普法真的是应该从小做起，很多东西如果不说的话其实是不太懂的。就是今天采访您，然后我更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您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帮信罪，其实里面涉及到的好多东西，如果你完全没有这种法律意识的话，其实可能真的意识不到。但是呢，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里头有很多细节是吧，就比如说成人去找学生帮忙，或者说如果意识到这种打架本身，大家去这种打群架本身，这就不是一种，就本身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的话，那我可能我也不会参与到其中。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只觉得这就是哥们儿义气的话，那可能他其实也就也有可能就进行了犯罪行为。所以这些确实，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从小的普法真是太重要了。
0: 对，就一旦是发生了这种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天大的打击。所以就是家长朋友们除了就是卷学习之外，就是还是要让大家让孩子们了解一方面了解这些的知识，这个很有帮助的。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说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假期还是周末哈，就是经常家长会带孩子然后去游乐场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受伤了，这个一般是怎么界定责任呢？
0: 从咱们民法里有规定啊，就是一般这种像游乐场啊、什么宾馆、商场、车站、银行，经营场所，它是负有一种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呢，它必须得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别人损害的，经营场所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它这个没有说是谁举证，它就是承担这个过错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所以它就得分情况。你比如你要去游乐场玩这个滑梯，你摔伤了，那么法院主要从几方面来判定啊这个游乐场和这个家长的责任呢？他首先第一就是你游乐设施是不是安全，你这个滑梯是不是一个正规的滑梯啊？你这个设备是不是符合标准？你孩子受伤之后，你要游乐场，你得证明自己这个设备是合格的，而且你定期维护。第二就是你现场人员到不到位，你有没有巡逻记录啊、巡查呀、值班啊，这些正常是履职的，你得证明这一点。第三，你有没有风险，就是这个假如有一定风险，你比如像过山车这种，它会提示你高血压、心脏病的你可能不能坐，你或者孩子太小的你不能参加，你这个风险警示是不是很醒目非常清楚，你这个你能证明。最后就是你事故处置，就是假如你出了事儿，你处置的是不是及时，孩子如果受伤了，你工作人员是不是第一时间救助了啊？你比如前几天我看一个，就是天津好像海边被海蜇蜇伤了，那么当时这个救护人员家长就反映你没有第一时间救护孩子，那么你这样游乐场出了问题，那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去请医生啊，或者是去处理伤口，你有没有这个证明？所以这法院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认定。但游乐场也不是你无限承担责任的，因为如果是人家提示都到位了，游乐设施也是安全的，现场人员也巡查了，风险警示也很清晰，事故处置也很及时，那么你还去有一些不应该冒的风险，人家说这滑梯你三岁以下的不能坐，那你不仅坐了，而且你可能倒着往上爬的，那你可能家长就要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他这个是根据实际的情节来判定的。
1: 明白明白。那如果是在景区里面呢，比如说景区里头如果发生意外，那这个责任会怎么划分呢？
0: 景区如果有明显的安全隐患，那肯定那景区承担主要责任。你比如说你这个护栏你断了，你路面打滑了，你危险，本来这个地方很危险，你没有物理遮挡，你没有遮挡，大家也不知道，那么结果去了出了问题，这种你设施本身存在很大风险，那你不能说 这孩子即使是孩子乱跑进去了，那你也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如果是你管理很到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做到了，警示齐全，然后设备也完好，该做的防护也做了，纯粹就是因为家长监护失责，闯入，比如说孩子你钻进去了，这个地方不让进，你孩子跑进去了，那么你这个肯定你景区的责任就要减轻一些。
1: 嗯，
0: 这个一般要根据具体的这个案件情况。
1: 明白。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还经常看见一种情况，就不管是在游乐场还是景区里头，可能有其他的小朋友，比如说这个推搡了或者什么造成这个小朋友受伤，那这个还有景区的责任吗？还是我们只需要找对方去维权？
0: 那你景区的巡逻人员他也得有这个看护的职责。你比如说这次他如果是一个看看是什么场景，那如果是你看你玩旋转木马呢，这么在这里面，那咱也是在景区里，你也很难说景区巡逻的包括有的那个安全员他没有问题啊。你比如在一个游泳馆里他也有救生员，你在水里打闹他就应该管，他也有这个情况。
1: 嗯，明白明白。所以这是在那个夏天的那个游泳馆里头，然后看见那个边上那个维护秩序的，就是那个安全员，
0: 对
1: 他除了会随时观察这个水面的情况以外，同时也会比如说看见那个小朋友打闹比较厉害的话，他也会管理。
0: 对啊，他也万一对摔倒了划伤了他也得关注啊。所以他这个游乐场所他确实要注意，就是巡逻人员的这些包括他的救护要培训啊，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1: 明白明白。那像那个就是不管是游乐场还是景区，然后您有那个具体的案例吗？就比如说有就是这个案例，然后之前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常见的，然后是怎么进行判罚的？
0: 这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区游乐场，它是滑梯这个外边本来有个软包，它脱落了之后这个螺丝就露出来了，一个孩子在滑的时候滑梯的时候被这个滑伤了手臂啊。那游乐场就是辩解说是孩子玩耍姿势不当啊，他也只用这种方式导致孩子受伤，但是他又没法提供这个滑梯的产品合格证书、日常检修记录、维修保障这个记录，这些举证材料也没有办法证明他这个设施是安全合规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判决他游乐场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1: 那感谢张主任今天的详细的一个解读啊。就我们说到这个暑期安全，就是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最好的保护其实永远是防患于未然，所以希望对家长和孩子们都能提高这种法律意识，守住安全的底线，然后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那再次感谢张主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沙磊。哎，再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一集。
2: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3: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2: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3: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2: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4: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2: 外卖诗人王继兵，
5: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2: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1: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首先我要代表我们栏目组向这位客人表示欢迎，也表示感谢，感谢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不知道大家对外卖员这个行业了解有多少，然后也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想过，在身边给您送外卖的这些外卖人群，那他们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发他们的日常，或者说来慰藉他们的日常。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来请这位客人跟大家好好聊聊天。掌声有请王继兵。欢迎王大哥，欢迎。
5: 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外卖员，文学爱好者。
1: 王大哥，我知道王大哥现在很忙。其实我要告诉大家，除了今天我们这场直播之外，就在刚才直播开始之前，王大哥还在接受其他媒体，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直播间里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前两天在老家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您刚从一个活动下来，对吧？
5: 对，
1: 特别忙。王大哥能不能适应目前这样的一个忙碌的节奏？
5: 应该说不适应。
1: 不适应。您不适应在哪儿？主要是
5: 慌。
1: 慌？为什么呢？
5: 有压力。
1: 怕什么？
5: 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1: 已经很好，您要表现那么好要我们干嘛呀？谢谢，谢谢王大哥。我知道特别忙，从老家赶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这么2天的行程，把半天都给了高丽说书栏目了。您觉得这样的忙和您原来送外卖的那个忙更适应哪一种忙？
5: 以前送外卖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1: 现在也是您一个人啊。
5: 现在不一样，因为有媒体关注。尽管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害怕自己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你背负着别人的期望。有这种压力。
1: 有压力。然后您享受现在的这种忙的这种状态吗？
5: 谈不上享受吧。应该说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更想做的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想努力的做好这件事。同时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把文学这个层面更多的往外推广推广。这也有一种，往大了说一点啊，感觉到有一点责任的人，
1: 就身上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了。想给大家透露一些花絮，一些细节。王大哥来媒体的朋友采访完之后呢，我们请大家在这儿顺便吃了个盒饭。王大哥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偷偷的拍了几张照片看您。虽然咱们两个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会莫名的心疼您，因为您比我年长几岁，然后呢，您的身上的那个质朴的东西并没有因为最近的走红而改变。然后我也想问一下王大哥，您自己觉得身边的人看待您和原来您出名之前看待您，您自己觉得有没有变化？
5: 有
1: 啊，
5: 有。因为我们家还有个小商店，有的时候我坐在商店里面啊，然后就有我们的邻居啊从门前过，我很多次就听到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时候说，你看这里面这个叔叔上春晚的。
1: 就是今年春晚之后有更多的人知道了。
5: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嫂子会不会

0: 有点小骄傲，哎，这是我爱人。
1: 他老骄傲了，
0: 是不是一直以来嫂子就觉得您的这样的爱好，他也会引以为荣？
1: 啊，不是
0: 啊，不是啊，
1: 我们最初才结婚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的，
0: 反对您写诗，
1: 反对我写作。我是隐瞒了他，从1993年隐瞒到2019年。
0: 啊，隐瞒了这么久，那你偶尔你可能会拿出来东西在那写，他会看到吗？
1: 最初会，最初我们刚到一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相互之间还不算是彻底的了解，因为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会表现出特别精彩的那一面。
0: 可是如果恋爱的时候您展示出您对文学的这个爱好，然后您这方面的特长，不是加分项目，为什么还要隐藏呢？
1: 我们还真的就是因为读书遇到一起的
0: 啊，
1: 我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读书，
0: 对，
1: 我们相互借书，然后就相互认识，然后相互产生好感，后来走到一起。但是当我们提到柴米油盐的时候，进入到正常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要在那里写作，就会耽搁很多事，他是生活中他很实在的一个人
0: 啊，我理解，我理解，就是柴米油盐，我们总要过日子，
1: 对，
0: 那些诗啊，那些书啊，它总是抵不了岁月里面的小艰难。
1: 他比较务实，我比较务虚。
0: 但是现在会不会也给这个嫂子给家庭带来了一些实惠呢？
1: 现在肯定不一样，
0: 现在肯定会，
1: 现在肯定不一样了。哎，对，因为已经出了4本书，目前销量还可以，对家庭的经济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现在写作是我们家最大的事。他反而扮演一种监督员的作用。
0: 明白了，给您扫除各种障碍，让您安心写作。
1: 就拿送外卖来说吧，以前是刮风下雨，恶劣天气，是我最喜欢出去送的，因为那时候单价高，
0: 对，
1: 单子也多，收入会比较高。
0: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念一首王大哥这诗集里面就写到了。这是我大家看我做了很多的标记，你看这个是专门放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王大哥这本《低处飞行》诗集里面的一首诗，它很短，但是呢特别美好，就是有一种艰难日子里面我自己是我自己英雄的那种美好。外卖员喜欢雨天，这是这首诗的标题。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订单爆屏，单价飙升，在各种各样的外卖里，我就像一个挑三拣四的人，就是一个只选贵而不论对错的人。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燕。真好，真好。所以您就是喜欢这样的日子里面，就是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上，而且你可以主动出击。
1: 对，那我的高收入都来自于这样的天气。但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每当这种刮风下雨的时候，我爱人会把钥匙给我藏起来。
0: 就不让您出去了。
1: 不让我出去，他说这多危险啊，下刮风下雨的出去，你在家里写诗吧。
0: 对。
1: 那人家写一首好诗也差不多你顶你送完了。
0: 嫂子真可爱。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我开心的是从王大哥被媒体关注，从他陆续的出书一直到今年被全国的人民知道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那个质朴的气息完全没有消失，他依然那么朴素，依然愿意把最真诚的东西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在这个低处飞行，他的这个开篇这句话特别的打动人，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也是在春晚王大哥为王菲的那一首《生活赠予我的》报幕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影响了很多人。那这种影响呢，它不只是可能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当中打拼的奔波的像王大哥一样的这个体力劳动者，其实还有像坐在写字楼当中的一些我们的普通的职员和白领。因为在这次直播之前，我做了一次这个外出采访，很多人看到您的这首诗，看到您的这些话的时候，是含着眼泪接受我的采访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哦，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我更擅长的方式来记录我的生活，来歌颂我的生活。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我不能说因为我做了一件可能没有别人那么这个优越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放下我自己的那个骄傲和尊严。我们和很多朋友聊了之后，他们 当即就表示不用您送我书，我自己去下单买。又碰到了一个这样的姑娘，我也特别的感动。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王大哥，现在在路上有没有人跟您遇到之后知道您是做这个外卖诗人，您有这个爱好，跟您聊一聊关于文学上面的事情？
1: 遇到的有挺多，但是直接聊文学的也不多，
0: 上来比较吓人是吧？
1: 但是最多的、最神奇的有一个，就是一个老板娘下单，她买点的外卖，当我出发给她送外卖的时候，她从那个系统上看到是我，她认出了我，刚好她又买了我的书，他就给他家里打电话，让他孩子抓紧把书给我送到我的摊位来。
0: 哦，
1: 我送到之后，他就说：“你先签了名再走，要不然就给你差评。”
0: 你说居然还可以这样，我现在还在乎你个差评吗？但是其实还会很在乎。
1: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
1: 主要是温暖，他是尽管说他是以一种玩笑的口吻在说，但是您会感觉到这种温暖，
0: 就是一种对您的一种鼓励。哎呦，我怎么看着王大哥稍微有点动容了这个时候。哎呦，谢谢，来这儿有纸巾。我特别理解您，就是
1: 写作者其实都比较感性。
0: 对对对，我理解。所以王大哥，您现在还在送外卖吗？
1: 在送，只要我在昆山有空闲的时间还在送。
0: 你完全可以不送了现在。
1: 多年前就是说从出书开始，销售的收益啊，也不避讳的说，就是逐渐替代了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送外卖，首先说，送外卖是我一直以来我所承认的正经的工作里面最轻松的一份。
0: 您认为很轻松？
1: 我以前没有经历这么轻松的工作。
0: 您认为它为什么轻松啊？
1: 首先说，它真的是在体力劳动上比我以前的体力劳动上它轻松了很多。
0: 您之前在工地做过？
1: 在工地做，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立工，帮人家搬东西，这之类的工作。最让我感觉到一段难熬的日子，我捡过破烂，我笔名叫拾荒，也就是为了记录那个时刻的。我捡过破烂。到后来就一步步，当我接触到这个外卖员的工作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骑着车在路上那种自由感，我总是感觉到，当我送，
0: 像风一样自由。
1: 对，每当是特别我喜欢送长途单，长途单是没有回程单的。
0: 没有回程单。
1: 对，你真的送完这一趟，然后回来是空车。空车你就没有任何负担。
0: 但是你也没有任何收入呀。
1: 没有收入，但是我有灵感啊。
0: 明白。
1: 我每次回程单，我这条长途的路上差不多都会写下一些句子。
0: 写下一些句子。
1: 对，
0: 有没有现在能想起来在回程单写过的某一个句子？
1: 像我写的关于翅膀的、关于羽毛的，这些都是就是从那地方开始以为开端写的。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鸟在飞。那种自由感让我特别开心。
0: 哎呦，真好。我觉得用什么所谓的苦中作乐都没有办法匹配您的这个心灵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就是您已经把日子用自己的方式过甜了，再苦的日子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过甜。
1: 人是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撑的。往小的时候，有人需要爱好。有爱好来作为生活的支撑，你会感觉到它就是生活中的那颗糖。
0: 哎呦，真好。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有两套王大哥的书，一个呢是《赶时间的人》，另外一本呢是去年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我能不能这么理解，王大哥，这本《赶时间的人》更多的是写的您自己，然后这本《低处飞行》是您采访的身边的您的这些同行同事，可以这么区别两本书吗？
1: 对。
0: 它
1: 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0: 那您是更喜欢写自己的这本，还是更喜欢记录别人的这本？
1: 这个问题对我是个难题。
0: 都是自己的孩子，对吧？
1: 我不知道怎么去区别它，但是确实我是受益于赶时间的人走出来。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更喜欢送外卖的工作，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事。当现在我面对各种媒体，我感觉到我身上负着一种责任。而低处飞行恰好就是这种状态。 当我以赶时间的人出现的时候，然后一路走过来，我就说我低着头不是因为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那么多的人把恩情施加给我，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我是外卖员，我给我们这个群体发声，写一本书吧。刚巧有一个节点，然后23年的时候，咱全国的小哥协会给办了一次小哥节，第二届小哥节。我才初次知道原来还有小哥节这个节日。
0: 对，这一天对你们来说它特殊在哪儿？

0: 一个台词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明白，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也在想，我们这个群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象啊，展现给大家，会更恰当。甚至说，我会想，当我们穿上外伪装，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的日常言行代表着这个群体，然后我就想给我们这个群体造一个群像图，我们生活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们生活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内心想到了什么？然后我就着手写这本《地处飞行》。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我曾经说，我说你给我一座空山吧，给我空山，我能手抬一辈子。但是当你写作的时候，附上责任的时候，你就会调整自己。我真的走上街头去采访外卖小哥，采访了140多位，然后就这样，我特别震撼，因为我们尽管说同事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身份背景和生活工作状态，决定我们生活中走的同一条路，但是走的却那么的不一样。仿佛一条路上，他有的是去曲折的，有的是一马平川的。我特别感动。然后我遇到的最让我震撼的就是现实中的一个弹簧，他是我们那地方的弹簧。但他跑外卖，因为在雨天抢单冲单。 发生的事故，翻车把自己折断了8根肋骨。然后他仍然是断网，还是单网，仍然是单网。他伤愈之后仍然是单网，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境界，他的这种工作强生命的强韧，还有一个让我感动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妈妈，从我的经验一看，我就知道她不是专职的外卖员，因为她的皮肤特别的白，特别细腻，外卖员不可能有这么细腻的皮肤。 然后我也聊，他说我家庭生活非常好，他说我家人是高管，公司高管，他说我家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是我要用送外卖赚钱给我孩子买奶粉，这个钱我不让任何人花一分，他说等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一个教育的基础，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吃奶粉的钱是妈妈送外卖赚来的，他是想给孩子一个基础的教育，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这种。
1: 艰苦，他这种状态上又让我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明白，也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就靠自己的努力，告诉孩子你也可以这样，然后你也可以以妈妈为荣。
0: 对，
1: 他
0: 想在孩子的心目中树立一个好妈妈的形象，然后树立这种坚强。我们常说就是为母则刚的这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对，
0: 真的是。
1: 对，我看您这本《地处飞行》里面记录了。 形形色色，就是在外卖行业，你也可以看到百态人生，包括两个送外卖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打架，您都用一种诗歌的形式给他记录下来。那您采访的这些人，他们能不能理解您？比如采完了，你跟他说我要用诗歌的形式给你们写一首诗，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障碍吗？
0: 有的，本来是我是用的是调查表的形式。 我发放了调查表，一张张调查表，你把这调查表填下来。后来发现效果不佳，
1: 就是肯定很多人不愿意填吧。
0: 他填的就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然后他的这种趋同性很强。比如说问问大家，生活中最不开心的工作中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很多人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被顾客误解。然后你就没法写。
1: 怎么就没法写呢？
0: 他都是一个话题，
1: 明白了，我理解了。
0: 即使你绞尽脑汁，你只能写一个，一个代表了他们一群，这种题材就不够。我就只能走过去和他们面对面交谈。实际上，我本来构想这本书的时候，想写一本诗集，一本非虚构。
1: 非虚构。
0: 对，同时进行这一部分就是详细记录他们一个人，我找几个关键性的代表性的人物，我想记录他长一长段的生活经历。 但是我一例外都被拒绝，
1: 都被拒绝了，
0: 都被拒绝。然后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啊，有一种自尊，好像是一种心目中的自尊，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艰苦，过得有点艰苦，他不愿意向外揭示我认为精彩的这一部分。而我反过来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当我们走过了这一部分。 你在回想的时候，这一段艰苦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精彩的那一部分。我的出发点和他们的想法就发生了碰撞，然后就尝试着去想解锁，但是最终不行。包括折断八根肋骨的这个外卖员，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们日常

0: 现在还是保持密切的联系。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媒体去采访啊，
1: 嗯，
0: 我去找他，我说兄弟，来媒体人，你过来说两句吧。他不干，他说我不干，
1: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对、嗯、对，
1: 也可能他觉得好兄弟。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而现在你正在接受鲜花和聚光灯，被这样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包围的时候，他可能就想躲开这些东西，让你知道兄弟在就可以了、
0: 嗯、对，他们是有一点刻意回避的成分、嗯、
1: 对，
0: 他们好像也还有一点，我甚至有一点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他们好像从事这份职业好像说没有什么过于值得骄傲的事情，
1: 就是您觉得他还会有一点自卑的成分在？
0: 我是有这种、
1: 嗯、
0: 是凭我的一种不着的感觉会有这样、嗯、因为我接触的我所写的都是精彩的这一部分，
1: 对，
0: 也就是抓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艰苦的部分，
1: 嗯，
0: 啊，这一部分恰恰是他们所不愿意揭示的，
1: 嗯，
0: 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外卖员，你像跳桥救人的彭青林，
1: 对对对，
0: 我也把他写进了诗歌，还有捐献血的这些的光彩的一面，这些群体也都有都存在、
1: 嗯，
0: 但是，从我的私人的感觉说，我想抓的精彩的那一部分、嗯，就是被他们拒绝掉了。
1: 就是您想更立体的呈现外卖这个群体，
0: 对，
1: 而不只是歌颂。
0: 对，
1: 其实更想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走进这个行业，最终理解，给他们更多的关注，但是可能不是被很多的人理解。
0: 我特别想把这本书呈现出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吧、
1: 嗯？
0: 就是拉近外卖员和顾客之间的距离。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工作中能少给外卖员一点差评，
1: 嗯，
0: 能获得一份理解，这是我做这本书的初心。
1: 明白，明白。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从煤炭资源的转型到古堡文化的焕新，再到多元产业的扎根。8月30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山西皇城相府集团，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下篇。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北京时间21: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嘉鹏。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七，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九，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七位皇子。这七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二阿哥胤桃、十三阿哥胤祥。除了这七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宫，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1: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0: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了，
1: 哎，行了。对，
2: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 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 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龙哥都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0: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2: 对啊，就是
0: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2: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弄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有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0: 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1: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0: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1: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0: 嗯，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2: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
0: 对，
2: 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1: 对，
2: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 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园之一，他跟皇宫是有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方案呢，它是有一个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黄八子啊黄吉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雍正而言呢，
1: 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嗯，
2: 李新老师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1: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2: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对。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1: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挑明了的话，
2: 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
3: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2: 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儿瞒不出去的，
1: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2: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 不是说今天也不是小道消息，对，不是，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 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0: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 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件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
2: 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哎，李新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婷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哎，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一看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0: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不能对外公布，
2: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0: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印象，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
1: 他才知道，这些事跟康熙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 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2: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阶梯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

0: 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了，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多，换句话说，不管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1: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个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2: 没有能力，
1: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3: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时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0: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1: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成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子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3: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陶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 定额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祀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

0: 次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印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印旨则擅自外出和印寺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印旨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印寺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1: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子夺嫡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2: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咱们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

0: 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1: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得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3: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4: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之举？就是既然你八一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则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送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允俄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儿，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做，就给你机会， 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历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2: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20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3: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可。

0: 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1: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2: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印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丁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一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像您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40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1: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 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0: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1: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2: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有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1: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2: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1: 对，
2: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1: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40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9月初8，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0: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齐、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看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面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20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2: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但是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就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1: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8年5月， 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十二年和雍正二年死于幽禁之所。

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

0: 你想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1: 哎，这就是事情的两面。你看，在他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0: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2: 这家还很强的
0: 啊。从后续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1: 还能扛住，
0: 瞬间
1: 啊，对，
0: 瞬间畅春园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
2: 对，
0: 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2: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咱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当然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胤祥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但是话里用的什么叫夷王，本来是夷亲王，您看他顺口就叫夷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0: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嗣、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1: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是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疑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老师你讲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说他真实情况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迷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2: 哎，对，我们说悬疑 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黄长子就被淘汰了，黄麻子。

0: 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他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呀，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得最欢的能力型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1: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2: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儿子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0: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是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个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1: 养在宫中
0: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二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1: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0: 有可能是这样。
1: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我国古典文学和古文教育的泱泱学海之上，古文观止中的每一篇散文犹如一朵朵浪花，溯历史变哲学，成文体变迁。书中所选或为史传名篇之兴衰之理，或为哲思妙笔含处世之道，或为散文典范处文法机理。其中作为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那么忧国忧民的平民曹刿究竟问了鲁庄公怎样的问题，最终从答案中

0: 寻到可以一战的必胜信念的？在兵凶战危的战场上，曹刿又是使用了什么方法面对强大的对手齐国，步步为营，把握战机，最终以弱胜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曹刿论战》。
1: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我国的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刚开春，一个人在鲁国的宫殿前面跟卫士争执着什么。过了会儿，卫士进去通传，这个人在门口徘徊，过往的路人啊对着这个古怪的人指指点点，这个人也有点愤怒，然后反驳了一句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卫士过来了，把这个人带进了宫殿。这个场景，但凡学过咱们中学课本里面《曹刿论战》这篇课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曹刿，他是要跟鲁庄公讨论即将到来的齐鲁之战。但是为什么齐国要来攻打鲁国呢？又为什么曹刿要以一个平民之身觐见鲁公呢？这些事情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讲。最早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古代一件小事儿啊来看待的。后来随着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知道这篇千古铭文为什么写得这么精要。所以啊，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话说齐国和鲁国那是邻国，这个时候齐国在位的本来是齐襄公，但是前两年齐襄公那是一个昏君加暴君的典型，干了不少混蛋事儿，所以啊，齐国搞得是一塌糊涂。这个时候齐襄公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俩呢感觉在齐国待不下去了啊，这么乱，弄不好什么时候这个哥哥不高兴把咱们俩咔嚓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啊，他们俩分别逃往了外国。公子纠呢去了西边的鲁国，公子小白去了南边的莒国。鲁国和齐国那是邻国，我们现在经常说齐鲁文化，齐鲁文化，齐鲁是一起指山东。但是在春秋的时候啊，齐鲁这两个国家的来源非常的不一样。先说齐国，齐国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太公。那么鲁国呢，鲁国姓姬，换句话说鲁国是周王室的近支啊，真正的王室的后代。你看啊，把太公望这功臣封在齐国靠海，然后呢把鲁国封在他的西边，是什么意思呢？多少是有点用自己的亲戚来监视功臣的意思，对不对？而且鲁国在西边，周王室也在西边，那么有朝一日万一齐国有什么二心打算攻打周王室的话，鲁国就能在中间变成周王室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啊，齐鲁两国的这种恩怨情仇由来已久，哎，两国也通婚也交往，但是呢出什么事儿也容易翻脸成仇。现在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那么他就是准备着齐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好随时回到齐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啊，因为这个他的昏庸和残暴嘛，容易激起一些这个内变，他就被别人杀死了。而杀死齐襄公的人呢，不久也被别人杀死了。如此一来，齐国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这个时候很明显，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其实都有继承这个国君之位的合法性，所以两个人谁先回到国都临淄，谁就会成为齐国的新君。从路程上来说，莒国离临淄比鲁国离临淄要近得多，所以公子小白这个成为新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个时候啊，公子纠下面的一个谋臣叫做管仲，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呢就自己骑马堵在公子小白的必经之路上， 等到看到公子小白的车队，然后管仲就一箭射过去，眼瞅着公子小白中箭倒下掉下车，哎，他才回去给公子纠复命，意思说你的这个竞争者已经没了。但是其实啊，公子小白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他是中了箭，但这箭呢是射在他的衣带钩上面，没有射中他的人体，所以他是诈死。公子小白一看管仲走掉了，马上爬起来快马加鞭啊，直奔临淄。而公子纠呢，哎，悠哉悠哉，想着说反正没有人跟我争了，一共走了六天才走到临淄。这样一来，公子小白就率先进入临淄，成为了齐国的新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继位之后啊，他心里恨，一恨管仲，二恨公子纠，三恨鲁国，所以呢，他继位不久就兴兵伐鲁，打的鲁国军队是大败亏输。打胜了以后，齐桓公提出了要求，说这个公子纠是我的哥哥，我就不便亲自动手了，啊，你们看着办啊。但是管仲呢，一定要交给我，不然我就灭了鲁国。鲁国吓坏了，鲁国就真的动手把公子纠给杀掉了，然后呢，把管仲交还了齐桓公。齐桓公当然是恨不得把管仲千刀万剐，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功臣叫做鲍叔牙，鲍叔牙跟管仲是从小的好朋友，我们有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鲍叔牙就劝齐桓公，如果你想要称霸中原，你就必须要任用管仲，因为这个人可是大才。那么齐桓公啊，不愧是未来的春秋首霸，他就同意了啊，压下了仇恨，同意了鲍叔牙的建议，将管仲任命为大夫，管理国政。但是呢，齐桓公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还是没出点气，所以第二年春，他就也不顾管仲的反对，派兵攻打鲁国，二次伐鲁。在这种情况下，那鲁国的国君怎么办呢？显然，因为去年已经打败过一次了，而且是从国力对比来说，显然是齐大鲁小，齐强鲁弱，鲁国要对战的勇气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这个时候鲁庄公继位十年，但是才22岁，一个年轻的国君，必然朝中有很多的大臣会主张干脆投降啊，我们就躺平算了，打不赢嘛。但是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哈，攻将战，说明鲁庄公是有与齐国正面硬刚一下的决心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局势，再加上攻将战的决心，导致了曹刿的觐见。曹刿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鲁国的一介平民，但他这个平民啊，跟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平民还不太一样，因为曹刿啊，他是周朝王室的子孙，啊，他也是一个贵族后代，可能这个感觉跟刘备差不多。就虽然你的祖先上是王室后代，但是呢，你现在已经破落了。对，曹刿就这么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孙，但是曹刿呢，至少他是一个叫什么？叫国人，啊，他是平民，但他是国人，就是很多体力活底层的活是交给野人干的，而国人呢，相当于市民，他对国家有认同感，有责任心，他会为了国家的福祉会尽一份力。这个时候啊，曹刿的乡人就是他的老乡啊，就跟他发生了一点争执。老乡的看法是这样的，肉食者谋之啊，又何见焉啊，就是这事儿是该肉食者干的。什么叫肉食者？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啊。我们记得这个颍考叔啊，赴国君的宴，把肉留下来不吃给妈妈，那个时候吃到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民间用肉食者来指那些大官贵人，他们才能够常常吃肉，所以肉食者谋是他们该干的事儿，又何见焉？你去参乎什么呀？曹刿回答一句话，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有肉食者呀，比较浅陋，见识不行，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都看着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呢。所以啊，就是曹刿就入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呢？就曹刿他有责任心，同时他又对这些肉食者非常的不屑。所以我估计啊，跟当时这些大臣主张投降齐国或者放弃抵抗有关系。从这么简单的他的表情啊，从曹刿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鲁国的局势是如何的危如。

0: 为卵，啊，这就是春秋笔法。左传写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这里。
1: 面对乡人的劝诫，曹刿并不同意其只有朝堂权贵才应该挽救国家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当时的鲁国权贵缺少对家国的责任与担当，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曹刿叩开了鲁国国君的大门。如果说曹刿与乡人的对话体现出他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品德，那么他与鲁庄公的三问三答则更见其深谋远虑。他不问兵力多寡，不议粮草丰薄，唯独追问为何而战的根本，直到鲁庄公给出最终的答案，曹刿和他所代表的群体这一刻才和鲁庄公真正站到了一起。那么从曹刿的层层设问与鲁庄公的步步回答，展现出了春秋时期怎样的社会礼法。而鲁庄公从最初的浅见到最终被曹刿说服，期间又展现出怎样的君主特质呢？
0: 入见以后呢，鲁庄公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鲁庄公这个时候也需要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是外来的支持还是国人的支持，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跟齐国打一仗，所以攻江战的结果必须是他要取得支持，而曹刿就代表着这种国人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要见曹刿。那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呢，那就开始灵魂拷问啊，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跟郑伯克端于鄢一样啊。曹刿论战的重点也不在战争过程，而在于论啊。这时候呢，曹刿问鲁庄公的三个问题就是论的一部分，乃入见。第一个问题就问何以战，这个何以战啊，问得非常的犀利，因为他没有问说我们鲁国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我们的粮草够不够，没有问这些，他问的是何以战，就是你凭什么去跟齐国打这一仗？事实很明白嘛，齐强鲁弱，齐大鲁小，那么你凭什么打这一仗呢？我们看这个鲁庄公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他先说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啊，平时我的这些锦衣玉食啊，我从来都不敢独享，我都是分给旁边的人的。对曰，曹刿回答说：小惠未变，民服从也。你看你这些分的东西，你都是分给左右啊，分给你喜欢的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利，那凭什么国人要跟你一块打仗呢？鲁庄公想也对，那再说一个吧。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夫，神弗服也。鲁庄公说什么？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就是啊，那些送给神明的啊，猪啊、羊啊、牛啊，还有那些这个布匹啊、玉器啊，哎，我都不敢谎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想想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要谎报，哎，但是当时就是这样。有可能比如说你就献了一个羊啊，你就说我用的是太牢之礼，我们知道太牢是有牛的，少牢是羊，那么我献了个羊啊，我把它说得很夸大等等，这些事情可能都出现过。庄公这话里面呢，反映出什么呢？一方面反映出他的这个实际作为，他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优点来夸耀的，背后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就是打仗，祀呢就是祭祀。你看祀还排在戎的前面，可见这个祭祀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庄公，我这么说了你应该没话说了吧，我对祖先对神明都那么好，他们会保佑我的。但是这个曹刿说什么？小信未夫，神弗服也。就你这个是小的信用，不是大的信用，神不会保佑你的啊。这里的神呢，有天上的神明，也有鲁国的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祖先对于后代子孙的要求，那肯定不是说你按时按节的跟我祭奉这个，烧点什么，烧点香啊，送点这个牛羊啊，这个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呢，你发愤图强，能够重振鲁国。神明也是一样啊，神明希望你呢，能够这个让国富民强，而不是光是祭祀。所以说，这个祭祀玉器啊、玉帛啊这些呢，是小信。不是大信，神明也走不通啊，这个恩泽也走不通。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我们先看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之欲嘛，就是不管大案小案，啊，就是我们判法律上的案件的时候呢，虽不能查，就是我虽然不能够都一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个不可能，所有的案件呢一定会有漏判的，一定会有不知道案情的，一定会有破不了案的。虽不能查，必情，但是呢，我会根据情理去审判，根据情理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有兴趣看到这个县衙遗址的话，你会发现有县衙的二堂上面会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六个字，叫做天理、国法、人情。哎，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啊，第一是天理，就是我们的自然逻辑。啊，比如说类似像杀人偿命啊，啊这种就属于天理。那国法呢，法律怎么规定的？在这个里面更细一步，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凶案，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争执，这个其实需要情理来判断。啊，比如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故事哈，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然后所罗门判断说你们拉扯吧，把它扯成两半，其实他最后判给了那个舍不得拉扯孩子的那个妇人，这就是用情来代替了法。那么从古以来我们判案的时候其实都是要用人情在里面作为法律的一种调和，因此庄公是这么说的，啊，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擒。哎，这次朝会认可了，他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啊，这就是为百姓好好干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战了。他肯定了这一点。大家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点？曹刿跟国君在讨论一个什么？在讨论一个利益。比如说，你前面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是吧？但是这个呢，你是分给你的左右的。跟我们没关系，那你说神明牺牲玉帛，弗敢加也，你是面对神明的，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国人，曹刿代表的国人。但是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给我们每个国人的这个福祉就息息相关了。我们谁能肯定说我不犯案呢？我不犯法呀？但是这个时候，国君能不能够用情来治理？来调和这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就变成了他是不是在用心当一个好国君的判断标准。因此这句话获得了曹刿的认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接下来是战则请从，啊，请让我跟着你去作战。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呢，它其实是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是个好国君，我才能够跟你去作战。这也防止什么呢？防止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会放弃抵抗，或者是刚愎自用。只有你是为百姓考虑，为国家考虑的时候呢，我跟着你去才有可能劝服你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到这里，第一段这个曹刿和国君的对话就结束了。曹刿通过逼问国君，层层设问，终于得出了一个他满意的结论，就这个国君啊是值得我们国人效忠的。那我们才凭借这一点，国君凭借国人的支持，国人凭借国君的仁德，我们两个人结合起来，我们两个群体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跟齐国一战。所以呢，我要去参加这个战争。好，所以这是整个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开始啊，就出现了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齐人三鼓，贵曰可以。其失败绩，我们先看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就是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在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人呢到了长勺这个地方跟齐国交战。整场战争啊，公将鼓之，这个庄公将下令击鼓进攻的时候，曹刿说了一句话，说未可。然后呢，齐人三鼓啊，齐人已经打了三次鼓了，一次鼓，两次鼓，三次鼓，不断地催自己的士兵进攻以后，曹刿说可以，啊可以，结果呢，齐军就被打败了。你说的那么简单，但其实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叙事策略，但是非常有效。他说完以后可以，其实败绩，公将持之，就是鲁庄公又要下令去追击啊，对方败了嘛，败了为什么我不追击呢？但是曹刿说，未可，还是未可。下了车去看这个前面车的车辙。然后呢，登上车，靠着前面的车栏远望了一下，然后说可以。
随助其师，于是把骑兵赶回他的国家去了，赶走了。这可以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次大战。但是这个战争我们看到什么呢？曹刿的战法呀，是先示以弱，坚守不出，等到敌人的锐气消磨得差不多的时候，才骤然出击。包括骑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南侧也可能有埋伏，那么我要看他的那个车辙是散乱的，他的这个骑是倒伏的，所以我才能够去追逐他。你看这些考虑，我们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孙子说嘛，兵者诡道也，兵不就是打策略的吗？对吧？打仗就是打策略，那曹刿这样做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大家注意，在春秋时期，曹刿这样做其实是不合礼法的。为什么呀？这要说到啊，春秋时期这个诸国的关系，基本上诸国之间不是同族就是姻亲。比如说鲁庄公的母亲，她就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所以在春秋诸国之间最初的战争当中，它是一个带有一点象征性的，对吧？像这个齐鲁之战，它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战争，它可能是为了争地盘，也可能是为了斗义气，但是没必要你死我活。而且我们知道周朝是个非常讲礼节的一个朝代，所以战争有战争的礼节，双方列兵是吧，列阵而战，然后呢鸣鼓而攻，大家击鼓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派兵出去打，谁打赢谁打输就看你的这个人数多少，将士勇猛与否了，不太讲这种计谋。但这个事情到了春秋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后来有位叫做宋襄公的。宋襄公呢一心称霸，但是他和楚国打仗的时候，对手渡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对手阵脚不稳的时候他还不下令攻击，一直要等到对方把这个阵脚列好了，然后堂堂正正的两方打仗，结果打输了，其宋襄公成为了千古的笑柄。但是呢也有人说他这种做法是周朝贵族精神的最后的闪光，因为我们看到老年的兵士，我们不去擒拿他，对方没有列好阵之前我们不去进攻他，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礼节吗？但是这个事情效果是不好的。宋楚就是宋襄公打的这场宋楚洪水之战，比起长勺之战来说其实晚了46年。那宋襄公尚且如此，鲁国对齐国的时候其实大家是默认他就应该是阵列而战鸣鼓而攻的，但是恰恰曹刿做的并不是这样。这种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们想啊，如果曹刿不是一介平民，曹刿如果是一个世袭的贵族大臣，那么估计他那个时候呢就不敢这么做。如果鲁庄公不是一个年轻的热血青年，那么他也可能不敢这么做，那这场战争就远远不是这样了。所以呢君臣二人都是敢于挑战世俗规范的，才能够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曹刿在这里面啊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他的叫远谋。左传里面出现曹刿这个名字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次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另外一次呢是在13年以后。那一年什么事呢？那年是齐国第一次开放了他们的祭祀，允许别国的诸侯去观看啊，去旁观。那么当然鲁庄公就想去，这个时候啊曹刿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夫礼所以正民也，礼这个东西，礼制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矫正这个民众的行为的。我们设计出来它并不是说是给神明看的，或者说它是用来自我满足的，不是，它是用来矫正民众的行为的。所以先王规定啊，诸侯15年祀王，一乡朝也，就是5年当中有4年你必须派使臣去朝见这个周王，然后有1年呢你要自己去朝见周王，这是礼制，就是为了让整个这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凝聚到一起。但是你现在要去看齐国的祭祀，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诸侯之间可以互相看祭祀的，非常的不合法度。而国君的一举一动都是会被历史记下来的，那么
当你做的事情不

0: 和法度的时候，你记载下来，那将来怎么去面对民众，怎么去训导民众呢？后世子孙又会怎么看你呢？这是曹刿的担心。看上去啊，好像曹刿比起十三年前要更加的迂腐，更加胆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曹刿这里讲的还是远谋。所以十三年前、十三年后，曹刿讲的是一件事儿，就是国君必须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对国君的忠诚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不言自明的，这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观念。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又才开始说这个话了，君怎么对臣，臣就怎么对君，谈不上什么愚忠愚孝，我们是对等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个话到了后来很难被统治者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太伤人了，对于这个君王统治者的权威是很大的挑战啊！我必须要表现的怎么怎么知人知义啊，讲究礼节，要有仁德，你们才会拥护我吗？那才显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对吧？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朝是由各个国家一起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宗法的时代。宗法时代里面其实会演发出一种关系，就是我们上集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本分，每个人要做到自己的标准，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这里曹刿就是说，你要自己先做好，你才能够证人，你要证人，民众才会拥戴你。所以曹刿的这段话啊，比孟子早多了，是彻底的一个远谋，为鲁国在谋划一个千秋万世的合理的未来。只可惜啊，35岁的鲁庄公不再是以前那个年轻人了，他太有自信了，他拒绝了曹刿的劝谏，就还是去齐国观看了他们的祭祀。9年之后，鲁庄公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各自支持庄公的两个儿子当国君，鲁国打成了一团，重演了当年齐襄公去世后齐国的乱象。我们不知道曹刿这个时候是否还活在世间，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回想起22年前他直闯宫禁去叩见庄公的这个情形，大声问他何以战，想必他也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吧。我们这篇啊，选入《古文观止》的《曹刿论战》，一共只有222个字，但讲述了一场战争，两个主角曹刿和鲁庄公，还有一些配角啊，这个包括那个说什么"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的羌人，而且阐明了很多治国和战争的道理。这篇文章用词之精炼，层次之丰富，可以说已到了"增之一字则太长，减之一字则太短"这种境界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它的写法上的妙处是什么。
3: 长勺之战中，曹刿以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成就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千古名场面。在齐国军队撤退的过程中，又凭借对敌军车辙印的敏锐观察，乘胜追击，最终锁定胜局。在《左传》里，无论是曹刿平民请战的传奇设定，还是故事前半段层层递进的精妙结构，亦或是后半段倒叙解读的悬疑笔法，曹刿论战都向我们展现出其字字精到、结构巧妙的叙事高明之处。那么，打破常规赢得胜利的曹刿，为何能站在春秋那个时代的浪尖之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巧思与布局呢？

这篇文章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从十年春齐师伐我到战则请从。曹刿他是一介平民，他是怎么获得了这个长勺之战的临时总参谋长的位置的呢？全段除了开头都是对话，曹刿和乡人的对话，曹刿对鲁庄公的追问，鲁庄公的化解，可以说是一层比一层更加紧张。在这么短的一段叙述当中，可以说曹刿是连闯了五关。他回应乡人的质疑是第一关，请见鲁庄公是第二关，为何以战是第三关，连续否定庄公的两个回答是第四关，第五关才是肯定了庄公的第三个答案，并得出结论可以一战。这五关应该说每一关都比前面一关的难度要高，但前面一关又是下一关的基础。我们看文章的时候，紧张度那是一关高似一关。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把其中一关拿掉，那么整个事情的推演逻辑就不成立了，曹刿论战这个事情就完全废掉。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层次一层一层递进是没有一句废话的，特别精到。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左传的叙述方式就变了。前面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叙述，就只是说曹刿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曹刿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是非常符合这个时候儒家的主流仁的价值观的。他劝君王要仁义，比如仁义的话我们会拥戴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只是在这里没有顾及那个乡人说的人情世故，说这个事儿应该是肉食者来谋划，跟你没关系。 他不管这个事儿，我觉得对的我就去做。所以啊，他的语言和行为在这第一部分里面无需解释，但是到第二部分不一样了。第二部分呢，是曹刿具体指挥怎么作战的问题。前面说了，曹刿使的是兵者诡道啊，用的是诡道来作战。这个诡道，我们先不说他在伦理意义上是不是符合主流啊，是不是这个正确啊，先不说这个。诡道本身就是像个悬疑小说一样，它不可能是一眼看穿的。而这个时候兵凶战危啊，战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不可能停下来解释的。所以左传的写法就很像悬疑小说，先把这个案情摆出来，结果摆出来，过程摆出来，但是呢它的解释我们要放到后面去。你看整个第三段，他一共就说了四句话，两个未可，两个可以，事就完了，就打败了，其实就败绩了，然后鲁国就追着齐国的军队一直跑，一直跑，逐出国境之外，这很神的，对吧？就是感觉曹刿像神仙一样，就像那个诸葛亮的锦囊一样，甩出来，马上就赢了这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哎，这个要等到战后，然后曹刿来向鲁庄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段话在全文里面是曹刿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而且带有总结规律的性质。比如说像夫战勇气也，或者说夫大国难测也，这就不只是针对齐鲁长勺之战了。可以说任何战争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去推测去判断。难怪后世啊，很多人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当成是兵法来读，敌疲我打的方针，这个方案和策略后来成为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你不要在敌军势头正猛的时候去正面迎战，而是要等到敌军气势衰竭的时候再以生力军极其疲弱。同时呢，因为你在用兵的时候使用了诡道，所以你要防止对方也在使用诡道。你看齐兵败了，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佯败呢？所以必须要观察一些细节。因为如果是他的车辙不乱，如果他的旗号不倒，那么他可能是佯败。但如果他车辙混乱，车辙散乱，而旗号倒伏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佯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佯败变成真败。所以曹刿判断说可以追他们，这就是曹刿的战争智慧，这两个关键，所以就能够打败齐军。解释出来以后呢，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大家回头想一想，在当时曹刿就是个一介平民，刚刚才跟鲁庄公对完话，现在等于是他来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曹刿固然是可贵的，那鲁庄公是不是也很难得呢？他等于是放任这样一个相识未久的平民
来决定两国的国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说不但写出了曹刿的睿智，同时也写出了鲁庄公的宽容。一篇文章写两个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没有任何的形容词，但是可以把两个人的性格写得这么鲜明，这才叫做千古名文。从这篇文章的写法，我们就知道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还是说这种广义的文章也好，其实写得好的标准不在于辞藻华丽，也不在于这个变化多端，而是要贴合。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曾经反复向同学们强调写作的一个要义，就是叫做贴到人物写，就是你的笔必须要贴到人物去写，不能说我以为啊要怎么样，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把人物随意的改变。所以他曾经评价汪曾祺，他学生汪曾祺的一篇小说叫做你这是两个聪明老客打架啊，你这不是在这个真正的对话。我们从生活中吸取的智慧必须要回到文本当中去啊，必须要把这个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曹刿传这篇文章，这个左传作者的笔啊，就像跟着曹刿和庄公一样，紧松详略无不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一篇文章事实情绪道理兼具，而且都非常的妥帖，又这么的短小精悍，所以真不愧是千古名文。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个宰相，王安石啊，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词文赋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王安石在辞世前两年到朋友家去串门时写下的五言绝句，看看这位大政治家的小诗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慧眼慧思。荷叶参差卷，流花次第开，淡灵心有赏，岁月任渠摧。这首诗啊，其实是王安石为一位姓何的朋友家里的园林亭台题写的小诗。春末夏初的时候，荷叶刚刚萌生，它不是一下子就长成擎雨盖那么大了，而是参差的有先有后的慢慢舒展，有着它自己成长的节奏。流花次第开，这个石榴花呀，它其实也是春末夏初盛开的一种花。那么这个次第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石榴花也是先后有序的慢慢的张开的。初生荷叶的碧翠鲜嫩，乍放石榴花的耀眼鲜明，这一花一叶之间，一红一绿之间，一高一矮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我们说的文本的张力。大家看王安石的这首小诗，前两句就表现出了万事万物都有自身成长发展的节奏与规律。梅先菊后何须教，好似人生各有时。其实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花木一样，也都有着自己的花期，有着自己绽放的时间，成长的节奏。那王安石接下来怎么说呢？淡灵心有赏，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怒放枝头的石榴花，还是浮萍水上的荷叶，只要我们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目标，发现了自己愿意投注的方向，那么岁月任渠摧，我们就不会再觉得时间匆促，也不会再慨叹年华易逝，也就不会再感慨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了。其实大家知道吗？王安石在年轻的时候，他心怀天下而发奋读书，以至于达到了丝毫不注意自己饮食和仪表的地步，甚至被苏洵描述为"求首丧面而谈

知书，也就是说王安石啊，他不仅不打扮，而且呢有时候甚至像囚犯一样蓬头垢面的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了，但王安石却可以心安理得的照常的与大家论诗谈史，

0: 那么知府韩琦看到王安石头发飞散的样子，还以为王安石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去了呢，于是就劝导王安石说，你以后呀少些声色犬马吧，多些时间用来读书可好。王安石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呀，韩琦终于发现了，原来王安石深夜不眠不是不读书，恰恰是书读得太投入了。王安石因为对新游赏的投入而能够不关注衣着打扮，甚至不在意他人的评价，确实做到了任渠摧。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所完成，只要确立了一个可以终身向往的目标，就算是不负此生。那么一生中其实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令自己心有赏的目标和方向。一旦找到了，这一生的生命与价值就有了意义。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如果提及霜和月亮这两个意象，大家是不是多少都会感受到几分凉意呢？那么居处在其中的青女素娥，在品格上又具有怎样的共性呢？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读一首李商隐的《霜月》。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首诗首句从秋夜闻雁落笔，听到南飞大雁的啼叫声时，已经听不到蝉的鸣叫了。可见霜降时已是深秋，从秋夜初闻雁声而联想到蝉鸣已绝，言外之意似乎对深秋的高远辽阔清静绝喧怀有一种欣赏的感情，揭示出全诗的情感主调。而水接天指秋空明净，月色澄清，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这种霜华月光似水一色，在诗人眼中引起了幻觉似的感受，从听觉转向了视觉，从实写转向了虚写，一种摇落高寒之态，空明澄澈之境。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青女就是指神话传说中主管霜雪的女神，而素娥大家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嫦娥，月色洁白如不施粉黛的美女，所以嫦娥又被人们称为素娥。耐就是守得住，耐得住。而婵娟本来呢是指美好的姿容，在这里就特别喻指一种高洁清雅的风姿。这两句将霜月交辉的景象想象为霜神月神在竞妍斗美，意思是霜神青女月神嫦娥都能耐得住孤独，守得住寂寞，各自在清冷的环境中呈现自己的本色，仿佛在比赛谁更美丽一般。今天这里我们要向大家简单的讲讲霜神青女的故事。这青女啊，她本来是月中吴刚大仙的妹妹，名叫吴洁。在广寒宫里，她是专司降霜洒雪的仙子。她下凡来到了人间，站在青腰山中心最高峰上，手抚一把七弦琴，清音徐出，霜粉雪花随着颤动的琴弦飘然而下，霜冻雪风掩埋掉世间一切不洁。于是邪气污秽山张毒物顿时消失，人们的灾灾病病也就全都没了。这首霜月诗将霜月交辉的自然美幻化为霜神月神的品格美，不但使美好的自然景象具有生动的意态风貌，

而且摄取了双月的精神魂魄。同时呢，李商隐还进而想象双月之神具有特殊的品格修养，那就是耐冷。他们在清冷的环境中不仅可以生存毫无瑟缩畏惧，而且倍增生气精神，充分展示出坚毅的品格。青女素娥是霜和月的象征，他们耐冷的精神就是霜月的精神。他们的品质非常坚贞，因为他们耐得住寒冷，守得住寂寞。这份巨耐冷的品质是诗人发掘出来的。不但青女素娥可以在月中霜里这种极端孤寒的环境里生存，而且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品格、目标和理想，所以他们可以在孤寒的环境里依然斗婵娟，朝着自己的理想奋斗与拼搏。大家从这首小诗中是否也获得了一份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力量呢？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暑期特别策划。暑假进行时，法律不放假，我是肖磊。暑假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但也是网络安全风险、法律纠纷的高发期。游戏充值、账号交易、兼职打工、公共场所意外，看似普通的暑期活动背后可能暗藏法律暗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法律出版社重大办主任张岩，从法律视角为家长和孩子们拆解暑期高频风险，提供实用的维权指南。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张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2: 你好肖磊，大家好。
11: 对，您看现在哈，就是还在这个暑假的阶段，然后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未成年人他上网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就是有一些这种网络诈骗的案发率就会有一个显著的上升。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像这个中小学生他在暑假上网的时候最容易会遇到的诈骗类型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0: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暑假呢孩子上网玩游戏的特别多，然后就我看到的案例里面，就是最多的是比如说是骗子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啊，领这个装备都是免费的啊，内部渠道低价充值，这种是孩子最高发的一种受骗类型。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骗子说我们这个进行账号交易啊，或者是游戏代练，就是一旦要求孩子私下交易的啊，这也有可能是要骗钱的。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刷短视频，你刷了之后我返给你钱，你点赞关注啊，刷单的啊，这种也有可能是可能性很大，就是这种骗子。再有就是像粉丝群设置福利，有很多咱们那个未成年人追星嘛，喜欢明星啊，那么他就会加入一个群里，然后骗子就会用各种手段骗钱啊，这几种都是比较多的。但最多的应该是那个玩游戏就免费送皮肤的，我就看过就是类似的案例，然后就孩子看到广告之后他交钱了，交钱之后呢他没有拿到这个实际的这个装备，或者是本来说我想要一个600块钱的装备，但实际上他只拿到了一个100块钱的装备，那孩子就会很失望。还有一种就是他在游戏中加了好友，那么这个好友说私下里咱们交易一些装备啊皮肤，对方就是说因为私下交易嘛，他就可能会哄骗孩子骗取到验证码呀手机密码，甚至哄骗孩子用家长的手机操作开启屏幕共享啊，这个功能不能开，因为一旦开了对方就可以直接操作你的手机转账，也有孩子因为这个被骗钱。
1: 那也就是说，就是如果要是说就我们在上网的过程中，首先涉及到这种本来只是去玩游戏或者本来只是去那个刷短视频，然后涉及到这种现金交易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要警惕，是吧？需要我们去掏钱的，然后再
0: 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子啊，就一般他不会官方的，他不会让你先拿钱啊，你或者是走官方渠道啊，不要私下交易，千万不要参加私下的任何的交易。
1: 对对对，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可能这种比如说有其他人加了我们，他说他是工作人员也好，或者说他是其他的游戏玩家也好，然后加了我们以后希望去私下有一个交易，像这种的我们也都要警惕。
0: 没错啊，没错，特别是让你下载这种 APP 陌生的啊，让你开屏幕共享的啊，偷偷的不让你告诉爸妈的，说用你的父母的手机操作的啊，这个大概率是骗子。
1: 嗯，明白明白。然后还有一些哈，就是说，然后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用暑假然后来赚点零花钱，然后比如说像有这种可能我在平台上去兼职，然后这种在线的兼职或者说代写作业然后游戏代练，像这种的，那这种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呢？
0: 首先啊，就是普通的这个兼职暑假工门店打工这种，咱们劳动法有规定，就不满16周岁的是没有办法建立劳动关系的，你这是童工啊，用人单位如果招用那就是违法行为了，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你像刚才说这个游戏代练，包括这个先说这个代练吧，就是正规的游戏平台它是不允许你就是游戏要代练的，因为你这个代练相当于有可能让未成年人绕过这个反沉迷系统，因为咱们那个国家有监管规定，就是未成年人你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只有玩1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但一旦你绕过这个平台你代练了，就有可能是用一个成年人的账号玩游戏。那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孩子他说我这又玩游戏又挣到钱了，而且我是用成年人的账号，我可以不限时，那么我替你代练，那么对方呢有可能就骗他什么呢，说你只要给我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给你多少钱，给你几百块钱报酬，然后他就会发一个伪造的一个平台下单的记录，这个平台还不是正规的游戏平台，因为咱们正规游戏平台是不允许的，他会发一个伪造的这个二手平台下单，就是请你代练，然后他说你看我的钱已经交给这个平台了，那你就给我代练吧，但是你得先交保证金，那么孩子就相信了，他说那我就先给他转1000块钱，结果骗子就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说，哎呀那这个这个账户不行啊，有可能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不行，所以你还要再加钱，就诱导其多次转账啊，最后你就可能那这个孩子本来是自己想赚点零花钱，结果还被骗了好几万啊，这种案例是真实的。另外就是你绕过防沉迷系统，未成年人你既耗费时间精力啊，你又损害了自己的学业，荒废了自己的学业，还损害了健康，

0: 那一般呢，成年人找人代练都是，很枯燥的那个游戏环节，就是自己不愿意玩的那些环节才会，委托别人代练，所以这个整个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都是有害的，所以是，不应该参加的。你像代写作业呢，更是违纪的啊！你不管是你请别人写作业，或者你替别人写作业，这都是违反咱们这个违纪的行为啊！这个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咱们就是尽量。不要参加这类型的兼职。
1: 嗯，那您看张老师，就是您既作为从事这种法律相关工作的，然后呢您又是这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如果要是说就是孩子他在这种假期的时候他提出来就是说，哎，我也想那个自己去能尝试一些做一些社会实践，或者有一些报酬，获取一些报酬这些，那您会怎么正确引导他呢？
0: 嗯，咱们首先要跟孩子表明天上没有免费掉馅饼的事儿啊，凡是那种说你这个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的这种，你是不要参加的啊，这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要去假期图书馆有些招一些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啊，那可能会给一些小礼品啊，你或者去参观博物馆给当个讲解员啊，这些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帮助，那这个我们家长都愿意支持的。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你这个钱拿的你都觉得自己很容易的，那这种往往它是有骗局有陷阱的，所以就是免费的都是往往是最贵的啊，这个咱们要跟孩子讲清楚啊，特别是这种要求陌生人私下交易的啊都不要参加啊。你像写作业本身就应该是自己的责任，你委托给别人或者是你替别人写作业让他没有这个机会写作业了，这都是不对的。这个是非观首先要灌输给孩子。
1: 明白。那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比如说像哎这个游戏代练的这种，然后孩子可能钱上也损失了，但是呢这个金额又不是特别的大，那就是这个还能维权成功吗？
0: 那就得看咱们当时有没有记录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你得把这个截图保存好，然后赶紧告诉家长。如果你这个钱如果不是很多的话，说实话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些骗子经常会以各种名义要求家长手机转账，我看的案例有的被骗了好几万块钱啊，然后骗子那把这个孩子拉黑了。那这种如果一旦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赶紧如果他说让你用父母的手机操作，你转了一笔小钱之后骗子没有了，赶紧留截图转账记录啊，然后报警。
1: 明白。但是你看啊，就父母有时候也有一个困惑哈，就尤其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这个分寸感其实很难把握。就是我一边我肯定也希望就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和隐私，但另一边呢又会觉得可能在很多事情下，然后父母其实还需要有一些监督或者能及时察觉到一些问题。所以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孩子在上网的过程中，比如他加了什么样的群，然后或者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可能网络的一个小组织里头，那这个父母就是家长怎么能察觉到呢？
0: 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要早抓，就是在孩子在没有接触手机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东西给孩子要长期的讲一讲啊，你了解孩子的社交圈呢，你得真是得关注啊。这些因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你一定要了解他加了哪些群，你跟他聊啊，你关注了哪些博主啊，最近你对哪些他会讲的对有兴趣啊，然后有的时候说哎妈妈这个他群里说我能挣钱呀啊，有什么广告啊，这种啊家长就要引起警惕。最重要的就是你日常你除了学习之外啊，就是类似的你要刷到这种诈骗的视频还是要跟孩子讲一讲相关的这个知识，想相关的案例聊一聊啊。特别是因为咱们现在其实反诈宣传也做的比较到位啊，就是小区啊物业也都贴，但是真正切身相关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引起警惕，就要抓一些这些未成年人的真实案例给孩子要讲一讲。还有就是手机的设置，就是家长这个手机设置，这个包括青少年模式啊，你来路不明的 APP 你要看看有没有啊，你屏幕共享这个功能你要把它关掉，你支付的限额这个很重要，你得设置每天你不能超过多少钱 你如果有孩子有这种情况，比如上打游戏啊，就是重新刷钱，那你这个免密支付，就是不用密码支付这个功能，你就把它取消掉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给孩子自己有一个意识，就是防骗啊，就是不要有占便宜的心理啊，要知道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事儿是陷阱啊，要给孩子启蒙，这也是一个法律启蒙，也是一个就是道法课的一个启蒙，就学校也要关注这块。
1: 明白。其实等于就是说，这些工作其实是应该前置的，是吧？就是对，
0: 越早做啊，越提醒的早越好，因为等到孩子真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很多事儿也就很就不一定能讲得那么透彻了啊，因为孩子也觉得就是自己自立了。啊，玩游戏尤其是容易上瘾，那有可能就说的就不一定能那么理解。
1: 就是首先是应该从小就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价值观，然后很多这种反诈的意识，然后要提前也要讲给他听，然后同时呢，其实父母和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沟通的机制，或者说对，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关系，让他有什么事情，然后遇到什么情况，他愿意去和父母交流，可能好多情况提前就可以避免了。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明白。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说你看有时候就是孩子可能被同学或者一些朋友，然后或者网友可能就跟他说是我借你的卡转个账，然后给你几百块钱辛苦费，就是他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就觉得我就是给朋友帮个忙，这肯定跟犯罪没关系，在他的认知里头啊。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种情况会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风险呢？
0: 如果他说这个他觉得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犯罪，那咱们现在就要告诉他，他就是有可能是犯罪。咱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北京就有一个中学生，他把自己的微信租出去了，租出去之后这个账号很快就因为涉嫌诈骗就被冻结了，然后警察就上门找他配合调查，就骗子就拿他的微信去冒充熟人去骗别人，涉案好几万元。咱们刑法里有一个罪名叫帮信罪，帮信罪呢，其实它这个主要的行为模式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银行卡账户，就比如孩子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账户，帮助犯罪分子把骗来的钱或者是赌博啊，就是非正道来的那些钱转走。因为这些钱呢，他犯罪分子他自己不能用自己的卡，因为他如果用自己的账户的话，很容易被发现。甚至有些犯罪分子是国外的，像缅北诈骗啊，他们是国外的账户，他用不了。所以他只能找这个国内的，他可能高薪聘请很多人，用你的卡买你的卡。那么你就会想啊，就是你正常我们把微信借给别人，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多钱？首先这一点就是孩子要知道，他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他借你用微信用一下他就给你那么多钱，那多多少少他是不是能感觉到不对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四点啊，第一就是孩子年满16周岁。第二就是他最关键的，就是他主观上你得知道他是用来搞犯罪的，就不正常的啊，因为你这个就给个银行卡他要给你成百上千的一个报酬，他会觉得有点不对啊。第三就是你提供了这个卡，银行卡电话卡这类的帮助。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就是情节要严重，情节严重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帮助这个犯罪分子转账这个流水超过20万元，然后获得了10000块钱以上的佣金。你不满16周岁呢，就不会被追究这个帮信罪，但是你名下也不代表你就没有任何处罚了，你名下的银行卡的这些业务就会被暂停冻结啊，以后你办卡呀贷款啊之后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你本人也会被批评教育。所以不能说你不知道啊，你就这不是犯罪。还有一些诈骗团伙呢，他盗取孩子电话手表里的那个电话卡。所以就是也提醒家长要注意，就是一旦你这个电话手表丢了，你要赶紧去办这个挂失，因为就怕电话卡也会被卖到这个诈骗分子手里。还有一种就是也是最就是叫手机接口吧，这个案例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犯罪分子会让这个孩子同时拿两部电话，一部电话就是犯罪分子打的其中一部，另外一部就打给受害人，然后犯罪分子和这个受害人呢就是谈话，然后这个诈骗犯就直接从这个受害人骗钱，但是孩子起了一个手机通路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这种也是犯罪，就帮亲罪。所以这种兼职啊，包括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不是犯罪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啊，这个非常有可能就是不小心你就犯罪了。
1: 那我听您说完，因为有一些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哈，但是有一些可能确实如果听起来的话是像就是给别人帮个忙，当然如果他给你很高额的这个报酬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警惕，但如果光听这个事情的话，如果对方是你很信任的人的话，可能你不会想到犯罪这一层。那您像这种应该怎么避免呢？
0: 他这个司法中他会根据情况的。如果对方你没给你钱啊，说哎，我就用你的卡转个账，我最近因为卡那个冻结了我没法用，那你也没有获利，那你就这不是犯罪啊。因为他这个他会有很多渠道根据实际情节来判断，你比如对方给你没有给你钱，第二他让不让你保密了，哎，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这个事儿，然后他又没有抓加密软件跟你聊天，然后还得结合孩子当时的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见识，他的能认知水平，然后来看他到底能不能认识到这件事不对劲儿。如果他真是认识不到啊，确实是蒙在鼓里没察觉，那也可能不算犯罪。
1: 所以就是也会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哈，
0: 具体情节。
1: 嗯，
0: 因为咱们未成年人嘛，司法肯定兼职是就是还是教育挽救为主的，初犯偶犯的，获利少的，那他也有很多是给附条件不起诉的。但是咱们是不能有不能有侥幸心理，就是所以就是还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这方面的教育，就是反诈宣传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你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就不能给别人借，出租、出借都不行。
1: 明白明白。哎，除了您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呢？就你看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可能是那个贩毒团伙，然后他会让未成年人帮忙送一个东西，这个其实可能他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可能其实他运送的就是毒品或者一些非法的东西。那对，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
0: 你刚才说这个毒品，这个对，那这是很吓人的。首先咱们得提醒未成年人注意，就是成年人一般不会让未成年人帮忙。未成年人要就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告诉家长或告诉老师。一旦是成为这个共同犯罪人，就比较麻烦。你比如说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聚众斗殴吧，一群人在一起打一个小孩，然后其中一个小孩呢，他是被拉去的，他说你去帮我放风啊，你，结果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呢，那打架他没有动手啊，没有动手呢，但是那帮小孩呢他就还抢了这个小孩的钱，那你就有可能构成犯罪。因为14到16周岁你犯抢劫罪他就有可能定罪。你即使什么都没做，就是去望风，但是你也提供了帮助，你就可能是构成了抢劫罪的共犯。像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案例。
1: 明白。张老师到这儿我就又想起来，去年我们那个邀请张老师做那个就是一个暑期读书节目的时候，然后当时您讲到的很多那个书里头的内容，然后都是那种可能从小然后需要普法，然后很多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没有意识到是有背后有一些法律知识或者存在一些法律风险的。然后您当时我记得您在节目里头讲了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普法真的是应该从小做起，很多东西如果不说的话其实是不太懂的。就是今天采访您，然后我更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您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帮信罪，其实里面涉及到的好多东西，如果你完全没有这种法律意识的话，其实可能真的意识不到。但是呢，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里头有很多细节是吧，就比如说哎，成人去找学生帮忙，或者说如果意识到这种打架本身，大家去这种打群架本身，这就不是一种，就本身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的话，那我可能我也不会参与到其中。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只觉得这就是哥们儿义气的话，那可能他其实也有可能就进行了犯罪行为。所以这些确实，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从小的普法真是太重要了。
0: 对，就一旦是发生了这种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天大的打击。所以就是家长朋友们除了就是卷学习之外，就是还是要让大家 孩子们了解一方面，了解这些的知识，这个很有帮助的。
1: 嗯，是的，是的。然后。

0: 我们说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假期还是周末哈，就是经常家长会带孩子然后去游乐场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受伤了，这个一般是怎么界定责任呢？
1: 从咱们民法典有规定啊，就是一般这种像游乐场啊、什么宾馆、商场、车站、银行，经营场所，它是负有一种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呢，它必须得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别人损害的，经营场所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它这个没有说是谁举证，它就是承担这个过错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所以它就得分情况。你比如你要去游乐场玩这个滑梯，你摔伤了，那么法院主要从几方面来判定啊这个游乐场和这个家长的责任呢？它首先第一就是你游乐设施是不是安全，你这个滑梯是不是一个正规的滑梯啊？你这个设备是不是符合标准？你孩子受伤之后，你要游乐场，你得证明自己这个设备是合格的，而且你定期维护。第二就是你现场人员到不到位，你有没有巡逻记录啊、巡查呀、值班啊，这些正常是履职的，你得证明这一点。第三，你有没有风险，就是这个假如有一定风险，你比如像过山车这种，它会提示你高血压、心脏病的你可能不能坐，你或者孩子太小的你不能参加，你这个风险警示是不是很醒目非常清楚，你这个你能证明。最后就是你事故处置，就是假如你出了事儿，你处置的是不是及时，孩子如果受伤了，你工作人员是不是第一时间救助了啊？你比如前几天我看一个，就是天津好像海边被海蜇蜇伤了，那么当时这个救护人员家长就反映你没有第一时间救护孩子，那么你这样游乐场出了问题，那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去请医生啊，或者是去处理伤口，你有没有这个证明？所以这法院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认定。但游乐场也不是你无限承担责任的，因为如果是人家提示都到位了，游乐设施也是安全的，现场人员也巡查了，风险警示也很清晰，事故处置也很及时，那么你还去有一些不应该冒的风险，人家说这滑梯你三岁以下的不能坐，那你不仅坐了，而且你可能倒着往上爬的，那你可能家长就要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他这个是根据实际的情节来判定的。
0: 明白明白。那如果是在景区里面呢，比如说景区里头如果发生意外，那这个责任会怎么划分呢？
1: 景区如果有明显的安全隐患，那肯定那景区承担主要责任。你比如说你这个护栏你断了，你路面打滑了，你危险，本来这个地方很危险，你没有物理遮挡，你没有遮挡，大家也不知道，那么结果去了出了问题啊，这种你设施本身存在很大风险，那你不能说这孩子即使是孩子乱跑进去了，那你也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如果是你管理很到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做到了，警示齐全，然后设备也完好，该做的防护也做了，纯粹就是因为家长监护失责，闯入，比如说孩子你翻进去了，这个地方不让进，你孩子跑进去了，那么你这个肯定你景区的责任就要减轻一些。这个一般要根据具体的这个案件情况。
0: 明白。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还经常看见一种情况，就不管是在游乐场还是景区里头，可能有其他的小朋友，比如说这个推搡了或者什么造成这个小朋友受伤，那这个还有景区的责任吗？还是我们只需要找对方去维权？
1: 那你景区的巡逻人员他也得有这个看护的职责。你比如说这次他如果是一个看看是什么场 是什么场景，那如果是你看你玩旋转木马的这么在这里面，那咱也是在景区里，你也很难说景区巡逻的包括看有的那个安全员他没有问题啊。你比如在一个游泳馆里他也有救生员，你在水里打闹他就应该管，他也有这个情况。
0: 明白明白。所以这是在那个夏天的那个游泳馆里头，然后看见那个边上那个维护秩序的，就是那个安全员，
1: 对
0: 他除了会随时观察这个水面的情况以外，同时也会比如说看见那个小朋友打闹比较厉害的话，他也会管理。
1: 对啊，他也万一对摔倒了滑伤了他也得关注啊，所以他这个游乐场所他确实要注意，就是巡逻人员的这些包括他的救护要培训啊，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0: 明白明白。那像那个就是不管是游乐场还是景区，然后您有那个具体的案例吗？就比如说有就是这个案例，然后之前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常见的，然后是怎么

0: 我们进行判罚的？
1: 这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区游乐场，它是滑梯，滑梯这个外边本来有个软包，它脱落了，脱落了之后这个螺丝就露出来了，一个孩子在滑的时候，滑滑梯的时候被这个滑伤了手臂啊。那游乐场就是辩解说是孩子玩耍姿势不当啊，他也只用这种方式导致孩子受伤，但是他又没法提供这个滑梯的产品合格证书、日常检修记录、维修保障这个记录，这些举证材料也没有办法证明他这个设施是安全合规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判决他游乐场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0: 那感谢张主任今天的详细的一个解读啊，就我们说到这个暑期安全，就是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最好的保护其实永远是防患于未然，所以希望对家长和孩子们都能提高这种法律意识，守住安全的底线，然后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那再次感谢张主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谢谢沙磊，哎，再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一集。
4: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5: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4: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5: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4: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6: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4: 外卖诗人王继兵，
7: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4: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首先我要代表我们栏目组向这位客人表示欢迎，也表示感谢，感谢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不知道大家对外卖员这个行业了解有多少，然后也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想过，在身边给您送外卖的这些外卖人群，那他们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发他们的日常，或者说来慰藉他们的日常。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来请这

0: 这位客人跟大家好好聊聊天，掌声有请王继兵，欢迎王大哥，欢迎。
1: 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外卖员，文学爱好者。
0: 王大哥，我知道王大哥现在很忙。其实我要告诉大家，除了今天我们这场直播之外，就在刚才直播开始之前，王大哥还在接受其他媒体，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直播间里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前两天在老家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您刚从一个活动下来。对吧？
2: 对，
0: 特别忙。王大哥能不能适应目前这样的一个忙碌的节奏？
1: 应该说不适应。
0: 不适应。您不适应在哪儿？主要是
1: 慌。
0: 慌。为什么呢？
1: 有压力。
0: 怕什么？
1: 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0: 已经很好。您要表现那么好，要我们干嘛呀？谢谢，谢谢王大哥。我知道特别忙，从老家赶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这么两天的行程，把半天都给了高丽说书栏目了。您觉得这样的忙和您原来送外卖的那个忙更适应哪一种忙？
1: 以前送外卖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0: 现在也是您一个人啊。
1: 现在不一样，因为有媒体关注。尽管我知道我是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害怕自己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你背负着别人的期望。有这种压力。
0: 有压力。然后您享受现在的这种忙的这种状态吗？
1: 谈不上享受吧。应该说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更想做的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想努力的做好这件事。同时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把文学这个层面更多的往外推广推广。这也有一种往大了说一点啊。感觉到有一点责任的人，
0: 就身上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了。想给大家透露一些花絮，一些细节。王大哥来媒体的朋友采访完之后呢，我们请大家在这儿顺便吃了个盒饭。王大哥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偷偷的拍了几张照片看您。虽然咱们两个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会莫名的心疼您，因为您比我年长几岁，然后呢，您的身上的那个质朴的东西并没有因为最近的走红而改变。然后我也想问一下王大哥，您自己觉得身边的人看待您和原来您出名之前看待您，您自己觉得有没有变化？
1: 有，因为我们家还有个小商店。有的时候我坐在商店里面啊，然后就有我们的邻居啊从门前过，我很多次就听到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时候说，你看这里面这个叔叔上春晚吧。
0: 就是今年春晚之后有更多的人知道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嫂子会不会有一点小骄傲？哎，这是我爱人。
1: 他老骄傲了。
0: 是不是一直以来嫂子就觉得您的这样的爱好他也会引以为荣？
1: 不是啊。我们最初才结婚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的。
0: 反对您写诗？
1: 反对我写作。我是隐瞒了他从1993年隐瞒到2019年
0: 啊，隐瞒了这么久。那你偶尔你可能会拿出来东西在那写，他会看到吗？
1: 最初会。最初我们刚到一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相互之间还不算是彻底的了解。因为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会表现出特别精彩的那一面。
0: 可是如果恋爱的时候您展示出您对文学的这个爱好，然后您这方面的特长，不是加分项目，为什么还要隐藏呢？
1: 我们还真的就是因为读书遇到一起的。我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读书。
0: 对，
1: 我们相互借书，然后就相互认识，然后相互产生好感。后来走到一起。但是当我们提到柴米油盐的时候，进入到正常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要在那里写作就会耽搁很多事。他是生活中他很实在的一个人。
0: 我理解，就是柴米油盐，我们总要过日子。
1: 对。
0: 那些诗啊，那些书啊，它总是抵不了岁月里面的小艰难。
1: 他比较务实，我比较务虚。
0: 但是现在会不会也给这个嫂子给家庭带来了一些实惠呢？
1: 现在肯定不一样。
0: 现在肯定不一样了
1: 、对，因为已经出了四本书，目前销量还可以。对家庭的经济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现在写作是我们家最大的事。他反而扮演一种监督员的作用。
0: 明白了，给您扫除各种障碍，让您安心写作。
2: 就拿送外卖来说吧，以前是刮风下雨，恶劣天气，
0: 嗯，
2: 是我最喜欢出去送的，因为那时候单价高，
0: 啊，对，
2: 单子也多，收入会比较高。
0: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念一首王大哥这诗集里面就写到了，这是我大家看我做了很多的标记，你看这个是专门放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王大哥这本《低处飞行》诗集里面那首诗，它很短，但是呢。特别美好，就是有一种艰难日子里面我自己是我自己英雄的那种美好。外卖员喜欢雨天，这是这首诗的标题。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订单爆屏，单价飙升。在各种各样的外卖里，我就像一个挑三拣四的人，就是一个只选贵而不论对错的人。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燕。真好，真好。所以您就是喜欢这样的日子里面，就是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上，而且你可以主动出击。
2: 对，那我的高收入都来自于这样的天气。
0: 嗯嗯。
2: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每当这种刮风下雨的时候，我爱人会把钥匙给我藏起来，
0: 就不让您出去了。
2: 不让我出去，他说这多危险啊！下刮风下雨的出去，你在家里写诗吧。
0: 对。
2: 那人家写一首好诗也差不多，你顶你送完了。
0: 嫂子真可爱，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我开心的是，从王大哥被媒体关注，从他陆续的出书，一直到今年被全国的人民知道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那个质朴的气息完全没有消失，他依然那么朴素，依然愿意把最真诚的东西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在这个《低处飞行》他的这个开篇这句话。特别的打动人，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也是在春晚，王大哥为王菲的那一首《生活赠予我的》报幕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影响了很多人。那这种影响呢，它不只是可能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当中打拼的、奔波的，像王大哥一样的这个体力劳动者，其实还有像坐在写字楼当中的一些我们的普通的职员和白领。因为在这次直播之前，我做了一次这个外出采访，很多人看到您的这首诗，看到您的这些话的时候，是含着眼泪接受我的采访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哦，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我更擅长的方式，来记录我的生活，来歌颂我的生活。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我不能说因为我做了一件可能没有别人那么这个优越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放下我自己的那个骄傲和尊严。我们和很多朋友聊了之后，他们当即就表示，不用您送我书，我自己去下单买。又碰到了一个这样的姑娘，我也特别的感动。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王大哥，现在在路上有没有人跟您遇到之后知道您是做这个外卖诗人，您有这个爱好，跟您聊一聊关于文学上面的事情？
2: 遇到的有挺多，但是直接聊文学的也不多，
0: 上来比较吓人是吧？
2: 但是最多的、最神奇的有一个，就是一个老板娘下单，她买点的外卖，当我出发给她送外卖的时候，她从那个系统上看到是我，她认出了我，刚好她又买了我的书，他就给他家里打电话，让他孩子抓紧把书给我送到我的摊位来。
0: 哦，
2: 我送到之后，他就说：“你先签了名再走，要不然就给你差评。”
0: 你说居然还可以这样，我现在还在乎你个差评吗？但是其实还会很在乎。
2: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
2: 主要是温暖，他是尽管说他是以一种玩笑的口吻在说，但是您会感觉到这种温暖，
0: 就是一种对您的一种鼓励。哎呦，我怎么看着王大哥稍微有点动容了这个时候。哎呦，谢谢。来这儿有纸巾。我特别理解您，就是
2: 写作者其实都比较感性。
0: 对对对，我理解。所以王大哥，您现在还在送外卖吗？
2: 在送，只要我在昆山有空闲的时间还在送。
0: 你完全可以不送了现在。
2: 多年前就是说从出书开始，销售的收益啊，也不避讳的说，就是逐渐替代了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送外卖，首先说 送外卖是我一直

0: 以来我所承认的正经的工作里面最轻松的一份。
1: 哦，您认为很轻松？
0: 我以前没有经历这么轻松的工作。
1: 嗯，您认为他为什么轻松啊？
0: 首先说他真的是在体力劳动上比我以前的体力劳动上他轻松了很多。
1: 您之前在工地做过？
0: 在工地做，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立工，帮人家搬东西，这之类的工作。最让我感觉到一段难熬的日子，我捡过破烂，我笔名叫拾荒，也就是为了记录那个时刻的。我捡过破烂。到后来就一步步，当我接触到这个外卖员的工作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骑着车在路上那种自由感。我总是感觉到当我
1: 送像风一样自由。
0: 对，每当是特别我喜欢送长途单，长途单是没有回程单的。
1: 啊，没有回程单。
0: 对，你真的送完这一趟，然后回来是空车。空车你就没有任何负担。
1: 但是你也没有任何收入呀。
0: 没有收入，但是我有灵感啊。
1: 明白明白。
0: 我每次回程单，我在这条长途的路上，差不多都会写下一些句子。
1: 写下一些句子。
0: 对。
1: 有没有现在能想起来在回程单写过的某一个句子？
0: 像我写的关于翅膀的、关于羽毛的这些，都是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以为开端写的。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鸟在飞。那种自由感让我特别开心。
1: 哎呦，真好，真好！我觉得用什么所谓的苦中作乐都，没有办法匹配您的这个心灵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就是您已经把日子用自己的方式过甜了。再苦的日子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过甜。
0: 人是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撑的。往小了说，有人需要爱好。有爱好来作为生活的支撑，你会感觉到它就是生活中的那颗糖。
1: 哎呦，真好。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有两套王大哥的书，一个呢是赶时间的人，另外一本呢是去年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我能不能这么理解，王大哥，这本赶时间的人更多的是写的您自己，然后这本低处飞行是您采访的身边的您的这些同行同事，可以这么区别两本书吗？
0: 对。它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1: 那您是更喜欢写自己的这本，还是更喜欢记录别人的这本？
0: 这个问题对我是个难题。
1: 都是自己的孩子，对吧？
0: 我不知道怎么去区别它。但是确实我是受益于赶时间的人走出来。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更喜欢送外卖的工作，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事。当现在我面对各种媒体，我感觉到我身上负着一种责任。而赶时低处飞行恰好就是这种状态。当我以赶时间的人出现的时候，然后一路走过来，我就说我低着头不是因为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那么多的人把恩情施加给我，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我是外卖员，我给我们这个群体发声，写一本书吧。刚巧有一个节点，然后23年的时候，咱全国的小哥协会给办了一次小哥节，第二届小哥节。我才初次知道原来还有小哥节这个节日。
1: 对，这一天对你们来说它特殊在哪儿呢？
0: 你会感觉到我们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群体。有那么多人在后面关注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是为我们制定的。这一点你会感觉到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用一个台词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明白
0: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也在想，我们这个群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象展现给大家会更恰当。甚至说我会想，当我们穿上外卖装，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的日常言行代表这个群体。然后我就想要给我们这个群体造一个群像图，我们生活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内心想到了什么。然后我就着手写这本低处飞行。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我曾经说，我说你给我一座空山吧，给我空山我能守它一辈子。但是当你写作的时候，负上责任的时候，你就会调整自己。我真的走上街头去采访外卖小哥，采访了140多位，然后就这样，我特别震撼。因为我们尽管说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身份背景和生活工作状态决定我们生活中走的同一条路，但是走的却那么的不一样。仿佛一条路上它有的是曲曲折折的，有的是一马平川的。我特别感动。然后我遇到的最让我震撼的就是现实中的一个单王， 他是我们那地方的蛋王。
1: 嗯，
0: 但他跑外卖，因为在雨天抢单冲单，发生了事故，翻车把自己折断了八根肋骨。
1: 嗯，
0: 然后他仍然是蛋王，
1: 还是蛋王，
0: 仍然是蛋王。他伤愈之后仍然是蛋王。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境界，
1: 嗯，
0: 他的这种工作强韧，生命的强韧。还有一个让我感动，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我从我。

0: 家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是我要用送外卖赚钱给我孩子买奶粉，这个钱我不让任何人花一分。
1: 嗯，
0: 他说等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一个教育的基础，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吃奶粉的钱是妈妈送外卖赚来的。
1: 哦，明白。
0: 他是想给予给孩子一个基础的教育，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这种艰苦。
1: 嗯，
0: 他这种状态上又让我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
1: 明白，也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就靠自己的努力告诉孩子你也可以这样，然后你也可以以妈妈为荣。
0: 对，
1: 嗯，
0: 他想在孩子的心目中树立一个好妈妈的形象，然后树立这种坚强。我们常说就是为母则刚的这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对，
0: 真的是这样。
1: 对，我看您这本《低处飞行》里面记录了形形色色，就是在外卖行业你也可以看到百态人生，包括两个送外卖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打架，哈哈，您都用一种诗歌的形式给他记录下来。那您采访的这些人，他们能不能理解您？比如采完了你跟他说我要用诗歌的形式给你们写一首诗，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障碍吗？
0: 有的。本来是我是用的是调查表的形式。
1: 哦，
0: 我发放了调查表，一张张调查表，你把这张调查表填下来。
1: 嗯，
0: 后来发现效果不佳，
1: 就是肯定很多人不愿意填吧。
0: 他填的就很简单，很简单，
1: 嗯，
0: 很简单。然后他的这种趋同性很强，比如说问问大家，生活中最不开心的、工作中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他们很多人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被顾客误解。
1: 哦，
0: 然后你就没法写。
1: 怎么就没法写呢？
0: 它都是一个话题。
1: 明白了，我理解了。
0: 你即使你绞尽脑汁，你只能写一个，一个代表了他们一群，这种题材就不够。
1: 嗯，
0: 我就只能走过去和他们面对面交谈。实际上，我本来构想这本书的时候，想写一本诗集，一本非虚构。
1: 非虚构。
0: 对，同时进行这一部分就是详细记录他们一个人。我找几个关键性的、代表性的人物，我想记录他长一长段的生活经历。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被拒绝，
1: 都被拒绝了，
0: 都被拒绝。然后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啊，有一种自尊，
1: 嗯，
0: 好像是一种心目中的自尊，
1: 嗯，
0: 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艰苦，过得有点艰苦，他不愿意向外揭示我认为精彩的这一部分，
1: 嗯，明白。
0: 而我反过来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当我们走过了这一部分。你在回想的时候，这一段艰苦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精彩的那一部分。
1: 嗯，
0: 我的出发点和他们的想法就发生了碰撞。然后就尝试着去想解锁，但是最终不行。包括，这段巴给里国的这个外卖员，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1: 哦。
0: 我们日常现在还是保持密切的联系。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媒体去采访啊。
1: 嗯。
0: 我去找他，我说兄弟，来媒体了，你过来说两句吧。他不干，他说我不干。
1: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对对，
1: 也可能他觉得好兄弟，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而现在你正在接受鲜花和聚光灯，被这样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包围的时候，他可能就想躲开这些东西，让你知道兄弟在就可以了。
0: 对，他们是有一点刻意回避的成分。
1: 对，
0: 他们好像也还有一点。我甚至有一点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他们好像从事这份职业，好像说，没有什么过于值得骄傲的事情。
1: 就是您觉得他还会有一点自卑的成分在？
0: 我是有这种，是凭我的一种不着的感觉会有这样，因为我接触的我所写的都是精彩的这一部分。
1: 对。
0: 也就是抓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艰苦的部分。
1: 嗯。
0: 啊，这一部分恰恰是他们。所不愿意揭示的。
1: 嗯，
0: 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外卖员，你像跳桥救人的彭青林。
1: 对对对，
0: 我也把他写进了诗歌，还有捐献血的这些的光彩的一面，这些群体也都有，都存在。但是从我的私人的感觉说，我想抓的精彩的那一部分就是被他们拒绝掉了。
1: 就是您想更立体的呈现外卖这个群体，
0: 对，
1: 而不只是歌颂。
0: 对，
1: 其实更想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走进这个行业，最终理解，给他们更多的关注，但是可能不是被很多的人理解。
0: 我特别想把这本书呈现出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吧？就是拉近外卖员和顾客之间的距离。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工作中能少给外面人一点差。

能获得一份理解，这是我做这本书的初心。明白，明白。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 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00:00。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3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嘉鹏。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7，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9，康熙下旨命4阿哥胤禛代行冬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10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7位皇子。这7位皇子啊，分别是3阿哥胤祉、7阿哥胤佑、8阿哥胤嗣、9阿哥胤堂、10阿哥胤娥、12阿哥胤桃、13阿哥胤祥。除了这7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9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公，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 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19: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18: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
19: 了，哎，
18: 行了。
19: 对，
20: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 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 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隆科多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18: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20: 对啊，就是
18: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20: 就是，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弄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有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18: 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 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19: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18: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19: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
18: 嗯，
19: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18: 嗯，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20: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
18: 对，
20: 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19: 对，
20: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园之一，他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吉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于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18: 嗯，
19: 李欣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20: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18: 嗯，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20: 对，
18: 嗯，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19: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挑明了的话， 我觉得斯塔克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20: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19: 啊、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儿瞒不出去的。
18: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19: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不是说今天
18: 也不是小道消息、
19: 哎、对，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20: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14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些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19: 哎，李欣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这两天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一看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20: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也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问，咱不能对外公布，
19: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20: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胤祥，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他才知道，这些事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18: 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19: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阶梯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了，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多，换句话说不管是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15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20: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 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个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19: 没有能力，
20: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18: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时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19: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20: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成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子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18: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陶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额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嗣、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嗣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嗣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嗣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19: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子夺嫡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的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 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20: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咱们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18: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的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3: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4: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心力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就是既然你八爷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走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送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永娥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 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2: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20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3: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2: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4: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胤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丁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一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像您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 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这个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2: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胤信就给收了，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3: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2: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4: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2: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4: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2: 对，
4: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2: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吉、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四十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九月初八，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3: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吉、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面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二十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4: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当然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 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就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2: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八年五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十二年和雍正二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八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3: 哎，这就是事体的两面。你看在他打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2: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4: 这家还很强的
2: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3: 还能扛住，
2: 瞬间
3: 啊，对，
2: 瞬间畅春园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4: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

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

0: 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影响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当然话里用的什么叫夷王，本来是夷亲王，你看他顺口就叫夷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1: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2: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疑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恒老师你讲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他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迷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那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0: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它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让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 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得最欢的能力型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1: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

0: 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1: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人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2: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是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0: 养在宫中，
2: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二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0: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2: 有可能是这样。
0: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一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暑期特别策划。暑假进行时，法律不放假。我是肖磊。暑假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但也是网络安全风险、法律纠纷的高发期。游戏充值、账号交易、兼职打工、公共场所意外，看似普通的暑期活动，背后可能暗藏法律暗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法律出版社重大办主任张岩，从法律视角为家长和孩子们拆解暑期高频风险，提供实用的维权指南。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张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3: 你好肖磊，大家好。
22: 对，您看现在哈，就是还在这个暑假的阶段，然后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未成年人他上网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就是有一些这种网络诈骗的案发率就会有一个显著的上升。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像这个中小学生他在暑假上网的时候最容易会遇到的诈骗类型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23: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暑假呢，孩子上网玩游戏的特别多，然后就我看到的案例里面，就是最多的是比如说是骗子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啊，领这个装备都是免费的啊，内部渠道低价充值，这种是孩子最高发的一种受骗类型。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骗子说我们这个进行账号交易啊，或者是 游戏代练，就是一旦让要求孩子私下交易的，这也有可能是要骗钱的。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刷短视频，你刷了之后我返给你钱，你点赞关注啊，刷单的啊，这种也有可能是可能性很大，就是这种骗子。再有就是像粉丝群设置福利，有很多咱们那个未成年人追星嘛，喜欢明星啊，那么他就会加入一个群里，然后骗子就会用各种手段骗钱啊，这几种都是比较多的。但最多的应该是那个玩游戏就免费送皮肤的，我就看过就是类似的案例，然后就孩子看到广告之后他交钱之后呢，他没有拿到这个实际的这个装备，或者是本来说我想要一个600块钱的装备，但实际上他只拿到了一个100块钱的装备，那孩子就会很失望。还有一种就是他在游戏中加了好友，那么这个好友说私下里咱们交易一些装备啊皮肤，对方就是说因为私下交易嘛，他就可能会哄骗孩子骗取到验证码呀手机密码，甚至哄骗孩子用家长的手机操作开启屏幕共享啊，这个功能不能开，因为一旦开了对方就可以直接操作你的手机转账，也有孩子因为这个被骗钱。
22: 那也就是说，就是如果要是说就我们在上网的过程中，首先涉及到这种本来只是去玩游戏或者本来只是去那个刷短视频，然后涉及到这种现金交易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要警惕，是吧？需要我们去掏钱的，然后再
23: 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子啊，就一般他不会，官方的他不会让你先拿钱啊，你或者是走官方渠道啊，不要私下交易，千万不要参加私下的任何的交易。
22: 对对对，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可能这种比如说有其他人加了我们，他说他是工作人员也好，或者说他是其他的游戏玩家也好，然后加了我们以后希望去私下有一个交易，像这种的我们也都要警惕。
23: 没错啊，没错，特别是让你下载这种 APP 陌生的啊，让你开屏幕共享的啊，偷偷的不让你告诉爸妈的，说用你的父母的手机操作的啊，这个大概率是骗子。
22: 嗯，明白明白。然后还有一些哈，就是说，然后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用暑假然后来赚点零花钱，然后比如说像有这种可能，我在平台上去兼职，然后这种在线的兼职，或者说代写作业，然后游戏代练，像这种的，那这种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呢？
23: 首先啊，就是普通的这个兼职暑假工门店打工，这种咱们劳动法有规定，就不满16周岁的是没有办法建立劳动关系的，你这是童工啊，用人单位如果招用那就是违法行为了，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你像刚才说这个游戏代练，包括这个先说这代练吧，就是正规的游戏平台它是不允许你就是游戏要代练的，因为你这个代练相当于有可能让未成年人绕过这个反沉迷系统，因为咱们那个国家有监管规定，就是未成年人你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只有玩1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但一旦你绕过这个平台你代练了，就有可能是用一个成年人的账号玩游戏。那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孩子他说我这又玩游戏又挣到钱了，而且我是用成年人的账号，我可以不限时，那么我替你代练，那么对方呢有可能就骗他什么呢，说你只要给我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给你多少钱，给你几百块钱报酬，然后他就会发一个伪造的一个平台下单的记录，这个平台还不是正规的游戏平台，因为咱们正规游戏平台是不允许的，他会发一个伪造的这个二手平台下单，就是请你代练，然后他说你看我的钱已经交给这个平台了，那你就给我代练吧，但是你得先交保证金，那么孩子就相信了，他说那我就先给他转1000块钱，结果骗子就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说，哎呀那这个这个账户不行啊，有可能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不行，所以你还要再加钱，就诱导其多次转账啊，最后你就可能那这个孩子本来是自己想赚点零花钱，结果还被骗了好几万啊，这种案例是真实的。另外就是你绕过防沉迷系统，未成年人你既耗费时间精力啊，你又损害了自己的学业，荒废了自己的学业，还损害了健康，因为一般啊成年人找人代练都是很枯燥的那个游戏环节，就是自己不愿意玩的那些环节才会委托别人代练，所以这个整个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都是有害的，所以是不应该参加的。你像代写作业呢更是违纪的啊，你不管是你请别人写作业或者你替别人写作业，这都是违反咱们这个违纪的行为啊，这个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 咱们就是尽量不要参加这类型的兼职。
22: 那您看张老师，就是您既作为从事这种法律相关工作的，然后呢您又是这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如果要是说就是孩子他在这种假期的时候他提出来就是说，哎，我也想那个自己去能尝试一些做一些社会实践，或者有一些报酬，获取一些报酬这些，那您会怎么正确引导他呢？
23: 咱们首先要跟孩子表明天上没有免费掉馅饼的事儿。凡是那种说你这个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的这种，你是不要参加的啊，这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要去假期图书馆有一些招一些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啊，那可能会给一些小礼品啊，你或者去参观博物馆给当个讲解员啊，这些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帮助，那这个我们家长都愿意支持的。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你这个钱拿的你都觉得自己很容易的，那这种往往它是有骗局有陷阱的，所以就是免费的都是往往是最贵的啊，这个咱们要跟孩子讲清楚啊，特别是这种要求陌生人私下交易的都不要参加啊。你像写作业本身就应该是自己的责任，你委托给别人或者是你替别人写作业让他没有这个机会写作业了，这都是不对的啊，这个是非观首先要灌输给孩子。
22: 明白。那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比如说像这个游戏代练的这种，然后孩子可能钱上也损失了，但是呢这个金额又不是特别的大，那就是这个还能维权成功吗？
23: 那就得看咱们当时有没有记录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你得把这个截图保存好，然后赶紧告诉家长。如果你这个钱如果不是很多的话，说实话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些骗子经常会以各种名义要求家长手机转账，我看的案例有的被骗了好几万块钱啊，然后骗子那把这个孩子拉黑了。那这种如果一旦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赶紧如果他说让你用父母的手机操作，你转了一笔小钱之后骗子没有了，赶紧留截图转账记录啊，然后报警。
22: 明白。但是你看啊，就父母有时候也有一个困惑哈，就尤其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这个分寸感其实很难把握。就是我一边我肯定也希望就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和隐私，但另一边呢又会觉得可能在很多事情下，然后父母其实还需要有一些监督或者能及时察觉到一些问题。所以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孩子在上网的过程中，比如他加了什么样的群，然后或者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可能网络的一个小组织里头，那这个父母就是家长怎么能察觉到呢？
23: 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要早抓，就是在孩子在没有接触手机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东西给孩子要长期的讲一讲啊。你了解孩子的社交圈呢，你得真是得关注啊。这些因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你一定要了解他加了哪些群，你跟他聊啊，你关注了哪些博主啊，最近你对哪些他会讲的对有兴趣啊，然后有的时候会说，哎，妈妈，这个他群里说我能挣钱呀，有什么广告啊，这种啊，家长就要引起警惕。最重要的就是你日常你除了学习之外啊，就是类似的你要刷到这种诈骗的视频还是要跟孩子讲一讲相关的这个知识，想相关的案例聊一聊啊。特别是因为咱们现在其实反诈宣传也做的比较到位了，就是小区啊物业也都贴，但是真正切身相关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引起警惕，就要抓一些这些未成年人的真实案例给孩子要讲一讲。还有就是手机的设置，就是家长这个手机设置，这个包括青少年模式啊，来路不明的 APP 你要看看有没有啊，你屏幕共享这个功能你要把它关掉，你支付的限额这个很重要，你得设置每天你不能超过多少钱。你如果有孩子有这种情况，比如上打游戏啊，就是曾经刷钱，那你这个免密支付，就是不用密码支付这个功能你就把它取消掉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给孩子自己有一个意识，就是防骗啊，就是不要有占便宜的心理啊，要知道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事儿是陷阱啊，要给孩子启蒙，这也是一个法律启蒙，也是一个就是道法课的一个启蒙，就学校也要关注这块。
22: 明白。其实等于就是说，这些工作其实是应该前置的，是吧？就是对，
23: 越早做啊，越提醒的早越好。因为等到孩子真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很多事儿也就不一定能讲得那么透彻了啊。因为孩子也觉得就是自己自立了啊，玩游戏尤其是容易上瘾，那有可能就说的就不一定能那么理解。
22: 就是首先是应该从小就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价值观，然后很多这种反诈的意识，然后要提前也要讲给他听，然后同时呢，其实父母和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沟通的机制，或者说对，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关系，让他有什么事情，然后遇到什么情况，他愿意去和父母交流，可能好多情况提前就可以避免了。
2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22: 明白。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说你看有时候就是孩子可能被同学或者一些朋友，然后或者网友可能就跟他说是我借你的卡转个账，然后给你几百块钱辛苦费，就是他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就觉得我就是给朋友帮个忙，这肯定跟犯罪没关系，在他的认知里头啊。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种情况会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风险呢？
23: 如果他说这个他觉得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犯罪，那咱们现在就要告诉他，他这有可能是犯罪。咱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北京就有一个中学生，他把自己的微信租出去了，租出去之后这个账号很快就因为涉嫌诈骗就被冻结了，然后警察就上门找他配合调查，就骗子就拿他的微信去冒充熟人去骗别人，涉案好几万元。咱们刑法里有一个罪名叫帮信罪，帮信罪呢，其实它这个主要的行为模式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银行卡账户，就比如孩子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账户，帮助犯罪分子把骗来的钱或者是赌博啊，就是非正道来的那些钱转走。因为这些钱呢，他犯罪分子他自己不能用自己的卡，因为他如果用自己的账户的话，很容易被发现。甚至有些犯罪分子是国外的，像缅北诈骗啊，他们是国外的账户，他用不了，所以他只能找这个国内的，他可能高薪聘请很多人，用你的卡买你的卡。那么你就会想啊，就是你正常我们把微信借给别人，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多钱？首先这一点就是孩子要知道，他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他借你用微信用一下他就给你那么多钱，那多多少少他是不是能感觉到不对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四点啊，第一就是孩子年满16周岁，第二就是他最关键的就是他主观上你得知道他是用来搞犯罪的，就不正常的啊。因为你这个就给个银行卡，他要给你成百上千的一个报酬，他会觉得有点不对啊。第三就是你提供了这个卡，银行卡、电话卡这类的帮助。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就是情节要严重。情节严重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帮助这个犯罪分子转账，这个流水超过20万元，然后获得了10000块钱以上的佣金，你不满16周岁呢就不会被追究这个帮信罪，但是你名下也不代表你就没有任何处罚了，你名下的银行卡的这些业务就会被暂停冻结啊，以后你办卡呀贷款啊之后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你本人也会被批评教育。所以不能说你不知道啊你就这不是犯罪。还有一些诈骗团伙呢，他盗取孩子电话手表里的那个电话卡，所以就是也提醒家长要注意，就是一旦你这个电话手表丢了，也要赶紧去办这个挂失，因为就怕电话卡也会被卖到这个诈骗分子手里。还有一种就是也是最就是叫手机接口吧，这个案例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犯罪分子会让这个孩子同时拿两部电话，一部电话就是犯罪分子打的其中一部，另外一部就打给受害人，然后犯罪分子和这个受害人呢就是谈话，然后这个诈骗犯就直接从这个受害人去骗钱，但是孩子其实起了一个手机通路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种也是犯罪，就帮信罪。所以这种兼职啊，包括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不是犯罪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啊，这个非常有可能就是不小心你就犯罪了。
22: 那我听您说完，因为有一些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哈，但是有一些可能确实如果听起来的话是像 就是给别人帮个忙。当然如果他给你很高额的这个报酬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警惕，但如果光听这个事情的话，如果对方是你很信任的人的话，可能你不会想到犯罪这一层。那您像这种应该怎么避免呢？
23: 他这个司法中他会根据情况的。如果对方你没给你钱啊，说哎，我就用你的卡转个账，我最近因为卡那个冻结了我没法用，那你也没有获利，那你就这不是犯罪啊。因为他这个他会有很多渠道根据实际情节来判断。你比如对方给你没有给你钱，第二他要不然你保密了，哎，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啊这个事儿。然后他又没有抓加密软件跟你聊天，然后还得结合孩子当时的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见识，他的能认知水平，然后来看他到底能不能认识到这件事不对劲儿。如果他真是认识不到啊，确实是蒙在鼓里没察觉，那也可能不算犯罪。
22: 嗯，所以就是也会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哈，
23: 具体情节。
22: 嗯，
23: 因为咱们未成年人嘛，司法肯定坚持是就是还是教育挽救为主的啊，初犯偶犯的，获利少的，那他也有很多是给附条件不起诉的。但是咱们是不能有免，这不能有侥幸心理，就是所以就是还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这方面的教育，就是反诈宣传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你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就不能给别人借，出租、出借都不行。
22: 嗯，明白明白。哎，除了您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呢？就你看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可能是那个贩毒团伙，然后他会让未成年人帮忙送一个东西，这个其实可能他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可能其实他运送的就是毒品或者一些非法的东西。那对，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
23: 你刚才说这个毒品，这个对，那这是很吓人的。首先，咱们得提醒未成年人注意，就是成年人一般不会让未成年人帮忙。未成年人要就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告诉家长或告诉老师。一旦是成为这个共同犯罪人，就比较麻烦。你比如说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聚众斗殴吧，一群人在一起打一个小孩，然后其中一个小孩呢，他是被拉去的，他说你去帮我放风啊，你，结果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呢，那打架他没有动手啊，没有动手呢，但是那帮小孩呢，他就还抢了这个小孩的钱，那你就有可能构成犯罪，因为14到16周岁你犯抢劫罪，他就有可能定罪。你即使什么都没做，就是去冒风，但是你也提供了帮助，你就可能是构成了抢劫罪的共犯。像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案例。
22: 嗯，明白。张老师说到这儿，我就又想起来去年我们那个邀请张老师做那个就是一个暑期读书节目的时候，然后当时您讲到的很多那个书里头的内容，然后都是那种可能从小然后需要普法，然后很多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没有意识到是有背后有一些法律知识或者存在一些法律风险的。然后您当时我记得您在节目里头讲了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普法真的是应该从小做起，很多东西如果不说的话其实是不太懂的。就是今天采访您，然后我更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您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帮信罪，其实里面涉及到的好多东西，如果你完全没有这种法律意识的话，其实可能真的意识不到。但是呢，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里头有很多细节是吧，就比如说哎，成人去找学生帮忙，或者说如果意识到这种打架本身，大家去这种打群架本身，这就不是一种，就本身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的话，那我可能我也不会参与到其中。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只觉得这就是哥们儿义气的话，那可能他其实也就也有可能就进行了犯罪行为。所以这些确实，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从小的普法真是太重要了。
23: 对，就一旦是发生了这种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天大的打击。所以就是家长朋友们除了就是卷学习之外，就是还是要让大家让孩子们了解一方面，了解这些的知识，这个很有帮助的。
22: 嗯，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说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假期还是周末哈，就是经常家长会带孩子然后去游乐场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受伤了，这个一般是怎么界定责任呢？
23: 从咱们民法典有规定啊，就是一般这种 像游乐场啊，什么宾馆、商场、车站、银行，经营场所，它是负有一种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呢，它必须得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别人损害的，经营场所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它这个没有说是谁举证，它就是承担这个过错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所以它就得分情况。你比如你要去游乐场玩这个滑梯，你摔伤了，那么法院主要从几方面来判定啊这个游乐场和这个家长的责任呢？它首先第一就是你游乐设施是不是安全，你这个滑梯是不是一个正规的滑梯啊？你这个设备是不是符合标准？你孩子受伤之后，你要游乐场，你得证明自己这个设备是合格的，而且你定期维护。第二就是你现场人员到不到位，你有没有巡逻记录啊、巡查呀、值班啊，这些正常是履职的，你得证明这一点。第三，你有没有风险？就是这个，假如有一定风险，你比如像过山车这种，他会提示你高血压、心脏病的，你可能不能坐；你或者孩子太小的，你不能参加。你这个风险警示是不是很醒目、非常清楚？你这个你能证明。最后就是你事故处置，就是假如你出了事儿，你处置的是不是及时？孩子如果受伤了，你工作人员是不是第一时间救助了？啊，你比如前几天我看一个，就是天津好像海边被海蜇蛰伤了，那么当时这个救护人员家长就反映，你没有第一时间救护孩子，那么你这样游乐场出了问题，那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去请医生啊，或者是去处理伤口，你有没有这个证明？所以就是法院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认定。但游乐场也不是你无限承担责任的，因为如果是人家提示都到位了，游乐设施也是安全的，现场人员也巡查了，风险警示也很清晰，事故处置也很及时，那么你还去有一些不应该冒的风险，人家说这滑梯你三岁以下的不能坐，那你不仅坐了，而且你可能倒着往上爬的，那你可能家长就要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他这个是根据实际的情节来判定的。
22: 明白明白。那如果是在景区里面呢，比如说景区里头如果发生意外，那这个责任会怎么划分呢？
23: 景区如果有明显的安全隐患，那肯定那景区承担主要责任。你比如说你这个护栏你断了，你路面打滑了，你危险，本来这个地方很危险，你没有物理遮挡，你没有遮挡，大家也不知道，那么结果去了出了问题啊，这种你设施本身存在很大风险，那你不能说这孩子即使是孩子乱跑进去了，那你也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如果是你管理很到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做到了，警示齐全，然后设备也完好，该做的防护也做了，纯粹就是因为家长监护失责，闯入，比如孩子你翻进去了，这个地方不让进，你孩子跑进去了，那么你这个肯定你景区的责任就要减轻一些。这个一般要根据具体的这个案件情况。
22: 明白。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还经常看见一种情况，就不管是在游乐场还是景区里头，可能有其他的小朋友，比如说这个推搡了或者什么，造成这个小朋友受伤，那这个还有景区的责任吗？还是我们只需要找对方去维权？
23: 那你景区的巡逻人员他也得有这个看护的职责。你比如说这次他如果是一个看看是什么场是什么场景，那如果是你看你玩旋转木马的，这么就在这里面，那咱也是在景区里，你也很难说景区巡逻的，包括看有的那个安全员他没有问题啊。你比如在一个游泳馆里，他也有救生员，你在水里打闹，他就应该管，他也有这个情况。
22: 明白明白。所以这是在那个夏天的那个游泳馆里头，然后看见那个边上那个维护秩序的，就是那个安全员，
23: 对
22: 他除了会随时观察这个水面的情况以外，同时也会比如说看见那个小朋友打闹比较厉害的话，他也会管理。
23: 对啊，他也万一对摔倒了滑伤了，他也得关注啊。所以他这个游乐场所他确实要注意，就是巡逻人员的这些包括他的救护要培训啊，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22: 明白明白。那像那个就是不管是游乐场还是景区，然后您有那个具体的案例吗？就比如说有就是这个案例，然后之前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常见的，然后是怎么进行判罚的？
23: 这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区游乐场，它是滑梯这个外边本来有个软包，它脱落了之后，这个螺丝就露出来了，一个孩子在滑的时候，滑滑梯的时候被这个滑伤了手臂啊。那游乐场就是 辩解说是孩子玩耍姿势不当啊，他也只用这种方式导致孩子受伤，但是他又没法提供这个滑梯的产品合格证书、日常检修记录、维修保障这个记录，这些举证材料也没有办法证明他这个设施是安全合规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判决他游乐场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22: 那感谢张主任今天的详细的一个解读啊，就我们说到这个暑期安全，就是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最好的保护其实永远是防患于未然，所以希望对家长和孩子们都能提高这种法律意识，守住安全的底线，然后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那再次感谢张主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3: 好，谢谢小磊，哎，再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一集。
4: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5: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4: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5: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4: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6: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4: 外卖诗人王继兵，
7: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4: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首先我要代表我们栏目组向这位客人表示欢迎，也表示感谢，感谢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不知道大家对外卖员这个行业了解有多少，然后也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想过，在身边给您送外卖的这些外卖人群，那他们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发他们的日常，或者说来慰藉他们的日常。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来请这位客人跟大家好好聊聊天。掌声有请王继兵。欢迎王大哥。欢迎。
7: 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外卖员，文学爱好者。
3: 王大哥，我知道王大哥现在很忙。其实我要告诉大家，除了今天我们这场直播之外，就在刚才直播开始之前，王大哥还在接受其他媒体，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直播间里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前两天在老家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您刚从一个活动下来，对吧？
7: 对，
3: 特别忙。王大哥能不能适应目前这样的一个忙碌的节奏？
7: 应该说不适应。
3: 不适应。您不适应在哪儿？主要是
7: 慌。
3: 慌。为什么呢？
7: 有压力。
3: 怕什么？
7: 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3: 已经很好，您要表现那么好要我们干嘛呀？谢谢，谢谢王大哥。我知道特别忙，从老家赶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这么两天的行程，把半天都给了高丽说书栏目了。您觉得这样的忙和您原来送外卖的那个忙更适应哪一种忙？
7: 以前送外卖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3: 现在也是您一个人呀。
7: 现在不一样，因为有媒体关注。尽管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害怕自己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你背负着别人的期望。有这种压力。
3: 有压力。然后您享受现在的这种忙的这种状态吗？
7: 谈不上享受吧。应该说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更想做的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想努力的做好这件事。同时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把文学这个层面更多的往外推广推广。这也有一种往大了说一点啊。感觉到有一点责任的人，
3: 就身上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了。想给大家透露一些花絮，一些细节。王大哥来媒体的朋友采访完之后呢，我们请大家在这儿顺便吃了个盒饭。王大哥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偷偷的拍了几张照片看您。虽然咱们两个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会莫名的心疼您，因为您比我年长几岁，然后呢，您的身上的那个质朴的东西并没有因为最近的走红而改变。然后我也想问一下王大哥，您自己觉得身边的人看待您和原来您出名之前看待您，您自己觉得有没有变化？
7: 有
3: 啊，
7: 有。因为我们家还有个小商店。有的时候我坐在商店里面啊，然后就有我们的邻居啊从
8: 门前过，我很多次就听到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时候说，你看这里面这个叔叔上春晚吧。
3: 就是今年春晚之后有更多的人知道了。
8: 对 对，
3: 对。那这个时候嫂子会不会有一点小骄傲，哎，这是我爱人。
8: 他老骄傲了。
3: 是不是一直以来嫂子就觉得您的这样的爱好他也会引以为荣
8: 啊？不是
3: 啊，不是啊。
8: 我们最初才结婚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的。
3: 反对您写诗？
8: 反对我写作。我是隐瞒了他从1993年隐瞒到2019年
3: 啊，隐瞒了这么久。那你偶尔你可能会拿出来东西在那写，他会看到吗？
8: 最初会，最初我们刚到一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相互之间还不算是彻底的了解，因为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会表现出特别精彩的那一面。
3: 可是如果恋爱的时候您展示出您对文学的这个爱好，然后您这方面的特长，不是加分项目，为什么还要隐藏呢？
8: 我们还真的就是因为读书遇到一起的。我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读书。
3: 对，
8: 我们相互借书，然后就相互认识，然后相互产生好感，后来走到一起。但是当我们提到柴米油盐的时候，进入到正常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要在那里写作就会耽搁很多事。他是生活中他很实在的一个人
3: 啊。我理解，我理解，就是柴米油盐我们总要过日子。
8: 对，
3: 那些诗啊，那些书啊，它总是抵不了岁月里面的小艰难。
8: 他比较务实，我比较务虚。
3: 但是现在会不会也给这个嫂子给家庭带来了一些实惠呢？
8: 现在肯定不一样。
3: 现在肯定会。
8: 现在肯定不一样了。对，因为已经出了4本书，目前销量还可以。对家庭的经济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现在写作是我们家最大的事。他反而扮演一种监督员的作用。
3: 明白了，给您扫除各种障碍，让您安心写作。
8: 就拿送外卖来说吧，以前是刮风下雨，恶劣天气，是我最喜欢出去送的，因为那时候单价高。
3: 对，
8: 单子也多，收入会比较高。
3: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念一首王大哥这诗集里面就写到了。这是我大家看我做了很多的标记，你看这个是专门放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王大哥这本《低处飞行》诗集里面那首诗，它很短，但是呢特别美好，就是有一种艰难日子里面我自己是我自己英雄的那种美好。外卖员喜欢雨天，这是这首诗的标题。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订单爆屏，单价飙升。在各种各样的外卖里，我就像一个挑三拣四的人，就是一个只选贵而不论对错的人。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燕。真好，真好。所以您就是喜欢这样的日子里面，就是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上，而且你可以主动出击。
8: 对，那我的高收入都来自于这样的天气。但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每当这种刮风下雨的时候，我爱人会把钥匙给我藏起来。
3: 就不让您出去了。
8: 不让我出去，他说这多危险啊，下刮风下雨的出去，你在家里写诗吧。
3: 对，
8: 那人家写一首好诗也差不多你顶你送完了。
3: 嫂子真可爱。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我开心的是从王大哥被媒体关注，从他陆续的出书一直到今年被全国的人民知道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那个质朴的气息完全没有消失，他依然那么朴素，依然愿意把最真诚的东西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在这个低处飞行，他的这个开篇这句话特别的打动人，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也是在春晚王大哥为王菲的那一首《生活赠予我的》报幕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影响了很多人。那这种影响呢，它不只是可能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当中打拼的奔波的像王大哥一样的这个体力劳动者，其实还有像坐在写字楼当中的一些我们的普通的职员和白领。因为在这次直播之前我做了一次这个外出采访，很多人看到您的这首诗，看到您的这些话的时候， 是含着眼泪接受我的采访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哦，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我更擅长的方式来记录我的生活，来歌颂我的生活。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我不能说因为我做了一件可能没有别人那么这个优越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放下我自己的那个骄傲和尊严。我们和很多朋友聊了之后，他们当即就表示不用您送我书，我自己去下单买。又碰到了一个这样的姑娘，我也特别的感动。
9: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王大哥，现在在路上有没有人跟您遇到之后知道您是做这个外卖诗人，您有这个爱好，跟您聊一聊关于文学上面的事情？
8: 遇到的有挺多，但是直接聊文学的也不多，
3: 上来比较吓人是吧？
8: 但是最多的、最神奇的有一个，就是一个老板娘下单，她买点的外卖，当我出发给她送外卖的时候，她从那个系统上看到是我，她认出了我。刚好他又买了我的书，他就给他家里打电话，让他孩子抓紧把书给我送到我的摊位来。我送到之后，他就说你先签了名再走，要不然就给你差评了。
3: 你说居然还可以这样，我现在还在乎你个差评吗？但是其实还会很在乎，
8: 特别温暖。
3: 特别温暖，
8: 主要是温暖。他是尽管说他是以一种玩笑的口吻在说，但是您会感觉到这种温暖，
3: 就是一种对您的一种鼓励。哎呦，我怎么看着王大哥稍微有点动容了这个时候。哎呦，谢谢，来这儿有纸巾。我特别理解您，就是
8: 写作者其实都比较感性。
3: 对对对，我理解。所以王大哥，您现在还在送外卖吗？
8: 再送，只要我在昆山有空闲的时间还在送。
3: 你完全可以不送了现在。
8: 多年前就是说从出书开始，销售的收益啊，也不避讳的说，就是逐渐替代了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送外卖，首先说送外卖是我一直以来我所承认的正经的工作里面最轻松的一份。
3: 您认为很轻松？
8: 我以前没有经历这么轻松的工作。
3: 您认为他为什么轻松啊？
8: 首先说他真的是在体力劳动上比我以前的体力劳动上他轻松了很多。
3: 您之前在工地做过？
8: 在工地做，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立工，帮人家搬东西，这之类的工作。最让我感觉到一段难熬的日子，我捡过破烂，我笔名叫拾荒，也就是为了记录那个时刻的。我捡过破烂。到后来就一步步，当我接触到这个外卖员这工作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骑着车在路上那种自由感。我总是感觉到当我送
3: 像风一样自由。
8: 对，每当是特别我喜欢送长途单，长途单是没有回程单的。
3: 没有回程单。
8: 对，你真的送完这一趟然后回来是空车。空车你就没有任何负担。
3: 但是你也没有任何收入呀。
8: 没有收入，但是我有灵感啊。
3: 明白明白。
8: 我每次回程单，我这条长途的路上差不多都会写下一些句子。
3: 写下一些句子。
8: 对，
3: 有没有现在能想起来在回程单写过的某一个句子？
8: 像我写的关于翅膀的、关于羽毛的，这些都是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以为开端写的。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鸟在飞。那种自由感让我特别开心。
3: 哎呦，真好真好。我觉得用什么所谓的苦中作乐都没有办法匹配您的这个心灵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就是您已经把日子用自己的方式过甜了，再苦的日子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过甜。
8: 人是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撑的。往小的时候，有人需要爱好。有爱好来作为生活的支撑，你会感觉到它就是生活中的那颗糖。
3: 哎呦，真好。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有两套王大哥的书，一个呢是赶时间的人，另外一本呢是去年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我能不能这么理解，王大哥，这本赶时间的人更多的是写的您自己，然后这本低处飞行是您采访的身边的您的这些同行同事，可以这么区别两本书吗？
8: 对。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里。
3: 那您是 更喜欢写自己的这本，还是更喜欢记录别人的这本？
8: 这个问题对我是个难题。
3: 都是自己的孩子，对吧？
8: 我不知道怎么去区别它，但是确实我是受益于赶时间的人走出来。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更喜欢送外卖的工作，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事。当现在我面对各种媒体，我感觉到我身上负着一种责任。而赶时低速飞行恰好就是这种状态。当我以赶时间的人出现的时候，然后一路走过来，我就说我低着头不是因为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那么多的人把恩情施加给我，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我是外卖员，我给我们这个群体发声，写一本书吧。刚巧有一个节点，然后23年的时候，咱全国的小哥协会给办了一次小哥节，第二届小哥节。我才初次知道原来还有小哥节这个节日。
3: 对，这一天对你们来说它特殊在哪儿呢？
8: 你会感觉到我们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群体。有那么多人在后面关注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是为我们制定的。这一点你会感觉到，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用一个台词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明白。
8: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也在想，我们这个群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象展现给大家，会更恰当。甚至说，我会想，当我们穿上外卖装，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的日常言行代表这个群体。然后我就想要给我们这个群体造一个群像图，我们生活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内心想到了什么。然后我就着手写这本《低速飞行》。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我曾经说，我说你给我一座空山吧，给我空山我能守它一辈子。但是当你写作的时候，负上责任的时候，你就会调整自己。我真的走上街头去采访外卖小哥，采访了140多位，然后就这样，我特别震撼。因为我们尽管说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身份背景和生活工作状态决定我们生活中走的同一条路，但是走的却那么的不一样。仿佛一条路上它有的是曲曲折折的，有的是一马平川的。我特别感动。然后我遇到的最让我震撼的就是现实中的一个单王，他是我们那地方的单王。但他跑外卖，因为在雨天抢单冲单，发生了事故，翻车把自己折断了8根肋骨。然后他仍然是单王，
3: 还是单王，
8: 仍然是单王。他伤愈之后仍然是单王。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境界。他的这种工作强，生命的强韧。还有一个让我感动，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我从我的经验一看，我就知道她不是专职的外卖员，因为她的皮肤特别的白，特别细腻。外卖员不可能有这么细腻的皮肤。然后我一聊，她说我家庭生活非常好。她说我家人是高管，公司高管。她说我家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是我要用送外卖赚钱给我孩子买奶粉，这个钱我不让任何人花一分。她说等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一个教育的基础，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吃奶粉的钱是妈妈送外卖赚来的。
3: 明白。
8: 他是想给予给孩子一个基础的教育，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这种艰苦。他这种状态上又让我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
3: 明白。也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就靠自己的努力告诉孩子你也可以这样，然后你也可以以妈妈为荣。
8: 对，他想在孩子的心目中树立一个好妈妈的形象，然后树立这种坚强。我们常说就是为母则刚的这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3: 对，
8: 真的是这样。
3: 对，我看您这本《低处飞行》里面记录了形形色色，就是在外卖行业你也可以看到百态人生，包括两个送外卖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0: 有的，
1: 有的，
0: 有的。本来是我是用的是调查表的形式。
1: 哦，
0: 我发放了调查表，一张张调查表，你把这张表调查表填下来。
1: 嗯，
0: 后来发现效果不佳，
1: 就是肯定很多人不愿意填吧。
0: 他填的就很简单，很简单，
1: 嗯，
0: 很简单。然后他的这种趋同性很强，
1: 嗯，
0: 比如说问问大家，生活中最不开心的、工作中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他们很多人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被顾客误解。
1: 哦，
0: 然后你就没法写。
1: 怎么就没法写呢？
0: 它都是一个话题。
1: 明白了，我理解了。
0: 你即使你绞尽脑汁，你只能写一个，一个代表了他们一群，这种题材就不够。
1: 嗯，
0: 我就只能走过去和他们面对面交谈。实际上，我本来构想这本书的时候，想写一本诗集，一本非虚构。
1: 非虚构。
0: 对，同时进行这一部分就是详细记录他们一个人。我找几个关键性的、代表性的人物，我想记录他长一长段的生活经历。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被拒绝，
1: 都被拒绝了，
0: 都被拒绝。然后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啊，有一种自尊，
1: 嗯，
0: 好像是一种心目中的自尊，
1: 嗯，
0: 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艰苦，过得有点艰苦，他不愿意向外揭示我认为精彩的这一部分，
1: 嗯，
0: 而我反过来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当我们走过了这一部分。你在回想的时候，这一段艰苦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精彩的那一部分。
1: 嗯，
0: 我的出发点和他们的想法就发生了碰撞，然后就尝试着去想解锁，但是最终不行。包括，这段巴给里国的这个外卖员，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1: 哦，
0: 我们日常现在还是保持密切的联系。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就是即使说有的时候就媒体去采访啊，
1: 嗯，
0: 我去找他，我说兄弟，来媒体人，你过来说两句吧。他不干，他说我不干，
1: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对对，
1: 也可能他觉得好兄弟，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而现在你正在接受鲜花和聚光灯，被这样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包围的时候，他可能就想躲开这些东西，让你知道兄弟在就可以了。
0: 嗯，对，他们是有一点刻意回避的成分，
1: 对，
0: 他们好像也还有一点。我甚至有一点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他们好像从事这份职业，好像说，没有什么过于值得骄傲的事情。
1: 就是您觉得他还会有一点自卑的成分在？
0: 我是有这种，是凭我的一种不着的感觉会有这样，
1: 嗯，
0: 因为我接触的，我所写的都是精彩的这一部分。
1: 对。
0: 也就是抓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艰苦的部分。
1: 嗯。
0: 啊，这一部分恰恰是他们。所不愿意揭示的，
1: 嗯，
0: 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外卖员，你像跳桥救人的彭清林，
1: 对对对，
0: 我也把他写进了诗歌，还有捐献血的这些的光彩的一面，
1: 嗯，
0: 这些群体也都有都存在，
1: 嗯，
0: 但是，从我的私人的感觉说，我想抓的精彩的那一部分，嗯，就是被他们拒绝掉了。
1: 就是您想更立体的呈现外卖这个群体，
0: 对，
1: 而不只是歌颂。
0: 对，
1: 其实更想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走进这个行业，最终理解，给他们更多的关注，但是可能不是被很多的人理解。
0: 我特别想把这本书呈现出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吧，
1: 嗯，
0: 就是拉近外卖员和顾客之间的距离。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工作中能少给外卖员一点差评，
1: 嗯，
0: 能获得一份理解，这是我做这本书的初心。
1: 明白，明白。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我国古典文学和古文教育的泱泱学海之上，《古文观止》中的每一篇散文犹如一朵朵浪花，溯历史变哲学，成文体变迁。书中所选或为史传名篇之兴衰之理，或为哲思妙笔含处世之道，或为散文典范处文法机理。其中作为《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那么忧国忧民的平民曹刿究竟问了鲁庄公怎样的问题，最终从答案中找寻到可以一战的必胜信念的？在兵凶战危的战场上，曹刿又是使用了什么方法，面对强大的对手齐国，步步为营，把握战机，最终以弱胜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曹刿论战》。
3: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我国的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刚开春，一个人在鲁国的宫殿前面跟卫士争执着什么。过了会儿，卫士进去通传，这个人在门口徘徊，过往的路人啊对着这个古怪的人指指点点，这个人也有点愤怒，然后反驳了一句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卫士过来了，把这个人带进了宫殿。这个场景，但凡学过咱们中学课本里面《曹刿论战》这篇课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曹刿，他是要跟鲁庄公讨论即将到来的齐鲁之战。但是为什么齐国要来攻打鲁国呢？又为什么曹刿要以一个平民之身觐见鲁公呢？这些事情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讲。最早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古代一件小事儿啊来看待的。后来随着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知道这篇千古铭文为什么写得这么精要。所以啊，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话说齐国和鲁国那是邻国，这个时候齐国在位的本来是齐襄公，但是前两年齐襄公那是一个昏君加暴君的典型，干了不少混蛋事儿，所以啊齐国搞得是一塌糊涂。这个时候齐襄公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俩呢感觉在齐国待不下去了啊，这么乱，弄不好什么时候这个哥哥不高兴把咱们俩咔嚓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啊，他们俩分别逃往了外国。公子纠呢去了西边的鲁国，公子小白去了南边的莒国。鲁国和齐国那是邻国，我们现在经常说齐鲁文化，齐鲁文化，齐鲁是一起指山东。但是在春秋的时候啊，齐鲁这两个国家的来源非常的不一样。先说齐国，齐国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太公。那么鲁国呢，鲁国姓姬，换句话说鲁国是周王室的近支啊，真正的王室的后代。你看啊，把太公望这功臣封在齐国靠海，然后呢把鲁国封在他的西边，是什么意思呢？多少是有点用自己的亲戚来监视功臣的意思，对不对？而且鲁国在西边，周王室也在西边，那么有朝一日万一齐国有什么二心打算攻打周王室的话， 鲁国就在中间变成周王室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啊，齐鲁两国的这种恩怨情仇由来已久，哎，两国也通婚也交往，但是呢出什么事儿也容易翻脸成仇。现在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那么他就是准备着齐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好随时回到齐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啊，因为这个他的昏庸和残暴嘛，容易激起一些这个内变，他就被别人杀死了。而杀死齐襄公的人呢，不久也被别人杀死了。如此一来，齐国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这个时候很明显，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其实都有继承这个国君之位的合法性，所以两个人谁先回到国都临淄，谁就会成为齐国的新君。从路程上来说，莒国离临淄比鲁国离临淄要近得多，所以公子小白这个成为新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个时候啊，公子纠下面的一个谋臣叫做管仲，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呢就自己骑马堵在公子小白的必经之路上，等到看到公子小白的车队，然后管仲就一箭射过去，眼瞅着公子小白中箭倒下掉下车，哎，他才回去给公子纠复命，意思说你的这个竞争者已经没了。但是其实啊，公子小白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他是中了箭，但这箭呢是射在他的衣带钩上面，没有射中他的人体，所以他是诈死。公子小白一看管仲走掉了，马上爬起来快马加鞭啊，直奔临淄。而公子纠呢，哎，悠哉悠哉想着说反正没有人跟我争了，一共走了六天才走到临淄。这样一来，公子小白就率先进入临淄，成为了齐国的新君，是位齐桓公。齐桓公继位之后啊，他心里恨，一恨管仲，二恨公子纠，三恨鲁国，所以呢，他继位不久就兴兵伐鲁，打的鲁国军队是大败亏输。打胜了以后，齐桓公提出了要求，说这个公子纠是我的哥哥，我就不便亲自动手了啊，你们看着办啊。但是管仲呢，一定要交给我，不然我就灭了鲁国。鲁国吓坏了。鲁国就真的动手把公子纠给杀掉了，然后呢把管仲交还了齐桓公。齐桓公当然是恨不得把管仲千刀万剐，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功臣叫做鲍叔牙。鲍叔牙跟管仲是从小的好朋友，我们有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鲍叔牙就劝齐桓公，如果你想要称霸中原，你就必须要任用管仲，因为这个人可是大才。那么齐桓公啊，不愧是未来的春秋首霸，他就同意了啊，压下了仇恨，同意了鲍叔牙的建议，将管仲任命为大夫，管理国政。但是呢，齐桓公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还是没出早气，所以第二年春，他就也不顾管仲的反对，派兵攻打鲁国，二次伐鲁。在这种情况下，那鲁国的国君怎么办呢？显然，因为去年已经打败过一次了，而且是从国力对比来说，显然是齐大鲁小，齐强鲁弱，鲁国要对战的勇气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这个时候鲁庄公继位十年，但是才22岁，一个年轻的国君，必然朝中有很多的大臣会主张干脆投降啊，我们就躺平算了，打不赢嘛。但是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哈，攻将战，说明鲁庄公是有与齐国正面硬刚一下的决心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局势再加上攻将战的决心，导致了曹刿的请谏。曹刿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鲁国的一介平民，但他这个平民啊，跟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平民还不太一样。因为曹刿啊，他是周朝王室的子孙啊，他也是一个贵族后代，可能这个感觉跟刘备差不多，就虽然你的祖先上是王室后代，但是呢你现在已经破落了。对，曹刿就这么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孙。但是曹刿呢，至少他是一个叫什么，叫国人， 他是平民，但他是国人，就是很多体力活底层的活是交给野人干的，而国人呢相当于市民，他对国家有认同感，有责任心，他会为了国家的福祉会尽一份力。这个时候啊，曹刿的乡人，就是他的老乡啊，就跟他发生了一点争执。老乡的看法是这样的：肉食者谋之啊，又何见焉？啊，就是这事儿是该肉食者干的。什么叫肉食者？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啊，我们记得这个颍考叔啊，赴国君的宴，把肉留下来不吃给妈妈。那个时候吃到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民间用肉食者来指那些大官贵人，他们才能够常常吃肉。所以肉食者谋是他们该干的事儿，又何见焉？你去参乎什么呀？曹刿回答一句话，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有肉食者呀，比较浅陋，啊，见识不行，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都看着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呢。所以啊，就是曹刿就入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呢？就曹刿他有责任心，同时他又对这些肉食者非常的不屑。所以我估计啊，跟当时这些大臣主张投降齐国或者放弃抵抗有关系。从这么简单的他的表情啊，从曹刿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鲁国的局势是如何的危如累卵啊。这就是春秋笔法左传写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这里。
2: 面对乡人的劝诫，曹刿并不同意其只有朝堂权贵才应该挽救国家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当时的鲁国权贵缺少对家国的责任与担当，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曹刿叩开了鲁国国君的大门。如果说曹刿与乡人的对话体现出他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品德，那么他与鲁庄公的三问三答则更见其深谋远虑。他不问兵力多寡，不议粮草丰薄，唯独追问为何而战的根本，直到鲁庄公给出最终的答案，曹刿和他所代表的群体这一刻才和鲁庄公真正站到了一起。那么从曹刿的层层设问与鲁庄公的步步回答，展现出了春秋时期怎样的社会礼法。而鲁庄公从最初的浅见到最终被曹刿说服，期间又展现出怎样的君主特质呢？
3: 入见以后呢，鲁庄公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鲁庄公这个时候也需要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是外来的支持还是国人的支持啊，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跟齐国打一仗，所以攻江战的结果必须是他要取得支持，而曹刿就代表着这种国人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要见曹刿。那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呢，那就开始灵魂拷问啊，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跟郑伯克端于鄢一样啊，曹刿论战的重点也不在战争过程，而在于论啊。这时候呢，曹刿问鲁庄公的三个问题就是论的一部分，乃入见。第一个问题就问何以战，这个何以战啊，问得非常的犀利，因为他没有问说我们鲁国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我们的粮草够不够，没有问这些，他问的是何以战，就是你凭什么去跟齐国打这一仗？事实很明白嘛，齐强鲁弱，齐大鲁小，那么你凭什么打这一仗呢？我们看这个鲁庄公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他先说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啊，平时我的这些锦衣玉食啊，我从来都不敢独享，我都是分给旁边的人的。对曰，曹刿回答说：“小惠未变，民服从也。”你看你这些分的东西，你都是分给左右啊，分给你喜欢的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利，那凭什么国人要跟你一块打仗呢？鲁庄公想也对，那再说一个吧。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夫，神弗服也。”鲁庄公说什么？“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就是啊，那些送给神明的啊，猪啊、羊啊、牛啊，还有那些这个布匹啊、玉器啊，哎，我都不敢谎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想想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要谎报，哎，但是当时就是这样。有可能比如说你就献了一个羊啊，你就说我用了是太牢之礼，我们知道太牢是有牛的，少牢是羊，那么我献了个羊啊，我把它说得很夸大等等，这些 事情可能都出现过。庄公这话里面呢，反映出什么呢？一方面反映出他的这个实际作为，他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优点来夸耀的，背后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就是打仗，祀呢就是祭祀，你看祀还排在戎的前面，可见这个祭祀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庄公，我这么说了你应该没话说了吧，我对祖先对神明都那么好，他们会保佑我的。但是这个曹刿说什么？小信未孚，神孚孚也。就你这个是小的信用，不是大的信用，神不会保佑你的。啊，这里的神呢，有天上的神明，也有鲁国的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祖先对于后代子孙的要求，那肯定不是说你按时按节的跟我祭奉这个，烧点什么，烧点香啊，送点这个牛羊啊，这个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呢，你发愤图强，能够重振鲁国。神明也是一样啊，神明希望你呢，能够这个让国富民强，而不是光是祭祀。所以说，这个祭祀、玉器啊、玉帛啊，这些呢是小信，不是大信。神明也走不通，啊，这个恩泽也走不通。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我们先看。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大之欲嘛，就是不管大案小案，啊，就是我们判法律上的案件的时候呢，虽不能察，就是我虽然不能够都一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个不可能，所有的案件呢，一定会有漏判的，一定会有不知道案情的，一定会有破不了案的。虽不能察，必以擒。但是呢，我会根据情理去审判。根据情理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有兴趣看到这个县衙遗址的话，你会发现有县衙的二堂上面会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六个字，叫做天理、国法、人情。哎，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啊。第一是天理，就是我们的自然逻辑啊，比如说类似像杀人偿命啊这种就属于天理。那国法呢，法律怎么规定的，在这个里面更细一步，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凶案，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争执，这个其实需要情理来判断啊。比如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故事哈，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然后所罗门判断说你们拉扯吧，把它扯成两半，其实他最后判给了那个舍不得拉扯孩子的那个妇人，这就是用情来代替了法。那么从古以来我们判案的时候，其实都是要用人情在里面作为法律的一种调和。因此庄公是这么说的啊，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次曹刿认可了，他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啊，这就是为百姓好好干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战了，他肯定了这一点。大家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点？曹刿跟国君在讨论一个什么？在讨论一个利益。比如说你前面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是吧？但是这个呢，你是分给你的左右的，跟我们没关系。那你说神明牺牲玉帛弗敢家也，你是面对神明的，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国人，曹刿代表的国人。但是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给我们每个国人的这个福祉就息息相关了。我们谁能肯定说我不犯案呢，我不犯法呀？但是这个时候国君能不能够用情来治理，来调和这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就变成了他是不是在用心当一个好国君的判断标准。因此这句话获得了曹刿的认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接下来是战则请从啊，请让我跟着你去作战。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呢，它其实是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是个好国君，我才能够跟你去作战。这也防止什么呢？防止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会放弃抵抗，或者是刚愎自用。只有你是为百姓考虑，为国家考虑的时候呢，我跟着你去才有可能劝服你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到这里第一段这个曹刿和国君的对话就结束了。曹刿通过逼问国君，层层设问，终于得出了一个他满意的结论，就这个国君啊是值得我们国人效忠的，那我们才凭借这一点 国君凭借国人的支持，国人凭借国君的仁德，我们两个人结合起来，我们两个群体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跟齐国一战。所以呢，我要去参加这个战争。好，所以这是整个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开始啊，就出现了。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齐人三鼓，贵曰可以。齐师败绩，我们先看。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就是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在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人呢到了长勺这个地方跟齐国交战。整场战争啊，公将鼓之，这个庄公将下令击鼓进攻的时候，曹刿说了一句话，说未可。然后呢，齐人三鼓啊，齐人已经打了三次鼓了，一次鼓，两次鼓，三次鼓，不断的催自己的士兵进攻。以后曹刿说可以啊，可以。结果呢，齐军就被打败了。你说说的那么简单，但其实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叙事策略，但是非常有效。他说完以后可以，齐师败绩。公将持之，就是鲁庄公又要下令去追击啊，对方败了嘛，败了为什么不追击呢？但是曹刿说未可，还是未可。下了车去看这个前面车的车辙，然后呢登上车，靠着前面的车栏远望了一下，然后说可以，随助齐师，于是把齐兵赶回他的国家去了，赶走了。这可以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次大战。但是这个战争我们看到什么呢？曹刿的战法呀，是先示以弱，坚守不出，等到敌人的锐气消磨得差不多的时候才骤然出击。包括骑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难测也，可能有埋伏，那么我要看他的那个车辙是散乱的，他的这个旗是倒伏的，所以我才能够去追逐他。你看这些考虑，我们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孙子说嘛，兵者诡道也，兵不就是打策略的吗？对吧？打仗就是打策略，那曹刿这样做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大家注意，在春秋时期，曹刿这样做其实是不合礼法的。为什么呀？这要说到啊，春秋时期这个诸国的关系，基本上诸国之间不是同族就是姻亲。比如说鲁庄公的母亲，她就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所以在春秋诸国之间最初的战争当中，它是一个带有一点象征性的，对吧？像这个齐鲁之战，它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战争，它可能是为了争地盘，也可能是为了斗义气，但是没必要你死我活。而且我们知道周朝是个非常讲礼节的一个朝代，所以战争有战争的礼节，双方列兵是吧，列阵而战，然后呢鸣鼓而攻，大家击鼓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派兵出去打，谁打赢谁打输就看你的这个人数多少，将士勇猛与否了，不太讲这种计谋。但这个事情到了春秋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后来有位叫做宋襄公的。宋襄公呢一心称霸，但是他和楚国打仗的时候，对手渡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对手阵脚不稳的时候他还不下令攻击，一直要等到对方把这个阵脚列好了，然后堂堂正正的两方打仗，结果打输了。其宋襄公成为了千古的笑柄。但是呢也有人说他这种做法是周朝贵族精神的最后的闪光，因为

0: 我们看到老年的兵士，我们不去擒拿他，对方没有列好阵之前，我们不去进攻他，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礼节吗？啊，但是这个事情效果是不好的。宋楚就是宋襄公打的这场宋楚洪水之战，比起长勺之战来说，其实晚了46年。那宋襄公尚且如此，鲁国对齐国的时候，其实大家是默认他就应该是阵里而战，鸣鼓而攻的。但是恰恰曹刿做的并不是这样。这种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们想啊，如果曹刿不是一介平民，曹刿如果是一个世袭的贵族大臣，那么估计他那个时候呢就不敢这么做。如果鲁庄公不是一个年轻的热血青年，那么他也可能不敢这么做，那这场战争就远远不是这样了。所以呢，君臣二人都是敢于挑战世俗规范的，才能够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曹刿在这里面啊，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他的叫远谋。左传里面出现曹刿这个名字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次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另外一次呢是在13年以后。那一年什么事呢？那年是齐国第一次开放了他们的祭祀，允许别国的诸侯去观看啊，去旁观。那么当然鲁庄公就想去，这个时候啊，曹刿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夫礼所以正民也，礼这个东西，礼制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矫正这个民众的行为的。我们设计出来，它并不是说是给神明看的，或者说它是用来自我满足的，不是，它是用来矫正民众的行为的。所以先王规定啊，诸侯。”15年4王一乡朝也，就是5年当中有4年你必须派使臣去朝见这个周王，然后有1年呢你要自己去朝见周王，这是礼制，就是为了让整个这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凝聚到一起。但是你现在要去看齐国的祭祀，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诸侯之间可以互相看祭祀的，非常的不合法度。而国君的一举一动都是会被历史记下来的，那么当你做的事情不合法度的时候，你记载下来，那将来怎么去面对民众，怎么去训导民众呢？后世子孙又会怎么看你呢？这是曹刿的担心。看上去啊，好像曹刿比起13年前要更加的迂腐，更加胆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曹刿这里讲的还是远谋，所以13年前、13年后，曹刿讲的是一件事儿，就是国君必须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对国君的忠诚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不言自明的。这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观念，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才开始说这个话了：君怎么对臣，臣就怎么对君，谈不上什么愚忠愚孝，我们是对等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个话到了后来。很难被统治者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太伤人了，对于这个君王统治者的权威是很大的挑战啊！我必须要表现的怎么怎么知人知义啊，讲究礼节，要有仁德，你们才会拥护我吗？那才显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对吧？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朝是由各个国家一起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宗法时代，宗法时代里面其实会演发出一种关系，就是我们上集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本分，每个人要做到自己的标准，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这里曹刿就是说，你要自己先做好，你才能够正人，你要正人，民众才会拥戴你。所以曹刿的这段话啊，比孟子早多了，是彻底的一个远谋，为鲁国在谋划一个千秋万世的合理的未来。只可惜啊，35岁的鲁庄公不再是以前那个年轻人了，他太有自信了，他拒绝了曹刿的劝谏，就还是去齐国观看了他们的祭祀。9年之后，鲁庄公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各自支持庄公的两个儿子当国君，鲁国打成了一团，重演了当年齐襄公去世后齐国的乱象。我们不知道曹刿这个时候是否还活在世间，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回想起22年前他直闯宫禁去叩见庄公的这个情形， 大声问他何以战，想必他也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吧。我们这篇啊选入古文观止的曹刿论战，一共只有222个字，但讲述了一场战争，两个主角曹刿和鲁庄公，还有一些配角啊，这个包括那个说什么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的羌人，而且阐明了很多治国和战争的道理。这篇文章用词之精炼，层次之丰富，可以说已到了增之一字则太长，减之一字则太短这种境界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它的写法上的妙处是什么。
3: 长勺之战中，曹刿以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成就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千古名场面。在齐国军队撤退的过程中，又凭借对敌军车辙印的敏锐观察，乘胜追击，最终锁定胜局。在《左传》里，无论是曹刿平民请战的传奇设定，还是故事前半段层层递进的精妙结构，亦或是后半段倒叙解读的悬疑笔法，曹刿论战都向我们展现出其字字精到、结构巧妙的叙事高明之处。那么，打破常规赢得胜利的曹刿，为何能站在春秋那个时代的浪尖之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巧思与布局呢？
0: 这篇文章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从十年春齐师伐我到战则请从。曹刿他是一介平民，他是怎么获得了这个长勺之战的临时总参谋长的位置的呢？全段除了开头都是对话，曹刿和乡人的对话，曹刿对鲁庄公的追问，鲁庄公的化解，可以说是一层比一层更加紧张。在这么短的一段叙述当中，可以说曹刿是连闯了五关。他回应乡人的质疑是第一关，请见鲁庄公是第二关，问何以战是第三关，连续否定庄公的两个回答是第四关，第五关才是肯定了庄公的第三个答案，并得出结论可以一战。这五关应该说每一关都比前面一关的难度要高，但前面一关又是下一关的基础。我们看文章的时候紧张度那是一关高似一关，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把其中一关拿掉，那么整个事情的推演逻辑就不成立了，曹刿论战这个事情就完全废掉。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层次一层一层递进是没有一句废话的，特别精到。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左传的叙述方式就变了。前面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叙述，就只是说曹刿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曹刿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是非常符合这个时候儒家的主流仁的价值观的。他劝君王要仁义，比如仁义的话我们会拥戴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只是在这里没有顾及那个乡人说的人情世故，说这个事儿应该是肉食者来谋划，跟你没关系， 他不管这个事儿，我觉得对的我就去做。所以啊，他的语言和行为在这第一部分里面无需解释。但是到第二部分不一样了，第二部分呢是曹刿具体指挥怎么作战的问题。前面说了，曹刿使的是兵者诡道啊，用的是诡道来作战。这个诡道我们先不说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不是符合主流啊，是不是这个正确啊，先不说这个。诡道本身就是像个悬疑小说一样，它不可能是一眼看穿的， 而这个时候兵凶战危啊，战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不可能停下来解释的。所以左传的写法就很像悬疑小说，先把这个案情摆出来，结果摆出来，过程摆出来，但是呢它的解释我们要放到后面去。你看整个第三段，他一共就说了四句话，两个未可，两个可以，事就完了，就打败了，其实就败绩了啊。然后鲁国就追着齐国的军队一直跑一直跑，逐出国境之外，这很神的，对吧？就是感觉曹刿像神仙一样，就像那个诸葛亮的锦囊一样甩出来，马上就赢了这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哎，这个要等到战后，然后曹刿来向鲁庄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段话在全文里面是曹刿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而且带有总结规律的性质。比如说像夫战勇气也，或者说夫大国难测也，这就不只是针对齐鲁长勺之战了，可以说任何战争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去推测去判断。难怪后世啊，很多人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当成是兵法来读，敌疲我打的方针，这个方案和策略后来成为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你不要在敌军势头正猛的时候去正面迎战，而是要等到敌军气势衰竭的时候，再以生力军极其疲弱。同时呢，因为你在用兵的时候使用了诡道，所以你要防止对方也在使用诡道。你看齐兵败了，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佯败呢？所以必须要观察一些细节。因为如果是他的车辙不乱，如果他的旗号不倒，那么他可能是佯败。但如果他车辙混乱，车辙散乱，而旗号倒伏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佯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佯败变成真败。所以曹刿判断说可以追他们，这就是曹刿的战争智慧，这两个关键，所以就能够打败齐军。解释出来以后呢，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大家回头想一想，在当时曹刿就是一个一介平民，刚刚才跟鲁庄公对完话，现在等于是他来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曹刿固然是可贵的，那鲁庄公是不是也很难得呢？他等于是放任这样一个相识未久的平民来决定两国的国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说不但写出了曹刿的睿智，同时也写出了鲁庄公的宽容。一篇文章写两个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没有任何的形容词，但是可以把两个人的性格写得这么鲜明，这才叫做千古名文。从这篇文章的写法，我们就知道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还是说这种广义的文章也好，其实写得好的标准不在于辞藻华丽，也不在于这个变化多端，而是要贴合。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曾经反复向同学们强调写作的一个要义，就是叫做贴到人物写，就是你的笔必须要贴到人物去写，不能说我以为啊要怎么样，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把人物随意的改变。所以他曾经评价汪曾祺，他学生汪曾祺的一篇小说叫做你这是两个聪明老客打架啊，你这不是在这个真正的对话。我们从生活中吸取的智慧必须要回到文本当中去啊，必须要把这个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曹刿传这篇文章，这个左传作者的笔啊，就像跟着曹刿和庄公一样，紧松详略无不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一篇文章事实情绪道理兼具，而且都非常的妥帖，又这么的短小精悍，所以真不愧是千古名文。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个宰相，王安石啊，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词文赋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王安石在辞世前两年到朋友家去串门时写下的五言绝句，看看这位大政治家的小诗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慧眼慧思。荷叶参差卷，流花次第开，淡灵心有赏，岁月任渠摧。这首诗啊，其实是王安石为一位姓何的朋友家里的园林亭台题写的小诗。春末夏初的时候，荷叶刚刚萌生，它不是一下子就长成擎雨盖那么大了，而是参差的有先有后的慢慢舒展，有着他自己成长的节奏。流花次第开，这个石榴花呀，它其实也是春末夏初盛开的一种花。那么这个次第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石榴花也是先后有序的慢慢的张开的。初生荷叶的碧翠鲜嫩，绽放石榴花的耀眼鲜明，这一花一叶之间，一红一绿之间，一高一矮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我们说的文本的张力。大家看王安石的这首小诗，前两句就表现出了万事万物都有自身成长发展的节奏与规律。梅先菊后何须教，好似人生各有时。其实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花木一样，也都有着自己的花期，有着自己绽放的时间，成长的节奏。那王安石接下来怎么说呢？淡灵心有赏，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怒放枝头的石榴花，还是浮萍水上的荷叶，只要我们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目标，发现了自己愿意投注的方向，那么岁月任渠摧，我们就不会再觉得时间匆促，也不会再慨叹年华易逝，也就不会再感慨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了。其实大家知道吗？王安石在年轻的时候，他心怀天下而发奋读书，以至于达到了丝毫不注意自己饮食和仪表的地步，甚至被苏洵描述为求守丧面而谈诗书。也就是说王安石啊，他不仅不打扮，而且呢，有时候甚至像囚犯一样蓬头垢面的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了，但王安石却可以心安理得的照常的与大家论诗谈诗。当年王安石在扬州的时候，他呢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处理公务，有的时候一直读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在椅子中打一个盹儿。那么知府韩琦看到王安石头发飞散的样子，还以为王安石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去了呢，于是就劝导王安石说，你以后呀少些声色犬马吧，多些时间用来读书可好。王安石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呀，韩琦终于发现了，原来王安石深夜不眠不是不读书，恰恰是书读得太投入了。王安石因为对心有赏的投入而能够不关注衣着打扮，甚至不在意他人的评价，确实做到了任渠摧。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所完成，只要确立了一个可以终身向往的目标，就算是不负此生。那么一生中其实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令自己心有赏的目标和方向。一旦找到了， 这一生的生命与价值就有了意义。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如果提及霜和月亮这两个意象，大家是不是多少都会感受到几分凉意呢？那么居处在其中的青女素娥，在品格上又具有怎样的共性呢？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读一首李商隐的《霜月》：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首诗首句从秋夜闻雁落笔，听到南飞大雁的啼叫声时，已经听不到蝉的鸣叫了。

令绝轩怀有一种欣赏的感情，揭示出全诗的情感主调。而水接天指秋空明净，月色澄清，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这种霜华月光似水一色，在诗人眼中引起了幻觉似的感受，从听觉转向了视觉，从实写转向了虚写，一种摇落高寒之态，空明澄澈之境。青女素娥惧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青女就是指神话传说中主管霜雪的女神，而素娥大家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嫦娥，月色洁白如不施粉黛的美女，所以嫦娥又被人们称为素娥。耐就是守得住，耐得住。而婵娟本来呢是指美好的姿容，在这里就特别喻指一种高洁清雅的风姿。这两句将霜月交辉的景象想象为霜神月神在竞妍斗美，意思是霜神青女、月神嫦娥都能耐得住孤独，守得住寂寞，各自在清冷的环境中呈现自己的本色，仿佛在比赛谁更美丽一般。今天这里我们要向大家简单的讲讲霜神青女的故事。这青女啊，她本来是月中吴刚大仙的妹妹，名叫吴杰，在广寒宫里她是专司降霜洒雪的仙子。她下凡来到了人间，站在青腰山中心最高峰上，手抚一把七弦琴，清音徐出，霜粉雪花随着颤动的琴弦飘然而下，霜冻雪风掩埋掉世间一切不洁。于是邪气污秽、山张毒物顿时消失，人们的灾灾病病也就全都没了。这首霜月诗将霜月交辉的自然美幻化为霜神月神的品格美，不但使美好的自然景象具有生动的意态风貌，而且摄取了霜月的精神魂魄。同时呢，李商隐还进而想象霜月之神具有特殊的品格修养，那就是耐冷。他们在清冷的环境中不仅可以生存毫无瑟缩畏惧，而且倍增生气精神，充分展示出坚毅的品格。青女素娥是霜和月的象征，她们耐冷的精神就是霜月的精神。她们的品质非常坚贞，因为她们耐得住寒冷，守得住寂寞，这份巨耐冷的品质是诗人发掘出来的。不但青女素娥可以在月中霜里这种极端孤寒的环境里生存，而且她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品格、目标和理想，所以她们可以在孤寒的环境里依然斗婵娟，朝着自己的理想奋斗与拼搏。大家从这首小诗中是否也获得了一份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力量呢？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3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0: 傍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七，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9，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七位皇子。这七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二阿哥胤桃、十三阿哥胤祥。除了这七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宫，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 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10: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9: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了，
10: 哎，行了。对，
11: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 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 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隆科多都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9: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11: 对啊，就是
9: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11: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们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弄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有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9: 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 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10: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9: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10: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9: 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11: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
9: 对，
11: 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10: 对，
11: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园之一，他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吉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于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9: 嗯，
10: 李欣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11: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9: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11: 对，
9: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10: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挑明了的话， 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11: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10: 啊、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9: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10: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不是说今天
9: 也不是小道消息，
10: 对，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们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11: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啊，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些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10: 哎，李欣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一看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11: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也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问，咱不能对外公布，
10: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11: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胤祥，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他才知道这些事，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9: 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10: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接替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了，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多，换句话说不管是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11: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 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个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10: 没有能力，
11: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9: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时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10: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是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11: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成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子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9: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韶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额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嗣、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嗣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嗣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嗣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10: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子夺嫡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的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 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11: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咱们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9: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的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3: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的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4: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心力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就是既然你八一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则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送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永娥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儿，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 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2: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20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3: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样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2: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4: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印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天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一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是小宁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 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

0: 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40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1: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胤信就给收了，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2: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1: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0: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1: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0: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1: 对，
0: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1: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40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9月初8，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2: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齐、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面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20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0: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但是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 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就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1: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八年五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十二年和雍正二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八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2: 哎，这就是事体的两面。你看在他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1: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0: 这家还很强的
1: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2: 还能扛住，
1: 瞬间
2: 啊，对，
1: 瞬间畅春炎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
0: 对，
1: 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0: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咱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当然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胤祥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当然话里用的什么叫怡王，本来是怡亲王，你看他顺口就叫怡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1: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14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

0: 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1: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是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他真实情况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密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2: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它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啊，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得最欢的能力型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0: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1: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人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2: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是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个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0: 养在宫中
2: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 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二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

0: 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个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1: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0: 有可能是这样。
1: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4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暑期特别策划。暑假进行时，法律不放假，我是肖磊。暑假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但也是网络安全风险、法律纠纷的高发期。游戏充值、账号交易、兼职打工、公共场所意外，看似普通的暑期活动背后可能暗藏法律暗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法律出版社重大办主任张岩，从法律视角为家长和孩子们拆解暑期高频风险，提供实用的维权指南。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张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2: 你好肖磊，大家好。
11: 对，您看现在哈，就是还在这个暑假的阶段，然后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未成年人他上网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就是有一些这种网络诈骗的案发率就会有一个显著的上升。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像这个中小学生他在暑假上网的时候最容易会遇到的诈骗类型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12: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暑假呢，孩子上网玩游戏的特别多，然后就我看到的案例里面，就是最多的是比如说是骗子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啊，领这个装备都是免费的啊，内部渠道低价充值，这种是孩子最高发的一种受骗类型。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骗子说我们这个进行账号交易啊，或者是 游戏代练，就是一旦让要求孩子私下交易的，这也有可能是要骗钱的。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刷短视频，你刷了之后我返给你钱，你点赞关注啊，刷单的啊，这种也有可能是可能性很大，就是这种骗子。再有就是像粉丝群设置福利，有很多咱们那个未成年人追星嘛，喜欢明星啊，那么他就会加入一个群里，然后骗子就会用各种手段骗钱啊，这几种都是比较多的。但最多的应该是那个玩游戏就免费送皮肤的，我就看过就是类似的案例，然后就孩子看到广告之后他交钱之后呢，他没有拿到这个实际的这个装备，或者是本来说我想要一个600块钱的装备，但实际上他只拿到了一个100块钱的装备，那孩子就会很失望。还有一种就是他在游戏中加了好友，那么这个好友说私下里咱们交易一些装备啊皮肤，对方就是说因为私下交易嘛，他就可能会哄骗孩子骗取到验证码呀手机密码，甚至哄骗孩子用家长的手机操作开启屏幕共享啊，这个功能不能开，因为一旦开了对方就可以直接操作你的手机转账，也有孩子因为这个被骗钱。
11: 那也就是说，就是如果要是说就我们在上网的过程中，首先涉及到这种本来只是去玩游戏或者本来只是去那个刷短视频，然后涉及到这种现金交易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要警惕，是吧？需要我们去掏钱的，然后再
12: 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子啊，就一般他不会官方的，他不会让你先拿钱啊，你或者是走官方渠道啊，不要私下交易，千万不要参加私下的任何的交易。
11: 对对对，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可能这种比如说有其他人加了我们，他说他是工作人员也好，或者说他是其他的游戏玩家也好，然后加了我们以后希望去私下有一个交易，像这种的我们也都要警惕。
12: 没错啊，没错，特别是让你下载这种 APP 陌生的啊，让你开屏幕共享的，然后偷偷的不让你告诉爸妈的，说用你的父母的手机操作的啊，这个大概率是骗子。
11: 明白明白。然后还有一些哈，就是说，然后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用暑假然后来赚点零花钱，然后比如说像有这种可能我在平台上去兼职，然后这种在线的兼职，或者说代写作业，然后游戏代练，像这种的，那这种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呢？
12: 首先啊，就是普通的这个兼职暑假工门店打工这种，咱们劳动法有规定，就不满16周岁的是没有办法建立劳动关系的，你这是童工啊，用人单位如果招用那就是违法行为了，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你像刚才说这个游戏代练，包括这个先说个代练吧，就是正规的游戏平台它是不允许你就是游戏要代练的，因为你这个代练相当于有可能让未成年人绕过这个反沉迷系统，因为咱们那个国家有监管规定，就是未成年人你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只有玩1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但一旦你绕过这个平台你代练了，就有可能是用一个成年人的账号玩游戏。那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孩子他说我这又玩游戏又挣到钱了，而且我是用成年人的账号，我可以不限时，那么我替你代练，那么对方呢有可能就骗他什么呢，说你只要给我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给你多少钱，给你几百块钱报酬，然后他就会发一个伪造的一个平台下单的记录，这个平台还不是正规的游戏平台，因为咱们正规游戏平台是不允许的，他会发一个伪造的这个二手平台下单，就是请你代练，然后他说你看我的钱已经交给这个平台了，那你就给我代练吧，但是你得先交保证金，那么孩子就相信了，他说那我就先给他转1000块钱，结果骗子就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说哎呀那这个这个账户不行啊，有可能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不行，所以你还要再加钱，就诱导其多次转账啊，最后你就可能那这个孩子本来是自己想赚点零花钱，结果还被骗了好几万啊，这种案例是真实的。另外就是你绕过防沉迷系统，未成年人你既耗费时间精力啊，你又损害了自己的学业，荒废了自己的学业，还损害了健康，因为一般啊成年人找人代练都是很枯燥的那个游戏环节，就是自己不愿意玩的那些环节才会委托别人代练，所以这个整个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都是有害的，所以是不应该参加的。你像代写作业呢更是违纪的啊，你不管是你请别人写作业或者你替别人写作业，这都是违反咱们这个违纪的行为啊，这个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 咱们就是尽量不要参加这类型的兼职。
11: 那您看张老师，就是您既作为从事这种法律相关工作的，然后呢您又是这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如果要是说就是孩子他在这种假期的时候他提出来就是说，哎，我也想那个自己去能尝试一些做一些社会实践，或者有一些报酬，获取一些报酬这些，那您会怎么正确引导他呢？
12: 咱们首先要跟孩子表明天上没有免费掉馅饼的事儿啊，凡是那种说你这个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的这种，你是不要参加的啊，这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要去假期图书馆有一些招一些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啊，那可能会给一些小礼品啊，你或者去参观博物馆给当个讲解员啊，这些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帮助，那这个我们家长都愿意支持的。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你这个钱拿的你都觉得自己很容易的，那这种往往它是有骗局有陷阱的，所以就是免费的都是往往是最贵的啊，这个咱们要跟孩子讲清楚啊，特别是这种要求陌生人私下交易的都不要参加啊。你像写作业本身就应该是自己的责任，你委托给别人或者是你替别人写作业让他没有这个机会写作业了，这都是不对的啊，这个是非观首先要灌输给孩子。
11: 明白。那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比如说像这个游戏代练的这种，然后孩子可能钱上也损失了，但是呢这个金额又不是特别的大，那就是这个还能维权成功吗？
12: 那就得看咱们当时有没有记录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你得把这个截图保存好，然后赶紧告诉家长。如果你这个钱如果不是很多的话，说实话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些骗子经常会以各种名义要求家长手机转账，我看的案例有的被骗了好几万块钱啊，然后骗子那把这个孩子拉黑了。那这种如果一旦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赶紧如果他说让你用父母的手机操作，你转了一笔小钱之后骗子没有了，赶紧留截图转账记录啊，然后报警。
11: 明白。但是你看啊，就父母有时候也有一个困惑哈，就尤其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这个分寸感其实很难把握。就是我一边我肯定也希望就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和隐私，但另一边呢又会觉得可能在很多事情下，然后父母其实还需要有一些监督或者能及时察觉到一些问题。所以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孩子在上网的过程中，比如他加了什么样的群，然后或者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可能网络的一个小组织里头，那这个父母就是家长怎么能察觉到呢？
12: 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要早抓，就是在孩子在没有接触手机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东西给孩子要长期的讲一讲啊。你了解孩子的社交圈呢，你得真是得关注啊。这些因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你一定要了解他加了哪些群，你跟他聊啊，你关注了哪些博主啊，最近你对哪些他会讲的对有兴趣啊，然后有的时候会说，哎，妈妈，这个他群里说我能挣钱呀，有什么广告啊，这种啊，那家长就要引起警惕。最重要的就是你日常你除了学习之外啊，就是类似的你要刷到这种诈骗的视频还是要跟孩子讲一讲相关的这个知识，相关的案例聊一聊啊。特别是因为咱们现在其实反诈宣传也做的比较到位了，就是小区啊物业也都贴，但是真正切身相关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引起警惕，就要抓一些这些未成年人的真实案例给孩子要讲一讲。还有就是手机的设置，就是家长这个手机设置，这个包括青少年模式啊，来路不明的 APP 你要看看有没有啊，你屏幕共享这个功能你要把它关掉，你支付的限额这个很重要，你得设置每天你不能超过多少钱。你如果有孩子有这种情况，比如上打游戏啊，就是曾经刷钱，那你这个免密支付，就是不用密码支付这个功能你就把它取消掉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给孩子自己有一个意识，就是防骗啊，就是不要有占便宜的心理啊，要知道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事儿是陷阱啊，要给孩子启蒙，这也是一个法律启蒙，也是一个就是道法课的一个启蒙，就学校也要关注这块。
11: 明白。其实等于就是说，这些工作其实是应该前置的，是吧？就是对，
12: 越早做啊，越提醒的早越好，因为等到孩子真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很多事儿也就不一定能讲得那么透彻了啊，因为孩子也觉得就是自己自立了啊，玩游戏尤其是容易上瘾，那有可能就说的就不一定能那么理解。
11: 就是首先是应该从小就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价值观，然后很多这种反诈的意识，然后要提前也要讲给他听，然后同时呢，其实父母和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沟通的机制，或者说对，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关系，让他有什么事情，然后遇到什么情况，他愿意去和父母交流，可能好多情况提前就可以避免了。
12: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1: 明白。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说你看有时候就是孩子可能被同学或者一些朋友，然后或者网友可能就跟他说是我借你的卡转个账，然后给你几百块钱辛苦费，就是他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就觉得我就是给朋友帮个忙，这肯定跟犯罪没关系，在他的认知里头啊。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种情况会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风险呢？
12: 如果他说这个他觉得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犯罪，那咱们现在就要告诉他，他这是有可能是犯罪。咱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北京就有一个中学生，他把自己的微信租出去了，租出去之后这个账号很快就因为涉嫌诈骗就被冻结了，然后警察就上门找他配合调查，就骗子就拿他的微信去冒充熟人去骗别人，涉案好几万元。咱们刑法里有一个罪名叫帮信罪，帮信罪呢，其实它这个主要的行为模式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银行卡账户，就比如孩子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账户，帮助犯罪分子把骗来的钱或者是赌博啊，就是非正道来的那些钱转走。因为这些钱呢，他犯罪分子他自己不能用自己的卡，因为他如果用自己的账户的话，很容易被发现。甚至有些犯罪分子是国外的，像缅北诈骗啊，他们是国外的账户，他用不了。所以他只能找这个国内的，他可能高薪聘请很多人，用你的卡买你的卡。那么你就会想啊，就是你正常我们把微信借给别人，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多钱？首先这一点就是孩子要知道，他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他借你用微信用一下他就给你那么多钱，那多多少少他是不是能感觉到不对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四点啊，第一就是孩子年满16周岁。第二就是他最关键的就是他主观上你得知道他是用来搞犯罪的，就不正常的啊，因为你这个就给个银行卡他要给你成百上千的一个报酬，他会觉得有点不对啊。第三就是你提供了这个卡，银行卡电话卡这类的帮助。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就是情节要严重，情节严重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帮助这个犯罪分子转账这个流水超过20万元，然后获得了10000块钱以上的佣金。你不满16周岁呢，就不会被追究这个帮信罪，但是你名下也不代表你就没有任何处罚了，你名下的银行卡的这些业务就会被暂停冻结啊，以后你办卡呀贷款啊之后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你本人也会被批评教育。所以不能说你不知道啊，你就这不是犯罪。还有一些诈骗团伙呢，他盗取孩子电话手表里的那个电话卡。所以就是也提醒家长要注意，就是一旦你这个电话手表丢了，你要赶紧去办这个挂失，因为就怕电话卡也会被卖到这个诈骗分子手里。还有一种就是也是最就是叫手机接口吧，这个案例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犯罪分子会让这个孩子同时拿两部电话，一部电话就是犯罪分子打的其中一部，另外一部就打给受害人，然后犯罪分子和这个受害人呢就是谈话，然后这个诈骗犯就直接从这个受害人骗钱，但是孩子其实起了一个手机通路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种也是犯罪，就帮信罪。所以这种兼职啊，包括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不是犯罪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啊，这个非常有可能就是不小心你就犯罪了。
11: 那我听您说完，因为有一些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哈，但是有一些可能确实如果听起来的话是像 就是给别人帮个忙。当然如果他给你很高额的这个报酬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警惕，但如果光听这个事情的话，如果对方是你很信任的人的话，可能你不会想到犯罪这一层。那您像这种应该怎么避免呢？
12: 他这个司法中他会根据情况的。如果对方你没给你钱啊，说哎，我就用你的卡转个账，我最近因为卡那个冻结了我没法用，那你也没有获利，那你就这不是犯罪啊。因为他这个他会有很多渠道根据实际情节来判断。你比如对方给你没有给你钱，第二他让不让你保密了，哎，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这个事儿。然后他又没有抓加密软件跟你聊天，然后还得结合孩子当时的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见识，他的能认知水平，然后来看他到底能不能认识到这件事不对劲儿。如果他真是认识不到啊，确实是蒙在鼓里没察觉，那也可能不算犯罪。
11: 所以就是也会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哈，
12: 具体情节。
11: 嗯，
12: 因为咱们未成年人嘛，司法肯定坚持是就是还是教育挽救为主的啊，初犯偶犯的或者获利少的，那他也有很多是给附条件不起诉的。但是咱们是不能有不能有侥幸心理，就是所以就是还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这方面的教育，就是反诈宣传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你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就不能给别人借，出租出借都不行。
11: 明白明白。哎，除了您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呢？就你看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可能是那个贩毒团伙，然后他会让未成年人帮忙送一个东西，这个其实可能他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可能其实他运送的就是毒品或者一些非法的东西。那对，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
12: 你刚才说这个毒品，这个对，那这是很吓人的。首先咱们得提醒未成年人注意，就是成年人一般不会让未成年人帮忙。未成年人要就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告诉家长或告诉老师。一旦是成为这个共同犯罪人就比较麻烦。你比如说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聚众斗殴吧，一群人在一起打一个小孩，然后其中一个小孩呢他是被拉去的，他说你去帮我放风啊，你结果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呢，那打架他没有动手啊，没有动手呢，但是那帮小孩呢他就还抢了这个小孩的钱，那你就有可能构成犯罪。因为14到16周岁你犯抢劫罪他就有可能定罪。你即使什么都没做，就是去望风，但是你也提供了帮助，你就可能是构成了抢劫罪的共犯。像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案例。
11: 明白。张老师到这儿我就又想起来，去年我们那个邀请张老师做那个就是一个暑期读书节目的时候，然后当时您讲到的很多那个书里头的内容，然后都是那种可能从小然后需要普法，然后很多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没有意识到是有背后有一些法律知识或者存在一些法律风险的。然后您当时我记得您在节目里头讲了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普法真的是应该从小做起，很多东西如果不说的话其实是不太懂的。就是今天采访您，然后我更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您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帮信罪，其实里面涉及到的好多东西，如果你完全没有这种法律意识的话，其实可能真的意识不到。但是呢，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里头有很多细节是吧，就比如说哎，成人去找学生帮忙，或者说如果意识到这种打架本身，大家去这种打群架本身，这就不是一种，就本身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的话，那我可能我也不会参与到其中。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只觉得这就是哥们儿义气的话，那可能他其实也就也有可能就进行了犯罪行为。所以这些确实，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从小的普法真是太重要了。
12: 对，就一旦是发生了这种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天大的打击。所以就是家长朋友们除了就是卷学习之外，就是还是要让大家让孩子们了解一方面了解这些的知识，这个很有帮助的。
1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说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假期还是周末哈，就是经常家长会带孩子然后去游乐场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受伤了，这个一般是怎么界定责任呢？
12: 从咱们民法典有规定啊，就是一般这种 像游乐场啊，什么宾馆、商场、车站、银行，经营场所，它是负有一种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呢，它必须得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别人损害的，经营场所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它这个没有说是谁举证，它就是承担这个过错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所以它就得分情况。你比如你要去游乐场玩这个滑梯，你摔伤了，那么法院主要从几方面来判定啊这个游乐场和这个家长的责任呢？它首先第一就是你游乐设施是不是安全，你这个滑梯是不是一个正规的滑梯啊，你这个设备是不是符合标准，你孩子受伤之后你要游乐场你得证明自己这个设备是合格的，而且你定期维护。第二就是你现场人员到不到位，你有没有巡逻记录啊、巡查呀、值班啊，这些正常是履职的，你得证明这一点。第三你有没有风险，就是这个假如有一定风险，你比如像过山车这种，他会提示你高血压、心脏病的你可能不能坐，你或者孩子太小的你不能参加，你这个风险警示是不是很醒目非常清楚，你这个你能证明。最后就是你事故处置，就是假如你出了事儿，你处置的是不是及时，孩子如果受伤了，你工作人员是不是第一时间救助了啊。你比如前几天我看一个，就是天津好像海边被海蜇蜇伤了，那么当时这个救护人员家长就反映你没有第一时间救护孩子，那么你这样游乐场出了问题，那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去请医生啊，或者是去处理伤口，你有没有这个证明。所以就是法院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认定。但游乐场也不是你无限承担责任的，因为如果是人家提示都到位了，游乐设施也是安全的，现场人员也巡查了，风险警示也很清晰，事故处置也很及时，那么你还去有一些不应该冒的风险，人家说这滑梯你三岁以下的不能坐，那你不仅坐了，而且你可能倒着往上爬的，那你可能家长就要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他这个是根据实际的情节来判定的。
11: 明白明白。那如果是在景区里面呢，比如说景区里头如果发生意外，那这个责任会怎么划分呢？
12: 景区如果有明显的安全隐患，那肯定那景区承担主要责任。你比如说你这个护栏你断了，你路面打滑了，你危险，本来这个地方很危险，你没有物理遮挡，你没有遮挡，大家也不知道，那么结果去了出了问题啊，这种你设施本身存在很大风险，那你不能说这孩子即使是孩子乱跑进去了，那你也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如果是你管理很到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做到了，警示齐全，然后设备也完好，该做的防护也做了，纯粹就是因为家长监护失责，闯入，比如孩子你翻进去了，这个地方不让进，你孩子跑进去了，那么你这个肯定你景区的责任就要减轻一些。这个一般要根据具体的这个案件情况。
11: 明白。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还经常看见一种情况，就不管是在游乐场还是景区里头，可能有其他的小朋友，比如说这个推搡了或者什么造成这个小朋友受伤，那这个还有景区的责任吗？还是我们只需要找对方去维权？
12: 那你景区的巡逻人员他也得有这个看护的职责。你比如说这次他如果是一个看看是什么场 是什么场景，那如果是你看你玩旋转木马呢，这么就在这里面，那咱也是在景区里，你也很难说景区巡逻的包括看有的那个安全员他没有问题啊。你比如在一个游泳馆里他也有救生员，你在水里打闹他就应该管，他也有这个情况。
11: 明白明白。所以这也是在那个夏天的那个游泳馆里头，然后看见那个边上那个维护秩序的，就是那个安全员，
12: 对
11: 他除了会随时观察这个水面的情况以外，同时也会比如说看见那个小朋友打闹比较厉害的话，他也会管理。
12: 对啊，他也万一对摔倒了滑伤了他也得关注啊。所以他这个游乐场所他确实要注意，就是巡逻人员的这些包括他的救护要培训啊，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11: 明白明白。那像那个就是不管是游乐场还是景区，然后您有那个具体的案例吗？就比如说有就是这个案例，然后之前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常见的，然后是怎么进行判罚的？
12: 这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区游乐场它是滑梯这个外边本来有个软包它脱落了之后这个螺丝就露出来了，一个孩子在滑的时候滑梯的时候被这个滑伤了手臂啊。那游乐场就是 辩解说是孩子玩耍姿势不当啊，他也只用这种方式导致孩子受伤，但是他又没法提供这个滑梯的产品合格证书、日常检修记录、维修保障这个记录，这些举证材料也没有办法证明他这个设施是安全合规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判决他游乐场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11: 那感谢张主任今天的详细的一个解读啊，就我们说到这个暑期安全，就是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最好的保护其实永远是防患于未然，所以希望对家长和孩子们都能提高这种法律意识，守住安全的底线，然后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那再次感谢张主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好，谢谢小磊，哎，再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一集。
4: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5: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4: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5: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4: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6: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4: 外卖诗人王继兵，
7: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4: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首先我要代表我们栏目组向这位客人表示欢迎，也表示感谢，感谢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不知道大家对外卖员这个行业了解有多少，然后也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想过，在身边给您送外卖的这些外卖人群，那他们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发他们的日常，或者说来慰藉他们的日常。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来请这位客人跟大家好好聊聊天。掌声有请王继兵。欢迎王大哥，欢迎。
7: 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外卖员，文学爱好者。
3: 王大哥，我知道王大哥现在很忙。其实我要告诉大家，除了今天我们这场直播之外，就在刚才直播开始之前，王大哥还在接受其他媒体，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直播间里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前两天在老家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您刚从一个活动下来，对吧？
7: 对，
3: 特别忙。王大哥能不能适应目前这样的一个忙碌的节奏？
7: 应该说不适应。
3: 不适应。您不适应在哪儿？主要是
7: 慌。
3: 慌？为什么呢？
7: 有压力。
3: 怕什么？
7: 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3: 已经很好，您要表现那么好要我们干嘛呀？谢谢，谢谢王大哥。我知道特别忙，从老家赶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这么2天的行程，把半天都给了高丽说书栏目了。您觉得这样的忙和您原来送外卖的那个忙更适应哪一种忙？
7: 以前送外卖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3: 现在也是您一个人呀。
7: 现在不一样，因为有媒体关注。尽管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害怕自己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你背负着别人的期望。有这种压力。
3: 有压力。然后您享受现在的这种忙的这种状态吗？
7: 谈不上享受吧。应该说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更想做的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想努力的做好这件事。同时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把文学这个层面更多的往外推广推广。这也有一种，往大了说一点啊，感觉到有一点责任的人，
3: 就身上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了。想给大家透露一些花絮，一些细节。王大哥来媒体的朋友采访完之后呢，我们请大家在这儿顺便吃了个盒饭。王大哥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偷偷的拍了几张照片看您。虽然咱们两个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会莫名的心疼您，因为您比我年长几岁，然后呢，您的身上的那个质朴的东西并没有因为最近的走红而改变。然后我也想问一下王大哥，您自己觉得身边的人看待您和原来您出名之前看待您，您自己觉得有没有变化？
7: 有
3: 有啊
7: 有。因为我们家还有个小商店。 有的时候我坐在商店里面啊，然后就有我们的邻居啊从门前过，我很多次就听到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时候说，你看这里面这个叔叔上春晚了。
3: 就是今年春晚之后有更多的人知道了。
7: 对对。
3: 那这个时候嫂子会不会有点小骄傲，哎，这是我爱人。
7: 他老骄傲了。
3: 是不是一直以来嫂子就觉得您的这样的爱好他也会引以为荣
7: 啊？不是
3: 啊，不是啊。
7: 我们最初才结婚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的。
3: 反对您写诗？
7: 反对我写作。我是隐瞒了他从1993年隐瞒到2019年
3: 啊，隐瞒了这么久。那你偶尔你可能会拿出来东西在那写，他会看到吗？
7: 最初会，最初我们刚到一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相互之间还不算是彻底的了解，因为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会表现出特别精彩的那一面。
3: 可是如果恋爱的时候您展示出您对文学的这个爱好，然后您这方面的特长，不是加分项目，为什么还要隐藏呢？
7: 我们还真的就是因为读书遇到一起的啊，我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读书，
3: 对，
7: 我们相互借书，然后就相互认识，然后相互产生好感啊，后来走到一起。但是当我们提到柴米油盐的时候，进入到正常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要在那里写作就会耽搁很多事。他是生活中他很实在的一个人啊。
3: 我理解，我理解，就是柴米油盐我们总要过日子。
7: 对，
3: 那些诗啊，那些书啊，它总是抵不了岁月里面的小艰难。
7: 他比较务实，我比较务虚。
3: 但是现在会不会也给这个嫂子给家庭带来了一些实惠呢？
7: 现在肯定不一样，
3: 现在肯定会，
7: 现在肯定不一样了。哎，对，因为已经，出了4本书，目前销量还可以，对家庭的经济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现在写作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它反而扮演一种，监督员的作用。
3: 我明白了，给您扫除各种障碍，让您安心写作。
7: 就拿送外卖来说吧，以前是刮风下雨，恶劣天气，是我最喜欢出去送的，因为那时候单价高啊，
3: 对，
7: 单子也多，收入会比较高。
3: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念一首王大哥这诗集里面就写到了，这是我大家看我做了很多的标记，你看这个是专门放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王大哥这本《低处飞行》诗集里面那首诗，它很短，但是呢，特别美好，就是有一种艰难日子里面我自己。是我自己英雄的那种美好。外卖员喜欢雨天，这是这首诗的标题。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订单爆屏，单价飙升。在各种各样的外卖里，我就像一个挑三拣四的人，就是一个只选贵而不论对错的人。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燕。真好，真好。所以您就是喜欢这样的日子里面，就是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上，而且你可以主动出击。
7: 对，那我的高收入都是来自于这样的天气。但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每当这种刮风下雨的时候，我爱人会把钥匙给我藏起来，
3: 就不让您出去了。
7: 不让我出去，他说这多危险啊！下刮风下雨的出去，你在家里写诗吧。
3: 对。
7: 那人家写一首好诗也差不多，你顶你送完了。
3: 嫂子真可爱，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我开心的是，从王大哥被媒体关注，从他陆续的出书，一直到今年被全国的人民知道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那个质朴的气息完全没有消失，他依然那么朴素，依然愿意把最真诚的东西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在这个《低处飞行》他的这个开篇这句话。特别的打动人，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也是在春晚，王大哥为王菲的那一首《生活赠予我的》报幕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影响了很多人。那这种影响呢，它不只是可能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当中打拼的、奔波的，像王大哥一样的这个体力劳动者，其实还有像坐在写字楼当中的一些我们的普通的职员和白领。因为在这次直播之前，我做了一次这个外出采访，很多人看到您的这首诗，看到您的这些话的时候， 是含着眼泪接受我的采访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哦，其实我可以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我更擅长的方式来记录我的生活，来歌颂我的生活。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我不能说因为我做了一件可能没有别人那么这个优越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放下我自己的那个骄傲和尊严。我们和很多朋友聊了之后，他们当即就表示不用您送我书，我自己去下单买。又碰到了一个这样的姑娘，我也特别的感动。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王大哥，现在在路上有没有人跟您遇到之后知道您是做这个外卖诗人，您有这个爱好，跟您聊一聊关于文学上面的事情？
7: 遇到的有挺多，但是直接聊文学的也不多，
3: 上来比较吓人是吧？
7: 但是最多的、最神奇的有一个，就是一个老板娘下单，她买点的外卖，当我出发给她送外卖的时候，她从那个系统上看到是我，她认出了我，刚好她又买了我的书，他就给他家里打电话，让他孩子抓紧把书给我送到我的摊位来。我送到之后，他就说你先签了名再走，要不然就给你差评。
3: 你说居然还可以这样，我现在还在乎你个差评吗？但是其实还会很在乎。
7: 特别温暖。
3: 特别温暖。
7: 主要是温暖。他是尽管说他是以一种玩笑的口吻在说，但是您会感觉到这种温暖，
3: 就是一种对您的一种鼓励。
7: 哎
3: 呦，我怎么看着王大哥稍微有点动容了这个时候。哎呦，谢谢。来这儿有纸巾。我特别理解您，就是
7: 写作者其实都比较感性。
3: 对对对，我理解。所以王大哥，您现在还在送外卖吗？
7: 在送，只要我在昆山有空闲的时间还在送。
3: 你完全可以不送了现在。
7: 多年前就是说从出书开始，销售的收益啊，也不避讳的说，就是逐渐替代了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送外卖，首先说，送外卖是我一直以来我所承认的正经的工作里面最轻松的一份。
3: 您认为很轻松？
7: 我以前没有经历这么轻松的工作。
3: 您认为它为什么轻松啊？
7: 首先说，它真的是在体力劳动上，比我以前的体力劳动上，它轻松了很多。
3: 您之前在工地做过？
7: 在工地做，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立工，帮人家搬东西，这之类的工作。最让我感觉到一段难熬的日子，我捡过破烂，我笔名叫拾荒，也就是为了记录那个时刻的。我捡过破烂。到后来就一步步，当我接触到这个外卖员这工作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骑着车在路上那种自由感。我总是感觉到，当我送
3: 了，我像风一样自由。
7: 对，每当是特别我喜欢送长途单，长途单是没有回程单的。
3: 没有回程单。
7: 对，你真的送完这一趟，然后回来是空车。空车你就没有任何负担。
3: 但是你也没有任何收入呀。
7: 没有收入，但是我有灵感啊。
3: 明白。
7: 我每次回程单，我在这条长途的路上差不多都会写下一些句子。
3: 写下一些句子。
7: 对。
3: 有没有现在能想起来在回程单写过的某一个句子？
7: 像我写的关于翅膀的，关于羽毛的，这些都是就是从那地方开始以为开端写的。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鸟在飞。那种自由感让我特别开心。
3: 哎呦，真好。我觉得用什么所谓的苦中作乐都没有办法匹配您的这个心灵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就是您已经把日子用自己的方式过甜了，再苦的日子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过甜。
7: 人是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撑的。往小了说，有人需要爱好。有爱好来作为生活的支撑，你会感觉到它就是生活中的那颗糖。
3: 哎呀，真好。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有两套王大哥的书，一个呢是赶时间的人，另外一本呢是去年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我能不能这么理解，王大哥，这本赶时间的人更多的是写的您自己，然后这本低处飞行是您采访的身边的您的这些同行同事，可以这么区别两本书吗？
7: 对。
8: 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里。
3: 嗯，哎，那您是更喜欢写自己的这本，还是更喜欢记录别人的这本？
8: 这个问题对我是个难题。
3: 都是自己的孩子，对吧？
8: 我不知道怎么去区别它，但是确实我是受益于赶时间的人走出来。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更喜欢送外卖的工作，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事。当现在我面对各种媒体，我感觉到我身上负着一种责任。而赶时低速飞行恰好就是这种状态。当我以赶时间的人出现的时候，然后一路走过来，我就说我低着头不是因为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那么多的人把恩情施加给我，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我是外卖员，我给我们这个群体发声，写一本书吧。刚巧有一个节点，然后2023年的时候，咱全国的小哥协会给办了一次小哥节，第二届小哥节。我才初次知道原来还有小哥节这个节日。
3: 对，这一天对你们来说它特殊在哪儿呢？
8: 你会感觉到我们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群体。有那么多人在后面关注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是为我们制定的。这一点你会感觉到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用一个台词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明白，
8: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也在想，我们这个群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象展现给大家，会更恰当。甚至说，我会想，当我们穿上外卖装，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的日常言行代表这个群体。然后我就想要给我们这个群体造一个群像图，我们生活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内心想到了什么？然后我就着手写这本《低处飞行》。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我曾经说，我说你给我一座空山吧，给我空山，我能守它一辈子。但是当你写作的时候，负上责任的时候，你就会调整自己。我真的走上街头去采访外卖小哥，采访了140多位，然后就这样，我特别震撼。因为我们尽管说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身份背景和生活工作状态，决定我们生活中走的同一条路，但是走的却那么的不一样。仿佛一条路上它有的是曲曲折折的，有的是一马平川的。我特别感动。然后我遇到的最让我震撼的就是现实中的一个单王，他是我们那地方的单王。但他跑外卖，因为在雨天抢单冲单，发生了事故，翻车把自己折断了8根肋骨。然后他仍然是单王，
3: 还是单王，
8: 仍然是单王。他伤愈之后仍然是单王。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境界。他的这种工作强韧，生命的强韧。还有一个让我感动，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我从我的经验一看，我就知道她不是专职的外卖员，因为她的皮肤特别的白，特别细腻。外卖员不可能有这么细腻的皮肤。然后我一聊，她说我家庭生活非常好。她说我家人是高管，公司高管。他说我家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是我要用送外卖赚钱给我孩子买奶粉，这个钱我不让任何人花一分。他说等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一个教育的基础，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吃奶粉的钱是妈妈送外卖赚来的。
3: 明白。
8: 他是想给予给孩子一个基础的教育，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这种艰苦。他这种状态上又让我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
3: 明白。也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就靠自己的努力告诉孩子你也可以这样，然后你也可以以妈妈为荣。
8: 对。他想在孩子的心目中树立一个好妈妈的形象，然后树立这种坚强。我们常说就是为母则刚的这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3: 对，
8: 真的是这样。
3: 对，我看您这本《低处飞行》里面记录了形形色色，就是在外卖行业你也可以看到百态人生，包括两个送外卖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打架，哈哈，您都用一种诗歌的形式给他记录下来。那您采访的这些人，他们能不能理解您？比如采完了你跟他说我要用诗歌的形式给你们写一首诗，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障碍吗？
8: 有的。本来是我是用的是调查表的形式。我发放了调查表，一张张调查表，你把这张调查表填下来。后来发现效果不佳，
3: 就是肯定很多人不愿意填吧。
8: 他填的就很简单，很简单。然后他的这种趋同性很强。比如说问问大家，生活中最不开心的，工作中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很多人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被顾客误解
3: 啊、
8: 哦，然后你就没法写。
3: 怎么就没法写呢？
8: 它都是一个话题。
3: 明白了，我理解了。
8: 你即使你绞尽脑汁，你只能写一个，一个代表了他们一群，这种题材就不够。
3: 嗯，
8: 我就只能走过去和他们面对面交谈。实际上，我本来构想这本书的时候，想写一本诗集，一本非虚构。
3: 非虚构。
8: 对，同时进行、嗯、这一部分就是详细记录他们一个人。我找几个关键性的代表性的人物，我想记录他长一长段的生活经历。
3: 嗯。
8: 但是无一例外都被拒绝，
3: 都被拒绝了，
8: 都被拒绝。然后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啊、嗯、有一种自尊，
3: 嗯，
8: 好像是一种心目中的自尊，
3: 嗯，
8: 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艰苦、
3: 嗯、
8: 过得有点艰苦，他不愿意向外揭示我认为精彩的这一部分。
3: 嗯，明白。
8: 而我反过来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当我们走过了这一部分，

0: 外卖员，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1: 哦，
0: 我们日常现在还是保持密切的联系。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就是即使说有的时候就媒体去采访啊，
1: 嗯，
0: 我去找他，我说兄弟，来媒体的你过来说两句吧，他不干，他说我不干，
1: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对对，
1: 也可能他觉得好兄弟。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而现在你正在接受鲜花和聚光灯，被这样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包围的时候，他可能就想躲开这些东西，让你知道兄弟在就可以了。
0: 对，他们是有一点刻意回避的成分。
1: 对，
0: 他们好像也还有一点，我甚至有一点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他们好像从事这份职业好像说没有什么过于值得骄傲的事情。
1: 就是您觉得他还会有一点自卑的成分在？
0: 我是有这种，是凭我的一种不着的感觉会有这样，因为我接触的我所写的都是精彩的这一部分。
1: 对，
0: 也就是抓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艰苦的部分。
1: 嗯，
0: 啊，这一部分恰恰是他们所不愿意揭示的。
1: 嗯，
0: 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外卖员，你像跳桥救人的彭青林，
1: 对对对，
0: 我也把他写进了诗歌，还有捐献血的这些的光彩的一面，这些群体也都有，都存在。但是，从我的私人的感觉是说，我想抓的精彩的那一部分，就是被他们拒绝掉了。
1: 就是您想更立体的呈现外卖这个群体，
0: 对，
1: 而不只是歌颂。
0: 对，
1: 其实更想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走进这个行业，最终理解，给他们更多的关注，但是可能不是被很多的人理解。
0: 我特别想把这本书呈现出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吧？就是拉近外卖员和顾客之间的距离。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工作中能少给外卖员一点差评，能获得一份理解，这是我做这本书的初心。
1: 明白，明白。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王鑫。
20: 大家好，我是李鑫。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 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19: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20: 对，
18: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19: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它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他要维护一定的礼制，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也有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

0: 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啊，嘉靖我们都知道兴修道观这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1: 说得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他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威，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那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2: 很爱惜。
1: 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2: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花费超标被要求每10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10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10分之9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0: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们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 但是他这个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克扣。啊，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运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1: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它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民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地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2: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0: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刑值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1: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

0: 化指标，所以呢它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他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1: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0: 对，
1: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08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3次东巡圣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2: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以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 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步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啊，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它总比在深工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帝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1: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十八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十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0: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重要哪有问题我就去哪，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何公不就是吗？何公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那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散散心就行。
1: 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的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0: 对
1: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8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3: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了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2: 安慰剂的
3: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4: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 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常，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功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坐着坐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坐着坐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2: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3: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个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这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4: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这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人一定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 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2: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3: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就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的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4: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 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是让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既然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享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赐前的纪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2: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60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1-2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3: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子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子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90后都在做遗产规划，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2: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3: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这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4: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皆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 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3: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的。
2: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3: 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

0: 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的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的一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啊，可以说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1: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他嫡母，他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他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他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它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千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哎、
2: 上了岁数的妇女，
1: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2: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二集。
3: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4: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3: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4: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3: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5: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3: 外卖诗人王继兵，
6: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3: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2: 那天我拿着这本书去街头采访的时候，有很多人表示，看到您的报道之后，他们对外卖员又多了一层认知。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语言特别的朴素，他就说了一句，说啊，我知道这大哥，我看了他的一些新闻，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身边的卧虎藏龙啊，人家送外卖的人写诗写那么好，一个东北小伙子。所以我觉得您是为大家更好地打开了一扇门，让大家走到这个外卖员这个群体当中。有个小伙子，他之前是做人力资源的，从人力资源一路做了很多很不错的，在他看来是很体面的工作，然后现在在做外卖员。但是他现在的表达，他提起他现在的这个工作，提起他每天奔波在穿梭在城市街道的时候，他依然很骄傲。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2个孩子，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我都认为是值得跟我孩子吹牛的，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次采访也好，我们通过给大家送这些书也好，就是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不只是外卖的群体，外卖员的群体更多的这个了解。那现在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这一本这个诗集里面，有很多像王大哥之前提到的外卖群体，还有讲到的这个五高峰，没空打架啊，还有2块海绵2处棱角，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他说，队长告诉他，餐箱底有一块多余的海绵，小憩时可以垫着台阶，果然舒服多了。一块海绵隔开了商场水泥台阶坚硬的棱角，给予后脑头骨的痛感。他躺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喃喃自语地练习外卖小哥的礼貌用语，练习把身体里的海绵掏出来垫在他与生活的棱角之间。王大哥，您知道我特别喜欢您的每一首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认为每一个小诗的最后一个部分呢，都是您对生活的一个提炼。我就特别好奇，每天这么忙，这么多琐事，尤其您现在这么火，这么多媒体采访，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灵感呢？会专门批出一段时间给自己创作吗？
6: 不是，其实上我想聊一个常见话题，大家都在记住一个说外卖诗人王继兵，我写作已经写了37年了。
2: 37年，
6: 对，我一直在写作，我会根据我的生活的不同状态去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前几天一个老师说你写作应该是越做越高吧，你从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诗歌是我们文学殿堂里的明珠。
2: 对对，
6: 我说其实对我的感觉还恰恰不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做了外卖员，当我的生活高度碎片化的时候，别的题材不适合我写作，但是我又不能离开写作，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所以说我就只能用诗歌来填充我生活的缝隙。 我一开始写诗歌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5: 嗯，
6: 最终是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我现在写作是用语音写作，
2: 哦，就是有灵感了，这个手机一记录，
6: 对，
2: 然后再润色，
6: 都是多数的作品，在我没有投稿之前，我90%的作品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跟自己聊天，
5: 嗯，
6: 记录下来。
5: 哦，
6: 当开始投稿了之后，我才会在电脑上重新再润色一遍。
2: 这些所有的过程都是您自己在做吗？
6: 都是我自己在做。
2: 哦，您这么忙这么累，然后自己还要再梳理这样的一些过程。
6: 嗯，它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哦，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特别快乐。
2: 嗯，
6: 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没写作，我没有一篇没有一首诗歌或者没有一段文字支撑自己。就感觉这一天虚度了，心里
2: 啊，真的。那这两天在北京这么忙，您也会写吗？
6: 会写。
2: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之后，您会写吗？
6: 我肯定会写，但是不一定。今天我今天早上，我手机我不知道带在身边啊。
2: 嗯。
6: 我有可能写不成一首完整的诗，但是我肯定在写，我会写下相对一瞬间的感受。
2: 哦。
6: 会写下一些句子，就这样日积月累，然后就逐渐的，你看我今天早上写的一句话。
2: 嗯。
6: 当你习惯了哭泣。会发现眼泪是用不完的，当你习惯了开心，会发现笑容也是用不完的。人间有爱，但不会泛滥成灾。
2: 哎呦，真好。这就是在北京这两天您突然的一个感触。
6: 因为昨天我在这北京做一期节目嘛，
2: 嗯，
6: 参加一期节目录制，我家人都特别关心，
2: 嗯，
6: 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后来中间因为需要，我就把手机关掉了，没开，嗯，然后等开机，家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事情怎么样了，我说很顺，
2: 嗯，
6: 他说那好开心啊。然后他一说好开心的一瞬间，我也想这两年来其实我们开心的事情很多，
2: 嗯。
6: 大家都说你以前过得很艰苦，
2: 嗯，
6: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
2: 嗯，
6: 尽管一路走过来确实是都是在从事各种的体力劳动，
2: 嗯，
6: 也生活确实不容易，
2: 嗯，
6: 我们没感觉到生活是苦的。我就想到了可能笑容是用不完的，
2: 嗯，
6: 就想到这一点，然后也想有的人一直都在强调自己的悲伤，
2: 嗯，
6: 可能也是类似于一种笑，你的笑越用越多，你的悲伤也会越用越多，
2: 嗯，
6: 我就写下这种心灵的感悟。
2: 明白，明白，就是像您说的，有的时候生活赠予我们的，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这一面，它需要是你也要去反哺生活，就是我们的这种反哺，它会有一个你和日子最终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就是你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对吧？
6: 对对。
2: 之前有一种关于婚姻的说法，说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它的底层逻辑在我看来就是说，你的主动权可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对吧？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句话反过来理解，我想把日子过成什么样，谁跟我过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日子。所以就像王大哥刚才说的，你的泪水和你的欢乐都是用不完的，就看你要去用什么。您这两天很忙，然后奔波在这个北京的城市街道，这个又是这么复杂的交通状况，依然还可以把日子品出甜头来。您真是给我上了一课，王大哥，真的。我也特别期待着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有没有可能我们高丽说书出现在您的诗集里。这个显得就有点过分了啊。直播的时候跟人说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们从来没想过用一种诗歌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在我看来诗歌很难，尤其是这种短小的这种诗歌，它和长篇诗歌又不一样。因为你要去写小说，洋洋洒洒，它可以允许你思路有很多的释放，然后你再找一个机会用你的文学方式把它收回来做一个呈现。但诗歌它就是化繁就简，因为化繁就简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难，你用这么两个字就要体现别人可能十来年二十年的一个浓度，我真是觉得很不容易。
6: 嗯，这是生活习惯的一种提炼。
2: 嗯，
6: 确实也是需要经过自己的一部分努力。
2: 对。
6: 当你爱上了一件事情，它会产生魔性的。
2: 魔性。
6: 我一直说爱好产生惯性。
2: 嗯。
6: 你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平时的写作，我会习惯于生活的观察。
2: 嗯。
6: 我会观察中生活的不同点，然后我会不住的去寻找生活写作的需要的点在哪里。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窗口，就像我上次在也是在同样的环境下，面对窗口就突然想到一个点，想到就是说，我突然理解了飞鸟为什么会一遍遍的扑向窗户的玻璃，翅膀会让人高估自己，然后所以说，作为我喜欢脚踏实地，毕竟是心理的一种抒发，但是你要选择一个恰当的一种方式，用诗意的感觉把它表述出来。
5: 对，
6: 其实简单的说，它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日常对自己的语言的一种强化。
5: 嗯，
6: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说，今年说世界赠予我的这个歌词的这种表述，然后说我在想这句话，如果让我说，我又何尝不能把自己作为一种礼物我送给世界呢？我会这样去想它。通常会有一种反向思维去讲述一件事情，但是只要它符合事物的逻辑，就会形成一种语言上的情感共鸣。
5: 真好，真好。我觉得王继兵大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用他的生活的经历，又跟大家可以敞开聊很多。可能在之前，更多的朋友们，和王继兵这个大哥的了解和认知，就是他出的这个诗集，或者是被一些媒体、新媒体号、自媒体号报道。但是今天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聊天，让大家更充分的了解外卖员的生活，还有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甲乙丙丁，他们可能都身上有一些闪光点，等待着被生活为我们去发掘。我们的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要再次告诉各位，大家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联合我们的云听 APP 共同直播的高丽说书特别的一次访谈。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带着他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接受高丽说书的独家专访。我们在直播间呢看到了大家的踊跃发言，有一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3359，他说最喜欢王大哥的那首《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他把这首诗做了一个呈现，最后说致敬所有外卖员，致敬王大哥，你们辛苦了，工作很平凡，灵魂却闪光。我为什么没有把这首诗读全啊？是因为我今天要把这个惊喜留给王大哥。我们每个人读这首诗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作者读这首诗一定是属于他自己的独家记忆的。还有一位朋友说，让我给世界赠予我报幕，我会想自己未尝不是这一份世界给予的礼物。他觉得王大哥刚才说的这句话真好，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和王继兵沟通互动，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王大哥今天也会回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在很多的场所我看您都提到过，您觉得诗歌有这个超能力，您认为诗歌给您的最大的超能力，它帮助您解决的最大的生活的问题是什么？
6: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难回答，但是我总感觉到它是产生了一种无用真用的效果。
5: 无用真用。
6: 包括我家人一开始就是阻止我写作，也提出的同样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作有什么用啊？是浪费时间，还耽搁做其他的事情。当你沉浸在读书之中的时候，你会逐渐地被这些思想中的一些文学里体现出来的思想所引导。你会有自己逐渐建立成一种属于独属于你自己内心的这种读书人的这种世界观。你知道哪件事情是正确的，哪件事情是带着负面作用的。
5: 明白。
6: 你会甄辨是非，而时间长了，逐渐你对这种文学的浸润，它会一点一点的，真的是一种无声的，你只有长期的坚持，然后它会逐步的影响你。我感觉最大的影响对我就是，我感觉我心态啊，在越来越多的趋于平和。你不能说是与世无争，但是会容易放过自己，生活的快乐点会变得特别多，而一些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会特别容易放过去。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生活中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你转化成文字的方式，它又恰好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当你写出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它就反而会产生 一种交换。
5: 嗯，
6: 你把一种负面的情绪交换成一种精彩的文章给自己的时候，又换成又转换成一种惊喜。
5: 明白。
6: 我如果说读书的乐趣有很多，可能只有读喜欢读书的人才能慢慢能体会到这一点。
5: 嗯，
6: 如果大家都从来我都不愿意翻书，看书都烦，你说我和他聊这些的，他可能真的体会不到。
5: 明白。
6: 就像我们小时候曾经躲在被窝里面举着手电，我相信我们差不多年龄都有过这种经历。
5: 对对。
6: 去读一本小说。这熬着夜举着手电还怕家长发现，你说我们去为了什么？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取悦自己。
5: 嗯，
6: 取悦自己对我们对人生的领悟这一块是特别重要的。
5: 嗯，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都在意的是取悦别人，很少有人想着取悦自己。
6: 对对，况且我们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会被负面的情绪左右。我不否认痛苦让人记忆深刻。
5: 嗯，
6: 当发生一件特别不美好的事情，它会影响你很长一段时间。
5: 嗯，
6: 这种状态下，作为如果你有一个其他的方式来作为化解的话，它肯定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一种方式。
5: 嗯，
6: 但是如果你要能选择书籍，我相信它是更好的一种疗愈方式。
5: 也就是在这一刻，那首歌的名字就具象化了世界赠予我的。就是他给你的这个痛苦，你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把这个痛苦消化掉，然后就整个呈现的是另外的一个你生活的日常的时候，它就是世界赠予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馈赠。
6: 对对，其实对于生活的感知这一块是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他领悟是不同的，你不可能要求说千篇一律大家都这样理解。
5: 嗯，
6: 如果大家的感觉都一样的话，生活的高度趋同或者思想高度趋同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5: 对，没错。
6: 正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的色彩纷呈。
5: 对。
6: 但是我还是需要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去往积极的一面去发展。
5: 嗯。
6: 如果你不愿意走出来，就像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被我的情绪左右起来了。
5: 嗯。
6: 我这段时间就好痛苦，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然后我们也聊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说你应该就像一杯水，你自己不愿意往里面放糖，你怎么喝它都不是甜的。
5: 嗯，
6: 最终这糖是还是需要你自己往里面加，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糖在哪里。
5: 嗯，
6: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出自己的观察生活，提悟生活的一个强项出来。
5: 嗯，
6: 这个强项我们把它培养成爱好。
5: 嗯，
6: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爱好会帮助我们很多。
5: 哎呦，真好，这个开解方式。会不会朋友听完了之后了更痛苦了，说你看人家王继兵跟我都是同龄人，人家怎么就能想到这样的方式，我怎么就想不到。
6: 但是很开心的是，我们聊两天之后他回去写了一篇散文。
5: 哦，他也写了散文，
6: 写了1000多字发给我，说王大哥你看这篇散文写的怎么样。
5: 哦，那就是从生活当中你们又成了志同道合的这个爱好者了。
6: 对对对。
5: 嗯，真好。嗯，真好。王大哥您刚才一直说了一个信息，就是家里人其实对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写作这件事情是不理解的，那如果我们给他放在咱日常当中的家长里短的话，会不会是从某一件什么事情开始，比如说收到了一笔稿费，然后让家里人知道，你看我写作其实也是能给咱们家带来实惠的，有吗？
6: 应该说是从和我爱人之间，从2019年，我曾经用诗歌去比赛，获得了一笔奖金，就是几千块钱。
5: 嗯，
6: 然后我和他坦白。
5: 这钱是咋来的啊？
6: 我说我要出去领奖去。我说我一直在写作。我说这写诗歌赢奖了，赢了几千块钱。啊，他然后他看着我，他说那你去吧。我们就从那之后算是一种缓解。
5: 嗯，
6: 缓解，但是我还没有大胆的去公开。
5: 嗯，
6: 说我们就继续写作，然后回来还是日子正常继续。
5: 对。
6: 我该悄悄的写作还是在悄悄的写作。
5: 嗯，
6: 直到2022年，然后我的一首诗歌在网络发酵，被网友关注，然后开始出书。
5: 就是赶时间的人。
6: 对。
5: 嗯，
6: 赶时间的人开始出版发行。当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写作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就凸显出来了。
5: 就凸显出来，就是什么事儿都没这个事儿重要了，现在都得给您这事儿让路，是吧？
6: 它不仅是这样，况且它对我们的持续影响很大。
5: 嗯，
6: 就像前几天前段时间啊，我和我爱人，因为家庭之间家长里短，且争吵也在所难免，就有一天晚上我们他在叙苦叙说，我一路走来对他的屡屡罪行
5: 抱怨，
6: 他把我说的醉了累累然后最终说的声泪俱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在那里听然后我就突然说，我说人生啊，其实就是在酿一场蜜，你不要在意过往经历的有多苦，我说那都过去了。他就眼泪一擦，听，你先把这句话写下来，这句话是一首不错的诗歌
5: 就是把您的这个诗歌已经把你们的这个日常用非常好的方式调成了蜜了。
6: 对，他已经，
5: 他也习惯用这种方式了，
6: 他已经应该说他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
5: 对，
6: 他这种嵌入就是及时能调整和修正我们之间的一些小的一些矛盾点。我们现在就经常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聊着聊着，然后我们聊到了文学，然后他的精神头就来了，他说一坐再聊两句，再聊两句，他就以为你聊到下面的话题就会聊到未来的发展，他会这样想。
5: 赶时间的人也是很多的观众通过这首诗认识了王大哥，也准确的说是这首诗让王大哥真正走进到了更多人的这个视野里，包括媒体的视野里。那我们现在就重温一下这首《赶时间的人》。王大哥，我觉得要不然您一段我一段吧。
6: 好，
5: 您先来。
6: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

0: 赶出水。
1: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0: 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1: 第一次看这首诗的时候，我对这首诗里面有三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您能赶出风，赶出刀子，就这个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第二个就是王庄村儿，也是啊，世界是一个地名。我想知道这个王庄村是。
0: 是我老家的，我的村庄。
1: 啊，您这个出生的地方。
0: 对。
1: 啊，现在还会回去吗？
0: 会，
1: 还会回
0: 会，
1: 去。老家现在还有家人。
0: 父母过世了，我大哥名义上是在老家，但是他不住在老家。
1: 啊，明白。
0: 但是其实老家应该说我们的村庄，我们这原生家庭以我父母，为主导的原生家庭已经没有人生活在村庄里，但是村庄都有我们的房屋，我们会在重大的节日会回去。
1: 明白。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淬火，怎么会用到这么一个词呢？
0: 懂得打铁的这门手艺的都知道，淬火是一种锻铁的一种最重要的一个工序。只有不断的淬火，才能变得刚强。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不断的经历生活的捶打、淬炼，我们会不断的坚强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对这个世界更加有，
1: 强大。
0: 对，让自身的更加强大。
1: 真好。刚才我们读完了这首诗之后呢，有一个朋友说，说那个高丽老师一直很喜欢您的主持风格，但是不得不说这一轮你输给了王大哥。谢谢大家。在低处飞行的这本诗集里面，我记录了一个片段，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崭新的土地。这是偏长的一首小诗，但是呢，也是到最后一句，特别的这个撞击我的心。过午的阳光有恰到好处的暖，午高峰过后短暂的清闲，几个外卖骑手谈到暖，想到回家和离别，怀着各自的光线照出各自的影子。一个人不做一件错事很难，不做一件好事也很难。在人间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好事和坏事。刚出来不久的小哥突然哭了。他没有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只是用手掌在脸颊擦出两片崭新的土地，就像他崭新的生活和他身上崭新的工装。我理解您这里面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之前刚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您最后崭新的生活和他身上崭新的工装，就是一下子就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他生活的那个方向，那个光亮的地方。在您对这些外卖员采访过程当中，包括在这本书里面，记录了外卖员和卖家之间、和商家之间的一些关系。就是在整个记录的过程当中，包括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您怎么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包括和平台的关系？
0: 其实我们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容易引发矛盾的一个工作。
1: 对。
0: 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被善待的。我还特别想强调我们外卖员这个群体。刚才我也聊到，我们穿上了外卖装，当时我们出现在大街小巷，所有人看到的，他记住的都是一个外卖员在经过，他不会记住这个人是王继兵或者这个人是高丽老师，他记不住这些，他只能记住是一个群体，是一个外卖员。每次的出现都是代表一个整体，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这个整体是一个高度融合的一个整体，他每个人的经历都各不相同。所以说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一群人能够有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也饱满的热情。只要我们工作，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工作，保持我们一种最良好的状态去工作。整体的形象上，如果大家在聊到说外卖员这个群体，聊到外卖员像聊到雷锋一样，我们就成功了。这是我作为一个外卖员，从私心上对这份职业的一种美好的想象。
1: 对，但是那样太累了呀，多辛苦啊！您在送外卖的时候，其实还要背负更多的东西。
0: 那倒看不一样的，你看您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生活。其实像，我送外卖员，我送外卖已经7年了，我连续4年是十佳骑手。 还有一年是最美外卖员，我还拿过微光奖，几乎我从业每一年都在拿外卖平台的奖。
1: 就是和您写诗这件事儿没关系？
0: 没有关系，我拿奖时间更早，我2019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外卖平台的奖。那还是我从业的第一年，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人。我们好像有一个电影说什么爱笑的人运气不差，还是歌曲。就像我以前，我被我亲戚就警告过，说你最大的弱点你知道吗？你爱笑，爱笑的人在生活中会容易被欺负的。今年我和他聊天，我说其实爱笑是人间最美好的一种武器，他无坚不摧。
1: 就哪怕这个人这个时候情绪再激动再暴躁，您一个笑脸可能就化解了。
0: 谁会忍心去伤害一个对他满面微笑的人呢？这是一种善意的释放。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黄金价格逆势走强，这背后究竟是避险情绪的脉冲，还是一场对美元信用的深刻重估？对 A 股而言，这场美债异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5: 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
6: 这个美债波动只会影响 A 股短期的节奏，不会影响我们长期、中长期的运行方向。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啊，它会形成啊这个不敢加息也不敢降息这样的尴尬的约束。当大家都心情不好的时候，它真的结果就是往下跌，而越往下跌就越心情不好，而短期就是情绪扰动为主，实质冲击非常有限。
4: 大家好，我是国华。最近两周，一个指标让全球投资者关注，那就是美债收益率。8月18日，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冲破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股市震荡，黄金连续上涨。接下来美债将会如何演变？对资本市场及投资者个人有何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一起来为大家拆解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债。那这次的美债问题会对美国经济政策还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6: 会，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从来它不是政策的被动的结果，那么可以讲啊，它是这个会深刻的塑造美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啊这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一些变化。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啊，它会形成啊这个不敢加息也不敢降息这样的尴尬的约束。因为这个时候啊，偿债收益率上行，你像这一段时间都是超过5%，甚至5.3%，这几天这实际上是相当于市场自发的收紧了这个金融条件，实际上相当于市场现在啊在帮美联储在完成这个抗通胀任务，在帮美联储，实际上是实质上相当于这个息是往上走啊。所以美联储啊不应该也不需要啊也不可以再主动加息，所以叫做不敢加。但是同时啊，美联储它也不敢轻易降息，因为刚才为什么讲美联储原先大家认为美联储今年会降息，特别是年初的时候没有霍尔木斯海峡这段事的时候。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一旦降息啊，就怕市场情绪快速转向宽松，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通胀可能就反弹起来，而美联储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要盯住这个通胀。所以说这个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当前高企的美债收益率会让这个美联储呢进入长时间的观望期，政策的重心呢从单一的抗通胀啊要转向这个平衡通胀增长与金融风险这三项任务，突然一下增多了，就一项任务好办，三项任务能不能做到，美联储实际上现在也有点挠头。那么对财政政策而言啊，目前它是像形成一个反噬的效应啊，反观咬他一口的效应，收益率越高，那么意味着政府的债务利息负担就越重。34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长端利率每涨1%，每年就要多付3400亿美元利息，直接挤压财政的空间，倒逼政府不得不缩减开支。没钱了，要还债啊！没钱了，为什么还债还得更多？因为这个利息上去了，但是缩减开支呢，就会拖累经济，形成这种高利率到高利息到财 财政收缩到经济放缓这样的负向的循环。所以这个美债问题啊，它本质上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它呢会倒逼这个财政政策的一个变化，而这个过程呢恐怕会是比较痛苦的。
4: 那对我们国家，或者说更具体点，就是对于我们国内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6: 实际上对于咱们的普通投资者啊，严格上讲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情绪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咱们的情绪太容易受到这个外部的干扰，对于咱们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大。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现在是美国国债它并不是说美国整个经济要崩盘了。如果美国经济崩盘，那么我们有出口这一些链条会倒过来。现在的倒过来就是美债出现个问题，而美债出现这个问题啊，是它利率上行。利率上行呢，从理论上来讲，很自然的会带来美股的这个下降，是它一个估值的，可以讲是根据这个正常的金融变化的从估，而这个从估的链条根本影响不到我们企业的利润，也影响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利率。所以说啊，既影响不到我们的现金流，又影响不到我们的无风险利率。唯一影响的大家心情不好。他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去看他的背后，他关键的问，如果美国经济崩盘，因为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合唱，如果美国经济真出现崩盘，那一定会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要看他那个失业率数字，你要看美国经济的增长率还是不低的。唯一呢，就是通胀率比较高，通胀率比较高呢，他利率就不敢下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就导致它这个又实际的这个国债利率又去上行了，国债的利息率实际的利率是这个利息率，然后长期国债三十年期5.3%，那么就会带来这个股市的一个下行，这是它自身的一个它自己的逻辑在变化，而这一套逻辑到目前为止看不到啊，这套逻辑除了情绪传播，怎么去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怎么去影响我国的上市公司，怎么去影响我国的利率都看不到。
5: 首先美债问题现在是美国经济政策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吧，或者这个美国经济有些人看好，有些人看坏，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在于美债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很好的解决。那你如果说像贝森特的这种想法，或者是这个通过生产率提高来去解决这个美债的问题的话，那美国的整个经济和政策确实可以复刻像格林斯潘时代，就是2000年到2006年的时候，整个美国经济是一个金发姑娘的一个好经济，同时呢通胀预期又没有特别高，利率又比较的低，整个社会是比较的正向循环的，就是生产率带来了整个这个通胀问题的解决，整个社会矛盾的解决。所以这个是就是美债问题如果是走向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解决，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解决路径，通过 AI 的生产率来带来的话，那么通胀的风险、美联储的政策空间还有美国的经济可能都是比较良好的，就比较复刻这个2000年到2006年这个格林斯潘时代的一个金发姑娘的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那美国经济的话应该是比较的这个正向的，美国的资产、美元的这个走势，还有这个美股啊，包括美债自己都会重新走出一个类似于三牛的一个表现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说美债问题的解决最终是这个有点困难啊，解决不了，然后最终呢是通过超发货币啊，让这个货币政策裹挟货币政策偏鸽，超发货币来去制造通胀。因为通胀的话，你就相当于我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分子的这个杠杆实在是去不了，去不了，那我就通过分母的这个货币贬值来去去啊，那这个就会导致那个美元走软，同时呢这个美国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通胀的风险嘛，因为你是通过通胀的这个货币贬值来去化解这个债务的压力的嘛。这种状态下这个美国的经济肯定就会比较的弱，同时呢这个大家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也会比较的弱，那这个美国的经济可能就会形成一点退回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个状态啊，就可能会有一些 通胀的风险，同时经济增长有没有特别多的抓手，就变成这个低增长但是高通胀，然后有点滞胀，这个滞胀环境里面货币政策收也不是，这个紧也不是，货币政策也会陷入一个两难。然后财政的问题的话，它就依赖于债务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滚续，所以这种状态下，黄金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冲的资产，因为黄金就是一方面占优于整个大通胀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它又占优于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好。
4: 在这轮风暴里，股和债按照以前的跷跷板来说，确实美股科技股成了一个重灾区，但是黄金其实是一直在上涨的。那这背后的避险逻辑是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吗？以及说那后续比如说美债收益率可能稍稍回落之后，那黄金这波行情还能延续吗？
6: 您这前面这讲得很好，就是对于这个美元的信用的问题，因为黄金啊，它的定价实际上有几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呢，可以讲黄金啊，它就是大家一直说它是这个最终的货币。那么如果说它是最终的货币，那前提是美元垮了，因为现在是货币啊，实际上是用的这个世界货币。而这个为什么国债收益率在上行啊？而且是这个长端的国债收益率上行，说白了是大家对于美国财政、对于美国经济、对于美元长期不信任，不是说对他今年我认为这个美元要崩，那是短债要发生这个变化，短债没有太大变化，而是长债认为美国啊，30年后的美国恐怕他就不是世界老大了啊，这是有这样的。如果他不是世界老大了，那如果美国这样走下去，那美元这个美国国债你拿上他30年，你是要有所担心的。所以说啊，这里面这一个避险逻辑啊，就是防止这个美元的风险的逻辑啊，是在这个发生着啊，这也是它最终的这个定价逻辑，也是各国的央行现在啊都在也不能叫各国啊，有一部分国家的央行在持续的增持黄金，在减持这个美债，这是最基础的这个信号。那么黄金它没有信用风险的，它是没有信用风险的。那么当市场啊开始质疑当今的世界货币在30年在长期这个的时候的信用的时候，黄金的价值会带来一种系统性的这个重估。所以这一次黄金的变化呀，是背后的逻辑是这个逻辑。而这个逻辑呢，它另一个相反的东西，就是那一段时间黄金的变化，那个时候啊黄金的变化更大的逻辑是在黄金和这个美元的实际的利率的逻辑。和美元实际的利率的逻辑往往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美元的利息率高啊，那么黄金它是没有利息的，就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成本低，那么这个时候黄金就应该跌。所以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矛盾，美债收益率上涨，按说意味着持有黄金成本的变高，黄金啊从那一套逻辑上来说应该是下降，从这个利率逻辑上来说。但是我刚才讲的很明确，大家现在更多的呀是看信用的逻辑，你给我再高的利息，到时候你给不了，连本金都给不了，我怎么还敢拿你的这个东西？是这种的一种避险的逻辑在这里发生。而这种避险的逻辑这一次恐怕不是一个短期的脉冲行情，而是有一个中长期的逻辑支撑的趋势行情。除非啊大家过后又看准美元了，又认为这个美元啊没有任何问题，它还是世界经济的这个领头羊发动机啊。如果不是的话，后续美元收益率长期回落，美元信用这个弱化的这个大趋势啊恐怕就没有变，黄金的配置价值就在这里，行情就有延续的基础。
5: 很多人会看到最近啊，这个黄金和美国的 AI 资产，它就形成一个很强的跷跷板。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压住美国债务未来的两条路径，一条路径就是金发姑娘式的漂亮去杠杆，另外一条路径就是通过通胀风险和货币贬值来去杠杆。那么货币贬值、通胀还有美国经济相对弱，这其实都是利好于黄金的。那你像达里奥这种呢，他可能确实就觉得这个债务问题比较棘手，他不是那么相信这个 AI 是能够带来大的生产率的提高，然后带动这个美国经济走出格林斯潘时代的那种金发姑娘同时低通胀低利率的良好环境。你如果是走向另外一条的话，那就是要去这个超配黄金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4: 因为我也看到达利欧他的观点应该是要配置15%左右的黄金资产。美债问题对于资产配置的影响，就是您这边的观点，尤其对于个人，我们个普通个人来讲，那 资产配置，我们应该是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或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5: 首先呢，就是说现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两条路径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全球市场上大家是看不清的啊，看不清的，就是大的趋势上面这两个路径是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压住任何一个单边啊，其实你都在选择一个风险。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至少你是不能够特别去压住单边的，在一个总体是偏分散偏均衡的方案里面做一些小的倾斜，就比如说你觉得美债确实崩不了，不像达里奥那样比较的悲观，那么你可能在黄金的仓位上可以不保留那么多，但是你不能够像过去啊，以巴菲特的那种框架，觉得黄金不升息，没有这些新的时代的变局，你就完全不持有黄金，因为你从很多人的理念来讲，黄金不升息，整体上它是一个这个负收益的一个资产嘛，然后美债这一块又给到你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个稳健的这个票息，所以这最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我们先不说哪个资产会受益，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策略上面，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去压住特别单边的这个资产，即便这个资产确实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比如说像 AI 资产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它会有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仍然是向上，但是期间的波动你是受不了的，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有分歧，就会导致这期间走向一个向上的这个弹性的过程当中，会有人卖，有人买，会有大家的这个换手和交易。你期间的话，你是需要做好一个路径的风险的管控的。所以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的策略是需要保持均衡的一个配置，保持一个分散的配置。这个其实跟过去的上一个时代，就和平时代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所以现在资产配置里面，海外啊，以往的话，大量的这个美元体系里面的这种配置型的这个资金，它是不会买特别多的黄金的。那么现在这个观点呢，其实被很多的人是越来越认可的，所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包括巴菲特自己现在也开始去承认黄金的一些价值，所以这个就会带来资产配置的一个这个改变，你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黄金的主要的这个买家，它不再局限于过去最关注黄金的那些存量的投资者。他以前不在黄金主要的这个头寸上的这个资金，现在也开始关注到黄金身上，只是他们需要去择一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去买黄金，但是关注度肯定是先过来了，那你择好的位置呢，就是因为对于资产配置的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对他们来讲会更加的重要，因为你如果竞价特别高的话，短期里面他们可以再等一等的。就是你如果说特别高的时候去买进去，那黄金的波动率啊，本身也会对于组合来讲会是一个破坏，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会看到，长期有期的这个美债，它受到抛售或者是买家比较缺失，这个与此同时过程当中啊，短久期的美债受欢迎程度是远远大于过去几年的，就是大家之所以做资产配置，就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嘛。你不能说我过去是股债做配置，然后我现在我找到一个东西可以代替美债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我就去买黄金。那黄金也有自己的风险，黄金它是一个期货呀，那总体上是个期货品种，它的商品期货市场上对于黄金现货的价格波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大家也会觉得我不能把以前在美债上面的头寸全部迁到黄金上面，这个也没有过来那么快，所以他会去降美债这个资产，这个大品类资产的久期，所以就会出现像短期美债或者中期美债，即便啊美国的财政部自己在近几年他已经不怎么敢发这个长端的美债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发出来没有人去申购，没有人去拍卖，这个拍卖倍数都非常的差，他自己也一直在发短债，但是他会发现短债大家还是很愿意买啊，申购还是非常的多，短债的买盘还是很强劲，除了美联储自己也是喜欢买短债以外，这个其他的一些海外的养老金啊，他在的长端的这个债越来越风险增加的时候，一方面是寻找黄金作为一个出发点，第二方面它在债券这个大品类上还是要保留一定的头寸规模的，因为毕竟黄金的年化波动率啊， 做，因为是一个这个期货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一个商品品种，它的年化波动率是跟美股差不多，是20%左右。那你像债券的这个年化波动率是都是个位数，像国内的债券的年化波动率只有2个点左右，美债的年化波动率高一点，它也就只有7%到8%，这个跟黄金是小了将近三分之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还是要保留很大一个体量的这个债券的头寸，但是它不敢买长债了，所以买短债和中期的这个债券，这个是现在资产配置的另外一个方向。但是现在这种风险管理越来越难了之后呢，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所以呢，现在很多资产，这个配置的一些方案当中啊，反而会把流动性的部分的这种保护垫看得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因为你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之后，你的仓位管理才会让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有好的价格可以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啊，才有子弹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就是你永远都保持着七成的仓位或者是半仓啊，这样子的话，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你这个大的趋势的这个资产你是看得对的，大的方向看得对的，但是这个波动当中，你承受不了这个特别大的波动，但是每一次波动也是给你这种永远具备着半仓的有子弹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入场的好的这个机会。所以现在资产配置大家是这么做的，比过去更加注重仓位管理啊，也就是这个流动性现金的这个子弹的储备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是一根静止曲线，头也不回的往上走的，那你做什么仓位管理嘛？你就是每天到钱了之后，你就直接定投就完事儿了，对吧？对，你只有说你这个净值曲线是跟狗啃的一样，你没很难做到一个这个往上走的，这种你才是一直要保留子弹。然后呢，你这个过程当中，人家是净值曲线大的回撤，对吧？你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啊，那个时候你就不用拍大腿说自己手上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进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资产管理的一个转变的方向。你在风险性的这个资产上，你最看好的时代的主资产上、主线上，当然要保持参与、保持关注度，但是呢，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这个资金。你可以在期间不要浮盈加仓，而是在对的方向上波动放大的时候要勇敢一点，要去拿一些便宜的筹码。然后把这些筹码慢慢的去捡起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位置，最后呢，你就不是那么害怕这个回撤了。然后与此同时呢，其实就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分散，可以做一些分散。
4: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对 A 股而言，美债异动更多是情绪扰动。

0: 市场将迎来系统性风险资产抛售，真的是这样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碎片财经，
2: 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3: 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啊，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这个刚性兑付啊，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啊这个收益啊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啊收益啊，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呢他甚至说啊这个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啊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啊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啊，这些方面啊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啊这个注意了。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影响，哎，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这个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啊，这样的一些啊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啊销售的哈、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啊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啊，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哈、你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啊，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啊，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啊相关的啊这样一个填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啊荐了非常啊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
0: 随着线上理财普及，骗子常利用高收益噱头编造话术迷惑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

0: 为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3: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9: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6: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7: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9: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3: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9: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9: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3: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9: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聚焦2026数博会，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14家央企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预计开放数据总量超过60亿条，覆盖电力、游戏管网、物流、汽车等行业。
1: 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亮相，探索算电协同新模式。
0: 热点财经报道，客服 AI 搭子正在流行，银行业远程服务迈入大模型时代。
1: 算力产业观察，今年以来，我国集成电路出口爆发式增长，产能拉满，技术升级，上下游企业同步进入高景气通道。
0: 北京开出首例 AIGC 商业秘密罚单，离职员工拷走 AI 软件被处以10万元罚款。
1: 工农中建等6大银行半年报出炉，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实现双增长。

0: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办。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昨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来听报道。
4: 14家央国企汇聚超500项优质数据资源，预计开放数据总量超60亿条，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在此过程中，可信数据空间提供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和开发环境。通过可信数据空间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赋能一批高价值场景落地。南方电网数字化部副总经理宣亮：
5: 我们首次推出了数据试用机制，开放电网运行、新能源消纳、设备运行等100多项数据，让发电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需求方零门槛试用，验证数据的价值。用得好的，我们再合作。比如科研院所可以基于我们开放的区域用电分析数据做产业景气研判、负荷预测；又比如发电企业可以基于区域用电负荷预测的数据，提前安排机组的启停，优化发电计划。
6: 本届数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能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同时探索算电协同新模式，既帮助新能源消纳，又降低算力运营成本。总台记者平凡报道。
7: 这台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具备电力与通讯一体化快接口，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南方电网数研院电算工程公司工程师杨铎同：
8: 120千瓦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国产的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7: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能够生产更具性价比的磁源，服务下游不同场景。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总经理胡荣：
9: 我们认为呢 ，Token 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生产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
7: 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磁源走。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总经理胡荣：
9: 未来数据中心是按一定比例来配的，就未来假如说一个4层的算力中心，可能3层是固定式的，有1层是移动式的，不管是电的需求还是客户的需求、制造的需求，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客户身边去。我们也在持续迭代，就未来这个整个投资回报率还会持续提升的。
3: 数据标注也是本届数博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业内人士围绕数据资产赋能 AI 应用等相关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继续来听报道。
7: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百辉，
10: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199.48亿笔，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7: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云上贵州数据开发公司技术产品部经理严双飞，
11: 虾爪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标注分类，形成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更从容的去应对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应用。
7: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贵州星际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必发，
12: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7: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大数据局副局长黎东，
13: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金融的、法律的，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漆。
16: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7: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16: 好喝。
15: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7: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6: 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机器人已经精准识别您的诉求，智能助手提前预判需求，减少客户等待时间。这样的智能服务体验已经成为办理银行业务的新日常。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客服中心与远程银行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银行业机器人问题识别率行业均值达95.78%， AI 大模型加速融入行业服务全流程。大模型给银行服务带来哪些改变？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8: 在便民服务层面，行业服务质效保持高位。报告显示，2025年语音客服人工接通率、客户满意度、行业均值分别达91.86%和99.12%，文本、视频、客服渠道服务能力同样稳步提升。相比传统的智能客服，这一轮升级到底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9: 从原有的关键词匹配式应答跃升为词语理解加多轮对话，能够精准的识别复杂业务诉求，并给出个性化的方案，同时呢，具备跨场景知识整合能力，可以实时调用产品、风控、法规等多元信息，从而实现一站式的办理，推动银行的服务从被动应答转向主动营销与风险预警，进而呢，重塑客户体验和这个银行的运营模式。
18: 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银行业全面迈入大模型客服时代， 在整个数字金融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20: 它不只是客服更聪明了，而是银行服务开始从客户自己找功能变成系统帮客户找答案找路径。银行数字化正在从线上化走向智能化主动化，但金融毕竟不是普通的消费服务，越是用大模型越要把安全合规消费者保护放在前面，不能光追求效率。
18: 智能客服普及之后，用户体验也随之发生改变。刘兴亮进一步分析，
20: 一方面语音交互、视频远程服务、是老化界面可以降低使用门槛，另一方面偏远地区网点少，很多业务过去可能得跑一趟，现在通过远程服务就能先解决一大部分问题。智能服务如果能够把客户的诉求识别得更准确，再及时转给合适的人或渠道，整个体验对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用户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更大。
18: 银行智能化客服快速推进的同时，该如何守住服务安全底线？娄飞鹏认为，关键在于构建人机协同的分层机制。
19: 银行需要构建人机协同加分层分流的机制，简单的标准化的业务由 AI 来高效处理，复杂的以及高价值业务转接人工，确保服务质量与温度。同时呢，银行需要建立 AI 全流程风险合规管控，对于模型输出进行实时的监测，必要时呢开展人工复核，定期评估模型的偏差，既充分利用技术的红利，又守住安全的底线，避免因为过度依赖 AI 造成服务漏洞与合规方面的风险。
18: 不过当前的智能客服离真正的智能还有距离。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目前人工服务仍不可或缺。
21: 现如今的智能客服还不够智能，当前银行日常用的智能客服大多数还是通用大模型套壳产品，应对普通客户诉求是可行的。未来要改善客户体验，还需要以银行客服数据为基础对模型进行训练。智能客服能解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但涉及到具体的投资融资还是要人工来引导，所以人工服务必须要设置。
18: 展望未来，银行业的 AI 远程服务还将走向何方？刘兴亮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20: 银行的 AI 服务会越来越像一个随时在身边的金融助手，以前是你有事去找银行，以后可能是银行先发现问题先提醒你，再一个呢就是渠道之间会更打通，你在电话里没办完的业务换到手机银行视频坐席或者线下网点可以接着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反诈和消费者保护， AI 可以帮银行更早发现风险交易，投诉苗头，早点介入，早点提醒。大模型不只是用来回答问题的，也能用来守住客户的钱袋子。
3: 今年以来，我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出口激增的背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调研报道。
7: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22: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7: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23: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7: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0: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的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6: 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正传导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不少上游封装设备企业订单排到了2028年，下游 PCB 生产企业产能全线满载。在需求井喷背后，国内企业的技术突破和产能升级正在同步提速。继续来听报道。
1: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五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4: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分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在了2028年以后。
1: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需求也在提升，作为芯片与元器件之间的关键连接载体，今年上半年 PCB 出口额达161.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同比增幅均超过50%以上。一家 PCB 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到现在，工厂一直处于满产状态，客户插单非常困难。
5: 为了满足这个产能的提升，我们也导入了机器人的一个操作跟 AI 的赋能。那机器人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减轻员工的工作量跟工作的这个负重，那 AI 的部分是协助员工去做一个判定，能够提升他的工作的岗位的效率。
1: 事实上，在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加速。从集成电路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先进封装到设备制造，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科研投入。深圳百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汉，
24: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1: 微健智能封装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雷伟庄，
4: 这一台设备是我们面向 1.6T 光模块探测器芯片贴装的专用设备，贴装的良品率从业界普遍的95%-98%提升到了99.6%，同时的话也显著的提升了那个贴装的效率，让我们实现了四个芯片同时贴装。
1: 西南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胡杨，
25: 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呢，从过去的十几年前开始到今天，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功能完整的整套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那不光可以完成国内的自主的需求，也可以完成部分的海外的，甚至部分海外高端的需求。
3: 微短聚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其中 AI 抑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最近北京市开出 A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领域的首例涉及商业秘密的罚单，请听总台记者报道。
26: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负责人赵先生：
27: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就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26: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一致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六分队分队长刘磊：
28: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
8: 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啊，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26: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6: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6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都实现增长，发展韧性超出市场预期。总台记者报道。
9: 6大行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约2万亿元，合计规模净利润超7100亿元。2项指标6大行均实现了同比增长。与此同时，资

0: 限度也在持续提升。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1: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71亿元，拨备前利润23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1%、9.77%，税后利润、本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7%、5.1%，增速自2025年以来逐季提升。集团资产总额突破4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77%，贷款和债券等高收益的资产占比提升了1.32%。
0: 此次业绩报告显示，六大行的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到3个基点。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
2: 受益于量价协同管理的不断显效，上半年农业银行的净息差是1.28%，较一季度提升了2个 BP， 呈现了企稳的态势。其中存款付息率是1.13%，较上年末下降了21个 BP， 负债成本稳步改善。
0: 上半年多家国有大行的分红比例有所提升，进一步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田丰林，
3: 2020年中期分红，我行进一步将现金分红率提升至31%，在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后，每十股派息人民币1.511元含税，派息总额约538.53亿元，按上半年平均股价计算，A 股、H 股股息率分别达到4.22%和5.36%。
0: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季志宏，
4: 这个上市以来，我们累计分红超过了1.4万亿，近三年来每年分红都超1000亿元。过去几年，我们分红比例保持在30%，为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2026年中期你将分红比例调在31%，进一步提升的股息的吸引力。有关分红的安排待股东会审议后正式实施。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6: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
9: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都可以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通知自9月1号起实行。
8: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9: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求，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6: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
10: 开创

0: 国肉类品牌。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组局杀高拼出消费新账本。
0: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农产品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何亮点频出？
1: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今年一到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
0: 美冲突延宕半年，扰乱全球能源供应，通胀冲击扩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创建美国太空学院，办学模式参考西点军校。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